0: 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几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单只懂做事，还懂商量着做事。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可以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令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影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十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 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揸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高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一年四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谋划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直伦。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日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0: 键连降、智能排产、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到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住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当前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几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黄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黄志坚、力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仲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机识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作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0: 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日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俊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结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

0: 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利益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记者昨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
1: 今日嘅七一分章获得者，等我哋认识一位已故嘅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佢献身石油工业70几载，喺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沓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很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颈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住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先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无图纸、无外援、无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几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个星期还保持3日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0: 陈俊武生前话：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截至昨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为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亦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就高。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今年以来，广东紧扣粤夜粤美品牌主线，围绕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今年7月至8月，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广东持续提升夜间文旅消费的文化含量。这个暑期，广东多家文博场馆实行延时开放政策。7月1日至8月30日，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每日开放至晚上9点，每日预约量提高至 2.5 万人次。连续举办的粤博之夜系列活动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脉、自然科普、文物活化五大板块，将静态展览与戏剧、音乐、非遗深度融合。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亚楠：
4: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粤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粤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五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推出三场具有粤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
2: 此外，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州、深圳等多地多家文博场馆亦开启了夜览模式。监察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文旅消费呈现四大特征，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8点至10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食消费占比稳居首位。今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夜宿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和8.1%。
3: 湾区观察。
2: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聚焦深圳。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共同行动。位于南海之滨的深圳，陆域面积仅1997平方公里，实际管理人口超2200万，用40余年的生态实践，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答卷。从享誉世界的深圳速度，到温润宜居的深圳绿道，深圳始终统筹发展与保护。记者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主动北移滨海大道260米为红树林让路。2005年划定近半市域空间为生态控制线，守住城市绿色根基。2024年发布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首次实现了陆海全域覆盖，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全要素，为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空间生态基底。依托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编织起贯通全城的绿色网络。全市建成1350多座公园、4000多公里步道、1000多公里壁道，生态廊桥连通山林栖息地，令豹猫等野生动物自由迁徙。滨海鸟类隔音墙、深圳湾。

0: 安全被禁渔等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城市处处彰显对自然生灵的善意。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城市腹地，每年吸引超100,000只迁徙候鸟。深圳湾滨海红树林修复工程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2024年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揭牌，现有21个成员国，覆盖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的亚洲、非洲、美洲沿海国家。深圳出台红树林加行动方案，实施核心平台建设、生态系统守护、城市品质赋能、国际合作拓展、产业价值转化五项行动，推动这片海上森林持续赋能城市发展。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荣膺全球星级湿地中心奖，深圳红树林自然教育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优秀典型案例，为全球高密度城市滨海湿地保护提供了可推广的深圳范本。不单止单点生态工程突破，深圳将治理经验凝练成全球通用公共产品，深圳城市指数 UIS， 这套评价体系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跳出传统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评价模式，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新标准。繁华都市与山海美景共生，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深圳以国际平台深化区域绿色协作，以标准化指数输出城市治理智慧，持续以山海为卷、生态为笔，为共建清洁美丽亚太、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
1: 湾区早晨，继续来聚焦粤港澳。记者昨天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特区政府将于10月1日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鼓励具备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试验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在2026年10月1日或之后正式退出综援计划，并同时提交在职家庭津贴申请，其后因持续工作成功获批连续不少于2期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均可参与试验计划，无需另行登记。特区政府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与社会福利处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合资格住户连续获发2期职津后，将会获发第一笔对应首年的现金奖励，金额为10,000港元。若该住户持续工作并继续符合上述资格要求，可于次年和第三年分别获发第二笔和第三笔现金奖励，三笔现金奖励总额高达45,000港元。
0: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一连2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积极整合澳琴两地资源，提供合共超过1,600个职位，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他们拓宽职业选择。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福尔摩斯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日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日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表示，美军当日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
0: 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日凌晨发表声明表示，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讯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
1: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

0: 所八月交货嘅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九月交货嘅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日早的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话，俄军当日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储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日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几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香港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9到2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6度。珠海暴雨转大雨，30到26度。佛山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惠州暴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江门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肇庆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
0: 今日早晨到中午嚟睇下海浪方面嘅情况。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嘅影响，南海有1.9到3.4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嘉欣，代表编辑黄津、徐旭、黄欣，感谢你嘅收听。稍后嘅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知识与趣味交织，暑期乐游博物馆，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正值暑期骄阳似火，但是广东各大博物馆内的人气比盛夏的热浪更加高涨。每年这个时候，博物馆就成为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单止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更汇集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优质多元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升级的观展服务。在炎炎夏日里面，大家在这里可以觅得一方清凉天地，尽享知识与趣味交织的别样时光。暑假期间，广东多地文博场馆开启了夏日延时模式，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加设夜场等方式，积极应对大客流，解锁观众夜间沉浸式观展体验。在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延长开放至晚上九点。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亚南表示，这个暑假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大幅提升接待承载力，每日预约参观名额由日常的 1.6 万个增加到 2.5 万个，并且在延时开放基础上特别策划了多场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
4: 2026年阅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阅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阅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五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隆重推出三场具有阅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比如说红棉之夜将以沉浸式的红色情景剧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重游之夜融合戏剧与科普互动，探索微观世界，还有创新体验之夜，用数字科技让文物活起来。
3: 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馆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与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八点半。今年广州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对夜宿活动继续升级，打造星空夜宿之旅。活动面向全年龄段开放，参与者不单止能够夜宿恐龙馆，还可以借助专业望远镜观星，邂逅浪漫的英仙座流星雨，更有专业导师现场讲解，带领大家深入探索浩瀚星空与天文奥秘。下面我们连线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杜春磊先生，请他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暑期活动的具体情况。杜馆长您好，今年夏天博物馆是否推出了针对青少年、亲子家庭等参观群体的专属的特别活动或教育项目呢？
5: 今年我们暑假呢专门面向青少年和亲子家庭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特色活动，核心的其实就是六大主题的科学营，覆盖了自然生物、人文历史、天文观星的不同方向，分别去适配这种低龄的小朋友、中小学生不同的年龄段，然后在过程中他还有尽可能的去进行实物观测，手工操作，还有进行研学，同时呢我们还要给有大量的这个场景让小朋友自己去做讲解员，进行这个实操实训的这种模式进行。同时呢我们打造了两条常态化的演艺互动，一个呢是恐龙主题的巡游，工作人员呢就是身着这个仿真这个恐龙人偶，在馆内与小朋友进行近距离的互动。巡游途中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恐龙的小问答，会向观众提问一些问题，同时给他去能领取这个科普礼品，然后把古生物的这知识融入这种比较轻松热闹的这个氛围中。二是我们这个原创了这个儿童科普舞剧，就是剧本呢围绕这个梅杜莎角龙诞生这个来创作的，情节生动易懂，而且呢台词简单有趣。之后呢小的这个讲解员也会补充剧目背后的知识点，就是我们既能看剧又能学习知识啊，这个形式会比较新颖。
3: 好的，杜馆长，那请问今年博物馆在跨界合作、 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
5: 我们现在就是今年重点做三个惠民项目，第一个呢是联合这个佛山主庙博物馆，还有这个顺德这个新贵自然文化博物馆的共同推出这个宝贝天成贝类动物科普展，汇集了有200余件珍稀的贝壳标本，在这个国家一级博物馆，佛山主庙博物馆的公益展厅向市民免费开放，就实现了这个跨地域的这个文博资源的互补，为两地市民提供免费高质量的自然科普内容，就是与我们的自然科普的内容和佛山本地民营博物馆的自然资源，然后在主庙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上进行这个高质量的展示。第二呢，就是我们会联合这个广州文化馆开展这个非遗主题的夜宿活动，夜宿活动是我们博物馆的特色。那同时呢，我们现在把自然，科普的内容与市文化馆的这个广绣、粤剧等岭南非遗资源结合起来，打造自然和非遗的双主题夜宿体验营，白天探索这个地球的神秘演化。夜晚呢，我们沉浸式学习岭南这个传统技艺，就是可以让自然和本土这个非遗进行一个连接啊，丰富这个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第三呢，就是我们推出了博物馆走出展厅，我会把我们馆藏的珍稀的非洲动物标本搬到这个苏州、吉林等公共这个文化公共空间，让这个逛市民无需预约，也没有门票，他就可以看到这个自然科普比较好的内容，打造这个随处可遇的这个城市科普空间。
3: 好的，那未来博物馆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5: 其实我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博物馆其实从原来的以文物藏品为核心展示，其实现在变成了以观众为核心的一个过渡，就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升级，就是转型为这种以观众为核心的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博物馆，依托我们现在所特有的文商旅教融合的独特优势，打造一个全年龄段专业化普惠化的城市这个文化空间。后期我们还会全面落地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运营的思路，包括进行这个场馆的沉浸式展陈、实景演绎、动手操作的这种提升，进一步去告别这个传统静态的观展模式。然后呢，我们也会针对亲子啊、青少年、研学和不同甚至银发族不同年龄层次进行分层定制内容，就是让这个有趣和专业性，然后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然后离观众很近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服务型博物馆，这也是我们也一直在不断摸索和探索的一个过程吧。
3: 好的，感谢杜馆长的介绍。下面呢，我们将视线转向深圳了。7月1日到8月31日，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历史民族、同心路馆古代艺术与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晚上9点，而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杜娟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深圳博物馆这个暑期推出的特色活动。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圳博物馆推出或将推出哪些展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
6: 好的，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需求，深圳博物馆呢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我这里重点推荐的展览有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金田路场馆正在举办的宠爱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从5月30号到一直持续到10月的8号贯穿整个暑假。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的文物藏品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两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烟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3: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6: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器物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态式的展陈，我们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另外呢，我们的社交活动呢，呈矩阵化。我们在整个暑期档推出了以讲座加课程加工坊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矩阵的方式。能够可以说是全年龄域的进行全覆盖，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点呢是文创活动场景化，在暑期呢，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这种旅游热和青少年的这种亲子家庭的出行热，我们构建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展览馆呢，推出了凭学生证享文创9.5折优惠。另外呢，在我们金田路场馆呢，也推出了消费满额幸运抽奖活动。可以呢，让观众呢来我们馆来把博物馆带回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推动文创的这种互动性吧。
3: 好的。那博物馆在今年暑期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专属特色活动或者便利举措呢？
6: 专属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有亲子科普课堂、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小讲解员培训班，还有声波雅士学员，我们这些品牌活动一直是持续在开展。另外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宠爱展，就是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同时还开设主题的科普课堂，覆盖从5岁到15岁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通过亲子协作完成宠物行为观察等任务。如果您想要了解，比如说您和狗的

0: 比如说速度啊，比如说跳高的这种弹跳的高度啊，有这样的这种比较。那希望呢，各位观众可以来我们馆，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另外，在惠民方面呢，我们首先呢实行的是全面的免预约，就是深圳博物馆是不通过预约，直接通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场馆的。另外呢，我们针对于暑期的这种客流高峰呢，我们服务呢也要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我们，加派场馆的服务人员，增设咨询的引导岗，并增加这种轮椅啊、儿童推车、移动洗手间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就是在比较好的应对，暑期的这种参观的客流高峰，为观众打造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
1: 那除暑期安排之外啊，今年下半年深圳博物馆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色活动和展览？
0: 我们下半年呢，会推出两个比较这个重磅的展览。一个呢，是我们跟甘肃全境的多家，大概是7家，博物馆。我们联合策划了一个叫《关山记·秦俑记·西陲遗珍中的文明交响》这个展览，我们是全景式的呈现了，就是早期的，就是在先秦啊时期的秦和戎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合交流，以及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这样一个展览，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水季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1: 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0: 那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墨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廉洁、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深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和管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管校合作的共建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 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的跨境到香港。

0: 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1: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2年呢，文创的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领域当中的常青树。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声波雅士学园，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另外呢，就是我们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闪亮的。我们获得了第8届的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作坊推介、最佳社区服务奖，同时博物馆自身呢也获得了这个2025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称号。那未来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呢会继续深化品牌建设。当然，了解深圳文化场馆的听众，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2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大家探访广东嘅特色博物馆。那炎炎夏日到海边戏水畅游，无疑系绝佳嘅消暑选择。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坐落喺阳光海陵岛嘅沙滩上。嚟到呢度啊，大家唔单止可以赶海踏浪、尽情游泳，仲能够沉浸式开展一场别样嘅博物馆之旅。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即将推出两项暑期特色体验活动。远洋沉香宋代海丝香料手串 DIY 研学活动，同巧造覆船畅游丝路覆船模型 DIY 手工活动。咁参观者咧将喺专业老师嘅陪同带领下，深入了解南海一号嘅历史，亲手制作海丝香料手串同覆船模型，喺趣味创作中感悟古代航海精神，领略先民造船技艺嘅精妙与智慧。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讲解员李玉慧。
4: 我们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艘沉船从发现、调查、打捞、发掘和保护的全过程。在了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探寻宋代海上贸易的辉煌历史。
0: 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的热映，潮州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很多游客慕名走入潮州古城，游览当地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和侨批文化的深厚底蕴。下面我们来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5: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那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4年的 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讲解品牌，而且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

0: 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2届是300，第3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寒碧楼的一个暑期活动。那我们的寒碧楼在前段时间是刚刚完成维护修缮，还有展陈升级的工作，而且在最近就是7月1号是全新开放。目前里面2个主题展览都是重新打造的，所以我们也把红色教育作为此次暑期的一个重点。那依托我们成熟的一个管校合作平台叫潮博学院，联动大概1所本地的初中，推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寒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青少年的视角。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馆里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洞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馆里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此前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4个原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式举办了1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1: 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4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0: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4届，我们当然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馆里的专业老师去走遍6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3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10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10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地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3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3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90%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

0: 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被告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我哋再嚟关注横琴啊！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座莲花造型嘅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咁佢就系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嘅中医药文化体验馆。体验馆突破传统展陈模式，创新运用主题分层、移步换景嘅布展理念，精心构筑四层沉浸式主题空间，系统呈现中医药文化嘅起源、传承、发展、贡献与未来展望。体验馆依托智慧科技手段，将深厚嘅中医药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嘅互动体验。咁同时，体验馆以国际化叙事语言同现代化表达方式讲述中医药故事，助力更多市民游客了解、喜爱中医药文化，推动其走向更广阔嘅世界舞台。7月11号开始，体验馆启动夏日良方神农奇幻探险季活动。本次活动将中医药文化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参与者可以喺集章打卡嘅过程中，充分感受中医药文化嘅独特魅力。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推介人黎女士：
2: 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最大嘅特色就系你可以喺视效团队匠心设计监制嘅超逼真电影场景之下，穿越上下5000年，体验中医药文化嘅起源、传承、发展同埋展望之旅。仲可以同 NPC 玩游戏、听养生科普讲座、同 IP 公仔对对碰，再嚟打翻一段8段咁强身健体，体验不一样嘅各取文化。
1: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4: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4: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4: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和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品牌成果在北京发布，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驶入快车道。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相超700万辆，数据体现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
7: 科创空间聚焦香港科创如何在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外骨骼机器人未来。
1: 港澳传真将带来在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在广州揭牌。
7: 智能超链接，中国预制房全球爆单，房亦可以出口嘛，点解咁抢手。
1: 以上就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倪星陪伴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嘅环节。
7: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1%。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如何看待上半年物价成绩单？下半年物价又将如何前行？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

0: 李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1: 食品价格下降 0.4%， 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 1.0% 和 2.0%， 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 5.3%、4.0% 和 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 8.7% 和 4.9%，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5.9% 和 4.6 个百分点。
0: 从同比来看，6月份 CPI 上涨 1%， 降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 1% 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0: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 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 3.7%， 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
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1: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 16.0%，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 3.1%，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14.2 和 2.8 个百分点。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3.4%。
0: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3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6月份同比上冲至 4.1%， 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3: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0: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斌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 1% 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 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

0: 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升学宴、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冬季腌腊三个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1: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0: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主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2: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 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3: 再嚟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品牌成果发布会喺北京召开，会议发布咗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等四大系列思想副品牌成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吴朝晖出席发布会并讲话。吴朝晖指出，加快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建设，在领航科技发展、完善科技治理、赋能科技博弈等方面，对建成科技强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以服务国家发展、支撑强国建设为目标，持续产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洞见，为科技发展提供理念牵引和学术方向，为科技治理提供战略方略和政策对策，为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涵养沃土和播撒火种，为科学共同体注入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要聚焦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等四大系列，秉承思想引领、质量优先、精品围绕原则，着力打造优质特色思想副品牌，统筹推进思想副建设，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思想领航的重要作用。
4: 日前在昆仑大模型迭代升级成果发布现场，智能化传播型反映技术引来全场赞叹。巨大的演示屏幕上，一片覆盖着复杂断裂和隐蔽储层的三维地质体缓缓旋转，地震波长如涟漪船在其中穿梭反转，最终形成一张清晰的地下结构 CT 影像。只有五分钟左右，25平方千米、3公里深度的一个模型的反应结果呈现出来，而传统算法在同等算力下要2个钟以上。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技术成熟度已达到生产级应用标准。一场覆盖能源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变革，正在从概念验证走向深度落地。
3: 没错，今年夏季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天气多变、高温、强降雨等天气发生概率上升，人工智能提升电力系统气候韧性，无人机俾电力设备做体检，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融入电力生产各环节，电网迎风道下保供手段智慧升级。在河北雄安新区，国内首个城市电网调度智能体可以在1分钟之内自动生成多套应急处置方案，具备智慧调度、自主巡航、全场景主动服务抢修等功能。浙江杭州的电力防汛防台风综合演练，首次引入四足加轨道机器人等具新智能装备，开展无死角监测，并通过双光谱云台将可见光与红外画面实时回传，监测人员迅速定位集中渗漏点，并远程启动排水泵，高效化解险情。
4: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499.3 万辆同 1501.7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相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

0: 马给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59.8 万辆和 16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26% 和 23.6%。 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 58.5%。
1: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 509.6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加注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代利日常出行离不开汽车。今年他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3: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1: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4: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5: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咁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呢？我哋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3.7亿辆，普及期基本结束，销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平稳运行。
7: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1: 当前国内汽车市场正经历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出口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关键引擎。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7: 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呢，其实短期的订单以及区域市场的红利确实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呢，其实也是中国车企全球化竞争力实现了一个结构性跃迁的一个真实的体现，产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然后呢，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 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0: 再一个呢，就是全球的一个新能源的转型，也为我们中国的品牌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许多市场呢目前也是缺乏一些新能源产品的供给，中国的车企呢是正好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呢，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0: 你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倪星继续陪住大家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嗱，喺物流仓库、机场地勤、制造车间里边，无数工人每日都要重复弯腰搬运上百次，咁呢个唔单止带嚟难以言说嘅疲劳啊，更加造成咗长期嘅职业劳损。咁如果有一件轻便嘅工服背心，能够喺你俯身抬举嘅瞬间精准撑腰，为每一次发力提供助力。咁生产安全同效率会唔会被重新定义？
1: 嚟自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孵化嘅创业团队非联联科技，正喺度将呢一想象变为现实。团队将香港高校顶尖嘅机器人科研成果带到大湾区腹地广州南沙，佢哋突破传统外骨骼笨重单一嘅局限，研发出模块化跨关节嘅智能助力背心，令科技好似衫一样贴身智能。
0: 系啦，嗱，从香港嘅实验室到内地嘅广阔市场，呢群湾区青年创业者正依托大湾区完整嘅产业链，推动一场工业个人防护装备嘅革新。咁呢期节目我哋将会对话非廉联科技创始人廖鸿鹏先生，睇一件背心系点样解锁体力外挂，用有温度嘅科技守护每一个平凡奋斗者。
2: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非廉联科技的创始人之一廖鸿鹏先生。我们在聊到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市面上也有一些类似的外骨骼，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独有的技术能够让我们脱颖而出呢？
3: 没错，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和市面上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比如说帮助行走的外骨骼，主要是有两个不同，一个是产品定位不同和技术路线不同。那么我们想做的是并不是说偏单关节单动作或者是单场景，比如说只帮腰啊，或者有些只帮肩只帮髋关节，只是帮长时间走路。因为我们观察到，比如说一个工人搬货，他不只是弯腰一下，他可能要弯腰搬起转身走路下蹲抬高，这是一整套的连续动作，其实是包含的不只是一个关节的发力，而且是多关节跨关节的事情。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外骨骼不想只是盯着某一个关节，而是希望从包括下肢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一直到上肢的腰背以及腕关节，甚至是手，做一个协同的助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业外骨骼，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模块化的事情，能够按需来进行不同模块的拆装，能够实现比如说上肢模块能够插到下肢模块上，如果在需要做一些复杂的动作的时候，它能够去做一个跨关节跨上

0: 下其实联动助力的一个体验。
1: 嗯，
0: 然后它也不是一套固定死的装备，如果是一些简单的动作，我不需要这个模块，那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拆下来，然后去做一个更为轻便的和适用的一个装置。所以说我们想做的是这样一个多关节的一个复杂动作的助力。
1: 对，我比较好奇的我们的一个技术点就是如何让这个机器能够读懂我们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可能是需要遥控器或者需要一个按钮，那我们的身体可能就是通过我们大脑的控制，我们这是需要一个外力的一个指引，还是它通过我们身体骨骼或者肌肉的一些运动就能够自动感知呢？
0: 对，我们现在做的外骨骼主要是还是让它去自动感知人的意图，那就是让机器自动去检测你是什么时候去准备弯腰起身搬东西，还是说只是转身走路调整姿势这些。
1: 嗯，这是一个什么技术？那如果说它理解错了，比如说和我理解的相反的话，那是不是会造成一种错乱？
0: 对，没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就是
1: 很
0: 有
1: 现实的问题啊。嗯，
0: 对对对，因为它不单纯是做一个能够出力的机器，真正难它是让人要感觉到自然舒服和安全，所以我们用的是自己的一个多模块的感知和控制技术，那通过在外骨骼上的这些传感器做一个传感融合，比如说通过姿势或者是姿态或者是关节运动力的变化甚至动作节奏这些信息，然后呢基于数据驱动去判断用户当前在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在判断出他做什么动作之后，我们还要第二个难点，就是要助力要刚刚好，就不一定这个外骨骼跟人的交互不会是说力越大越好，如果助力太小他感觉不到效果，助力太大反而会影响他的这个动作的自然协调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做一些基于自学习 AI 的一个自适应控制，然后根据人和机器反馈的这个协同的状态来对于不同用户的不同动作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助力调整。
1: 嗯，很棒哈。我听起来的话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高。那现在在这个香港机场还有东莞港务等一些这个场景哈都已经开始试运行了。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他们的反馈怎么样，有哪些点是他们觉得真的是就像我们这个飞廉廉一样哈，如虎添翼，还有哪些点是他们觉得可能还需要再改进的地方。
0: 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有价值有感触的一个事情。这个一线反馈的时候很多比我们在实验室想半天都特别有价值一些，比如说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其实更多是落在穿戴体验上，就有些时候他们会觉得比如说这个衣服有点顶腰啊，这个护腰有点顶腰，或者是衣服这个背心会有点勒这个我们的手臂之类的，那我们会根据他们这些小批量部署的这些实时的反馈迭代，然后去做一个快速的迭代，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穿戴效果能够像真正一件比较舒服的衣服一样，能够做到长效穿不会不舒适。然后第二个很反馈的点就是大家在户外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比较热然后
1: 透气性，
0: 我们做一件对对对，不仅是透气性，然后它还有就是它甚至会需要，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他们甚至会提出一些能不能加一些主动的降
1: 温
0: 的风扇啊，对对，甚至是和一些主动的那种冰感的背心去做一个结合。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就我们用我们的模块化技术做到了这一点。那这个就让大家就感觉哦，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想象到，哎，这个确实是在外骨骼能搬东西或者走路，确实对我有帮助。但是他们没想到，哦，他还能给我主动降温，那给他更有一些惊喜的感觉。
1: 那有没有哪个场景或者哪个反馈让你觉得，我走这条路是对的，我坚持下去可能未来可期？
0: 就是大家会，甚至是咱们内地的一些工人或香港的工人，他会想，如果这个东西我们进一步能够做得更小更便宜，他都会想我自己能不能自己买套用。这个就让我们

0: 我们，
1: 嗯，
0: 对，
1: 就觉得很有价
0: 如果
1: 值哈。
0: 对，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还没有做到，比如说100分的产品，但是他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确实是挺有帮助的，挺有用的，哪怕是以后可能他会联想到自己以后老了之后，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啊，或者是自我照顾啊，这个都能用上，那他就会说，如果这个真的能够在，不断的进化成他的这个样子，他甚至是自己都想要给自己买套，而不是说只是工作的时候，在公司里面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inspiring 的事情。
1: 嗯，对，特别鼓舞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扎根大湾区的香港创业团队啊，可以说你对整个大湾区，包括香港还有这个内地的市场都非常的了解了。那么在这个香港研发到内地制造的这个转化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走过的路觉得特别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你看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像你们一样的团队哈，都在走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确实啊，就是两边各有优势。你觉得有哪些，比如说像标准呐、文化呀，或者是一些供应链的磨合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对，也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限的经验，
1: 嗯。
0: 就是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是比如说是香港的一些年轻团队创业，可能第一就是要尽早走出实验室，除了在实验室里面做这个研发之外，如果要做产品，还是要尽早走出实验室去看真实的场景，因为真实的场景很多的需求是在实验室里想不出来的，或者是搜不出来的，它是需要真实的反馈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研发思维和制造思维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做一个产品，就需要尊重制造业的这个经验，很多的工艺啊、细节呀、比如说图纸啊、胶漆啊、风险啊，这些都没有办法去靠论文或者实验能解决，而是要实地的去了解、去谈，然后去和工厂说。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也需要有一些耐心，就是不需要怕慢，因为这种哪怕是算法和还硬件的一起迭代，它都是要一轮一轮在实地当中迭代出来的。那么只要我们能够找对场景，有场景支撑，有真实反馈，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会很慢，也不需要想一步就能做出最完美的产品，就是给自己一些耐心，然后再加上大湾区的这些制造能力的支撑，就不需要害怕自己的节奏，保持自己的节奏。对，这样。
1: 嗯哼，嗯，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踩过哪些坑？比如说在两地的话，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是可能需要提醒一下
0: 也确实踩过不少坑。第一个
1: 的？
0: 就是，其实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首先就是在香港这边的研发思维和制造思维是不一样的。在香港这边就一直关心能不能跑通，性能指标好不好。但是其实到了我们内地去做制造的时候，大家其实会问更实际的问题，比如说结构好不好加工，然后良率怎么样，成本怎么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沟通方式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科研这边就会更习惯讲技术细节啊、实验结果呀，然后但是我们的供应链伙伴可能更关心，比如说图纸啊、工艺啊、成本啊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学到，沟通一定要更具体，需求要更清晰，就不能说只是对那边说，我们要轻一点、薄一点啊、好看一点之类的这些。然后第三个就是，整个在客户端的话，可能大家的需求会不太一样。香港这边因为人比较少，可能他们更注重的是单点的一些部署啊，或者是需求之类的。而在咱们内地，大家的需求量会更多，他会从一个点会引申到另外的点。他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产品这个点这个工艺能用，这个产线能用，那我是不是能够用到另外的产线上？那带来的可能性给我们的感觉就更多。那我们
1: 对，
0: 就是也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在内地谈这些需求啊，或者落地能够思维更发散一些，可以更多问一些，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也可以用在，就是给你提供解决方案这样。
1: 嗯，很棒哈。那我们在这个和很多香港的年轻创业者在谈的时候呢，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来到这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可能会是这个两眼一抹黑啊，就人生地不熟。像您现在是在这个。

0: 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厂，像这样的一些孵化器，你觉得是不是他们来到内地的一个首选呢？
1: 我觉得没错，我觉得因为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而言，我觉得其实青年创新工厂那边给我们提供的帮助还挺多的，它让我们能够更快的真正的落地到内地，落地到大湾区。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啊，办公空间啊，公司注册啊，还有很多啊，地方政府的这些政策申报啊，补贴申请，其实我们都不是特别了解。如果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的话，其实还会挺费时间的。但如果我们就是比如说在创新工厂这边，它相当于就直接给我们一个一大块，就是相应的这些服务和支持了，就包括办公空间，还有这些资源对接和政策咨询，这些都是给让我们其实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他们相当于帮我们就把信息总结了一遍，推送给我们，就更方便更快。
0: 对，而且在这个场地啊或者资金方面，是不是也是比较优惠的，也给了很多的助力？因为可能很多人想着到这边来办公的话，我有没有场地啊，要多少租金呢？可能也会有这方面比较现实的考量。
1: 对对，没错，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因为相比于香港的话，在那边它提供的场地，一个是也会比较大，而且价格都会很便宜，很便宜。如果相对于香港来说，这个就解决了我们很多实际、真实、实际的需求，就是如果我要创业，到底办公在哪里？
0: 对，
1: 这个东西。
0: 而且周围还有好多小伙伴，遇到苦恼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可以一起分享？
1: 是没错，没错，因为
0: 对。
1: 很多，因为比起香港，可能做机器人啊、做硬件的伙伴会更密集、更多一些，所以大家也会有经常性的交流，会带给，甚至有更多新的想法。
0: 您是90后对吗？
1: 90后，对。
0: 能不能和我们在最后分享一下，就是您觉得我们的企业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景，或者您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
1: 其实我们那时候出来创业的梦想，就我们想实现的愿景很简单，也其实也挺难，但也很简单。说一下，就是让外骨骼技术，我们想真正的融入到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那我们想的是，它不仅仅会是一个玩具，或者是展厅里的样机。那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想做的是，它能真正的像，比如说在工业场景下，电钻、安全服、安全鞋、反光衣一样，成为大家习惯使用的日常工具。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希望真正的希望它能做到像衣服一样，成为人和环境之间的一层智能保护。这个是我们的愿景。
0: 那如果3年后我再采访您的话，最希望和我分享的一件事可能是什么？
1: 可能是我们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动力宇航服和潜水服。
0: 好，我们做个约定哈。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飞廉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廖鸿鹏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谢谢廖鸿鹏，我们期待3年之后我们再见。
1: 好，谢谢你，谢谢。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0: 有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2: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
4: 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停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值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嘅，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喺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喺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推动双方发展。咁李家超表示啊，今年 LeapEast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呢项国际盛事首度走出中东，并选择落户香港，云集嚟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咁呢个正好体现香港同沙特阿拉伯合作嘅协同效应，亦都反映沙特阿拉伯政府认同香港嘅优势以及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力量。李家超话，沙特阿拉伯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欢迎沙特阿拉伯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接亚洲的优势，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
10: 近日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发布百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正式揭牌。其中在医疗诊断领域，量子科技赋能精准检测、科学决策与高效治疗，可在心脑血管、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以及肿瘤标志物快速检测等场景开展示范应用。在海洋勘探领域，量子传感可用于重力场探测、海底量子时钟同步与量子导航定位。在能源电力领域，量子科技可提升新型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服务电网复杂调度优化与特高压高精度电流感知。
11: 是的，那活动现场还配套政策推介、多轮签约与产业对接，目标是打通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通道，多项签约与政策推介密集落地。值得一提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亦都在活动上正式揭牌。据了解，该中心由量子科学中心联合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高校共建，立足澳门高校学科基础与跨境国际化枢纽区位优势，重点布局量子精密测量、跨境量子通讯、前沿量子理论、量子算法等研究方向，统筹推进国际学术合作、跨境科研成果转化、 同与国家高校量子科

0: 技联动交流等重要工作，聚力构建校地融合、开放国际化、产业应用型特色量子创新平台。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
1: 下边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
0: 系嘅，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深圳大学三个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由谢和平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深部资源开采岩石损伤灾变的能量分析理论》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由陈双生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由李清泉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超大规模基础设施毫米精度高效巡检技术装备与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近五年，深圳大学总共斩获6项国家科学技术奖，深圳大学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毛军发领衔的射频系统设计自动化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毛军发为第一完成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深圳大学马歇尔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主任巴里马歇尔教授荣获202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深圳大学为首要合作机构。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朱建波教授参与的深部能源开发岩体应力场透明解释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 近日最新一期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正式揭晓，由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牵头研制，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全国产医级超算凌城成为双料冠军，依托纯国产 CPU 架构，凌城以每秒219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榜首。它不单止算得快，还在实际复杂问题中表现极稳，以高性能共一梯度基准测试榜单第一。这个是继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后，中国超算时隔九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刷新我国自主 E 级超算发展里程碑。凌城亦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城超算系统由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部署建设，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在系统应用生态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自2023年以来，高性能计算相关团队围绕国产超算应用软件生态、科学计算模型适配优化、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融合等方向持续发力，推动高性能计算部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青年骨干为主体、科学科协同为特色的人才队伍。在应用生态建设方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团队面向气象、海洋、地球系统模拟、遥感智能解译、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典型场景，积极推进国产超算平台上的算法适配，并行优化、算子加速和应用示范，支撑凌城系统从算力平台向应用平台转化。
0: 再来关注近日记者探访红岭教育集团深康学校 AI 智能科学馆，看到了一份份 AI 批阅的作文卷，人机协同点评到位，建议纵横一本本写有学生姓名的特制专属假期个性化练习本，内附知识图谱和错题集，成为孩子脱口而出的最酷的礼物。在学校智慧操场，同学们无需佩戴任何设备，跳远、跑步等训练数据就能够被实时捕捉，详实记录 AI 全程追踪每一个学生的训练轨迹，在分析大数据的基础上，针对每位同学的个性化体育训练报告制定训练计划。目前福田教育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应用，红岭深康学校借助 AI 力量，令到真实每一位学生的办学理念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真正实现让学习真实发生，让成长过程可见。在红岭深康学校教学楼一楼大厅，记者看到同学们在一台船型设备上面挥

0: 用来替代老师的，而是要成为老师的第三只眼睛，将老师从简单重复的琐碎工作中解脱出来，等老师能够使更多时间精力专注教学设计和关怀每位同学。
1: 近日，南航迎嚟咗发展70周年纪念日，南航深圳分公司正式启动70载德行飞向美好未来主题航班系列活动，喺万米云端与旅客共庆南航70年跨越。喺 C2J3175 深圳至北京嘅主题航班上，乘务组通过专属客舱广播、云端互动、派发文创礼品等形式，营造浓厚氛围。今年初，南航上线了智慧出行管家功能，旅客只要打开南航 App， 即可随时召唤出这位全能管家，并且一站式完成行前、行中、行后的全流程出行服务。同过去的智能客服不同，智慧出行管家不单止可以回答提问，更能上手做事。从7月1日至2026年年底，南航将在各地共70架飞机上进行主题装饰，并在全部航班上推出专属广播词，全方位营造庆祝氛围。70年翱翔长空，70年茁壮成长。南航唔单止将自身发展刻入中国民航事业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奋斗历史，更将使命深植于国家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之中。企喺55开局呢一新嘅历史起点上，南航将跟续艰苦奋斗精神，践行民航强国担当，以昂扬姿态逐梦蓝天，再创辉煌。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大家好，我系罗伟达。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6: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魏星继续陪着大家的。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房屋都可以出口的吗？这个是真的吧。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出口150多个国家同地区。咁呢度讲到嘅活动房屋就包括咗模块化建筑，系指将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喺工厂里头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系预制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嘅一种模式。当咁样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至海外，再转运到最终目的地之后，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10%左右的工作量，好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竣工验收。出口数据不断攀升的背后，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怎样出海的呢？海外客户为什么会争相落单呢？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2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10: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9: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

0: 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1: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0: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2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2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
1: 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0: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10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3: 前4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4: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0: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5: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零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0: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迈向全球。
6: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7: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假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陪伴各位。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早晨10点到11点的视频直播。来到我们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在下面的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也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参与和了解节目。那在观看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点击在央视频我们直播界面的各个甬道来了解更多的内容，解锁更多参与和你喜欢节目的部分，欢迎多多点击了。
2: 听歌的同时呢，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去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加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
1: 一起在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曲的同时，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音乐互动话题，今日最话题。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2: 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会来到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的环节，来听到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由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的一号作品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宇宙人带来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1: 咁呢首歌咧，刻画咗爱情当中明知等待系慢性重伤，但系仍然选择执着守护对方嘅细腻情绪，传递出唯一拥抱坠落的你嘅专属陪伴感啊！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呢，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
1: 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系能够令你绽放笑容嘅流行曲吓，欢迎大家啦喺屏幕下边嘅评论区留言啦，同我哋进行一个实时嘅互动啦。
0: 接下来呢，我们的新歌推荐继续来推荐好听的歌曲。本周二号歌曲来自谭咏麟的这首《我在意》。

0: 刚刚听过的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二号歌曲《我在意》。那这首歌曲呢，是由谭咏麟在2026年推出的一首粤语的流行单曲，也是为了他的终极巡演准备的一个专属谢幕曲。那这首歌曲的核心是向陪伴多年的歌迷表达真挚的谢意。
1: 咁呢首歌嘅歌词咧，系细数咗数十年相伴嘅点滴吓，将歌手同埋歌迷之间跨越岁月嘅深厚情谊娓娓道来，冇刻意嘅煽情，满满系老派港澳独有嘅诚恳嘅暖意，亦都被歌迷咧系称作系写俾彼此嘅音乐情书。
0: 非常真诚的一首歌曲。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继续一边听歌一边分享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欢迎你的分享啦。
1: 咁我哋继续行进新歌推荐嘅环节吓，下边咧会为你带嚟嘅系推荐嘅三号音乐作品，由陈楚生演唱嘅《六回头》。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三号歌曲《路回头》也是本周第一次推荐，同时也是陈楚生为他的概念专辑叫《荒芜之境》的收官之作，同样也是一首写给故乡三亚的歌曲。
1: 咁呢个作品呢系以现代音乐语言啦，讲述猎手放低弓箭同神鹿化身嘅姑娘相守嘅故事，传递回望来处便是归途嘅内涵，俾人天寒有衣，愁精有酒嘅温暖慰藉。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
1: 咁我哋继续新歌推荐嘅环节下，下边为你送出嘅系本周嘅四号音乐作品，由韦礼安演唱嘅《很久很久》。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收看我们每日10点到11点的直播。
1: 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过的也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名字叫《很久很久》。那这首歌呢，是韦礼安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种陪伴向的单曲了。
2: 咁呢个作品呢系聚焦长久陪伴嘅主题吓，佢亦都用温润细腻嘅声线唱尽对于朝夕相伴嘅贪恋同埋不舍，传递出想要同重要嘅人一齐走到好耐好耐嘅温柔期许吓。
1: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可以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呢，在今天我们分享新歌的时候，大家也别忘了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分享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我们期待着您的留言。
2: 咁继续我哋新歌推荐嘅环节啦，下面为你带来嘅系本周嘅五号音乐作品，由任素汐演唱嘅《别来无恙》。
0: 榜音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式。

0: 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五号推荐作品，任素汐演唱的这首《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呢，它独唱的版本编曲当中也更侧重了个人的叙事感，传递的是对童年和老朋友的温柔回望。
1: 咁而佢呢亦都係用質朴嘅聲線啦，娓娓道來對於舊友嘅牽掛下，無勸技嘅高音靠細膩嘅敘事感嚟打動聽眾。
0: 喜歡的話登錄微博，找到華夏原創金曲榜的每日歌單，為他點讚轉發。同時在聽新歌的同時，也可以來分享我們今天的互動話題，能讓你綻放笑容的流行曲，期待著您的留言。
1: 咁

0: 继续我哋新歌推荐嘅环节啦，下边咧要为你带嚟嘅系本周嘅六号音乐作品，由十个勤天演唱嘅《不说再见》。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六号推荐歌曲，也是第一次推荐的《不说再见》。这首歌曲呢是时隔晴天演唱的毕业季主题歌曲。那值得一提的是，在编曲当中你可以听到有爱尔兰风笛，以及刚刚在尾奏融入的这首非常经典也好听的《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
1: 咁呢首歌呢係十个勤天虫节目一路走嚟嘅友情见证下传递呢并肩嘅珍贵终将嘅不舍同埋再次出发嘅勇气。
0: 听完这首很温情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欣赏的第二部分星级弯曲，要与你一起分享几首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那首先听到的就

0: 就是来自周杰伦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晴天》，一起进入星际湾区。
1: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各位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上午10点到11点的直播。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屏幕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是的，那在我们的央视频直播的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甬道，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点击观看了。
1: 我们今天升级湾区的环节和各位来分享的歌曲都是和我们今天的最话题相关的，就是那些能够令到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
0: 那刚刚这首歌呢，相信你听过之后会是一种绽放微笑的感觉，那就是来自周杰伦演唱的这首《晴天》。
1: 这首歌的旋律优美，节奏舒缓，而带有浓郁的民谣的风格。而周杰伦的声音呢，温暖又富有磁性，搭配简单的吉他伴奏，令到整首歌都是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和浪漫的情怀。
0: 也希望这首歌曲呢，真的能给你带来一些舒心，也能让你笑容绽放。同时也期待着大家来分享你心目中那些可以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期待你的留言。
1: 继续我们升级湾区的环节，下面你分享到的是由李欣蓉演唱的《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听后让你笑容绽放的流行曲呢，刚刚这首歌曲相信你听过之后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了，你笑起来真好看啊，来自非常好听的李心荣的声音的演唱的一首歌曲。
1: 嗯，这首歌的旋律呢简单而温暖，当时呢是充满着对于笑容的赞美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它传递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鼓励大家用笑容面对生活当中的每一日。
0: 嗯，也希望这首歌曲真的能给大家带来欢乐啊，继续来分享这样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由何炅带来的一首《微笑》。

0: 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送给大家的是来自何炅的一首《微笑》。
1: 咁呢首歌咧系以温暖嘅旋律同埋歌词吓，鼓励大家要保持微笑，用佢温暖嘅旋律同埋真挚嘅歌词啦，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嘅生活态度。
0: 是的，那这首歌曲也是唱出，无论面对困难还是挫折，微笑总能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那这首歌也是对美好情感的完美诠释。今天泽峰和安心为大家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接下来听一首郭靖的。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弯曲，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能让你绽放笑容的流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非常温馨的歌曲来自郭靖演唱的《拥抱你的微笑》。
1: 咁而跟住嚟咧，要同你分享到嘅呢一首歌吓，就系由王心凌演唱嘅《彩虹的微笑》。

0: 听到的呢首由王心凌带来的彩虹的微笑，旋律清新，歌词描绘了笑容带来的美好和希望，也都充满了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未来的期望，鼓励大家用微笑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
1: 嗯，看一下时间呢，最后泽凤和安心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乌梅子酱。那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旋律轻快，节奏舒缓，给人带来一种清新自然的感觉，听过之后相信你一定会这个嘴角上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咯，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上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是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的湾区速递，我是朱光。
5: 中午好，我是嘉欣。今日是7月14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4: 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5: 广东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
4: 香港将推出中环户过渡即将试验计划。
5: 国际油价创六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单只懂做事，还懂商量着做事。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可以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令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影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5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啱啱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0

0: 35年建成科技强国嘅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揸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龚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一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谋划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直伦：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日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链降、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到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当前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
5: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今日嘅七一分章获得者，等我哋认识一位已故嘅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佢献身石油工业70多载， 在年

0: 由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沓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很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颈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住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先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无徒子，无外援，无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四年的艰难攻关。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几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个星期仲保持三日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陈俊武生前说，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3: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昨日安全云底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同先期云底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
0: 记者昨日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3: 中国气象局昨日组织国家气象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对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解读。近期两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灾情。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睇，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上年同期偏多2至5成，长江上游、珠江上游偏多1至3成，淮河流域偏多1至2成，黄河上游同中游、长江中游偏少1至2成。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 华南、西南地区

0: 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山东北部、浙江大部、江西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大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偏多两至五成。上述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
1: 记者昨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生福祉，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 2026-2028 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六项重点任务，部署20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自珠江澳。今年以来，广东紧扣越夜越美品牌主线，围绕精彩夜市、风味夜食、品质夜购、活力夜娱、魅力夜游、时尚夜秀等主题，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一城一特色、夜夜有精彩的全省夜间消费新格局加速形成。今年7月至8月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剧院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广东持续提升夜间文旅消费的文化含量。这个暑期，广东多家文博场馆实行延时开放政策。7月1号至8月30号，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每日开放至晚上9点，每日预约量提高至 2.5 万人次。连续举办的粤博之夜系列活动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物、自然科普、文物活化五大板块，将静态展览和戏剧、音乐、非遗深度融合。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王亚南：
4: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粤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粤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五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推出三场具有粤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
1: 此外，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州、深圳等多地多家文博场馆亦开启了夜览模式。监测数据显示，当前广东夜间文旅消费呈现四大特征，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比重稳定在六成，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晚八点至十点为消费峰值时段，夜食消费占比稳居首位。今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夜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 6.2%， 夜宿和夜购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 8.8% 和 8.1%。
0: 记者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广东于今年正式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当前广州、深圳正全力冲刺建设国际湿地城市。广东湿地资源丰富，湿地类型齐全，现有湿地面积超180万公顷，红树林面积超1.1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国际湿地城市是按照湿地公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认定的湿地城市，是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就。全球现有27国74座城市获评，我国以22城位居前列，广东尚无城市入选。随着第四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启动，广东力争到2028年建成广州、深圳两个国际湿地城市，辐射带动全省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湿地生态格局。据介绍，穗深两市一河一海将错位发力，以系统性生态治理打造城市群湿地保护样板，努力为全球高密度超大城市湿地保育提供可借鉴的广东实践。
1: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公安厅

0: 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道则试行》，为广东各地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提供建设指引。这个是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出台以来，广东首个关于旅游强省建设的政策性文件。建设道则明确建设目标，即立足广东省山海资源品库、岭南文物特色和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打破景区与城市、游客与市民的边界，以环境友好、文化友好、业态友好、秩序友好、服务友好、全民友好、发展友好为建设内容，推动形成人人是风景、处处是服务、时时可体验的全域旅游友好新格局，将广东打造成为旅游优选地、度假目的地、研学首选地和世界客厅。
1: 广东省标准化协会昨日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该团标填补了国内工业机器人全链条可靠性系统化管控标准空白，为产业提质升级提供了统一实操遵循。
0: 百企千人淘南展翅，2026年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启动礼昨日在广州市南沙区维港青藤中学举行。据了解，今年百企千人淘南展翅实习计划紧扣广州现代化产业布局，面向362家合作单位，征集了2151个实习岗位，覆盖广州市11个行政区，吸引1000多名粤港澳大学生报名。南沙游戏光影职场2026港澳台青年短剧创作十分成长计划、走读广州青春开放咪、百企千人示范活动亦于当日同步启动。
2: 湾区观察，
1: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聚焦深圳。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号至28号在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共同行动。位于南海之滨的深圳，陆域面积仅1997平方公里，实际管理人口超2200万，用40几年的生态实践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答卷。请听报道。
3: 从享誉世界的深圳速度到温润宜居的深圳绿道，深圳始终统筹发展与保护。记者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主动北移滨海大道260米为红树林让路。2005年划定近半市域空间为生态控制线，守住城市绿色根基。2024年发布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至2035年》首次实现了陆海全域覆盖，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全要素，为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空间生态基底。而托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编织起贯通全城的绿色网络，全市建成1350几座公园、4000几公里步道、千几公里壁道，生态廊桥连通山林栖息地，令豹猫等野生动物自由迁徙，滨海鸟类隔音墙、深圳湾全域禁渔等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城市处处彰显对自然生灵的善意。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城市腹地，每年吸引超100000只迁徙候鸟。深圳湾滨海红树林修复工程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2024年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揭牌，现有21个成员国，覆盖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的亚洲、非洲、美洲沿海国家。深圳出台红树林加行动方案，实施核心平台建设、生态系统守护、城市品质赋能、国际合作拓展、产业价值转化五项行动，推动这片海上森林持续赋能城市发展。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荣膺全球星级湿地中心奖，深圳红树林自然教育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优秀典型案例，为全球高密度城市滨海湿地保护提供了可推广的深圳范本。不单止单点生态工程突破，深圳将治理经验凝练成全球通用公共产品，深圳城市指数 UIS， 这套评价体系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跳出传统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评价模式。

0: 式，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新标准。繁华都市与山海美景共生，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深圳以国际平台深化区域绿色协作，以标准化指数输出城市治理智慧，持续以山海为卷，生态为筆，为共建清洁美丽亚太，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
1: 湾区速递嚟自焦月港澳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特区政府将于10月1号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鼓励具备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试验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满足的条件是在2026年10月1号或之后正式退出综援计划，并同时提交在职家庭津贴申请，其后因持续工作成功获批连续不少于2期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均可参与试验计划，无需另行登记。特区政府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与社会福利处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合资格住户连续获发2期职津后，将会获发第一笔对应首年的现金奖励，金额为10,000港元。若该住户持续工作并继续符合上述资格要求，可于次年和第三年分别获发第二笔和第三笔现金奖励，三笔现金奖励总额高达45,000港元。
2: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一连两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积极整合澳琴两地资源，将汇聚超过50间来自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企业，涵盖休闲旅游、酒店、资讯科技、银行金融、航空、社会服务等多元产业，提供合共超过1,600个职位，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他们拓宽职业选择。博览会还将举办多场行业分享会及路演，内容涵盖新兴产业趋势、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就业扶持政策、职业培训和专业认证等实用资讯。
3: 新闻正在发生，
4: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2: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低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13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1%。荷兰商业银行分析师表示，冲突升级已经令福尔摩兹海峡的通行量降至较低水平，再次引发第三季度石油供应紧张的担忧。全球性金融经纪商 XX 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拉尼亚古莱话，能源市场当前走势不单止是短期技术性反弹，更是市场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重新定价。
1: 据阿联酋通讯社14号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日在福尔摩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袭击还导致这两艘邮轮起火，船体受损，目前火势已被扑灭。阿联酋国防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称其严重违反国际法，并表示阿联酋军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阿联酋外交部当日亦发表声明强调，以商业航运为目标，将福尔摩兹海峡作为经济胁迫或讹诈工具的做法不可接受，直接威胁地区稳定以及全球能源和贸易安全。
2: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令它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5: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暴雨29至25度，澳门暴雨28至25度，广州暴雨31至25度，深圳暴雨28至25度。

0: 珠海暴雨28至25度，佛山大雨31至26度，惠州暴雨29至25度，东莞暴雨29至25度，中山暴雨29至25度，江门暴雨30至25度，肇庆大雨30至25度。
1: 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杜伟、嘉允，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正值暑期骄阳似火，但是广东各大博物馆内的人气比盛夏的热浪更加高涨。每年这个时候，博物馆就成为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单止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更汇集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优质多元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升级的观展服务。在炎炎夏日里面，大家在这里可以觅得一方清凉天地，尽享知识与趣味交织的别样时光。暑假期间，广东多地文博场馆开启了夏日延时模式，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加设夜场等方式，积极应对大客流，解锁观众夜间沉浸式观展体验。在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延长开放至晚上九点。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亚南表示，这个暑假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大幅提升接待承载力，每日预约参观名额由日常的 1.6 万个增加到 2.5 万个，并且在延时开放基础上特别策划了多场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
4: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粤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粤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五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隆重推出三场具有粤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比如说红棉之夜将以沉浸式的红色情景剧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重游之夜融合戏剧与科普互动，探索微观世界，还有创新体验之夜，用数字科技让文物活起来。
3: 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馆将一念敦煌石分艺术大展与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八点半。今年广州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对夜宿活动继续升级，打造星空夜宿之旅。活动面向全年龄段开放，参与者不单止能够夜宿恐龙馆，还可以借助专业望远镜观星，邂逅浪漫的英仙座流星雨，更有专业导师现场讲解，带领大家深入探索浩瀚星空与天文奥秘。下面我们连线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杜春磊先生，请他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暑期活动的具体情况。杜馆长您好，今年夏天博物馆是否推出了针对青少年、亲子家庭等参观群体的专属的特别活动或教育项目呢？
5: 今年我们暑假呢专门面向青少年和亲子家庭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特色活动，核心的其实就是六大主题的科学营，覆盖了自然生物、人文历史、天文观星等不同方向，分别去适配这种低龄的小朋友、中小学生不同的年龄段啊、然后在过程中他还有尽可能的去进行实物观测，手工操作，还有进行研学，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出大量的这个场景，让小朋友自己去做讲解员，进行这个实操实训的这种模式进行。同时呢我们打造了两条常态化的演绎互动，一个呢是恐龙主题的巡游，工作人员呢就是身着这个仿真这个恐龙人偶，在馆内与小朋友进行近距离的互动。巡游途中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恐龙的小问答，会向观众提问一些问题，同时给他去能领取这个科普礼品，然后把古生物的这知识融入这种比较轻松热闹的这个氛围中。二是我们这个原创了这个儿童科普舞剧，就是剧本呢围绕这个梅杜莎角龙诞生这个来创作的，情节生动易懂，而且呢台词简单有趣。之后呢小的这个讲解员也会补充剧目背后的知识点，就是我们既能看剧又能学习知识啊，这个形式会比较新颖。
3: 好的，杜馆长，那请问今年博物馆在跨界合作、 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
5: 我们现在就是今年重点做三个惠民项目，第一个呢是联合这个佛山主庙博物馆，还有这个顺德这个新贵自然文化博物馆的共同推出这个宝贝天成贝类动物科普展，汇集了有200余件珍稀的贝壳标本，在这个国家一级博物馆，佛山主庙博物馆的公益展厅向市民免费开放，就实现了这个跨地域的这个文博资源的互补，为两地市民提供免费高质量的自然科普内容，就是与我们的自然科普的内容和佛山本地民营博物馆的自然资源，然后在主庙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上进行这个高质量的展示。第二呢，就是我们会联合这个广州文化馆开展这个非遗主题的夜宿活动，夜宿活动是我们博物馆的特色。那同时呢，我们现在把自然，科普的内容与市文化馆的这个广绣、粤剧等岭南非遗资源结合起来，打造自然和非遗的双主题夜宿体验营，白天探索这个地球的神秘演化。夜晚呢，我们沉浸式学习岭南这个传统技艺，就是可以让自然和本土这个非遗进行一个连接啊，丰富这个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第三呢，就是我们推出了博物馆走出展厅，我会把我们馆藏的珍稀的非洲动物标本搬到这个苏州、吉林等公共这个文化公共空间，这个逛市民无需预约，也没有门票，他就可以看到这个自然科普比较好的内容，打造这个随处可遇的这个城市科普空间。
3: 好的，那未来博物馆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5: 其实我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博物馆其实从原来的以文物藏品为核心展示，其实现在变成了以观众为核心的一个过渡，就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升级，就是转型为这种以观众为核心的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博物馆，依托我们现在所特有的文商旅教融合的独特优势，打造一个全年龄段专业化普惠化的城市这个文化空间。后期我们还会全面落地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运营的思路，包括进行这个场馆的沉浸式展陈、实景演绎、动手操作这种提升，进一步去告别这个传统静态的观展模式。然后呢，我们也会针对亲子啊、青少年、研学和不同甚至银发族不同年龄层次进行分层定制内容，就是让这个有趣和专业性，然后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然后离观众很近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服务型博物馆，这也是我们也一直在不断摸索和探索的一个过程吧。
3: 好的，感谢杜馆长的介绍。那下面呢，我们将视线转向深圳了。7月1日到8月31日，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历史民族、同心路馆古代艺术与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晚上9点，而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杜娟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一下深圳博物馆这个暑期推出的特色活动。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圳博物馆推出或将推出哪些展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
6: 好的，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需求，深圳博物馆呢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我这里重点推荐的展览有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金田路场馆正在举办的宠爱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从5月30号到一直持续到10月的8号贯穿整个暑假。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

0: 件的文物藏品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2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燕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1: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0: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旧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态式的展陈，我们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另外呢，我们的社教活动呢，呈矩阵化。我们在整个暑期档推出了以讲座加课程加工坊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矩阵的方式。能够可以说是全年龄域的进行全覆盖，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点呢是文创活动场景化，在暑期呢，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这种旅游热和青少年的这种亲子家庭的出行热，我们构建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展览馆呢，推出了凭学生证享文创9.5折优惠。另外呢，在我们金田路场馆呢，也推出了消费满额幸运抽奖活动，可以呢让观众呢来我们馆来把博物馆带回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推动文创的这种互动性吧。
1: 好的。那博物馆在今年暑期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专属特色活动或者便利举措呢？
0: 专属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有亲子科普课堂、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小讲解员培训班，还有声波雅士学员，我们这些品牌活动一直是持续在开展。另外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宠爱展，就是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同时还开设主题的科普课堂，覆盖从5岁到15岁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通过亲子协作完成宠物行为观察等任务。如果您想要了解，比如说您和狗的，比如说速度啊，比如说跳高的这种弹跳的高度啊，有这样的这种比较，那希望呢各位观众可以来我们馆，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另外在惠民方面呢，我们首先呢实行的是全面的免预约，就是深圳博物馆是不通过预约，直接通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场馆的。另外呢，我们针对于暑期的这种客流高峰呢，我们服务呢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我们，加派场馆的服务人员，增设咨询的引导岗，并增加这种轮椅啊、儿童推车、移动洗手间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就是在比较好的应对，暑期的这种参观的客流高峰，为观众打造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
1: 那除暑期安排之外啊，今年下半年深圳博物馆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色活动和展览？
0: 我们下半年呢，会推出2个比较这个重磅的展览。一个呢，是我们跟甘肃全境的多家，大概是7家，博物馆。我们联合策划了一个叫《关山记·秦俑记·西陲遗珍中的文明交响》这个展览，我们是全景式的呈现了，就是早期的，就是在先秦啊时期的秦和俑 的这种文化的这。

0: 这种融合交流以及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这样一个展览，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是以季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1: 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0: 那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博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廉洁、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深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和馆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馆校合作的贡献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的跨境到香港三栋屋博物馆，拓展了研学项目的影响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深圳博物馆呢志愿服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现在呢，一共有注册的志愿者呢3600多人，成为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好的，那近年来深圳博物馆在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2年呢，文创的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 领域当中的常青树。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声波雅士学员，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另外呢，就是我们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

0: 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两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倪星。本期节目我哋继续大家探访广东嘅特色博物馆。嗱，炎炎夏日到海边戏水畅游，无疑系绝佳嘅消暑选择。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坐落喺阳光海宁岛嘅沙滩上。嚟到呢度啊，大家唔单止可以赶海踏浪、尽情游泳，仲能够沉浸式开展一场别样嘅博物馆之旅。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即将推出两项暑期特色体验活动。远洋沉香宋代海丝香料手串 DIY 研学活动，同巧造覆船畅游丝路覆船模型 DIY 手工活动，参观者将在专业老师的陪同带领下，深入了解南海一号的历史，亲手制作海丝香料手串同覆船模型，在趣味创作中感悟古代航海精神，领略先民造船技艺的精妙与智慧。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讲解员李玉慧。
3: 我们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艘沉船从发现、调查、打捞、发掘和保护的全过程，在了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探寻宋代海上贸易的辉煌历史。
2: 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的热映，潮州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很多游客慕名走入潮州古城，游览当地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和侨批文化的深厚底蕴。下面我们来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4: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那首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4年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讲解品牌，而且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两届是300，第三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韩碧楼的一个暑期活动。那我们的韩碧楼在前段时间是刚刚完成维护修缮还有展陈升级的工作，而且在最近就是7月1号是全新开放，目前里面两个主题展览都是重新打造的，所以我们也把红色教育作为此次暑期的一个重点。那依托我们成熟的一个馆校合作平台叫潮博学院，联动大概一所本地的初中，推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韩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青少年的视角。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馆里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洞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馆里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此前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4个原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

0: 泛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是举办了一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1: 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0: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四届，我们当然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管理的专业老师去走遍6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3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10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10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地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3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3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90%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备稿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我哋再嚟关注横琴啊！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座莲花造型嘅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咁佢就系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嘅中医药文化体验馆。体验馆突破传统展陈模式，创新运用主题分层、移步换景嘅布展理念，精心构筑4层沉浸式主题空间，系统呈现中医药文化嘅起源、传承、发展、贡献与未来展望。体验馆依托智慧科技手段，将深厚嘅中医药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嘅互动体验。同时，体验馆以国际化叙事语言同现代化表达方式，讲述中医药故事，助力更多市民游客了解、喜爱中医药文化，推动其走向更广阔嘅世界舞台。7月11号开始，体验馆启动夏日良方神农奇幻探险季活动。本次活动将中医药文化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参与者可以喺集章打卡嘅过程中，充分感受中医药文化嘅独特魅力。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推介人黎女士。
2: 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最大嘅特色就系你可以喺视效团队匠心设计监制嘅超逼真电影场景之下穿越上下5000年，体验中医药文化嘅起源、传承、发展同埋展望之旅。仲可以同 NPC 玩游戏、听养生科普讲座、同 IP 公仔对对碰，再嚟打翻一段8段。

0: 强身健体，体验不一样的各取文化。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6: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会有我们的节目的。
7: 没错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下点样收听我们节目咧。大湾区之声嘅话咧，就是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都是 FM 105.4，广州咧就是 FM 98.0噃，咁深圳 FM 101.2，仲有佛山 FM 93.2啊。当然手机上咧，仲可以下载同打开呢个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谈股论金，股咧就是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6: 好啦，咁啊，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吓。喺今日嘅财富堂咧，会同你讲讲股票分红嘅相关知识嘅。
7: 跟住有股市扫描啦，将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主席，仲有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咧，为大家分别解释啊，今日上昼港股同 A 股嘅行情。专业分析千祈咪错过
6: 啊！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香港做深做实三方面工作，打造香港新增长曲线嘅话题。
7: 跟住会有财经快报啦，将会重点关注今年上半年我国嘅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咗16.9%。
6: 热点观察就系聚焦啦，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嘅话题。
7: 系啦，收听我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哋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啊，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喺上面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噶。下边先进入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
6: 好啦，先系同你关注下今日咧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啊见到啦，指数继续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嘅一个嘅走势啊，咁啊见到上个星期咧就指数方面有一定嘅分化嘅，咁啊先系啦见到科技指数方面咧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嘅，咁随后咧就转弱嘅情况之下咧，见到上证啊啲嘅大盘类嘅指数啦重新有翻一定嘅企稳吓，咁但系今日嚟讲咧重新系出现翻一定嘅震荡向下啦，见到上证指数啦系击穿咗呢个3900点嘅位置啊，中午收盘啦去到3888.17，下跌啦25个指数点，跌幅0.66%。深圳成指报收系14461点啊，下跌61个指数点，跌幅0.42%。咁啊，创业板指啦系3712点，下跌10个指数点，跌幅0.29%。另外再关注今日大市嘅成交啦，见到两市方面嘅成交金额啦，去到1500亿嘅水平，咁啊，相对前期咧系较为之缩量嘅。咁除此之外，见到个股方面咧，虽然今日指数啦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弱，但其实咧就个股方面都是涨跌互现嘅啫。咁啊，上升嘅个股加数都有成2300家咁多嘅，咁而下跌嘅个股加数去到2800家。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呢一个盘面方面嘅表现啦。咁啊，见到啦，今日行业板块方面嘅话咧，都有部分嘅板块咧走得比较之好嘅。咁其中咧，医药股系呢一个首当其冲嘅。板块里边咧，呢一个嘅药易购咧有20%嘅涨停嘅位置。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建发智新同埋药民同泰啦，都系有10%以上嘅上升吓。咁啊，见到咧就除咗医药板块之外啦，见到啲周期类嘅个股今日都有一定嘅护盘。咁啊，包括咧受到地缘政治事件影响啦吓，咁一啲嘅煤炭啊、石油化工啊、玻璃纤维啊等等啦，啲嘅即系同一啲嘅周期有关嘅，或者系同一啲嘅能源有关嘅板块啦，都系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嘅，包括咗一啲嘅航运啦吓，咁因为呢段时间咧就一啲嘅港口又再度出一定嘅封锁啦，咁包括咧就铁路、公路等等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嘅。咁啊，相对嚟讲咧，见到一啲可能前期咧估值较高嘅一啲嘅即系市盈率较高嘅一啲嘅板块咧，系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咧，会有一定嘅呢个震荡嘅。咁今日见到啦，半导体啦、通讯设备啦、航空航天啦，包括咧，仲有一啲似软件开发啦、游戏通讯啊等等啦，都系咧有一定嘅调整啊。
7: 港股方面咧，同样喺24000点上下震荡噶啦，几犀利吓。咁啊，恒指方面咧，嚟到中午时分系跌0.47%嘅，跌到113点几。咁啊，中午时分报24000。

0: 99.89 啊吓。咁啊，国企指数咧系跌0.43%，咁啊跌34点几。咁啊，中午时分跑到咧8031.60点。恒生科技指数咧跌幅较大啊，跌咗1.42%嘅，跌咗66点几。中午时分嚟到4609.80点嘅。咁盘面上面咧，有啲类似 A 股啦，都系见到啊呢、这个系重金属啦，或者啲煤炭啊、油啊方面咧，今日有升势嘅吓。咁另一边厢咧，调整幅度比较大就人工智能、半导体啦，都系集体都系调整嘅。当然有几只咧，就譬如话兆易创新啦，琴日大跌，今日补翻涨少少嘅吓。咁具体咩情形咧？稍后请阿潘主席为大家一扣息嘅。
1: 嗯，再系关注啦，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都系下跌嘅。咁尤其咧见到科技指数纳斯达克啦，跌幅系更加之厉害吓。咁啊，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琴晚咧报喺52498点啊，跌0.26%。纳斯达综合指数啦系25873点，下跌1.55%。标普五百指数啦系7515点，跌0.79%。
0: 嗯，欧洲三大指数咧琴日收盘都系微升啦吓。咁啊，英国富士100指数咧升0.01%，咁啊收于咧10498.29点。法国 CAC 40指数咧升0.31%，咁啊收于咧8364.65点。德国 DAX 30指数咧就系微升0.19%，咁啊收于咧25114.25点嘅。
1: 稍后时间咧，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咁下边嘅时间咧，会首先听一节嘅财富学堂吓。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
5: 上市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9: 嗯，好问题啊，小怡怡。咁呢堂课呢，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0: 太好啦，我知道呢，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在股权登记日之前，持有该股的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一次的股票分红。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天数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怎样扣税呢？
9: 卖出分红的股票根据其持仓的日数是会扣除一定的个人所得税的。对于股票分红的收益部分的规定就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咁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0: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那投资者获得的现金红利就等于是1000×3等于3000元了。股票分红之后，投资者卖出股票，如果投资者卖出的股票持股了20日，需要交个人所得税，

0: 亦即是3000元乘以20%就等于600元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是3000元乘以10%就等于系300元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1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0: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呢？
1: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1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1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0: 邝主任有冇具体的案例啊？
1: 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是超过1年的，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派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除以10乘以3再乘以20%，等于120元啊。
0: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咧？
1: 咁如果持股大于1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0: 哦，明啦。以上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倪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5: OK，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呢个谈股论金节目吓。首先系构思港股方面先啦，股市扫描，请出我哋港股嘉宾咧就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潘主席你好。
6: 主持你好啊。
5: 你好啊，又再连线啊。今日震动都几犀利吓，喺24000点上吓。首先咧，请你大概点评下上昼嘅市场表现先。
6: 上周市场表现就都几反复嘅，咁就因为琴日咧就好多嘅啲半新股咧就受到个解冻嘅情况影响底下咧就有个比较大啲嘅震荡嘅，加埋咧韩国股市大跌咧就都牵连埋即系周边地方嘅嗰啲相关嘅嗰啲。芯片嘅嗰啲ETF 嘅股份啦，咁啊，所以暂时嗰个市道唔系好稳定嘅，咁啊，我谂都要再延续多一段时间。
5: 确实系啊，咁譬如消费创新咁咧，就系琴日大跌啦，今日而家上昼咧就保障翻1-2个点吓，咁样吓，呢个系典型嘅例子嚟噶啦吓。咁啊，韩国嗰边咧亦都系跌8%-9%啊，琴日啦，咁所以影响到好大，而家仲跌紧2%啊，而家系。咁啊，见到咧呢方面睇睇啊，盘面上面啦，港股啦，今日上昼咧有好多唔全好多嘅传统板块今日有升幅嘅吓，譬如话呢个金属板块啦，包括铝啊或者其他嘅呢啲稀有金属啊、金属铅啊、铅啊、镍啊等等啊，仲有就系咧关于石油方面咧，普遍咧啲品种都系涨嘅。咁啊，点睇呢啲传统板块嘅涨势咧？佢哋会大概点样嘅延续性呢？
6: 我谂呢啲都系同地缘政治有个相关性啦，因为始终。因為嗰個美伊本身原本係達成協議嘅，咁啊依家又再理過，又再打過，咁變咗咧就

0: 後啦，而至於嗰個供應鏈咧，即係喺嗰啲無論係稀土啊，或者係有色金屬方面咧，就都會打亂咗啊。咁啊，所以見到就短期係受到呢啲因素影響咧，就見到油啊，同埋啲金屬股咧，嗰啲都全部都嗰啲價格咧都有所拉升。
1: 是的，麻烦你大声少少啊。我哋有听众啲忠实 fans 咧就买开啲煤炭嘅，想问下啲煤炭会升几耐咧？
0: 煤炭就暂时都系比较即系因为煤炭股嘅价格咧都已经升咗唔少嘅。咁即系话嚟到呢一段嚟讲咧，即系话有冇机会再提升咧？就我就比较怀疑啊。咁所以其实就，如果能夠藉住個煤炭，因為即係而家見到都唔係一面倒升嘅，都係只係個別股份有上升。咁所以譬如神華咁啊升咗啲啦，咁變咗即係要把握呢個機會咧，其實就走翻短線會好啲啦。
1: 走短線好啲啊，係煤炭方面啊。咁另一方面咧，亦都你都知道我哋好多 fans 係中意玩創新藥板塊嘅。咁今日港股上晝市場咧，創新藥咧可以講係漲跌互現啦，整體先係漲微漲0.20%嘅啫。咁領漲嘅有呢個四環醫藥啦，8%嘅升幅啦，康龍化成4%嘅升幅啦，藥明康德咧3%嘅升幅嘅。但調整方面咧，再鼎醫藥係跌4%嘅嚇，亞盛醫藥直跌4%嘅。咁呢個騰盛博藥咧就跌3.9%嘅嚇。咁呢個創新藥方面，是应该怎样的节奏来揸住这波的投资机会呢？
0: 我看都是炒个别咯。你看到技术走势比较好一点的，就似乎是药明系啦，药明康德啊，还有药明生物啊，这些都做得不错的。我想就是说都是看个别的板块的那个走势来决定啦。咁药明系不错的。咁其他那些，譬如康方生物啊、康智藥業啊、四環啊，呢啲係比較落後嘅，特別四環藥業啦。咁啊喺個低位有個上升咧，咁就都仍然有啲直播率喺度嘅。
1: 好嘅，咁其實我哋連線咧都講到一個即係中資銀行啊，即係呢個內銀方面嘅板塊咧，作為避險嘅因素啦，所以咧就吸引咗一定嘅資金，所以琴日咧係普漲嘅。而今日睇翻港股嘅上晝時份嘅中資銀行板塊咧，係漲跌互現嘅。咁譬如話，琴日漲得比較最犀利嘅金屬銀行，今日又跌得最犀利嚇，跌2.35%。咁啊，即係好短嘅咧，一日市嚟嘅啫嚇。但係同時咧，大家熟悉嘅一啲，譬如民生銀行啊，或者中信啊，或者係光大等等咧，今日上晝仲係有升幅嘅。譬如民生銀行漲3.65%，鄭州銀行漲2.33%，貴州銀行漲1%嘅。調整方面最大幅度，啱先講金屬銀行跌2.35%，渤海銀行跌1.33%，中銀香港跌1.21%嘅。咁啊點睇呢個即係話作為避險功能嘅呢個中資銀行，佢呢、這個部分啲品種係反覆得比較犀利咧？點樣又點樣踏準呢個節奏咧？又係
0: 其实就内银就一路都系好稳定嘅，咁其实佢都系有一个起到个嗰个大市嘅稳定嘅作用啦。咁但系近期咧见到咧大市都有少少嘅波动性喺度嘅，咁加埋外围未好稳定嘅，韩国股市带嚟嘅嗰个呢一波嘅影响咧就究竟是咪咁快就完呢？我睇到未必嘅。咁所以可能投资者要稍微会有啲戒心啦，同埋嗰、那个投资落去嘅仓嘅盘嘅金额呢，可能要稍微会控制下啦，就唔可以即係太大注码啦，应该要收返细啲嘅仓啦。咁因为未来嚟讲呢，就仲有美国加唔加息啦，收表缩表方面呢又未讲过缩表缩几多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存在嘅一啲负面因素嚟嘅。咁所以短期嚟讲，趁有回升啲咧，就应该减持部分货咧，就系再部署过咧，会比较好啲。
1: 咁另一边厢咧，其实咧都有唔少嘅正面嘅消息嘅，譬如话近期啦，七月中旬到下旬啦，将会系咧连续咧我哋呢、這个国家方面咧，各部委咧会咧公布半年嘅数据，一到六月份嘅一啲国家嘅经济数据啊，包括咗呢个消费啊、外贸啊，或者系啲投资啊等等嘅，咁啊应该都系有一啲利好嘅数字出现嘅。点睇呢方面嘅利好消息对港股方面嘅一啲品种嘅支撑咧？
0: 呢方面嘅利好就当然系对于金融类股份啦、啊、银行啊、或者系同经济相关嘅嗰啲。是零售啊，呢啲都会有帮助嘅。咁但係呢个问题呢个市嘅起动节奏慢咗。咁因为外围嘅唔稳定啊，

0: 同埋嗰啲半身股嘅嗰個下滑咧，都犀利咧，就其實對個投資者嘅信心咧就有受到影響嘅。咁我諗係需要多少少時間咧，就重拾翻個信心嘅。咁暫時嚟講咧，我諗都係個市就稍微採取啲觀比較保守啲嘅觀望嘅策略會比較好啲。
1: 呢個時候千祈唔好勇字當頭啊，應該係以靜制動啊，係啊。讲到利空消息咧，呢个公布啊，即系分享下，今朝10点咧，国新办召开呢个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咧就发布一份数据，就话上半年咧，我国外贸方面保持良好运营态势噶吓，咁呢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系25.47万亿元，咁啊呢个系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嘅，咁啊亦都系同时同比咧增长16.9%，咁啊出口系增长13.4%，咁啊进口增长22.1%啊吓，呢方面大家都有目共睹啊，譬如之前嘅呢、这个。欧洲好热啦，我哋嘅呢个某品牌嘅定制嘅空调啦卖出去啊吓，咁啊仲有就系我哋啲模块化一啲建起屋嘅一啲啊，去到当地咧搭积木咁搭起身就可以就住入去噶啦，咁样啲咁啊好多出口方面，包括新能源汽车啦、新三呢个新三样，甚至系新三样啊，一啲降温嘅风扇等等啦，都系出口得唔错嘅吓。咁啊，呢个就系海关总署方面一个利好嘅消息啦。咁啊，而且咧，中国出口增速咧，据讲今日朝嘅数据话，已经超过增速超过10%，连续11个季度系保持增长嘅。所以外贸方面咧系我哋中国系有一组利好消息嘅。不过对股市方面，即系啱先啊潘主席所讲啦，而家就系外围因素咧，亦都系比较明暗不定啊。咁同时咧就系、是一啲关于呢、这个港股上面咧，唔少一啲新今年先至啱新上市嘅板块咧，面临呢个解禁潮啦。7月份系一波高潮。到11月份又係一波高潮嘅，我睇過一個7到11月份嘅每個月嘅呢個解禁嘅金額咧，所以呢方面都需要多少留意。咁其實都想問一下潘主席啦，對於呢啲面臨解禁窗口嘅呢啲個股，譬如話即係之前都大熱㗎，咩兆易創新啊呢啲啊，咁啊或者蘭喜啊或者係碧人啊呢啲啊，咁呢啲我哋應該如果有貨喺手嘅啲投資者應該點做咧？
0: 如果有貨就，我相信你曾經都係有做過買賣啦，即係話 trade 過啦。咁其實個貨嘅價值咧，就未必係去到最高價嘅，都係適宜而家呢啲位以靜制動啦。因為畢竟如果係龍頭股嚟講咧，就未來即係話半年到一年時間咧，都有一個好嘅增長喺度嘅，咁啊對股價都有幫助嘅。咁即係但係短線嚟講咧就。冇办法啦，受到冲击啦，咁啊，所以稍微守一守。
1: 声音比较细啊，我复述一下潘主席所讲吓，咁即系话咧呢个系已经之前升咗一段时间啦，咁啊长远嚟讲肯定继续升嘅，不过短线嚟讲咧会有一个有一个上落，所以咧就而家最好就以静制动，系咪咧？
0: 系冇错噶，咁啊即系暂时嚟讲就因为个市未好明朗啊，即系睇得唔清楚啊，咁所以咧就不适宜太重仓啦，咁应该系将个持货嘅嗰个仓咧就减翻个量，就减翻细少少会比较好啲。
1: 好嘅。咁呢度咧有粉丝提问咧，就话见到有分析文章话咧，下半年可以适度关注呢个商业航天嘅主题。咁佢啊，当然都系 A 股同内同埋咧港股都有投资噶啦。佢就问港股方面啦，佢话商业航天板块咧就连续已经系调整了一段时间啦。我睇睇个日线吓，确实系调整了一段时间啦。之前横盘一段时间亦都系。咁啊，今日咧就整体啊下跌2.56%嘅。咁啊，领跌嘅有亚太卫星跌6%啦，航天控股跌5%啦，金峰科技继续跌3.53%啦吓。咁啊，中国技术集团跌2.53%，品种唔系好多，总共先得6只嘅啫。啊，中航科工跌2%，只有金宇集团升1.82%嘅啫。咁啊，呢位 fans 就问啦，就话喺港股市场嘅商业航天主题咧，呢个时候调整得深度会唔会已经系相对比较深咧？因为而家佢日线嘅呢个板块呢个跌到一个历史低点噶啦，会唔会系介入嘅好时机咧？咁啊，系一个中长线机会定系点样样咧？潘主席系。
0: 系，咁咧就整体嚟讲咧，就都系唔系话即系太过即系唔应该太进取住咯，因为个市本身都有一定嘅唔稳定性喺度啊，所以即系包括内在外在嘅因素喺度咯，咁所以我谂就采取啲稍微审慎少少嘅态度去处理翻自己嘅投资咯。
1: 審慎啲係嘛？其實唔少投資者都話咧，即係有啲板塊、啲品種咧就不停咁跌啦，咁啊陰跌啦。佢哋話即係會唔會係即係逐啲入啲籌碼會好咧？咁但係聽你咁意思就話都唔好太進取，因為永遠都唔知邊度先係底喎。
0: 睇翻定啲先。
1: 係啊，
0: 即係起碼佢啱啱跌落嚟咧，就唔會話一兩日跌完就搞掂啊，咁啊又繼續又炒翻上去，即係唔係咁樣？因為 始終你諗下咧，啲半身股咧都升咗幾倍嘅，即係二倍計。咁除非佢話要挨翻近翻招股價嗰啲位置，咁你話即係咁啊，有一個中線嘅一個係嗰個銀力喺度咯。咁如果唔係咧，就特別啲新嘅幾個月貨仔升咗上嚟咁多嘅股票咧，就雖然你話佢哋有啲都發咗盈起嘅，即係譬如兆易創新啊，十六號又長鷹科技又會集資啊，會招股啊，咁但係呢啲都唔可以足以令到短期嘅走勢可以扭轉住嘅。咁所以短期嚟講咧，仍然都會需要時間去消化整固。咁所以我諗大家唔好咁進取，唔好咁急住啦，即係睇翻停止先。
1: 好嘅，好嘅，潘主席啱所讲嘅系啲半身股啊，即系今年上半年所谓嘅明星股啦，蓝起啊，或者系兆易创新啊等呢啲啊，睇定啲先，唔好咁进取啊吓。咁啊，可能啱啱
0: 因为传统股可能都会有影响嘅，因为呢啲跌得多嘅话咧，即系佢哋要有啲因为孖展嘅事件咧，即系韩国会带嚟一啲即系比较唔系太理想嘅影响喺度咯。
1: 好嘅，咁啊，啱啱连线可能断咗少少，就再重新再问一问，即系话商业航天题材你点睇啊？睇唔睇好咧？
0: 商業航天就都是好的，但是這個呢是一個長遠的一個目標來的，所以呢短期呢都會受大市影響。
1: 好啊，最後再請教你，即是預測下恆指下午走勢。
0: 下午就都沒什麼很大的那個憧憬的，因為24000這個位置不算太過低的，其實它見過低位22000多上來1000多點，來到這個24000點樓上咧，諗下4400最高啦，咁其實都有一定嘅阻力喺度嘅，咁所以我諗下晝都係仍然呢啲位反覆啲啦，唔排除有時翻23800啦嗰啲水平。
1: 我哋叫做反覆確認啊，咁啊企穩啲，腳踏實地好啲嘅嚇。好嘅，咁再次感謝咧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啊潘鐵山先生，潘主席帶俾我哋嘅 tips， 下次再連線好嘛？今次先拜拜先。
0: 好，唔該曬。
1: 好，再見，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4: 好啦，繼續係股市掃描嘅環節啦，下邊係關注一下啦 A 股市場方面嘅表現啦。請到嘉賓係資深市場人士温賢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5: 系你好，主持人。
4: 咁啊，见到今日市场方面继续都维持一种咧就震荡啦。咁啊，外围市场咧亦都有动荡。咁啊，一啲地缘政治嘅事件啊，重新有一定嘅升温啊。咁啊，多数咧都系有一定嘅影响嘅。咁啊，点样睇到今日 A 股嘅表现啊？
5: 今日 A 股表现就应该讲，大家对于佢下跌都系预期之中啦。因为首先从技术形态上嚟讲，未有一个明显嘅止跌啦。比如话沪指琴日系跌破连线嘅吓，咁。到而家呢啲嚟講，雖然大家好多人話哦，歷史上牛市裏邊，滬指嘅牛市裏邊咧跌破咗年線咧，都會係一個低位起身，但問題就係我哋討論嘅時候就話，好似舊呢幾呢一波嘅牛市啊，我哋睇到嘅更多係咩啊？科創板同埋創業板。咁呢個時候到底牛市嘅主體係邊個？但係如果你睇下科創板同埋創業板嘅指數，好似其實佢哋又未跌得幾多喎，離年線仲遠嚇。咁所以好似呢個判斷。又好似個參考嘅意義唔係好大嚇，咁但係整體嚟講，除咗我哋內部本身嘅技術形態上調整未結束之外，好明顯就係外圍嘅因素啊，嗰啲擾動因素啦，我哋講嘅，比如話地緣政治啦，比如話美國嘅加息預期啦，比如話韓國嘅呢、這個半導體雙雄嘅呢個交易密集度啊，或者講供幹交易過高啊、過密集啊呢啲情況，其實都係一個存在，而且呢啲嘢基本上唔係 A 股自己可以去主控或者講主導嘅嘢，咁變成咗外圍嘅咁多事件仲喺度啊，即係此起彼伏，甚至可能係大家一齊嚟衝擊你嘅話，咁我覺得加上自己又本身處喺一種調整嘅呢個周期裏邊嘅話，咁我覺得所以調整都係一個意料之中嘅事，而且最主要就係呢幾日。我哋睇到個成交量係縮得比較快嘅，上個星期五即係話因為呢個商業航天嘅可回收嘅呢個第一單成功之後，當時爆咗量，但後邊一下就縮翻去啦。咁呢個時候意味住咩？就係市場喺度縮量又走弱緊，而且最重要就係我哋睇兩融嘅融資數據，其實都係喺度我哋講嘅，亦係喺度去緊供幹，只不過冇韓國咁明顯。從兩融嘅融資最高過咗3萬億上邊之後。 大概係跌咗8日，去咗8日，大概咧就跌咗係。

0: 900亿，但系琴日一日又减咗300亿以上，即系从整个趋势冇变，而且仲有加快嘅情况。咁呢个时候同市场整体嘅弱势仲要不断缩量嘅时候，你就意味住咩啊？本身喺度调整，而且调整嘅时候仲要缩紧量，然后有一批嘅资金喺呢个时候一定要出，一定要去减嘅话，咁你会出现咩问题？咁我哋讲呢个时候佢好容易出现我哋讲嘅，即系一个恶性循环，即系你越冇人接，或者讲接盘唔多，你越要卖，咁反而就越将嗰个价格引发新一轮嘅呢种咁嘅恐慌性嘅下跌，咁所以我觉得呢种情况而家呢种负循环，而家暂时嚟讲，第一个好明显，第二个未有一个扭转嘅情况，咁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 A 股嚟讲，你都系要对于近排嘅市况，仲系要立足于防守啊，喺呢个时候，战略上乐观冇问题，对中国资产嘅呢个重估其实未结束嘅。但系短期嘅话，我觉得呢个时候战术上一定要系将风险控制，或者讲呢个防守放喺第一位啊，因为先挨即系先生存落嚟，你至有机会谈将来嘅。
1: 咁啊，见到啦，今日喺整个大市方面嘅表现啦，虽然啦指数啦亦都继续喺呢一个嘅即系相对低位嘅运行啦，咁但系其实咧都有两千几只个股咧出现咗一个嘅上升嘅。咁其中见到今日板块方面啦，商业医药商业板块啦，升幅系靠前，包括好似生物制品啊咁样样。咁啊，以前就讲话即系医药股咧有一定嘅呢一个避险属性啦。咁呢个时候医药股嘅表现啊，点样嚟解读咧？
0: 我覺得一個是大家而家成日講嘅再平衡啦，再平衡嘅時候就係升多咗嘅跌多咗嘅去反彈嚇。至於大問題就係你呢個再平衡之後係唔係一個趨勢嘅逆轉嚇？即係話前期好弱嘅，弱到弱煲咁嘅嚇，譬如話好似醫藥啊呢啲咁嘅，係咪一個根本性嘅反轉啊？呢個時候我覺得仲係從目前嚟睇，包括我哋對於醫藥商業啊、實體藥店嘅嗰種政策嘅取向啊，或者講呢個佢哋呢種開店啊、關店嘅呢種趨勢嘅話，其實仲未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大嘅一個變化，更多仲係一啲跌多咗嘅修正嚇，即係變成咗而家市場佢唔會話永遠全一日係全部都係跌嘅，佢總會有即係我哋講嘅總有升嘅嚇，甚至係仲喺有時候跌嘅指數跌嘅時候，可能升嘅個股仲多啲咁。咁但係問題就係延續性得唔得？即係有冇好強嘅邏輯可以支撐佢持續咁樣走落去？其實而家我哋睇到嘅最近呢個市場嘅好多呢啲即係話前期表現比較差嘅板塊嘅個股喺呢度輪動呢種咁嘅時候咧，我哋見到嘅係唔係市場唔係冇機會，但係呢種機會往往都係比較節奏比較快，輪動更多係趨於呢種交易性嘅機會。咁呢個時候投資者就係話你要注意就係你嘅判斷力啦，你嘅操作能力啦，跟唔跟得上。而且最重要就係我哋而家係 T+1 嘅交易制度，你今日買咗今日走唔到嘅，多數人唔係啩預先去潛伏嘅，都係見到佢衝起身啦，你去追嘅。咁呢個時候聽日走唔走到，你本身就係個問題。所以對於近排嘅市況就係市場調整係住基調，但係呢個過程裏邊佢會有一個再平衡，即係跌得好多嗰啲個股咧，會有一個反彈修正嘅機會。咁但係呢種機會到底係交易性嘅機會，仲係趨勢性嘅機會，你要去諗，有冇延續性，值唔值得你去參與，都係要諗，因為喺一種弱市裏邊，我哋講嘅操作嘅時候，往往都要將風險考慮放喺第一位。如果冇將風險控制住嘅話，喺弱市嘅情況下，仲要去積極進取嘅話，咁我覺得可能係自己俾自己
1: 搵
0: 麻烦嘅啫，
1: 咁亦都系唔好火中取栗啦吓。但系咧就的确见到咧，就呢个时间节点咧，亦都各行各业咧都系有一啲嘅即系新嘅文件出台嘅。咁啱提到啦，就好似国务院咧都发布咗呢个国民健康15规划啦。咁所以见到咧就对于话呢个医药健康产业咧都会有一定嘅呢个顶层设计啦。咁除此之外咧，见到扩大消费15规划啦，亦都系正式啊批复咗嘅。咁亦都系讲到话咧，到2030年啦，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达到60万亿元。左右咁啊，居民嘅消費率係要明顯提高，咁啊，消費對於經濟增長拉動作咧，進一步嘅增強嚇。弱勢之下，又恰逢係呢一個嘅暑期嘅呢一個期間啦嚇。咁啊，對於話消費板塊有冇邊啲可以關注嘅地方？
0: 消費板塊，我覺得其實而家都係處在一個我哋講嘅經濟結構轉型啦，同埋人口嘅一啲結構嘅轉型嘅呢個時候，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一啲傳統嘅大類嘅消費呢啲行業，或者講呢種咁嘅以前比較傳統嘅呢個消費方向，其實都係一個處喺一種我哋講嘅

0: 新舊啊切換啊，即係講呢個變化嘅時候，呢、這個好明顯就係好多個上市公司嘅業績啊，你亦會有明顯嘅呢個變化。比如話最近應該公布幾多，最近最早公布嗰個白酒嗰個中報嘅預期，其實就滑得好犀利啦嚇。咁、甚至你就要睇下，即係其實好多年券商裏邊嘅嗰啲，即係研究消費行業嘅分析師啊，或者咩都開始即係話轉行啊，或者講去揾新嘅方向啦。咁其實都顯示出嚟話，中國嘅人口佢係一個大國，佢一定有消費嘅，有呢個消費嘅需要。但問題就係我哋而家處喺嘅呢個經濟發展嘅呢個唔同嘅呢個階段、唔同嘅週期。咁一啲我哋講嘅原嚟嘅支柱產業，比如話好似房地產啦，呢啲其實而家大家咩樣，大家心照啦，係咪？咁呢個時候即係話新舊嘅切換，舊嘅動能已經支持唔能夠再好似以前咁風光啦。咁新嘅仲喺度切換，仲喺呢度，即係話喺呢個新嘅呢、這個我哋講嘅呢啲新世代呢啲人群裏面，佢哋嘅呢種消費傾向啊，呢啲嘢仲喺度。第一個要去觀察，要去摸索；第二就係佢同老一代嘅人，佢嘅消費傾向嘅消費嘅呢個選擇，佢係唔同嘅。咁呢個時候邊啲係新嘅未來嘅機會呢？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喺度摸索，都喺度觀察。咁所以對於消費嘅話，我哋覺得就話從人口嘅角度上嚟講，一定係會有新嘅消費出嚟。而且從經濟嘅發展角度嚟講，唔能夠單純嘅依賴呢個外需啊，同埋呢個投資啊，都係仲係要靠呢個消費要均衡發展。咁都係對於消費呢方面都係有呢個提振嘅需求。但問題係光靠舊嘅已經唔可以再持續嘅時候，一定要求新求變。咁呢個求新求變嘅時候，既係一個新嘅機遇，但係喺佢等佢即係佢冇頭或者講觀察到呢個趨勢，係需要時間。咁所以覺得，我覺得近排可能對於好多呢、這個即係話諗住消費呢一類裏面去挖機會嘅投資者咧，可能都係要去多，即係仲係一句話多去學習，多去喺呢、這個即係走入呢個社會，同唔同嘅族群啊、唔同嘅年齡段嘅人去交流，睇下未來邊啲需求係有共性嘅方向，咁樣你就可以睇到呢個消費未來嘅機會更加明確一啲咯。
1: 咁另外睇翻咧，短期影響市場嘅啦，都會嚟自一啲嘅地緣政治方面嘅事件啦。咁包括咧就可能一啲嘅即係原油嘅供應咧，亦都會出現翻一定嘅重新嘅緊張啦。咁見到咧油價重新有翻一定嘅上升啦。今日多隻嘅石油板塊嘅個股啦，包括一啲石化股啦，都係有較佳嘅表現。包括咧就有呢一個嘅煤炭啦，今日都係有較強嘅呢一個嘅走勢嘅。短期咧就地緣事件會唔會咧重新就對於某啲嘅板塊咧有翻一定嘅支撐嘅作用？
0: 短期對於地緣政治嘅受益，或者講同同石油可以形成一種互相替代關係嘅呢啲產業嘅話咧，其實佢都會有機會嘅。只不過就係話地緣政治呢件事咧，其實從原嚟嘅爆發到後邊即係話又拖咗咁耐，到而家打打談談，即係話邊打邊談咁嘅呢種情況咧，其實大家我覺得個市場有啲即係話已經熟悉咗，或者講習慣都同佢一齊喺度咁樣生共存啦嚇，咁所以變成咗呢種盤面上嘅反應，對於呢啲受益所謂受益板塊嘅個股嗰個刺激就冇咁直接，咁嚟得更加咁暴力啦嚇，即係更多仲係一種脈衝式嘅機會。但係我覺得就話我哋喺即係不宜過高嘅預估呢個地緣政治短期嘅影響，但係對於佢對於全球嘅呢個石化行業嘅呢、這個佈局啦、產能啊呢啲咁嘅嘢咧，佢嘅影響其實係會好深遠嘅。所以我覺得就話而家呢個時候，佢對於呢個全球嘅呢個供應這個供應鏈嘅呢個影響咧，其實仲未完全體現出嚟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短期可能機會未必好明顯，但係如果中長期嘅話，我覺得有啲重要嘅事情正在發生。咁呢個時候一旦呢啲嘢確立嘅話，咁對於中國嘅相關嘅呢啲即係比如話呢啲咁嘅開採啊，或者講以石油為原料嘅呢類咁嘅行業咧我覺得其實佢會面臨住一定嘅重估嘅機會咯。
1: 咁另外其實呢段時間咧，就一啲嘅科技股仍然相對咧就跌幅唔係最大嘅，咁亦都見到啦，今日都有部分一啲嘅電子元件嘅板塊咧嘅個股啦，仍然咧都能夠走到去即係漲停嘅一個位置嚇，其實市場仍然咧都係虎視眈眈啊，睇住呢啲板塊嘅一個嘅表現。咁啊，從呢個消息面嘅角度嚟講啦，今日亦都係見到啦，就我國嘅自主研製嘅呢一個嘅算力芯片咧，呢個亦都有新嘅突破嘅，咁就係呢一個嘅東方算芯首貨啦，大算力嘅芯片 DF1000 是全球首发的，亦都是一个嘅即系全球首火的呢个软件定义近全计算 3D 芯片，咁亦都开辟了我国就算力自主可控的呢种嘅新路径。

0: 咁對於話喺呢一種嘅算力主控方面咧，國產替代咧，有冇一啲嘅發展嘅預期咧？
1: 發展預期肯定有，因為你呢個你要立足，即係話自立自強啦嚇。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話除咗要引進呢個國際高標準嘅產品對標之外咧，咁又擁有自己嘅呢、這個我哋講嘅設計啦、生產啦，甚至供應能力呢啲嘢，其實大家都係一句話都知道缺唔能夠缺嘅。咁而家呢個時候，我哋更加要注意嘅就話，到底呢個係一個商業研發上嘅突破啦，啊，到開始可以出成品啊，做大規模嘅生產啊，中間仲爭幾步啊，到底而家去到邊一步啊？咁所以我覺得國產算力呢啲嘢咧就肯定需要，但係短期到底佢能唔能夠貢獻你一個好大嘅營收或者講業績咧，仲係需要呢、這個用實際數據去講話講到呢度嘅話，大家可以去，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值得注意就係、是、今朝其實我哋睇到啦，其實喺所有嘅市場裏面咧，科創板係跌得比較多啲噶嘛。但係你如果你睇科創板嘅指數裏面嘅個股，即係將佢哋嘅成交金額排出嚟睇嘅話，你會發覺全部成交大嘅嗰啲權重股啊，其實尤其係嗰啲國產算力嗰啲個股，你睇下佢嘅走勢，其實你會覺得佢根本第一個跌得唔多，甚至好多都仲未開始點一調嘅。咁所以對於呢啲品種嚟講，佢哋而家唔係處喺一種風險或者講呢個波動高息高度已經釋放嘅狀態。咁呢個時候意味住佢哋如果仲係話未調整夠，或者講未一個好將一個風險釋放完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對於成個呢個科創嘅指數啦，或者講對於成個 A 股嚟講，佢都係一種隱患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嘅話，某種程度上從呢個角度嚟講嘅話，科創板啦，或者講科技股啦，其實佢嘅調整，我覺得仲係需要時間去完成嘅。而家嚟講，即係話就咁話已經結束嘅話，可能為時尚早。
0: 都冇辦法啦。不斷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行業嘅新嘅消息啊，刺激住呢一個市場嘅呢一個嘅神經啊。包括琴晚都見到啦，科技巨頭 Meta 啦，投資咗500億美元啦，係建立今為止最大嘅數據中心嘅項目啊。咁啊，即係其實對於全球算力嘅需求仍都非常之旺盛啊。咁仍然有資金咧，就即係喺度扎堆嘅情況之下咧，冇可能啊咁快咧就一下子就哪裡出咁樣嚇。咁啊，對於指數方面啦，呢段時間都不斷喺度嘅震盪過程裏邊嚇，短期一啲嘅地緣事件亦都比較之不可控啊。剛才其實都提醒了大家了，這段時間就不是一個要加碼投資的時間節點，反而是要這個的、就是、相對來說就謹慎來、就是觀望為主的。對於說、就是、短期市場的運行和投資者的這個的投資，再聽溫生有什麼的溫馨提醒了。
1: 對於近排的市場只能夠說就是戰略上樂觀，但戰術上一定要保守、啊、就是要風控放在第一位、啊、如果是說對個標的如果冇係一個好強嘅一個足夠嘅理解或者講認知嘅話，係即係唔能夠承受呢個回調嘅話，咁我覺得呢個句話絕對就係錯位一定唔能夠重。至於你話咩叫重嘅話，好簡單就係、是、你幾時你就算有咗倉位，你都夜晚瞓得著嘅話，嗰、那個就合適嘅。如果你係有倉位啊，但係你夜晚都瞓唔著嘅話咧，咁我覺得一句話減佢冇商量嘅。
0: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守門生嘅點評嚇，咁我哋下期再傾嚇，拜拜。
1: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记住是 resettb@cnr.cn。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近日发表网志称，在中央坚强领导和支持下，香港正踏入更加繁荣发展的未来。香港必须依托一国两制独特优势，对接国家高质量发展机遇，夯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能力，加速推进做深做实，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国际化和专业服务能力支持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合作三方面工作，打造自身新增长曲线。
0: 香港怎样来扎实推动一国两制创新实践，做深做实上述三方面的工作，发挥优势，打造新增长曲线的同时，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十五时期更高质量的发展。

0: 今日的才子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炳仪一起探讨的。
1: 嗯，杨英你好。
2: 哎，各位好。
1: 好，非常欢迎你哈。那陈茂波在网志当中表示呢，香港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国家的坚实支撑。今年是国家“十五”开局之年，香港也正在积极发布首份五年规划。那么，当前香港正在面临着怎样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呢？
2: 就是在国家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之中呢，其实是有一笔独特的色彩的，也就是“一国两制”。这是我国共产党四十多年前的伟大构想，成为了我国制度优势，成为香港的制度优势。那么的话呢，也为呢香港的繁荣稳定呢提供了制度支撑。可以说呢，全球没有一个城市像香港这样顺势衔接这个国际的一个规则和市场，又在一国的框架下授权设立。它的那个两制呢，却又奉行着普通法和自由港的一个制度。那么可以说呢，既是内地大循环的参与者，又是呢国际循环的节点。事实证明呢，香港呢既是国家发展的受益者，更是国家战略的贡献者。我们呢必须将一国两制下几代人的努力打拼下来的制度啊、国际化呀、金融啊等等的优势，结合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机遇，转化为新发展阶段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扎实更长远的持续贡献，亦将造就香港未来的新增长曲线。站在2026年十五开局的关键节点，那么的话呢，我们呢也需要为香港呢开辟多层次全方位的发展新机遇。从国家层面来看呢，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那么将会大力培育新知生产力、金融强国、现代产业体系等等的系列战略呢，为香港释放点层红利。国家明确巩固了香港国际金融啊、贸易啊、航运等等的这些地位，可以为香港的金融业、专业服务业和科创转化呢提供天然的腹地，形成内地产业加香港服务这样的协同格局。从全球环境来看呢，当前全球的一个失衡问题凸显，香港又积累了数十年的投融资啊、法律啊、ESG 啊、项目运营啊这样的等等经验。伴随着内地企业全球化扩张，外资加大对华布局、跨境贸易和人民币结算的一个需求，香港在国际战略的托底、大湾区产业的支撑以及全球合作需求扩容、本地金融科创业业态升级的交汇，香港呢将会打造全新的增长黄金曲线。
1: 嗯，香港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目前呢全球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中超过七成通过香港进行。在香港的银行同业结算，每月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超过41万亿元，相当于每个工作日结算规模达2万亿元人民币。那你想请教一下颖仪，香港会如何进一步的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呢？
2: 好的，香港它是明确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深化金融互联互通呢作为它的首要任务。那么依托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根基，从流动性保障和市场扩容、跨境产品拓展以及多边协作四大落地呢，我们可以分别来看它是怎么推动它系统落地的。首先呢，就是持续夯实了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基础。在人民银行的支持下吧，香港金管局扩容了人民币业务的资金额度安排，降低了本地银行获取人民币资金成本，全面支撑企业贸易投融资然后跨境资金的一个需求，为离岸市场呢提供中长期人民币供给，缓解市场季节性流动性的波动，同时呢也扩大了人民币贸易融资的范围，引导了本地银行面向大湾区一带一路企业推出低成本的结算产品，鼓励呢外贸企业以人民币作为主要的结汇币种。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丰富了离岸人民币多元化的金融产品，通过完善它的一个收益曲线，持续呢扩容，让人民币在

0: 推广人民币创新吧，一方面呢支持内地高端制造，那么新能源科创企业出海时呢使用人民币的投融资海外收付款，另一方面呢就是便利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分红汇兑人民币，拓展大宗商品、绿色项目、跨境并购人民币支付场景，把人民币结算呢覆盖至全球南方、东盟、中东等市场。第四方面呢，就是全面加强与区域央行的多边协作，扩大人民币的认可度。那么香港呢，作为区域金融枢纽，持续与东盟、中东、中亚各国央行开展货币合作，搭建起了多边的人民币清算协作网络。定期呢，举办香港固收类的峰会和论坛，那么向全球的主权基金以及多边机构呢推介离岸人民币资产配置，同时呢也持续优化互联互通机制，升级沪深港通、债券通、互换通等交易配套，降低跨境交易门槛和摩擦，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通过香港布局内地市场，以双向资金流通放大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稳步助力人民币国际化长期战略的落地。
1: 那么科技创新的发展与应用是人才、科研、资本、制造和应用场景长期结合的结果。香港有国际化科研环境与人才、普通法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成熟的资本市场，也正在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并且积极发展耐心资本与创投基金生态等等。那也想请教一下尹怡，香港如何进一步的来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呢？
0: 其实，香港参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也就是核心路径，是发挥国际化的科研、资本、专业服务的优势，与粤港澳大湾区完整的制造应用场景深度融合，构建起香港科创研发、湾区产业转化、市场拓展这样的协同闭环，配套呢多项政府的一些顶层举措，层层推进。那么可以说，在顶层机制方面，特区政府是牵头成立了 AI 加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统筹全行业人工智能转型升级工作，同步设立税务政策咨询委员会，持续优化机制，降低创投科创企业运营成本，加大政府科创投入，设立百亿级的引导基金，筹建香港人工智能研究院、生命健康研究院，布局沙岭大型算力园区，补齐区域高端算力的短板。那么在空间载体方面呢，也在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全面打造像河套的香港园区啊、新田的科技城呀、洪水桥产业园等科创平台。那么政府呢，也在配套土地、税务、融资一揽子的优惠政策，吸引海内外科创企业、创投机构落户，简化深港跨境科研要素的流通，便利实验的样本、科研人才、研发资金双向流动，打通深港科创协同的节点。资本生态的培育呢，是关键抓手。那么香港呢，着力发展耐心资本与全产业链的创投生态，吸引单一家族办公室入驻，那么依托成熟的IPO 市场，支持大湾区 AI、生物医药、创新药、先进制造企业赴港投资，那么的话呢，就能打通境内外多层次的股权融资渠道，发挥香港的优势。那么在专业服务方面呢，也会配套完善，像会计啊、风控啊、技术等等的一个团队。有了这样的一个风控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协同模式上不断优化，像香港的话，就能输出前沿的基础研究、国际人才、全球渠道、跨境投融资的一个来源。那么大湾区城市呢，承接规模化的生产、落地应用，那么国内呢，市场推广，针对呢这个人工智能啊、人形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生物医药等等新质的赛道，那么呢，组建跨城的产业合作专班，开展技术攻关。那么长远来看呢，香港通过补齐算力、科研资本的短板，联动大湾区产业腹地，

0: 把自身科创金融优势转化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力量，同步培育本地科创创投的增长。若能把香港的研究基础、人才、资金、国际创新资源和网络呢，与大湾区乃至全国的产业能力及应用场景高效协同，那么香港呢，有望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发挥更多的积极力量。
1: 嗯，好，我们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给我们带来的深度解读，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又谈股论金，系咪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咗今年以嚟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同时公布上半年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根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总体嚟睇，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9: 咁再嚟关注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嘅创新医疗器械啊，达到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嘅医疗器械产品。咁喺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嘅同时咧，亦都为全球提供咗中国解决方案。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的副司长袁鹏就介绍说，今年一到六月份，国家药监局总共批准上市第三类的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8: 国家统计局消息，根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7月上旬和6月下旬相比，17种产品价格上涨，31种下降，2种持平。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日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是111.4点，环比回升0.4点，已经连续4个月回升。受到618促销带动，中国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而分项指数当中，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成本指数等9项指数都是有所回升的。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最后时间再到热点观察，关注上半年的一些指标啦。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了最新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多项的先行指标是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的韧性强、动能足的这个积极态势。
9: 是的，其中工业生产是稳健复苏，一到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的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
8: 咁亦都见到啦，投资结构啦，亦都系向优嘅吓。咁啊，一到六月份啦，人工智能、人机人等嘅前沿领域嘅资本投资啦，同比系增长1倍几嘅。算力等等嘅呢一啲嘅数字基础设施啦，亦都系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咁喺政策嘅引导之下啦，我国投资结构咧亦都系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啦注入咗强劲嘅新动能嘅。
9: 冇错啦。
8: 咁今日嘅谈股论金亦都嚟到尾声，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9: 拜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0: 你而家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3: 澳门、珠海

0: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文化探员走近天津济州区山水间，探访耕读全家嘅故事。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宜宾下集。
0: 传承有我，聆听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嘅代表性传承人吴灵珠南印花语嘅故事。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当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2: 啱先听到系《三字经》节选，《三字经》系中国传统嘅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二方，教五子，名俱扬，呢几句更系脍炙人口。咁窦燕山嘅二方到底系乜嘢呢？呢一度流传住边一啲窦燕山嘅故事呢？嚟自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中学嘅同学们相约喺龙前村。呢度唔单止系同学们嘅家乡，亦系《三字经》当中窦燕山嘅故里。我哋跟随书本旅行团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聚武一齐走近龙前村，探索耕读全家嘅故事。
3: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
1: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冀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3: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惟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

0: 句话呀，叫雨润田畴宅，风清窦逊庄。田畴宅呢在山的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逊庄呢就是窦燕山的爷爷窦逊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简称窦逊庄。
1: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0: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1: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0: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她资助钱财，得给她资助嫁妆，帮她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1: 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0: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逊庄的旧址。原来窦逊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里，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泉村。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五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五个儿子，宜、严、坎、称、西相继及第。
0: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宜，啊，这里有窦宜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宜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宜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宜就说呢，今既铸籍，乃公堂物也，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宜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宜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宜呢叫恪尽职守，坚持

0: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仪、窦宇君等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秀品质。扬名不光是指五子的官场名声，他们的品德和言行同样优秀，窦燕山的教子一方也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1: 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单止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在度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落土比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等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
0: 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玉曰川方，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敬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方峪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期，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冀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家山吟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方峪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方峪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三十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敬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2: 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川方峪园林图浮雕，这个边上这就是川方三影李江、王敬之和李叔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红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响前园等等。川方三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0: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方三影，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凶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道粮。虽然川方三影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2: 这里就是这个川方三影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

0: 现在这个景天楼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楼是建在它这个景田里边的，在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八个人分这九亩地。景田制呢，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景田制。我们这个叫以树枝，这也是这个
1: 景。
0: 对，在景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他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景田制配套呢。他们要在村里建了一个义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义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义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都建立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2: 义仓与景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峪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翘渠灌舒浮，曲折随缘方。走在小川方峪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影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0: 小河上面建了好多桥，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守礼桥，那个叫守仁桥，这个叫守义桥，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也就是这个我们小川方峪村呢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集成，就是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方三影的一种可贵的一个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方三影的传统的一种士大夫，那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到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这是川方三影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2: 川方三影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峪，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
3: 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单只是小川方峪，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他们当年梦想当中的样子。从燕山故里到川方峪村，古人留下的道理很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了样，但这份沾住泥土气的老规矩没丢失，他就藏在这片土地平常的日子里面，一代代地往下传。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四川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金沙江与汶江在宜宾相会，一急一缓，一江一游，万里长江的第一朵浪花就在这里点燃。
1: 滇南馆里面容纳八方来客的长江胸怀，这座精美的建筑不单止是财富的炫耀，更是宜宾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承载游子精神故乡的生动证明。
2: 宜宾以大江的胸怀，在烽火中拖住了中华文物奔热的微光。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四川宜宾下集。
3: 2026年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一曲《传国号》子响彻合江门江面，迎接四方来宾。高亢粗犷的声音，喊出了宜宾古城血脉里的另一面。这是来自于金沙江的刚烈，被誉为长江文化活化石。

金沙江，中国落差最大的河流之一。相比岷江中下游的缓流温润，这条自高原而下的激流总是咆哮奔涌。但正是这条险峻的江，让宜宾成为古代四川连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金沙江从宜宾向西直抵云南昭通，在溯江航行可达楚雄、大理。然而金沙江浅滩礁石众多，让水路通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再激昂的船工号子也无法战胜自然的力量。古代先民在金沙江河道的崇山峻岭间另辟蹊径。这条宽度仅约1.15米的古道，是2000多年前

0: 的国家工程无耻道，无耻的宽度恰是驼马与背夫能够安全通行的极限。秦王朝建立后，为控制西南疆域，自公元前约220年起开始修建一条官道，从宜宾出发，经过昭通，直抵曲靖，全长1000多千米。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官方通道之一，连接着中原与云南。在后世的商贸往来中，无耻道还成为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1: 现在呢，您看到的是我院馆藏的一级文物《东汉纪年双鱼纹铜玺》。铜玺呢，
0: 在今天宜宾市博物院里，还保存着这样一件文物。铜玺，类似现在的脸盆，是古代贵族盥洗用的器具。这件产于东汉的双鱼铜玺，底部铸有“建初四年，书石造作八字篆书铭文”。书石指的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正是此铜玺的原产地。2000年前，云南昭通的铜器通过无耻道运抵宜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在1000多年后，同样的铜换了一种方式从宜宾出发，走向天下。清代，云南铜产量占全国70%以上，是王朝铸造钱币的原料，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为了承载巨量铜料的运输，水路成为必然之选。一场声势浩大的金沙江疏浚工程由此展开。它起自云南武定府，而终点正是四川叙州府，今天的宜宾。金沙江航道的疏通，让云南腹地的铜料得以顺江而下，以每年数百万斤的运量转运到宜宾以及泸州等地，再经长江水道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这条航道不仅维系了王朝的命脉，还改写了西南的地理格局，更让宜宾真正实现了城东起西，在长江的起点连接着整个中国，成为沿江奔流的财富汇聚之地。航道带来的不只是铜料，还有寻江而来的云南商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一路闯滩而下，把铜料送进中原，也把自己留在了宜宾。在这里，他们找到可以停泊的码头，可以托付的商帮，还有可以安放的家。滇南馆，又称云南会馆，始建于清光绪7年，公元1881年，由云南籍商人集资修建，耗时24年才最终完工。鼎盛时期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会馆大门为三间牌楼形制，三重檐层层叠落，这是云南常见的样式。每一处斗拱，每一片瓦当，都是云南商人把故乡的记忆搬到宜宾。不只是看得见的木雕石刻，连家乡的阳光他们也想法子带了过来。工匠们用最细的毛笔蘸上上好的金粉，一勾一勒，一撇一捺，把每一道纹路都填满，温暖的气息便从木纹深处透出来，金光流转间，仿佛将故乡的明媚阳光引入了异乡的殿堂。对于在此经商的云南人而言， 这不仅是对财富的炫耀。

更是游子为自己构筑的精神故乡。而宜宾承载着暖阳，后代远道之人，更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公元1940年秋，抗战烽火连天，众多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被迫迁往西南，四处寻找安身之地。但上万人的体量让许多城市无能为力。此时，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长江古镇，向流亡的学者们发出了16字电文：“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12000多名外来的师生学者沿着长江水道辗转而来，在这座名为李庄的小镇上扎下了根，将炮火隔绝在外，续写着文明的火种。在破旧的书桌之上，董作宾重构殷代历法，完成了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殷历谱。在昏黄的油灯下，梁思成和病重的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在简朴的农舍里，陶孟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根基。而童地周迈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第一步。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座仅有3000多人的小镇能承载起这样的历史重任？李庄古镇位于宜宾古城长江下游19千米，始建于公元540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长江小镇。在这里，长江江面从合江门的350米展宽到800米以上，江水再次放慢了脚步，形成一处天然的深水码头。自明代以来，李庄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天南海北的货物在此中转，让李庄日益繁盛，不仅让小镇见识了天下的模样，还汇聚了四方的财富。但李庄的底气不止于此。在今天李庄的街巷深处，游客们发现这里一座座老宅的门只有半人高。关上它不会阻挡阳光和穿堂风，屋里始终敞亮透气。打开它，门外就是街坊邻里的家常。这种高约1米的矮门被称为腰门，它传递着李庄人一种不封闭不设防的姿态。他们没有选择用高大的门墙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而是敞开了怀抱，如同门外的长江，纳百川，容万物。正是这样的风骨与胸襟，让李庄人在国难当头时，把供奉了数百年的神像请下神坛，把9宫18庙腾出来变作教室，把自家的祖宅让给陌生的学子。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东岳庙安顿了工学院和法学院，祖师殿里是医学院的课堂，南华宫成为理学院的教室。李庄人用长江码头积累的物资，用江风锤炼出的襟怀，接住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书桌。

0: 这座宜宾古城下游的小镇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它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从国外寄往这里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可准确送达。80多年后，在李庄对岸的江湾，宜宾大学城拔地而起。青春的思想与活力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最蓬勃的动力，而在江岸的另一侧，宜宾港的货轮正鸣笛起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上船，沿长江东下驶向世界。今日的宜宾正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将这股积蓄已久的内生之力转化为通江达海的磅礴动能。这是一部城与江相互点燃的史诗。江水赋予了这座城市奔腾向前的使命，而城市则以奋斗与创新守护着长江起点的荣光。江水奔涌，生生不息，千年古城燃亮未来。
1: 从五石道上背夫陀马踏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到李庄古镇发出同大尖村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宜宾的文脉不在高阁之上，而是藏在集集江风，专于摩崖石壁，融于市井烟火。
2: 滔滔长江滋养住古城文脉，千年底蕴赋能城市新生，承载住千年文明与家国风骨的宜宾，正以奔涌不息的长江姿态、独行不殆的奋斗姿态，续写文脉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嘉韵。南通南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遍及南通地区各县，民间利用南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南定发展成为南染技艺，至今已经超过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南印花布之乡。
6: 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延续至今，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被面、包袱、头巾等生活用品。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亦都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襟邋遢、襟磨、结实耐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7: 吴灵珠是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荷花都是吴灵珠喜欢的纹样。在刻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吴灵珠南印花语的故事。
8: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9: 吴灵珠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珠和丈夫倪沈健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服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3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8: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10: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8: 放在一起，对吧？行。
10: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8: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10: 对。
8: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10: 结合一下？
8: 对，结合在一起。
9: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

0: 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枢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2: 整体性更强。
1: 对，所以这个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0: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枢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得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0: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枢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枢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3: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枢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枢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4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枢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枢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3: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你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的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3年，你最起码会在3年，何不得甚至5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0: 吴灵枢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

0: 通学员。他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1: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0: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林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不断地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林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0: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啊，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0: 吴灵书在染坊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10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2: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10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0: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之美，更广泛地融入人们当代的生活之中。
3: 南通蓝印花布馆共搜集明清以来蓝印花布实物和图片资料1000多件，设计开发蓝印花布系列产品100多种，整理出版了《中国蓝印花布纹样大全藏品卷、纹样卷》等，展现出南通印染技艺的风采和魅力。
4: 吴灵书认为，南通蓝印花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他说，我们希望将散落在民间的蓝印花布好像珍珠一样串起身，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传。
3: 在保护的同时，吴灵书和同事们还不断做好蓝印花布的创新，尝试以网络直播方式带大家领略蓝印花布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文化之美。吴灵书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蓝印花布的传承行列，希望越来越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工艺和非遗能够走到台前，成为顶流。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麦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六月和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品牌成果在北京发布。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驶入快车道。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相超700万辆。数据体现我国汽车产业怎样的发展态势。
1: 科创空间聚焦香港科创如何在大湾区用一件背心改写外骨骼机器人未来。
0: 港澳传真张大利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在广州揭牌。
1: 智能超链接，中国预制房全球爆单，房亦可以出头嘛？点解咁抢手？
0: 以上就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陪伴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嘅环节。
1: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1%。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如何看待上半年物价成绩单？下半年物价又将如何前行？你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4: 食品价格下降0.4%，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0%和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5.3%、4.0%和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和4.6%。
3: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1%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5: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3: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5: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3.7%。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
3: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4: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6.0%，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3.1%，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14.2%和2%。

0: 4.8%。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8.4%，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3.4%。
1: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PPI 自今年3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6月份同比上冲至4.1%，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个百分点。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2: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2: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1: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彬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1%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升学宴、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冬季腌腊3个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2: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1: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主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3: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4: 再来关注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品牌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发布了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等四大系列思想副品牌成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吴朝晖出席发布会并讲话。吴朝晖指出，加快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副建设，在领航科技发展、完善科技治理、赋能科技博弈等方面，对建成科技强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以服务国家发展、支撑强国建设为目标，持续产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洞见，为科技发展提供理念牵引和学术方向，为科技治理提供战略方略和政策对策，为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涵养沃土和播撒火种，为科学共同体注入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要聚焦决策咨询、学术引领、科学文化、科学普及等四大系列，秉承思想引领、质量优先、精品围绕原则，着力打造优质特色思想副品牌，统筹推进思想副建设，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思想领航的重要作用。
5: 日前在昆仑大模型迭代升级成果发布现场，智能化传播型反映技术引来全场赞叹。巨大的演示屏幕上，一片覆盖住复杂断裂和隐蔽储层的三维地质体缓缓旋转， 地震波长如涟漪船在其中穿梭反转，最终形成一张清晰的地下结构 CT 影像。只有五分钟左右，25平方千米、3公里深度的一个模型的反演结果呈现出来。而传统算法在同等算力下要2个钟以上。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能源领域已落地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领域，技术成熟度已达到生产级应用标准。一场覆盖能源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变革，正在从概念验证走向深度落地。
4: 没错啊，今年夏季全球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现象，天气多变，高温、强降雨等天气发生概率上升，人工智能提升电力系统气候韧性，无人机俾电力设备做体检，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融入电力生产各环节，电网迎风道下补工手段智慧升级。在河北雄安新区，国内首个城市电网调度智能体，可以在1分钟之内自动生成多套应急处置方案，具备智慧调度、自主巡航、全场景主动服务抢修等功能。浙江杭州的电力防汛防台风综合演练，首次引入4足加轨道机器人等具身智能装备，开展无死角监测，并通过双光谱云台将可见光与红外画面实时回传。监测人员迅速定位集中渗漏点，并远程启动排水泵，高效化解险情。
5: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同1501.7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相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密嘅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6: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在欧洲市场，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家住意大利罗马郊区的奥菲雷拉·桑代利日常出行离不开汽车，今年他经过一番认真比较，购买了一辆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8: 我选择购买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它的价格要比欧洲品牌更便宜。更重要的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与欧洲品牌相比，中国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6: 意大利汽车产业专家塞尔吉奥·帕巴表示，一方面，中国品牌在价格和配置方面具备竞争力，更契合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的需求。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技术积累和新能源平台优势明显。
9: 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全球领先，无论是在生产规模方面，还是在生产专业化程度方面，都如此。中国企业通过在欧洲投资和生产所形成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竞争，既推动中国企业的发展，也促进欧洲企业的成长。
6: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10: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4: 是啦，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市场呈现多重分化，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 咁展望下半年，我国汽车市场走势又将如何呢？

0: 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车市呈现总量承压、结构分化的特征。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3.7 亿辆，普及期基本结束，销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平稳运行。
2: 出口的高速增长弥补了内需的缺口，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倒逼合资品牌进入深度的调整期。
1: 当前，国内汽车市场正经历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出口成为拉动中国汽车产业增长的关键引擎。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2: 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呢，其实短期的订单以及区域市场的红利确实也发挥了作用，但是呢，从根本上来看呢，其实也是中国车企全球化竞争力实现了一个结构性跃迁的一个真实的体现，产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然后呢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再一个呢就是全球的一个新能源的转型也为我们中国的品牌呢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窗口期，许多市场呢目前也是缺乏一些新能源产品的供给，中国的车企呢是正好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增长的可持续性方面呢，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4: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共
0: 创空间。你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了。在物流仓库、机场地勤、制造车间里面，无数工人每日都要重复弯腰搬运上百次，这个不单止带来难以言说的疲劳，更加造成了长期的职业劳损。咁如果有一件轻便嘅工服背心，能够喺你俯身抬举嘅瞬间精准撑腰，为每一次发力提供助力，咁生产安全同效率会唔会被重新定义？
5: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孵化的创业团队飞联联科技正在将这一想象变为现实，团队将香港高校顶尖的机器人科研成果带到大湾区腹地广州南沙，他们突破传统外国教笨重单一的局限，研发出模块化跨关节的智能助力背心，令科技好像衣服一样贴身智能。
0: 係啦，從香港嘅實驗室

0: 得到内地嘅广阔市场。呢群湾区青年创业者正依托大湾区完整嘅产业链，推动一场工业个人防护装备嘅革新。咁呢期节目我哋将会对话飞廉联科技创始人廖鸿鹏先生，睇一件背心系点样解锁体力外挂，用有温度嘅科技守护每一个平凡奋斗者。
1: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飞廉联科技的创始人之一廖鸿鹏先生。我们在聊到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外骨骼机器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市面上也有一些类似的外骨骼，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独有的技术能够让我们脱颖而出呢？
2: 没错，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和市面上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比如说帮助行走的外骨骼，主要是有两个不同，一个是产品定位不同和技术路线不同。那么我们想做的是并不是说偏单关节单动作或者是单场景，比如说只搬腰啊，或者有些只搬肩只搬髋关节，只是搬长时间走路。因为我们观察到，比如说一个工人搬货，他不只是弯腰一下，他可能要弯腰搬起转身走路下蹲抬高，这些这是一整套的连续动作，其实是包含的不只是一个关节的发力，而且是多关节跨关节的事情。所以简单来说，我们的外骨骼不想只是盯着某一个关节，而是希望从包括下肢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一直到上肢的腰背以及腕关节，甚至是手做一个协同的助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业外骨骼，其实就是在做一个模块化的事情，能够按需来进行不同模块的拆装，能够实现比如说上肢模块能够插到下肢模块上，如果在需要做一些复杂的动作的时候，它能够去做一个跨关节跨上下肢联动助力的一个体验。然后它也不是一套固定死的装备，如果是一些简单的动作我不需要这个模块，那我就直接把它那个拆下来，然后去做一个更为轻便的和适用的一个装置。所以说我们想做的是这样一个多关节的一个复杂动作的助力。
1: 对，我比较好奇的我们的一个技术点就是如何让这个机器能够读懂我们人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可能是需要遥控器或者需要一个按钮，那我们的身体可能就是通过我们大脑的控制，我们这是需要一个外力的一个指引，还是它通过我们身体骨骼或者肌肉的一些运动就能够自动感知呢？
2: 对，我们现在做的外骨骼主要是还是让它去自动感知人的意图，那就是让机器自动去检测你是什么时候去准备弯腰起身搬东西，还是说只是转身走路调整姿势这些。
1: 这是一个什么技术？那如果说它理解错了，比如说和我理解的相反的话，那是不是会造成一种错乱？
2: 对，没错，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就是
1: 很现实的问题啊。
2: 对对对，因为它不单纯是做一个能够出力的机器，真正难它是让人要感觉到自然舒服和安全。所以我们用的是自己的一个多模块的感知和控制技术，那通过在外骨骼上的这些传感器做一个传感融合，比如说通过姿势或者是姿态或者是关节运动力的变化甚至动作节奏这些信息，然后呢基于数据驱动去判断用户当前在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在判断出他做什么动作之后，我们还要第二个难点，就是要助力要刚刚好，就不一定这个外骨骼跟人的交互不会是说力越大越好，如果助力太小他感觉不到效果，助力太大反而会影响他的这个动作的自然协调性。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做一些基于自学习 AI 的一个自适应控制，然后根据人和机器反馈的这个协同的状态来对于不同用户的不同动作进行一个个性化的助力调整。
1: 很棒哈。我听起来的话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高。那现在在这个香港机场还有东莞港务等一些这个场景哈都已经开始试运行了。我特别好奇的就是他们的反馈怎么样，有哪些点是他们觉得真的是就像我们这个飞廉联一样哈如虎添翼，还有哪些点是他们觉得可能还需要再改进的地方。
2: 对，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有价值有感触的一个事情。 这个一线反馈的时候，很多

0: 说，比我们在实验室想半天都特别有
1: 嗯。
0: 价值一些。比如说，一些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其实更多是落在穿戴体验上。就有些时候，哦，他们会觉得，比如说这个衣服有点顶腰，啊，这个护腰有点顶腰，或者是衣服这个背心会有点勒这个我们的手臂之类的。那我们会根据他们这些，小批量部署的这些实时的反馈迭代，然后去做一个快速的迭代，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穿戴效果能够像真正一件比较舒服的衣服一样，能够做到长效穿，不会不舒适。然后第二个很反馈的点就是，大家在户外工作的时候会觉得比较热，然
1: 啊，
0: 后
1: 透
0: 这也
1: 气
0: 是
1: 性。
0: 我们做一件。对对对，不仅是透气性，然后它还有就是它甚至会需要，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他们甚至会提出一些能不能加一些主动的降
1: 降
0: 温的，
1: 温，
0: 比如说风扇啊，
1: 哈
0: 甚
1: 哈。
0: 对对，甚至是和一些主动的那种冰感的背心去做一个结合。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就我们用我们的模块化技术做到了这一点。那这个就让大家就感觉哦。不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想象到，哎，这个确实是在外骨骼能搬东西或者走路，确实是对我有帮助。但是他们没想到，哦，他还能给我主动降温，那给他更有一些惊喜的感觉。
1: 那有没有哪个场景或者哪个反馈让你觉得，我走这条路是对的，我坚持下去可能未来可期？
0: 就是大家会，甚至是咱们内地的一些工人和香港的工人，他会想。如果这个东西我们进一步能够做得更小、更便宜，他都会想我自己能不能自己买一套用。这个
1: 就是，
0: 就让我们对，
1: 就觉得很有价
0: 如果
1: 值哈。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还没有做到哦，比如说100分的产品，但是他能够感受到哦，这个东西确实是挺有帮助的、挺有用的，哪怕是以后可能他会联想到自己以后老了之后。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啊，或者是自我照顾啊，这个都能用上，那他就会说，如果这个真的能够在，不断的进化成他的这个样子，他甚至是自己都想要给自己买套，而不是说只是工作的时候，在公司里面用，那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inspiring 的事情。
1: 对，特别鼓舞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扎根大湾区的香港创业团队啊，可以说你对整个大湾区，包括香港还有这个内地的市场都非常的了解了。那么在这个香港研发到内地制造的这个转化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走过的路觉得特别有借鉴意义的？因为你看到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像你们一样的团队哈，都在走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确实啊，就是两边各有优势。你觉得有哪些，比如说像标准呐、文化呀，或者是一些供应链的磨合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对，也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有限的经验，就是我们会觉得，如果我们是，比如说是香港的一些年轻团队创业，可能第一就是要尽早走出实验室，除了在实验室里面做这个研发之外，如果要做产品，还是要尽早走出实验室去看真实的场景，因为真实的场景很多的需求是在实验室里想不出来的，或者是搜不出来的，它是需要真实的反馈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研发思维和制造思维不一样。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做一个产品，就需要尊重制造业的这个经验，很多的工艺啊、细节呀、比如说图纸啊、胶漆呀、风险啊，这些都没有办法去靠论文或者实验能解决，而是要实地的去了解、去谈，然后去和工厂说。然后第三个就是可能。也需要有一些耐心，就是不需要怕慢，因为这种哪怕是算法和还硬件的一起迭代，它都是要一轮一轮在实例当中迭代出来的。那么只要我们能够找对场景，有场景支撑，有真实反馈，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们会很慢，也不需要想一步就能做出最完美的产品，就是给自己一些耐心，然后再加上。大湾区的这些制造能力的支撑，就不需要害怕自己的节奏，保持自己的节奏。对，这样。
1: 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踩过哪些坑，比如说在两地的话，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是可能需要

0: 提醒一下的。
1: 也确实踩过不少坑，第一个就是其实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首先就是在香港这边的研发思维和制造思维是不一样的，在香港这边就一直关心能不能跑通，性能指标好不好，但是其实到了我们内地去做制造的时候，大家其实会问更实际的问题，比如说结构好不好加工，然后良率怎么样，成本怎么样，然后第二个就是沟通方式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科研这边就会更习惯讲技术细节啊，实验结果呀，然后但是供应链，我们的供应链伙伴可能更关心比如说图纸啊，工艺啊，成本啊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们就学到沟通一定要更具体，需求要更清晰，就不能说只是对那边说我们要轻一点薄一点啊，好看一点之类的这些。然后第三个就是整个在客户端的话，可能大家的需求会不太一样，香港这边因为人比较少，可能他们更注重的是单点的一些部署啊，或者是需求之类的，而在咱们内地大家的需求量会更多，他会从一个点会引申到另外的点，他比如说他如果你的这个产品这个点这个工艺能用，这个产线能用，那我是不是能够用到另外的产线上，那带来的可能性给我们的感觉就更多，那我们就是也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在内地谈这些需求啊，或者落地能够思维更发散一些，可以更多问一些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也可以用在就是给你提供解决方案这样。
0: 很棒哈。那我们在这个和很多香港的年轻创业者在谈的时候呢，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来到了这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可能会是这个两眼一摸黑啊，就人生地不熟。像您现在是在这个粤港澳国际青年创新工厂，像这样的一些孵化器，你觉得是不是他们来到内地的一个首选呢？
1: 我觉得没错，我觉得因为从我们自己的这个经验而言，我觉得其实青年创新工厂那边给我们提供的帮助还挺多的，它让我们能够更快的真正的落地到内地，落地到大湾区。因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办公空间啊，公司注册啊，还有很多地方政府的这些政策申报啊，补贴申请，其实我们都不是特别了解，如果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的话，其实还会挺费时间的。但如果我们就是比如说在创新工厂这边，它相当于就直接给我们一个一大块，就是相应的这些服务和支持了，就包括办公空间，还有这些资源对接和政策咨询，这些都是给让我们其实节省了很多时间，因为他们相当于帮我们就把信息总结了一遍，推送给我们，就更方便更快。
0: 对，而且在这个场地啊或者资金方面，是不是也是比较优惠的？也给了很多的助力，因为可能很多人想到这边来办公的话，我有没有场地啊，要多少租金呢、可能也会有这方面比较现实的考量。
1: 对对，没错，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因为相比于香港的话，在那边它提供的场地一个是也会比较大，而且价格都会很便宜很便宜，如果相对于香港来说，这个就解决了我们很多实际真实实际的需求，就是如果我要创业到底办公在哪里，这个东西。
0: 而且周围还有好多小伙伴，遇到苦恼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还可以一起分享？
1: 是没错没错，因为很多因为比起香港可能做机器人啊做硬件的伙伴会更密集更多一些，所以大家也会有经常性的交流，会带给甚至有更多新的想法。
0: 您是90后对吗？
1: 90后，对。
0: 能不能和我们在最后分享一下，就是您觉得我们的企业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景，或者您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
1: 其实我们那时候出来创业的梦想，就我们想实现的愿景很简单，也其实也挺难，但也很简单说一下，就是让外骨骼技术我们想真正的融入到我们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当中。那我们想的是它不仅仅会是一个玩具或者是展厅里的样机，那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想做的是它能真正的像比如说在工业场景像电钻安全服务，

0: 全企业反光衣一样，成为大家习惯使用的日常工具。然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希望真正的希望它能做到像衣服一样，成为人和环境之间的一层智能保护。这个是我们的愿景。
1: 嗯，那如果三年后我再采访您的话，最希望和我分享的一件事可能是什么？
0: 可能是我们真正的拥有了自己的动力宇航服和潜水服。
1: 好，我们做个约定。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飞廉廉科技的联合创始人廖鸿鹏先生和我们的分享哈，一个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创业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谢谢廖鸿鹏，我们期待三年之后我们再见。
0: 好，谢谢你，谢谢。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针。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走路，走路，
4: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嘅，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喺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阿拉伯喺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能够推动双方发展。咁李家超表示啊，今年 LeapEast 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呢项国际盛事首度走出中东，并选择落户香港，云集嚟自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咁呢个正好体现香港同沙特阿拉伯合作嘅协同效应，亦都反映沙特阿拉伯政府认同香港嘅优势以及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嘅力量。李家超话，沙特阿拉伯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欢迎沙特阿拉伯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的优势，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
10: 近日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行，会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发布百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正式揭牌。其中在医疗诊断领域，量子科技赋能精准检测、科学决策与高效治疗，可在心脑血管、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以及肿瘤标志物快速检测等场景开展示范应用。在海洋勘探领域，量子传感可用于重力场探测、海底量子时钟同步与量子导航定位。在能源电力领域，量子科技可提升新型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服务电网复杂调度优化与特高压高精度电流感知。
11: 是的，那活动现场还配套政策推介、多轮签约与产业对接，目标是打通量子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转化通道，多项签约与政策推介密集落地。值得提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亦都在活动上正式揭牌。据了解，该中心由量子科学中心联合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高校共建， 立足澳门高校学科基础与跨境国际化枢纽区位优势，重点布局量子精密测量、跨境量子通讯、前沿量子理论、量子算法等研究方向，统筹推进国际学术合作、跨境科研成果转化、培育国家高校量子科技联动交流等重要工作，聚力构建校地融合、开放国际化、产业应用型特色量子创新平台。
8: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5: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8: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5: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1: 是的，近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深圳大学三个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由谢和平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深部资源开采岩石损伤灾变的能量分析理论，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由陈双生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地铁域地下空间安全建造控制理论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由李清泉院士团队领衔的项目超大规模基础设施毫米精度高效巡检技术装备与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近五年，深圳大学总共斩获6项国家科学技术奖，深圳大学射频二质二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毛军发领衔的射频系统设计自动化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上海交通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毛军发为第一完成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深圳大学马歇尔生物医学工程实验室主任巴里马歇尔教授，荣获202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深圳大学为首要合作机构。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朱建波教授参与的深部能源开发岩体应力场透明解释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0: 近日最新一期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正式揭晓，由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牵头研制，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的全国产医级超算凌城成为双料冠军，依托纯国产 CPU 架构，凌城以每秒219亿亿次浮点运算的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榜首。它不单止算得快，还在实际复杂问题中表现极稳，以高性能共一梯度基准测试榜单第一。这个是继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后，中国超算时隔九年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刷新我国自主 E 级超算发展里程碑。凌城亦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零成超算系统由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部署建设，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在系统应用生态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自2023年以来，高性能计算相关团队围绕国产超算应用软件生态、科学计算模型适配优化、人工智能与高性能计算融合等方向持续发力，推动高性能计算部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青年骨干为主体、科学科协同为特色的人才队伍。在应用生态建设方面，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团队面向气象、海洋、地球系统模拟、遥感智能解译、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典型场景，积极推进国产超算平台上的算法适配，并行优化、算子加速和应用示范，支撑零性系统从算力平台向应用平台转化。
1: 再嚟关注近日记者探访红岭教育集团深康学校 AI 智能科学馆，睇到咗一份份 AI 批阅嘅作文卷，人机协同点评到位，建议纵横一本本写有学生姓名嘅特制专属假期个性化练习本，内附知识图谱同错题集，成为孩子脱口而出嘅最酷嘅礼物。喺学校智慧操场，同学们无需佩戴任何设备，跳远、跑步等训练数据就能够被实时捕捉，详实记录。AI 全程追踪每一个学生的训练轨迹，在分析大数据的基础上，针对每位同学的个性化体育训练报告制定训练计划。目前福田教育正在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应用，红岭深康学校借助 AI 力量，令到真实每一位学生的办学理念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真正实现让学习真实发生，让成长过程可见。在红岭深康学校教学楼一楼大厅，记者看到同学们在一台船形设备上面挥洒汗水，两只手来回拉住一个把柄，两只脚在用力踩踏板踩圈，设备上显示屏显示里程、掌频、功率、心率等关键数据。这个同学们正在上学校特色体能课程蛙船机，该课程主打心肺耐力及肌肉力量的训练，试图解决同学们普遍存在的上肢力量弱以及肥胖率略高等问题。在探访红岭深康学校的过程中，老师们的一句说话令人印象深刻，就是 AI 不是用来替代老师的，而是要成为老师的第三只眼睛，将老师从简单重复的琐碎工作中解脱出来，等老师能够使更多时间精力专注教学设计和关怀每位同学。
0: 近日，南航迎来了发展70周年纪念日，南航深圳分公司正式启动70载独行飞向美好未来主题航班系列活动，在万米云端与旅客共庆南航70年跨越。在 C2J3175 深圳至北京的主题航班上，乘务组通过专属客舱广播、云端互动、派发文创礼品等形式，营造浓厚氛围。今年初，南航上线了智慧出行管家功能，旅客只要打开南航 App， 即可随时召唤出这位全能管家，并且一站式完成行前、行中、行后的全流程出行服务。同过去的智能客服不同，智慧出行管家不单止可以回答提问，更能上手做事。从7月1日至2026年年底，南航将在各地共70架飞机上进行主题装饰，并在全部航班上推出专属广播词，全方位营造庆祝氛围。70年翱翔长空，70年茁壮成长，南航不单止将自身发展刻入中国民航事业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奋斗历史，更将使命深植于国家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之中。企在十五五开局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南航将耕耘艰苦奋斗精神，践行民航强国担当，以昂扬姿态逐梦南天，再创辉煌。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2: 科技打开咗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咗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佢哋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嘅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嘅家园。
4: 大家好，我系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5: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0: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魏星继续陪着大家的。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了。房屋都可以出口的吗？这个是真的。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 16.8 亿元，同比增长 19.6%， 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里讲到的活动房屋就包括了模块化建筑，是指将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头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拼装成型，是预制建筑当中集成度更高的一种模式。当这样一件件巨型快递打包发货运至海外，再转运到最终目的地之后，原本需要从零开始搭建的建筑就只剩下 10% 左右的工作量，好像搭积木一样进行简单吊装拼装就可以进工验收。出口数据不断攀升的背后，国产模块化建筑究竟是怎样出海的呢？海外客户为什么会争相落单呢？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英国客商保罗·索基正在一场跨洋电话会议中和中国团队沟通新项目的细节。此前他所在的开发集团采购了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发运，抵达英国南安普顿港后仅用两周就完成了现场吊装。
3: 在英国过去几年，土地和传统建造成本变得非常昂贵，我们看过其他国家的方案，最终选择中国，因为价格上无人能比。
2: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此前从中国发出的84个巨型快递漂洋过海一个多月后抵达当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中建科工集团绿色科技有限公司科技与设计管理部经理冷汉宇说，首期项目的交付让业主尝到了甜头，后续几期的订单也接连找来。
4: 海外的人工特别贵，给他现场节省很多人工，他的成本回收期会更确定，而且也更快。
5: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2: 海外客户的持续复购正是对中国建造新模式最直接的认可。业内专家指出，这种建造模式可以广泛适用于酒店、公寓、宿舍、办公楼、医院乃至数据中心。在数字化浪潮之下，芯片迭代周期已从过去的2到3年缩短至半年。对于全球各类数据中心的投资开发商而言，工期一旦延误，损失难以估量。而模块化建筑恰好击中这一痛点，也因此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冷汉宇说，这两年他们的出口订单增长明显。
5: 我们从前年开始到现在已经交付了接近20000个这种模块，这两年其实是一个爆发性的增长，技术也逐渐的在成熟，国外有需求，国内有产能，固定家具都已经做好了。一个房间呢大概是15平左右，理论上我们现在接个电，这个房间就已经能住人了，所以现场它其实只需要去做一些公共区域的处理，剩10%左右不到的工作量了。
2: 如冷汉宇所说，所谓模块化建造方式就是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把建筑拆成一个个模块，在工厂里完成制造，再运到现场吊装拼装成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一季度增速达45%。在深圳莲塘口岸，深圳海关所属莲塘海关查验四科科长屈瑞介绍，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正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
6: 前四个月，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16.8亿元，同比增长19.6%，占全国同类商品出口的13.8%。主要出口产品为其他材料制活动房屋、钢结构模块建筑单元，出口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么，一座房子是如何在工厂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记者来到一个模块化建筑的智能生产园区，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映入眼帘。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以及预埋在墙里的水电管线、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琼介绍，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抹灰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能缩短60%以上。

0: 就像我们汽车行业一样，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二楼或者三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每年交付能力呢大概是2万到3万个模块。
1: 不仅在国外吃香，在国内这样的模块化建筑也越来越被认可。目前广东深圳的模块化建筑实施面积超160万平方米，不管是保障房项目还是医院等功能复杂的公共建筑都和它很搭。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保安医院项目负责人沈兆元介绍，正在建设中的深圳市人民医院保安医院感染楼嵌入了101个模块，当病房的管线需要升级维修时，可将模块整体抽出，在工厂修完再嵌回，遇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同样可以整体抽出转运到需要的地方。
2: 就像拉抽屉把我们的模块嵌入到我们这个结构里面去，会比平常的建筑周期缩短40%。我们建医院的话，它的周期是一般在3年，我们的话是在1年0.8个月就可以做完。吊装的时候是做到了2天1层。
1: 模块化建筑的精准高效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中国正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中国建筑正在用硬实力把房子打包卖向全球。
3: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倪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探世界在路上。我们今天会同三位主播同学一起来关注一下快乐经济这个话题。
7: 嗯，没错啦，因为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喜欢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又或者是喜欢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去买一下些盲盒的文创啊，还有一些可爱的小玩意啊等等。咁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当下经常讲到的快乐经济啦，大家喜欢为这些开心啊、治愈、好看的东西去买单。所以今期的节目呢，我们会跟三位的同学仔一起啦，盛俊、思南和心月啦，一起去谈一下快乐经济有几上头，它可以带给我们什么，怎样理性地去买我们的快乐啊。
6: 嗯，那都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之后都可以更加快乐一点，比原来的快乐更快乐。那我们跟着下来还会有探世界 topic 的，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读书与中国人的教科书打卡，讲到就而家中国的课本啦，成为了海外接头的暗号咁吓，哇，系咩意思呢？
7: 其实就系讲到而家好多嘅人咧，去到一个景点啦，跟住就会喺某一个即系好似系独属于我哋自己嘅暗号嘅一个地方啦，揾出我哋嘅课本吓。课本嘅封面就系嗰个景点，好似呢、这个巴黎铁塔啦，又或者系嗰个咩大本钟啦。咁以前咪出现喺我哋嘅英文书嘅封面啊，又或者系埃及嘅金字塔啊，出现喺我哋历史书嘅封面啊，咁样跟住大家就对住佢同一个角度去打卡，然之后其实系一个接力。嚟嘅，好得意嘅。
6: 我阵间嚟了解一下先啦，因为真系冇留意到呢样嘢。咁我哋睇睇先啦，阵间翻嚟咧，即刻开始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探世界快讯啦，继续会有晓露同埋泽宇为你主持嘅。咁啊，首先嚟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啦吓，首先嚟关注一下啦，暑期文旅嘅消息。嗱，暑期文旅热潮咧持续升温，由广东省文化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联合主办嘅探迹湾区文物全城、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咧，就已经系正式上线噶啦。今次活动会持续到9月16号，覆盖成个暑假，为广大的市民游客提供一条兼具有文化厚度亦都有趣味性的出游新选择。
7: 这次的活动是从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出的教育文物主题游径当中去精选出来的，精选了20处代表性的文物资源作为我们的打卡点，包括有广州番禺河宫、黄埔军校旧址等等等等的地方。这些地方令到大家可以在行走当中去触摸到我们湾区百年教育的今日，同时也在镜头前去定格我们这些跨时空的文化记忆。
6: 是的，我们讲到今次的奖品亦都是诚意十足的，最高的奖项包含15运会开幕式限定款喜乐包一个，同埋香港文物探知馆文创大礼包一份。除此之外，还有15运会的吉祥物盲盒挂件，以20处文物景点作为圆形设计的冰箱贴、盲盒等等的多重惊喜。提醒大家可以通过粤港澳文旅资讯网查询各大的打卡点详细的信息，去合理规划自己的暑期行程。更多的活动细则亦都可以关注广东文旅及港澳相关的官方发布平台。
7: 再关注翻香港方面嘅夏日盛会计划啦。咁啊，因为日前咧，我哋已经见到香港2026夏日盛会计划咧就系公布咗噶啦。咁七月到八月咧，将会推出涵盖体育赛事、文化艺术、亲子休闲等多个领域嘅活动，为暑期游客打造丰富嘅体验。咁喺7月22号到30号咧，亚洲国际博览馆承办世界击剑锦标赛，吸引咗全球120多个国家嘅剑手参赛。咁去31号开始咧，启德主场馆就会开启呢个香港足球盛会，曼城、国际米兰等等呢一啲欧洲嘅豪门嘅球队咧，就会嚟到香港热身啊！
6: 冇错啦吓，咁啊，除咗有体育之外啦，文化领域亦都系有相当之多嘅大型经典活动。咁啊，15号到21号第36届香港书展喺会展中心举行，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作为主题，设作家讲座同埋世界文艺乐。由即日开始啦，国际综艺合家欢持续到八月中旬，推出出发、星星太空人等等亲子演出同埋户外工作坊。由即日开始到八月一号，经典摇滚音乐剧《万世巨星》喺香港文化中心上演，亦都系呢一部剧啦第一次登陆本地嘅舞台。而去到24号啦，黄屏360就会启动20周年嘅庆祝活动，特定周末咧延长运营时间，增设夜景缆车同埋怀旧嘅市集啊吓。相当之多嘅活动咧，都一攞攞啊！咁啊，等住大家去参与啦。
7: 冇错啦。咁啊，为咗方便大家去到香港玩啦，建翻粤港澳跨境巴士服务，亦都系同步上线。

0: 线嘅，提供24小时点对点嘅接送，亦都系覆盖粤港澳三地嘅主要城市，咁包含咗通关便利同埋儿童座椅等等定制嘅服务啦。咁大家可以去到平台上面去关注，同埋按需去预约嘅。
1: 冇错啦，继续嚟关注下其他方面嘅活动吓嗱，去到夏日啦，当然要饮下啤酒啦吓，清凉一下。咁啊，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西海岸嘅会场就会从7月17号到8月15号喺金沙滩啤酒城。呢个举行为期30日嘅，咁啊今届嘅啤酒节咧延续青岛与世界干杯嘅核心主题，以7大功能分区、7大活动板块作为主线，聚焦增强国际 feel、体验感、文化味，策划举办啤酒品鉴、文艺展演、国际经贸交流等2000多场嘅特色活动，汇集2300款全球啤酒，设9座啤酒大棚，加2个咧，即系新增加嘅海鲜生鲜大棚啊！总言之咧，就有得食、有得饮、有得玩，打造呢一个规模好大、好全，同埋体验好强嘅一个啤酒盛会啊！
0: 冇错啦，而且唔系咁中意饮啤酒嘅朋友咧，喺呢度都一样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玩法嘅，因为我哋嘅中心舞台嗰度咧，就系以致敬经典作为个主题，常态化去开展25场嘅专题演出啊！咁啊，涵盖咗一啲港澳嘅流行金曲啦、经典嘅影视歌曲啦等等，大家都好中意嘅曲目啦。咁现场仲会有幸运抽奖啊，仲有观众点歌啊、趣味互动等等嘅环节，咁啊就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只系可以去睇啊！
1: 而且咧，即系喺現場真系都有好多嘢可以睇嘅，因為除咗你話可以飲啤酒啦，可以去互動體驗之外啦嚇，今次嘅活動喺星光大道呢度都佈設咗有慶典嘅花籃同埋4組彩燈嘅燈籠，咁啊優化乾杯雕塑嘅光影設計，即係有一種裸眼 3D 嘅效果。而且每日晚上都會有2場1500架次無人機編隊嘅表演啊，有燈火 show 啦，而且有海陸光影嘅交輝去打造呢一個夜間嘅視覺盛宴，而且仲會有露營風格嘅業態，譬如話有浪吧啦，會有小舞台演藝啦，有輕餐飲嘅消費場景啦。總言之咧，即係一站式咁樣俾你最全面嘅文旅體驗啦。
0: 而且去參加呢個啤酒節嘅嗰個票一定要留住嘅，因為今次嘅活動係激活咗票根經濟嘅活力，會聯動翻一啲步行街啊、嘉年華啊，同埋一啲相關嘅休閒街區等等嘅商圈景區，同步開展啤酒節主題嘅活動，推出咗啤酒節專屬嘅精品旅遊路線。咁啊，大家攞住呢一個消費憑證咧，都可以去享受合作景區嘅門票優惠噶。
1: 冇錯啦，咁啊，跟住落嚟再關注下海南島啦嚇，從7月18号到8月18号啦，2026年第27届海南國際旅遊島歡樂節將會喺海南全島盛大啟幕啊！有50几场嘅主題活動啦，係橫跨成個主題呢個暑假黃金期嘅。咁啊，其實今次咧，即係我哋見到喺多項嘅首次嘅呢一個推廣上邊咧，會有好多好睇嘅看點，譬如話首次將開幕式嘅主會場落地一個奇幻樂園。咁喺開幕式嘅時候咧，會有呢個沉浸式嘅水上光影大 show 同埋空中嘅光影演繹。再加上打造了这些美食的互动区、文旅好物的展销区，还有萌宠友好互动区，包括在今次的光影大 show 开幕之后亦都会持续常态化地开放。
0: 没错了，今次的欢乐节亦都是搭建了一个本土联动全国的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了。好像在我们开幕式设置的这个升级版的大巡游当中呢，会有特色花车巡游和非遗风采巡游两大篇章，同时呢亦都会有广东的英歌舞啦、四川的川剧变脸啦，同埋东北相关的一些非遗的项目啦，令到大家可以在海南这里看到国内热门的非遗项目同台献艺的。咁同时呢，喺海南嘅一啲即係全民嘅竹竿舞啊、广场舞啊，同埋啲大型吊声展演等等，都係喺呢个活动当中係首次推出嘅。成个活动为期1个月，係令到大家可以又系观赏者，更加系个欢乐嘅参与者同埋传播者。
1: 而且唔單止有咁多項目啦，俾大家玩下，呢、這個價錢方面都幫大家諗埋啦，俾到好多嘅優惠啊！因為咧今次嘅歡樂節係聯動重慶、廣東、福建、雲南等等嘅重點客源省市都舉辦海誓山盟嘅聯合 文旅推介会，推出一程多站的精品线路，也都通过政策支持市场联动双向发力升级机票加酒店的补贴，联动景区酒店航司推出专属的折扣优惠，包括覆盖游艇出海、住宿门票等等不同的品类，所以大家在出行之前先去网上查一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券先领取了，跟住先好落手去购买。
0: 冇错啦，而且刚才讲到的咁多优惠都是叠加我哋本身海南就有嘅免税嘅呢啲消费券，系可以一齐使用嘅。咁啊，睇完海南之后，我哋再去睇下喺江苏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因为而家已经系暑期旺季啦，咁亦都喺江苏方面就会有水运江苏璀璨夏夜嘅主题活动。咁喺呢个活动其实自从佢喺淮安河下嘅呢一个古镇盛大开幕，已经过去半个几月啦，但系仲系持续咁样释放一啲消费嘅活力，成为长三角地区夏日出游嘅热门选择。
1: 冇错，咁我哋睇翻啦，有一啲嘅研学团已经系进行体验啦。咁南京科举博物馆、苏州拙政园等等嘅点位咧，人气高涨。另外仲会针对翻亲子银发毕业游嘅群体咧，订制一啲差异化嘅产品，预订量咧亦都较旧年同期增长将近三成。咁仲有咧就备受关注嘅江苏文旅网红达人孵化培育和流量激励计划咧，成效亦都好显著嘅。首批50名本地创造者已经系完成咗线上嘅培训，喺相关嘅短视频平台上边咧，播放量都突破咗2亿次咁多啦。淮安河下边古镇嘅呢种沉浸式嘅夜游，同埋泰州嘅早茶主题市集等等嘅项目咧，都通过达人嘅镜头系走向全国咯。
0: 冇错，怪唔之得而家真系咁热门啦，原来线上线下齐发力嘅。咁啊，讲到线下方面啦，市集嘅热度都系非常之高嘅。江苏新闻创潮玩市集同埋淮安嘅呢个荷花市集咧，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800,000次啦。咁啊，喺全省嘅35间参展单位咧，都带嚟咗600几款嘅精品文创潮玩好物，部分嘅爆款嘅产品咧，已经系多次补货啊。
1: 系咁啊，今次嘅活动会持续到9月底嘅。咁啊，而家全省已经推出咗171条消夏避暑嘅文旅线路啊吓。咁啊，记住啦，大家喺呢一个夏天去到江苏嘅话咧，可以去感受一下呢个水运江苏嘅魅力啦吓。咁我哋讲咗咁多咧，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叹世界在路上吓。咁我哋稍后再见啦。

0: 住在夏天。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5: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4: 飞过几千个城镇，
5: 几千万人，
4: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5: 就在路上。
4: 叹世界，
5: 在路上。
6: 又接返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在路上。今日呢，我哋就会同三位嘅主播同学一起嚟关注下快乐经济呢个话题啊。
7: 嗯，冇错啦，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嘅年轻人啦，鍾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啦，亦都鍾意喺呢个旅行当中啦去买啲好得意嘅小玩意啦，咁样。呢、这个其实就係我哋当下经常讲到嘅快乐经济啦，因为大家都愿意为令到自己好开心嘅呢啲小玩意去买单。
6: 买单。
7: 咁、但係而家亦都有好多嘅朋友仔就话，哎，我买完之后都几后悔啊，咁因为买返嚟其实就一直都落灰啊，咁样。咁究竟点样先至可以理性去快乐经济快乐消费呢？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呢，我就会同三位嘅同学仔啊，心月、成俊同埋思南一起嚟傾下呢个话题啦。
8: 首先请出佢哋三位先。Hello。
9: Hello， 早晨啊，我系朱成俊。
10: 大家好，我系陈思南。
11: Hello， 我系杜心月。
8: 我哋今期主要同大家去討論快樂經濟咯，我就想問一下，即係你哋為自己嘅情緒去消費嘅呢一種快樂經濟，大部分嘅錢係用喺咩地方
10: 咧？用喺食上面，食甜品啦，飲奶茶啦。而家韓國有個即係入面係朱古力，出面咧佢係有一層脆層棉花糖嘅，之後其實一個都好貴噶，十幾蚊，但係我好中意食噶，我一定一次會買幾個，之後日日食咁樣嘅。奶茶呢，醫生是不建議我多飲的，但是呢我就飲不住，就會一直飲一直飲這樣的。啱先講的啦， part time 大部分的錢都是在食上面，真的一分錢都沒有儲到。
9: 我以前跟你差不多的，但是我衰呀衰就是我最近開始減肥，因為我以前真的太快了，我想即是我都同一樣，啲錢全部攞曬去食，我想食乜食乜啊，咩熱量高食乜嘢。但後來有個缺點就是我雖然我很開心，但我都食肥了所以我現在開始減肥之後呢，我就是食呢方面就投入少了，反而呢我就是其他方面，譬如買一些精緻廢物啊嗰啲嘢。又或者就是為我的相機就買多啲嗰啲配套嘅嘢，買個新套籠啊，買個新嘅嗰啲磁石夾啊嗰啲嘢，又或者買個新嗰啲熱雪嗰啲蓋啊，都差唔多。係啊，因為呢個相機我都係我自己好中意攝影嘅，所以我會喺呢方面咧就係、是、為我的相機打扮一下。
8: 就為自己嘅愛好去埋單，亦都係一種快樂經濟、快樂消費嚟嘅。
11: 係啊，係。其實頭先阿思南話嗰隻朱古力我都有買過，我係喺直播間刷到好多次，因為我自己其實有時候即係得閒嗰陣好中意刷直播間，咁我買嘅嘢咧，買嘅嘢咧就包括咗思南話嘅食嘅嘢啦，仲有成俊講嘅一啲精緻嘅廢物啦。
8: 思南呢一種即係可能我好多錢都攞去食嘅呢個階段我都有過，咁然之後阿成俊講嘅嗰個減肥嘅個階段我都有過，然後我就喺度諗。其實我減肥唔食唔買好多嘢食之後，我嘅嗰啲消費依然係一種令我自己覺得好快樂嘅消費，例如去健身房嘅消費，例如去爬山嘅呢啲消費，例如我可能係要去好多，即係我令我自己覺得雖然好辛苦，但係好治愈嘅嗰啲户外嘅運動嘅嗰種消費，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同樣亦都係令到自己覺得好快樂咯。所以我覺得快樂其實有時唔單止係滿足我哋嘅食慾，係咪？
11: 係啊！而家即係行山啊、户外啊、攀岩好 hit， 我自己都好中意。即係有時候星期日啊，同埋爹哋媽咪啊、屋企人一齊，或者同埋啲朋友咁一班人就 即係當做係一個家庭日咁樣就可以去行下山咁樣，其實好開心。
8: 係、啊，我以前行山可能就係為咗即係山腳下嗰間燒雞啦，但係而家唔係嘅，我可能真係我可以用好多好多嘅嗰種感知力啦，同埋關注力啦，就係、是、放喺行山本身咯。所以我覺得都係一種快樂消費。係
9: 啊，實學玩樂，實學玩樂啊嘛！呢四樣嘢其實講翻嗰句都係快樂經濟一部分，擺係實，擺係樂，擺係玩啊，擺最後都係樂。
8: 咁、其實你哋會唔會話即係有邊一次嘅呢種即係好衝動嘅消費，買咗啲唔等仔嘅 Melissa 飛烏翻嚟之後，其實係會閒置啊，又或者係即係覺得啊好後悔，早知就唔買啦咁樣嘅經歷咧？
10: 其實係我有嘅，除咗食之外啦，我仲會寫日記嘅，即係嗰啲日記咧就。會買好多嘅貼紙啊、裝飾下
8: 啊，手
10: 帳，手帳，之後又買好多筆啊、之類嘅，仲有咩嗰啲貼紙啊、膠卷啊，咩嘢都要買嘅，即係 highlight pen 啊，全部都要一套成套買曬。但係
8: 我都
10: 係係，之後其實你翻嚟寫嘅時候，其實用唔到咁多嘅。同埋我冇時間咁寫咁多嘢噶，你寫下寫下之後，我唔會寫噶啦，嗰多嘢就撇喺嗰度，就一直冇用過啦。我覺得好嘥咯，好嘥錢。同埋其實依啲手帳都唔係話而家賣話好平，一張貼紙而家係20几蚊噶，我覺得好貴啊。但係我嗰陣時就唔知係點解，我就話哇好得意啊，哇依個好好睇啊，哇我就一直買一直買，好似唔知做乜嘢咁樣。
8: 其實我覺得最容易買多係嗰啲膠帶，因為佢真係一 set 一 set 嚟嘅，你好可能就係你刷到某個視頻，人哋用咗可能5厘米、10厘米，跟住好好睇，哇龍點睛嘅存在，跟住你一去買，你要買一 set， 即係跟住買翻嚟，好可能你連嗰5厘米、10厘米你都冇用過，就一直擺喺度。
11: 而家買嗰啲全套嘅，即係有貼紙又有膠紙咁樣，又有簿咁樣一套一套嘅，
9: 就打包銷售仲平啲啊，有啲就。是咩？你不嬲就係諗住寫日記嘅，我就諗住買支買個簿、買個手帳、買支筆就算啦。但係買嘅時候又睇到熒光筆，又睇到膠紙，我又就係諗，呢個我好似用得上，那個好似又用唔到喎。係、索性買翻嗰個嗰種佔有感、嗰種防備感，就突然間全部上曬嚟啦。
11: 其實我唔單止中意買膠帶，仲中意買簿，因為我唔會去到一個地方或者平時行街見到而家好多嗰啲精品店，就有嗰啲好靚嘅簿。上次同埋阿成俊去嗰個珠海嗰度。嗰、那個藝墟都有嗰啲簿，佢係用嗰啲即係自己整嘅，佢個封面係縫嘅，自己縫嘅，入邊係嗰啲紙係應該係浸過水做咗造就嘅，咁又好想買，但係咧我一般寫日記要差唔多大半年先寫完一本，咁我每次
8: 好快噶啦，
11: 平均每一個月咧又要買一本。咁就變咗有一個櫃桶，成櫃桶都係簿。
8: 你
11: 係未寫？
8: 你大半年可以寫滿一本啊！我成日係當我想寫嘅時候，翻一翻上一篇係大半年前的，係咁樣嘅一種頻率啊！我都有幾傷咁樣嘅，被呢首飛烏。
9: 熱到啊，3分鐘啊，冷卓期有半年咁解。
8: 係啊係啊，你總係覺得好似成俊講咁樣，你總係覺得你自己用得上，你就買啦。買翻嚟之後，時間點解過得咁快？
9: 買翻嚟之後。擺住喺度先啦，我而家唔用，我以後都會用㗎。係
11: 啊，買嗰啲團購券又係買咗好多好多，
8: 但係團購券佢會過期佢，
11: 係係係，
8: 呢個都算係一個挽回損失，唔需要後悔嘅。咁你有冇啲咩後悔嘅嘢啊？都用得上係咪？你比較實用。
9: 係我比較，我一般買嘅嘢，我一般我，因為我同人哋唔一，有啲人就話買咗之後會擺喺度，但我唔係嘅。就算我買咗嗰嚿嘢，佢真係好廢物，佢用唔上，但係。我有一種心態就係我已經曬咗錢啦，即係挖住所有之後，佢所有用途出嚟就冇事揾事啦，就係、
8: 是、啊。咁會唔會就係我執到一樽豉油，我就去買隻雞啊咁樣嘅經歷咧？
9: 我有啊有啊，真係有啊！
8: 講嚟大家開心下。
9: 好，就係玩嗰啲電腦遊戲經驗啦，啊就係、是、咁樣嘅。我就之前試過就係話我就係參加咗某個嗰、那個遊戲嗰、那個官方嘅線下活動，跟佢送咗一張即係遊戲內嘅嗰啲裝備嘅嗰啲兑換券啊，嗰啲係好限定嘅嘢嚟嘅。跟住咧，我為咗唔嘥咗呢個嘢，因為佢嗰個線下機會都好難，佢都好難攞到。我嗰時係抽中咗嘅，係啊，我為咗唔嘥嘅嘢，我去買咗個遊戲，我去買咗個遊戲，係啦，個遊戲嘥咗我298蚊。
8: 你點解唔出咗佢咧？
9: 冇諗到啊！嗰時年輕啊，
8: 因為真係好多人咧，佢哋即係同樣係快樂經濟啦，但係佢哋唔買，佢哋係租咯。你有冇試過啊？
9: 租，但係我唔知點解我自己有一種嗰種佔有感。 就是我好像很不喜欢用人形那些东西，所以有些东西只要不是性价买它的话，只要不是性价比很低，或者有很久才用一次，譬如灯光，灯光我又不会自己买。但是如果相机那些，虽然我都不是说日日用，但是我都会

0: 有種自己嘅錢入去，我唔係好想每次用都去租人哋嗰種。
1: 嗯，
0: 可能呢都算一種快樂經濟，就係、是、自己對呢啲嘢
2: 滿足咗自己嘅需求嘅呢一種想法。
0: 即使佢性價比低，但係我都會就係想佔有佢咯。
1: 嗯，其實我都係嘅，即係平時其實去圖書館借書係最實惠嘅，因為即係你睇完就算㗎啦嘛。但係我又覺得即係買本書翻嚟個有啲書嘅封面又靚啦，咁將佢擺喺個書架嗰度，每日就望住佢就覺得好開心。
2: 實際上你不會再
1: 展開睇
2: 㗎，
1: 係啊係啊。
2: 講起又諗起我嗰啲書，我成日都會在機場的書店啦，或者話某一個很靚的兼具打卡啦，同埋飲咖啡啦咁樣嘅場所入邊，去見到啲好好睇嘅書。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喺度睇。咁啊，當下其實嗰本書真係吸引到我嘅，咁我就即刻落單買咗一本翻去。但係翻到去之後，咦，佢嘅吸引力全部消失咗。我冇再掀起過佢。
0: 佢最大嘅價值就變成就擺喺個書架度，有一個封喺
2: 個書脊，
0: 係有個書脊喺度，有一種就係氛圍感咯。
2: 係啊，
1: 最開心嗰陣就係俾錢嗰陣，同埋攞住本書翻屋企嘅過程。
2: 係啦，呢個咪就係衝動消費。
0: 係啊係啊，不過都係嗰句啦，只要可以氹到自己，咁就到咁佢就唔算完全廢物㗎啦。係
1: 啊，有情緒價值。
2: 嗯，係嘅。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頭先傾得咁開心啦，都要唞唞先噶啦。唔係休息翻嚟咧，我哋會繼續同三位主播仔咧一齊去講下呢個情緒消費、快樂經濟呢回事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4: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3: 飞过几千个城镇，

0: 几千万人，
1: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0: 就在路上。
1: 叹世界，
0: 在路上。
2: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在路上》。今日咧，我哋就会同三位嘅主播同学一齐嚟关注下快乐经济呢个话题啊！吓，
3: 嗯，首先仲系请出我哋三位同学先。Hello，Hello
4: 啊，各位，我系朱前俊。
5: 大家好，我是陳思林。
6: Hello， 我是杜心月。
3: 我哋三位其實頭先最後嘅時候，其實留咗個話尾啦，就係、是、話你會唔會去租一啲嘢咧？咁樣點解我會咁樣問呢？係因為我會喺演唱會啊、行展啊之類嘅呢啲場合當中咧，會去租一啲我平時唔會用到嘅嘢，例如係專門去拍好長焦嘅呢一啲相機啦。手機啦，或者望遠鏡啦，咁樣咯，你哋會唔會咁噶？
4: 啊，會啊，會啊，就係我有時爬山嘅話咧，我自己有相機嘅，但係咧，我買鏡頭嘅時候咧，我就係買一啲我哋平時會用到嘅焦段嘅，譬如話就係16-35啊、50-150左右啦。因為焦段你超過200嘅話，我哋就好少用。係好大，你正常平時影片又好啊，定係影相又好啊，都好難用到個焦段。但係你爬山嗰時或者去航展嗰時咧，或者又話去動物園嗰時咧，
3: 觀鳥
4: 係啊，觀鳥啊，你要影嘅話就需要一個好長嘅焦段啊，而且鏡頭嗰啲嘢，佢焦段越長，其實佢平均落嚟係越貴噶啦。所以長焦段嘅鏡頭係自己買咧，係性價比好低，除非你話你係國家地理野生頻嗰啲攝影師啦，咁係另一回事。但係我平時就係話，我只有去爬山嘅時候，或者去打鳥嘅時候，就影雀嘅時候，我先會就話去租翻個嗰啲長焦鏡頭去嚟用咯。
5: 其實我都有嘅，即係我平時會睇一啲體育嘅比賽啦，特別係乒乓球嘅。你哋知啦，乒乓球咁細一嚿，同雞蛋差唔多嘅。有時我就買到係三頂位啦。其實三頂位係咩都睇唔到嘅，如果唔買唔租嗰啲設備嘅話，長焦啊係根本就影唔到嘅。其實你租咗長焦之後，其實都只可以影到少少啫，即係影到嗰個球嘅邊邊位，係真係好窄、好模糊噶。雖然你係睇唔到，但係你知哇。我中意嗰位型波啊，同埋你身邊嗰個範圍感係唔一樣噶，即係雖然我嗰陣時係咩都睇唔到，真係咩都睇唔到，但係我都係好開心噶，好開心噶。
3: OK， 因為其實我哋演唱會係知道嘅，就係你一票難求，所以有陣時咧，你冇辦法，你買到嗰啲好遠好遠個位嘅時候，你係真係就係要去租設備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係乒乓球，相對嚟講佢個場館係會細好多噶嘛，比起演唱會嚟講，佢唔會話下下都幾萬人嘅。咁呢種情況底下，佢個票係咪一樣都好難去搶到，先至會令到你買到去咁遠？
5: 是啊，其實都好難搶嘅，因為依排咧個乒乓球比賽係好火熱嘅。我有一次啦，我就係自己，我係搶唔到飛，我就去買飛，我就本身係嗰個飛唔係好貴嘅，先500蚊，但係咧佢就加咗2000蚊。
4: 哇！超啊！
5: 係
4: 哇！個睇嚟講
3: 啊，係啊，
5: 係
3: 乒乓球咁熱嘅咩？
5: 係
3: 呢個比賽可以去到或者演唱會咁熱度，
5: 是啊、嗯。因為嗰陣時係奧運會過咗冇幾耐啊嘛，之後嗰陣時係中國就攞咗好多個冠軍，大家對於呢個乒乓球都好多熱情，就會好多人一齊去睇啊！我好想去睇，我真係好想去睇一次現場版，我就唔理啦，我就要買，我就俾咗2000蚊俾佢。
3: 咁係你就係想去睇嗰一場，定係話你就係想去睇嗰一項比賽？因為仲係嗰句，即係你體育比賽，你始終同演唱會唔同，係咪？你可以睇唔到嗰一場，你仲係可以睇到呢個比賽。但係如果你係睇到某一個人，佢就係嗰一場，咁樣就冇辦法啦。佢同演唱會同個性質。
5: 係啊。因為我睇人多啲，我係中意嗰個運動員，同埋嗰一場係決賽嚟嘅，係同埋係同其他國家一齊比賽嘅。你同其他國家打，都係希望自己國家贏噶啦。同埋呢個係可以睇到國旗嘅，就睇唱國歌嘅嗰啲比賽嚟嘅。我就覺得哇，如果我嘅運動員贏咗嘅話，我嗰啲自豪係真係非常之高，係啦。
4: 哦，其實我覺得呢啲又真係又可以證明到呢個快樂經濟係越嚟越流行嘅，越嚟越多人想快樂消費，支持你都中意嘅嘢，唔單止係得嗰啲追星群體啦，而家有好多就係話，即係睇運動啊，乒乓球，乒乓球又或者台球啊，又或者賽車啊，係咪越嚟越多人啊？甚至電競越嚟越多人都會就係嘥更多錢喺呢方面去追求自己嘅嘢。係，所以咧，嗰啲舉辦方就有越嚟越多嘅收入可以去越嚟越大嘅場地。就係唔知你哋有冇睇過有啲遊戲嘅線下比賽咧？即係以前咧，可能去。

0: 你就會舉辦話，就可能係某間網吧或者係某個小型場地度租。但係近幾年佢哋會開始租一啲越嚟越大嘅場地，你知唔知大到咩程度？佢哋將成個北京個鳥巢包咗嚟，就專門舉辦呢個國際賽。
1: 咁誇張？
0: 係啊係啊。
1: 電競啊？
0: 係啊，電競啊！你想象下，將成個北京嘅鳥巢包曬落嚟，專門約就係專門打機啦，而家咁樣講。
1: 係啊，而且我覺得即係而家你亦都延伸咗一種叫做係跟住我自己嘅愛好、興趣愛好去旅行咁一種方式。就係好似我好可能去睇一場乒乓球賽，我去睇一場演唱會，我去睇一場電競比賽，跟住我就去咗某個城市去旅行。
2: 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好多人都係咁。跟住我最近仲即係好想去景德鎮啦，因為我喺網上見到有一個銀色嘅培訓班，係三日嘅。佢哋話去景德鎮即係去學做銀色，參加呢個培訓班，跟住就住喺嗰度，食喺嗰度，日頭就上課，跟住咧。可能中午休息嗰陣或者夜晚休息嗰陣就可以去附近玩，我覺得好想去，即係計劃已經計劃緊啦。
0: 我同你講，你都係唔夠衝動啊！而家好多人都係睇到，誒走都咁差，我話走啊走啦，
1: 星期五就即刻睇到就走啦。
2: 我之前試過，即係係八點鐘開場嘅音樂會，即係喺星海音樂廳，跟住我七點幾喺學校教學樓。行到一半，我真係好想好想去睇，跟住就買咗一張嗰啲即係人哋去唔到嗰啲飛，即刻打的過咗去，7:59到，跟住準時入咗去。
0: 就是某些演唱會就是臨開場嗰一兩個鐘咧，可能你就去網上某些平台碌下碌下，就好多嗰啲咩咩咩咩場咩咩座咩咩費低價速咁滯
1: 嘅。係啊，我之前我就好唔理解話點解我去睇演唱會嘅時候咧，會有人喺演唱會嘅門口去問你話你要唔要嗰個票？我話我都嚟到呢度啦，你先問我呢個問題嘅，咁啊後面我先知道原來有好多人係冇票嘅時候，佢都會去到嗰度嘅，佢就係想執呢種流。
0: 係啊，撞下彩咯，就係撞下彩。我細個時都好細，呢種現象唔係得而家有啊，我從細到大都見過。細個時去啲演會啦，就係、是、去嗰個門口，就係、是、好多啲阿伯咧，就係、是、要唔要揮，要唔要揮啊？低價速，低價速。
1: 我真
0: 係
1: 喺度等等嗰啲人過嚟執流嘅。
0: 係啊，仲有一種類似嘅係乜嘢咧？就係、是、話。澳門有一個碼頭嘅，因為我係澳門人啦，澳門有一個碼頭係外國碼頭嘅，嗰條路即係你去個碼頭一定要經過一條天橋嘅，你係行唔到馬路過嚟，一定要經過一條天橋，就有好多嗰啲阿叔啊、阿姨啊，就喺個天橋嗰度咧，就喺度。你一路過又問佢要唔要飛啊？到香港啊，十點鐘嘅啊，嗰時已經九點半。係啊，係啊，係啊。係
1: 啊，時間好緊咯。係啊。咁啊，其實呢一個咧就會係我哋睇到嘅，即、就、係、是、一場演唱會帶嚟嘅一啲消費啦，好直接嘅消費啦。但當然我哋見到更加多嘅會係呢一種快樂衍生嘅周邊嘅消費，好似話我哋會去買一啲我哋偶像嘅嗰啲周邊啦，又或者我哋好可能去同佢打卡同樣嘅某一個場景。又或者我哋就是去他拍的某一套劇的那個地方去旅行啦，那些其實我覺得那些全部都算在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
0: 是啊，是啊，是啊。
2: 之前就是因為我很喜歡 Joey 啦，跟住他生日六月份就有廣州很多咖啡店是做了他那些應援，我上年是每一間都去了、
1: 啊、全部去打卡、
2: 就是、因為他那些特條是有那些歌名那些卡的，我就覺得哇很喜歡，跟住全部去打卡拍照和拿那些咩胸針啊，佢哋自己整嗰啲嘢，好開心。
3: 我其實都係買咗好多佢哋嘅胸針嘅，即係佢有好多係 fans 佢哋自己製作嘅，同埋佢每個都係要打上限量版啊。限量200個啊！我一定要買啊！我買唔到，我仲要啊！你可唔可以俾我？俾我多啲，我俾多啲錢你，俾依個俾我啦。同埋我會自己係為咗佢哋，我會自己係學嗰啲畫畫啊，或者做嗰啲應援啊，去學嗰啲嘢啊，造福啊！即係嗰啲佢哋比賽嘅
2: 係
3: 佢哋比賽嘅時候又要俾佢哋睇到啊嘛！加油啊！加油啊！就咁樣舉住咁樣嘅。
1: 我甚至開始想像咧，心月如果真係報咗個景德鎮嘅嗰個銀色班嘅，會唔會上面寫Joey生日快樂？
0: 我想講就呢一方面咧，我對於我個人嚟講，我有一點就係我好唔理解嘅嘢咧，就係咩咧？就係你有冇見過街上面嗰啲咧，就係影嗰啲即影即速上嗰啲店或者鋪頭啊？ 係拍立得嗰種啊。你有冇見過嗰啲？就係嗰啲好多嗰啲拍得店咧，佢哋就會有個方式，就係話你入去影張相，但係同你嘅歐巴，同你嘅歐巴一齊影相。其實就係你嘅歐巴，係
2: 兩個人合照。
1: 點樣同佢一齊？佢喺個店度咩？

0: 唔係，佢係
1: 屬於 P 圖一種咯，即係你影嗰時咧，你就去嗰、那個。
2: 係我 out 啦，出面都有。
1: 佢係嗰種，你影嗰時咧，你可以見到嗰個監視器嗰度咧，即係監視器嗰度就係你個奧巴就會咁樣企喺度，你就自己喺度 B 動作，就咁樣自己喺度擺動作，係啦，就
2: 幾時起起人同佢一齊美心
1: 美心
0: 安慰自己啦，好似我真係同佢咁近影一張相，我都願意㗎。
1: 其實、
0: 假嘅我都願意。
1: 我喺呢方面我最唔理解嘅唔係話就 PS 嘅，我唔理解係點解就係話就係呢間鋪佢180几蚊影四張相，影四張拍入得嘅話，呢度呢個價格都有咁多人排低
2: 長龍
1: 嘅，
2: 係啊，平時經過行街經過係爆滿，
1: 爆滿嘅一我仲以為有咩麥送雞蛋活動，我個一問180几蚊送四影四張相送一張，我諗緊呢樣嘢就係話我唔係我就自己喺度自拍張機，我打開 PS
2: 係啊
1: P 一 P， 跟住再打印出嚟就 OK 嘅咩？
2: 係啊，都係唔同咧，同你自己 P 又平咁多咯。
0: 因為限定，同埋係嗰啲係
2: 版，
0: 係正版，
1: 有版
2: 同埋都
0: 係啊，係啊，因為真係你喺出面，你自己 P 係 P 唔到嗰種樣嘅，但係你喺依度啊，人哋又影得你好靚喎，
1: 有認證啊，就係認證你為咗幫助你嘅偶像發展啦，係
0: 同埋係一定係要限定，
1: 養成係 OK， 都算係取悦自己啦咁樣。
3: 你剛才講到這個，其實我就很少話去那些即係同偶像合影那些，但是我每一次跟朋友出去玩都會去這些，即係佢係一個好小空間咁樣去影一輯呢啲相，每一次都會屋企好多。跟住我後面諗，其實因為我又覺得影一次可能幾十蚊，又唔係好貴，跟住又有紀念意義，咁我覺得呢種可能都係快樂經濟
2: 嘅。你講起呢個咧，令我諗起我仔啦，佢好中意爬山啦，但係佢每一座山。佢上到去一定要食烤腸，
3: 我都係，係
1: 啊，
2: 係
1: 啊，
2: 我都係，
1: 係啊，係啲景點唔理係啲咩山定咩景點都好，永遠都有個三件套啊，烤腸、奶茶，啊同埋啲咩烤粟米嗰啲，探圍圈都係有嗰啲嘢
2: 嘅。係啊，跟住佢每次上去都一定要食烤腸，我就覺得呢個會唔會就好似你每次出去都要食一樣，就要俾自己一個激勵經濟，同埋俾自己一個打卡嘅嗰個算係印證啊嘛，就一定要做呢件事，好有儀式感。
3: 因為媽咪平時唔俾食噶嘛，我以前就平時
2: 唔係喎，你買翻嚟佢反胃唔食咯喎。
3: 哦，
2: 係啊，買翻嚟唔食噶啦，即係如果我見佢成日都去食嘅嗰啲烤腸啦，我就會同佢講嘅話，呢一啲咧其實有可能你唔知佢啲肉邊度嚟嘅，可能唔係咁健康，但係我可以去買到啲正規嘅品牌嘅同樣嘅肉嘅含量都係有咁高嘅，我可以保證呢樣放心肉嘅呢啲烤腸翻嚟大牌嘅呢啲嘅都好好食嘅。
3: 可
1: 能
2: 人哋唔食
1: 咯，
3: 冇嗰種感覺，
1: 冇嗰種 feel 噶啦。
3: 係啊，我細佬人每次行山去邊度買嗰啲紀念幣，咪有啲櫃機，就一撳咗出嚟，
2: 一定要買噶。我屋企有好多呢啲，
1: 45蚊一個幣，一個鐵幣，因為嗰啲嘢明明喺啲網上平台度咧，你隨便都有噶啦。
0: 但係你喺嗰度買可能要40蚊啦、50蚊啦，但係買嘅真係係當時嘅感覺嚟咗依度，我要喺。依度買，我覺得先係嚟過一趟，
1: 即係俾我一種我去嗰度，我係有意嘅，我都帶咗嘢翻嚟嘅。我去
3: 長城，係
1: 我去長城，我媽唔到長城樓轉翻嚟，我唔去買個長城嘅紀念幣。
0: 係
2: 啦，咁啊都非常之多謝三位同學仔同我哋嘅分享啦。我相信大家都喺呢啲經歷當中，都可以睇到自己嘅某一啲相同嘅經歷，或者話相反嘅經歷啦，都啟發到好多人嘅思考啦。睇下時間，我哋今期嘅節目都差唔多要結束啦。下一期我哋再會傾咩話題呢？都值得期待嘅。咁今期到呢度咧，要同大家講拜拜啦，拜拜，
1: 拜拜。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3: 嚟到今日《叹世界》topic 嘅呢个话题啦，讲到嘅就系呢个独属于中国人嘅一种教科书嘅打卡，而且咧好似话呢一种嘅打卡，主要都系针对一啲境外嘅游客，佢哋喺旅游嘅过程当中啦，嗰种体验感同埋嗰种即系旅游嗰种互动交互感，我觉得系。
4: 系，我觉得你睇完呢张相，你就明佢哋做紧乜嘢啦。
3: 咁点样交互咧？佢点样同其他嘅同学或者系其他嘅朋友咁样喺线上去互动咧？
4: 嗱，你睇下课本入边密密麻麻，全部系佢哋嘅留言。
3: 啊，咁哦，即系嗰本簿就放喺嗰度啊？
4: 系啊，即系嗰本书就全、啊、就系摆喺个景区入边，即系好似去到伦敦嘅大本钟咁样，去到嗰度突然间你就可以喺社交平台嗰上面你就去搜、大本钟嘅嗰个课本摆喺边度咁样，即系因为我哋知道大本钟嗰度可能摆嘅嗰个系我哋当年嘅英文书啊嘛，咁啊英语书嘅封面咧就系大本钟，咁然之后咧我哋就系揾到嗰、那个相同嘅角度，咁啊就系某一个。好似咩消防栓啊，仲系咩相当咁样嘅地方咧，就抽出嗰本书嚟，跟住嗰本书咧，好可能就已经俾我哋有心嘅中国人已经用嗰啲密实袋包住啦，咁啊落雨都唔怕嘅，咁所以大家就将佢抽出嚟去。同樣打張卡之後，就喺上面留言咩祝下一位點點點點啊，又或者將自己呢一行旅行嘅心願啊寫喺上面。跟住呢一個咧，就喺社交平台上面就一直都有好多人係熱

0: 全部都是中国的文字，好像什么这个是中国人的游戏，但是呢他就画到好像一个符的形状，令到人家觉得这个是东方的神秘力量，跟着就不敢拿走，好有趣。
1: 即其实我觉得呢这种玩法呢，我们可以将它理解成为就是去到一个地方打卡，是啦，因为你其实就是去到很多地方旅游景区里面，大家都会在那里打卡，譬如说好像在中国很多景区都有许愿墙嘛，是一样的嘛，
0: 没错，
1: 那个墙是梗在那里的。但呢个呢就唔係话有任何嘅经营方喺嗰度去经营呢一面墙，係就係好似一本书咁样发放喺嗰度，就变成咗一种墨守成文嘅一种规则。即係你需要嘅就係话每一个人都遵从住呢一种即係墨守成规嘅呢个规则去做呢一个接力。咁但係其实即係我好好奇嘅就係、是这个是哪个是那个最开始的第一个人呢？
0: 已经不记得哪个是第一个了。但是在这件事当中有一个很得意的点，就是他们藏书的位置其实是有点奇怪的。好像大本钟呢，他们是收在那个垃圾桶后面的。跟着呢那个罗马斗兽场呢，他们是放在那个告示牌的背后的。就是那些地方是你需要去跟住线索去寻宝先可以寻到。
1: 因为你呢啲因为有太多中国人都喺外国玩，咁你唔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系乖乖咁样攞走咗就放返喺原位㗎嘛。佢、可能又或者我可能即系真系下意识咁样以为我放咗喺另外一个位置，可能就摆咗去嗰度。跟住你再去搵佢，你好难有一个逻辑嘅顺序去搵到呢本宝究竟喺边度。即係可能即係浪費一日嘅時間，你都未必揾得到佢。
0: 但係你唔覺得呢一種不確定性本身就係旅行嘅樂趣之一咩？我覺得而家好多後生人佢哋去玩嘅時候，佢哋會鍾意呢一啲尋寶遊戲嘅一個重要嘅點，就在於佢唔一定每一次都係如你所願。
1: 係啊，冇錯，對，即係確實學生有時間。我淨係想講，我就係得咁多假期嘅啫。
0: 其實如果你揾唔到，你放過去亦都係冇所謂嘅，因為你本身即係嗰個景點就係你要去嘅地方嚟嘅，
1: 或者我自己帶一本放去，
0: 係你都可以咁樣做嘅。咁因為咧呢一個課本接力呢件事咧，有陣時即係對於一啲留學生嚟講咯，佢係一種好獨特嘅留念嘅方式，即係佢係賦予咗佢一啲情感喺上邊嘅。就呢一個就同我哋即係普通只係去嗰度玩一下嘅打卡，可能又有唔同。即係總之越嚟越多嘅人加入之後咧，你就會發覺每一個人都喺呢一個其中。是寄托了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回忆，同时你翻开这本书你都会看到人家的留言，就好像是旁观了人家的故事，旁观了人家的旅途，这样这件事变得更加之有意思。
1: 一个可移动的许愿墙，
0: 冇错啦，
1: 系啦，咁同埋即系我觉得其实呢一啲玩法咧，佢可以出现咧吓，我觉得好重要一样嘢就系话，当下网络嘅呢个发展啦，系可以俾到大家咁样嘅一种想象嘅空间啊，因为你如果系好似未有网络咁发达嘅时候，你冇辦法了解嗰本書究竟喺邊度啊嘛，亦都唔會話打卡發出嚟，大家去到呢個地方去揾。咁而其次就係網絡令到我哋每一個人嗰個距離都更近啊，即係你可以直接喺網上互動咁樣去評論，大家交流起身，你俾啲意見，我又俾啲意見，咁樣去揾一揾嘅時候就可以揾到出嚟啦。咁第三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可能真係年青人嘅呢一種天馬行空嘅呢一種玩法咧，就因為有咗網絡呢個載體，俾到大家更加多發揮嘅空間。就变咗佢係即係随手玩，我觉得係佢一路出圈呢，即係你未必就为咗我可能好传统啊，去到一个地方我始终都係要去打卡旅游目的地咁样，如果唔係我觉得好似真係浪费咗我呢趟行程。但对于年轻人嚟讲，佢唔 care，
0: 佢 care， 佢一代日有一代日嘅打卡方式。
1: 係啦，即係佢 care 嘅唔係我 care 嗰样嘢。
0: 係啦。
1: 係啦，所以即係你会发现可能呢一种即係当下嘅呢一种年轻人嘅，从以前我哋讲话佢哋即係特种兵嘅嗰种旅行啦，或者是再到而家的呢种即系课本的接力，其实就佢哋更加 care 系嗰种我沉浸式的体验，嗰种体验唔一定是话喺旅游过程当中，旅游本身
0: 可能揾书的过程当中都得。
1: 系啦，呢个沉浸式包括特种兵旅游，即系我唔系话我去咗边度，而系我去嘅呢个过程，我去打卡收集咗咁多唔同嘅景点之后嗰种收获嗰个成就感，先至系佢哋情緒滿足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0: 同埋呢，即係剛才你講到網絡的發展，令到我們互相之間有更多的共鳴，這個是一個點。另外一個點 就在於話，即係好多官方嘅帳號，好似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佢哋都會喺官方帳號當中
1: 轉發
0: 同埋去俾。

0: 啲攻略就係話，你睇而家佢呢本書得到更加好嘅保護啦，咁樣，所以其實就會即係激發起大家繼續去參與嘅嗰個熱情啦。包括其實我當我見到呢個活動嘅時候，我自己都會喺度諗，我以後去到啲地方係咪我都可以去揾一揾有冇呢本書嘅存在呢？因為呢件事係令我自己覺得更加有故事性嘅一點。同埋，我覺得我喺度寫落一啲説話，或者我喺度打卡嘅時候，其實我喺度即係呢張卡係打俾過去嘅自己睇嘅，即係我曾經喺書本入邊見到佢，而家我終於實地見到佢啦，我要話一聲俾曾經嘅自己知，有種咁樣嘅參與感喺度。
1: 同埋，我突然間諗到另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喺異國他鄉，因為度度都係我唔熟悉嘅文字啦，因為始終係英文嘅國家咁樣，或者其他嘅語言嘅國家咁。咁但係我突然間可以喺一個角落頭度見到中國嘅
0: 係
1: 啦文字咁樣。你会突然间有一种即系亲切感啊，包括可能我哋自己喺国外玩嘅时候，你见到有中国人，你真系都会下意识咁样打个招呼、笑一笑，有一种好明显嘅亲切感，就会系拉近嗰种心与心之间嘅距离。可能呢一本书亦都可以起到咁样嘅效果，系一种即系文化之间嘅一种连接啦，情感嘅一种连接啦。
0: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见到而家越嚟越多嘅呢个玩法啦，咁啊，亦都系即系我觉得都算一种文化出海。
1: 系，
0: 个课本已经出咗海啦，咁样，所以咧，有阵时见到海外咁多嘅参与者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几令人感动嘅，因为佢既系印证咗我哋有好真诚向陌生人表达嘅呢种感染力，亦都系印证咗而家好多年轻人即系天马行空嘅创意啦，同埋佢哋去玩嘅时候嘅嗰种松弛感啊，嗰种搞笑嘅嗰种即系经历啦。咁所以其实睇翻我哋个体嘅成长嘅呢个过程嚟讲，即系教科书可能佢只系一个载体，更加重要嘅系我哋已经带住我哋呢一种成长嘅记忆，带住我哋呢啲文化嘅底色去重新理解，同埋重新同呢个世界去对话咯。
1: 冇错，即系令到咧全世界亦都睇到咗中国当下年青人嘅呢个面貌啊，吓呢种自信啦，同埋呢种态度啦，吓呢种光芒啦，系不断咁样照亮住自己嘅。咁我讲咗咁多啦，我哋其实亦都系嚟到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每日同上时间都会有我哋嘅探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0: 喂 ，hello， 听日同大家一起同一时间，人生自在探世界，
1: 听日再见，
0: 拜拜。Bye bye。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起探世界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10: 大家好，我是何欣。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今朝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是我们节目的。
10: 冇错嘅，欢迎大家咧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9: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
10: 热点观察，一起嚟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表示，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到香港上市同发债。
9: 财富堂一起嚟关注1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了解一下乜嘢系新兴支柱产业，同埋智改数转网联。
10: 财智湾区一起嚟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硬核实力。
9: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咧，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1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1: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
1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

0: 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3: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4: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近日在香港货币与固定收益峰会上表示，长期以来大批优质内地企业登陆香港资本市场，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一年多来，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在香港开展资产配置和投资交易，后续将会继续提高在港资产配置比例，为香港资本市场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8: 没错的，潘功胜指出，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为香港金融市场发展带来全新机遇。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演进节奏加快，人民币国际需求持续拓展，从传统贸易结算逐步延伸至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多元领域。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先行先试的重要试验场，是内地对接海外市场的关键门户，全球核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战略地位将持续凸显。
7: 潘功胜都表示，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协同香港特区政府及金融管理部门，聚焦四大重点方向，持续夯实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8: 据潘功胜介绍，央行将持续深化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赋能香港资本市场繁荣发展。资本市场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基石，长期以来大批优质内地企业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充分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红利。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支持更多优质企业赴港上市发债，持续优化扩容两地股票、债券、理财、利率互换等领域互联互通机制，深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合作。
7: 在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央行将扩容债券通南向通规模和覆盖范围，其中将南向通年度净投资额由5000亿元上调至8000亿元，将南向通债券纳入到质押回购支持范围，产品覆盖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并且辐射带动澳门债券市场协同发展。
8: 咁针对香港多元化金融市场建设，潘功胜表示，香港金融市场长期以股票市场为核心，债券、黄金、大宗商品、衍生品等细分市场发展潜力充足。当前全球利率、通胀波动加剧，中国债券凭借走势稳健、波动较低的特质，具备突出的资产分散配置优势，持续获得国际资本青睐。叠加离岸人民币融资成本低位运行，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迎来宝贵发展契机。香港可依托自身优势，吸引更多主权机构、国际企业赴港发债融资，加快打造区域核心融资枢纽。
7: 潘功胜介绍，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结合市场发展需求，持续支持香港构建多元化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香港国际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中心核心功能。具体举措包括支持香港推出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搭建综合性金融交易平台，扩大人民币债券离岸合格担保品适用范围，助力香港黄金市场发展，推动两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提质升级。
8: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将支持市场主体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大宗商品期货、现货产品，推动港交所深化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等境外机构合作，融入人民币计价交易结算体系。
7: 香港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流动性供给是离岸人民币市场稳健发展的基础，为持续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潘功胜明确，人民银行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2000亿元扩容至5000亿元，资金使用最长期限延长至3年，充实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持续优化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政策，拓宽人民币跨境流通场景，深化两地快速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效率。
8: 此外，央行将助力香港打造深度充足的人民币资产池，推动人民币资金在香港离岸市场有效沉淀。目前香港已形成覆盖股票、债券、回购、衍生品等全品类的人民币资产体系，后续中国人民银行将常态化开展央行票据发行工作，同时支持财政

0: 政府擴大離岸人民幣國際發行規模，豐富發行期限，進一步提升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輻射力和影響力。
1: 在維護香港金融穩定和安全方面，潘功勝表示，金融安全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長期繁榮的基石。當前外國經濟金融實力持續夯實，外匯儲備規模穩居全球首位，中央將一如既往全力支持香港深化金融改革，穩定金融運行，防範金融風險，為香港金融市場高質量發展築牢堅實保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啊！最近咧刷到新闻，睇一啲嘅财经资讯啦，铺天盖地都系新兴支柱产业呢个词。咁而且咧，《十五規劃綱要》第五章第一節專門重點提及，要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生物醫藥、高端裝備、航空航天等嘅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因地制宜建設特色產業集群，打造潛力大、科技含量高嘅新興支柱產業。嗱，我特別好奇啦，到底乜嘢先至算係新興支柱產業呢？咁點解國家而家要咁全力打造佢呢？
6: 何同学观察得好细致下，问到咗当下产业经济的核心热点，我来同你逐一咁解答下啦。新兴支柱产业是我哋国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当中非常关键的原创性经济概念。早在2025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概念了。十五五规划更是将它定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后续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又明确点名了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多个核心赛道啊。
5: 哦，原来这个概念是国家重磅推出的。斋听个名字觉得又新啦，亦都能够支撑起经济的发展。咁系咪顧名思義，既要新穎啦，亦都要能夠帶動經濟發展先得呢？
6: 總結得非常到位嚇。新興支柱產業核心就係兼具支柱屬性加新興特徵。簡單嚟講啦，一方面可以穩穩托底支撐國民經濟總量增長，另外一方面可以帶動整體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體量和質量雙向助力經濟發展，我們可以從量和質兩個維度通俗拆解一下。
5: 哦，好啊好啊，其實我一直都分不清產業當中的體量和質量有什麼區別的。簡老師，可不可以先講講它作為經濟支柱的量又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6: 首先是量的支柱作用，主要有三大核心表现。第一，这一类产业成长性极强，规模潜力巨大，就完美地贴合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求，既可以催生全新的消费市场，还可以创造大量的优质投资机会，同时还可以带动其他传统产业提升投资效率，补齐国内内需不足的短板。工业互联网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了。
5: 哦，我明白啦，咁相当于咧，唔止自己赚钱，仲能够带动行业一起发展。咁第二点系咩呢？
6: 嗱，第二咧就系佢嘅产业关联度极高，上下游周边配套产业嘅带动能力咧就好强嘅，拥有显著嘅经济乘数效应。嗱，就攞大家啦耳熟能。

0: 场嘅低空经济嚟讲啦，佢唔单止系单纯嘅做飞行器啊，而系咧涵盖基建建设啊、设备制造、运营服务嘅完整产业链。嗱，仲可以咧赋能下游嘅物流配套、文旅观光、电商行业，帮助各行各业咧降本增效，催生全新嘅商业模式啊！
1: 哇，原来低空经济覆盖面咁广噶！唔怪得国家咁重视啦。咁第三点嘅作用咧，系咪同就业有关呢？
0: 系啦，冇错啦，就系你谂到嘅就业赋能啦。新兴支柱产业可以创造大量高薪高质量嘅就业岗位。嗱，目前咧，我哋传统产业已经趋于成熟，增长速度咧就放缓，而新兴支柱产业就啱啱好可以接续缺口，补足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咧优化城市产业结构，提升城市整体发展水平，推动城市同埋工业咧协同发展啊！
1: 哦，咁我就明白晒啦，既能够拉动消费投资，带动全产业链，亦都可以咧稳定高质量就业，三大支柱作用真系非常之比例啊！咁讲完呢个支柱啦，咁佢嘅新兴特质又体现喺边啲方面呢？
0: 嗱，咁呢一个咧就系产业质嘅四大核心特征啦。第一咧，整体主打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嘅发展路线，可以大幅咁提升成个国民经济嘅生产效率。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呢一啲赛道下，全部都符合现代化产业嘅发展标准啦。
1: 嗯，的确吓，呢啲产业咧都系妥妥咁符合咧高科技赛道嘅。不过咧，我发现咧，好似无人驾驶啊、人工智能呢啲嘅行业，技术方案百花齐放，呢个系咪都系佢嘅特点呢？
0: 观察得好敏锐吓。嗱，呢一个就系第二大特征啦。技术同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多条嘅技术路线咧就并行竞争。比如话啦，无人驾驶分为单车智能、车路云一体化两大路线 ，AI 大模型咧亦都分为开源啊、闭源两种模式。嗱，冇绝对嘅优劣嘅，需要靠市场不断咁迭代测试，嗱，先可以打磨出咧最适合落地嘅技术方案啦。
1: 原来咧新兴产业咧都系喺摸索当中成长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特征啊？
0: 第三咧就系新兴支柱产业，大多数咧都系族群式抱团爆发嘅。嗱，集成电路啊、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网呢一啲产业啦，技术互相融合，业态相互交织，唔系单一嘅产业独立发展啊，而系形成互联互通嘅完整产业生态啦。
1: 原来咧系集群发展、抱团发力吓，正所谓啦，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嘛。
0: 嗱，仲有最关键嘅第四点啦，嗱，呢一类产业系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嘅战略制高点吓，属于大国博弈嘅必争领域，直接关系到啊我哋建设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嘅大局，关乎啊国家长远发展同埋安全啊。
1: 咁唔怪得十五规划啦咁重点布局啦。简老师啊，我仲有个疑问呢，我哋用咁大嘅力气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咁佢最核心嘅意义到底系咩呢？
0: 嗱，佢嘅战略意义呢就主要分为三个维度。第一呢就系推动经济质嘅有效提升。嗱，而家呢我哋早已告别物资短缺嘅时代，经济发展从有冇啊转向好唔好，新兴支柱产业技术密集、低能耗、高潜力，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大家熟知嘅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就系标杆啦，大幅咁优化我哋国家出口结构同埋经济质量啊！
1: 冇错吓，而家咧国产嘅新能源啊、光伏产品咧喺全球咧都特别火爆嘅。咁第二点嘅意义系咩呢？
0: 嗱，第二咧就系保障经济量嘅合理增长啦。当下化工、冶金、纺织、建筑等等嘅传统产业咧，就趋于饱和，市场内卷严重，扩张空间有限，甚至咧面临需求见顶嘅压力。想要突破经济增长瓶颈，就必须咧要靠新兴支柱产业接棒，稳住经济增长、市场就业同埋居民收入，完成新旧动能嘅平稳切换啊！
1: 就相当于咧，俾我哋嘅经济发展换一个新嘅引擎，系咪啊？
0: 系啦，非常之准确啦。
1: 咁简老师，仲有第三点咧？
0: 第三点咧就系支撑产业体系现代化。

0: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全新的支柱产业，重塑全球经济格局，抓住机遇就可以跻身强国行列，错失机遇就可能陷入发展瓶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全面爆发，我们必须要抢抓机遇，打造全新支柱产业，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1: 哦，原来这个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布局来的。既然意义这么重大，那我们具体要通过哪些方式来落地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呢？
0: 整体思路是全链条部署、全周期谋划，分五大路径。第一，科技先行，主攻原创性、颠覆性核心技术，攻坚芯片、智能装备、新型储能、生物医药等等的底层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第二就是产研融合，打通技术攻关，产品试制、中试生产、市场应用全链条，建好创新生态圈，令到科研成果快速落地，变成产业实力。第三就是场景牵引，多开放各类的应用场景，打造行业集成场景，帮新技术、新产品找到落地市场，降低企业入局成本。而第四就是梯度欲企，将人才、科创资源向优质企业倾斜，培育行业龙头做头压，同时孵化专精特新独角兽企业，完善产业苗圃生态。而第五，三类产业联动，令到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设备、基建亦都反向为新兴产业所用，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耦合发展，不断冒出新增长点。
1: 我完全理解了，原来新兴支柱产业是十五规划的核心赛道，既是稳增长、提质量的关键，亦都是大国竞争、产业升级的战略揸手，成长空间和长期价值都拉满。
0: 冇错啦，新兴支柱产业处喺传统产业同埋未来产业嘅中间枢纽位置，既可以造优经济增量，又可以盘活现有存量，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重要阵地。揸好呢一轮嘅布局，就系揸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同埋产业变革嘅时代机遇啦，帮我哋锻造国际竞争新优势，走好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嘅关键一步啦。
1: 今日非常之感谢简老师深入浅出嘅解读啦。收听财富学堂，读明白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啊。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又来到财富学堂的时间了。今天我想了解的就是十五规划里面专门针对制造业升级提出的核心热词，自改数转网联。规划纲要第13章第一节明确提出要促进制造业自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我就很好奇，这个听起身有些专业的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咁点解国家要将佢摆喺实体经济同埋数字经济融合嘅核心位置呢？
0: 何同学，呢个问题问到咗十五规划入面制造业升级嘅核心揸手啦。自改数转网联系十五规划针对我哋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嘅核心方向，亦都系实体经济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嘅关键路径啊！
1: 哇，原来定位咁高噶，咁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咧？自改数转网联啊，每个词听落咧都好似好清晰，但系连埋一齐咧就有啲搞唔明白啦。
0: 特别好吓，我哋先将呢个词组拆开。自改数转网联咧，其实系三个核心动作嘅合称，分别系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互联。自改咧就系俾传统嘅工厂生产线装上智能大脑，用人工智能自动化设备。

0: 替代人工重复劳动，令到生产更加之智能，更加之高效。而数转就是将工厂入面的生产、管理、销售全流程数据都搬到去线上，用数据驱动决策，告别过去凭经验做嘢的模式。而网联就是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工厂、设备、平台都通过网络连起身，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令到整个产业链协同运转。一句话来总结，智改就是令到设备变得聪明，而数转是令到数据跑起身，网联就是令到产业链连起身。
1: 原来这六个字分别是制造业升级的三步走。咁我就特别好奇啦，点解十五规划要专门将呢个词提出嚟，仲要重点推进呢？我哋国家嘅制造业而家点解一定要做智改数转网联呢？
0: 这个问题就问到了本质了。首先，我们国家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我们制造业很多传统工厂仲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经验驱动的模式，生产效率低、创新能力弱、抗风险能力差。而智改数转网联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锁匙了。第一，它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智能化改造可以令到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咁样运转，良品率大幅提升，人力成本都大幅下降。第二咧，佢可以推动产业创新升级，数字化转型可以令到企业可以精准捕捉市场需求，快速迭代产品，从制造向制造转型。而第三咧，佢可以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网络化互联令到上下游企业数据互通，整个产业链协同更加之高效，不会出现断链的风险。而第四，它亦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催生出全新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哇，原来意义咁重大噶，唔单止比工厂升级，更加令到整个制造业、整个实体经济换了一个新引擎。我仲想追问一下，十五规划里面明确讲到要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仲要一体推进网络、标志、平台、数据、安全体系建设。这个又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到底要怎样落地智改数转网联呢？
0: 你的观察非常之细致。规划入面的这句话就是智改数转网联的具体落地路径。我们可以将它总结为两大工程加五大体系。首先是两大核心工程。第一是智能制造工程，就是针对单个工厂、单个企业的智能化改造，从生产设备、生产线到管理系统，全流程实现智能化，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而第二是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就是跳出单个企业，将整个行业、整个产业链的企业都连起身，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产能协同、供需匹配。然后是五大支撑体系，这个也是智改数转网联的基础保障。网络体系就是建好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公路，令到工厂、设备、平台之间的网络传输更加之快、更加之稳、更加之安全。而标志体系就是给每一个设备、每一件产品、每一条数据都发一个身份证，实现全流程可追溯、可管理。平台体系就是打造行业级、国家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给企业提供算力、算法、数据服务，降低企业的转型门槛。而数据体系就是建立数据采集、分析、应用的全流程机制，令到数据真正变成企业的核心资产，用数据驱动决策。而安全体系就是筑牢工业互联网的安全防线，保障企业的生产数据、核心技术不会被泄露，生产系统不会被攻击。
1: 明白了，从两大工程到五大体系，整个落地路径都非常清晰。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十五规划要将智改数转网联作为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的核心重点了。它不单止是一句的口号，更加是具体的工程，有完整的支撑体系，能够真正落到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推动整个制造业的升级。
0: 总结得非常之到位。 自改数转网联本质上是用数字技术给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换新赋能，令到我们从制造业大国真正变成

0: 製造業強國嚇。喺十五時期，自改數轉網聯亦都會從過去嘅試點示範轉入到規模化應用嘅階段。越嚟越多嘅傳統工廠咧，會實現智能化、數字化、網絡化嘅升級；越嚟越多嘅產業鏈會實現全鏈路嘅協同互聯啊！
1: 听完今日嘅讲解咧，我彻底读明咗自改数转网联呢个热词嘅核心内涵。佢唔单止系十五规划里边嘅一个政策关键词，更加系我国制造业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嘅核心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哋每一个人嘅就业、生活，亦都关系到国家嘅经济安全同埋长远发展啦。
0: 嗱，冇错啦，理解自改数转网联就系睇明白中国实体经济嘅未来，睇明白新质生产力嘅核心发展方向啊！
1: 多谢简老师嘅精彩讲解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Easy 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系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嘅，欢迎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啊！话说咧，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啊！咁呢一年咧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系国家15规划开局起步嘅关键元年啊！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核心战略价值咧系持续凸显、持续咁升级噶。依托一国两制独特嘅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嘅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嘅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完成新一轮嘅跨越式突破啊！
7: 2026年五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6: 系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嘅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咧，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呢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嘅双向嘅一个流通通道，咁形成咧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嘅全新发展格局啊！咁所以咧，本期节目我哋系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嘅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咧与未来发展嘅蓝图噶。
7: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啊，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哈。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你好，萧主席。
8: 哎，你好。
7: 首先非常欢迎萧耿主席做客我们今天的谈股论金啊，我们一起来解读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刚才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2026年的香港是正式超越了瑞士啊，成为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么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以说备受这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教一下萧教授，结合十五规划开局的国家战略背景，对比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您认为香港发展跨境财富管理最独特、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8: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香港呢，这个背靠祖国，在全球呢，这个中国经济呢，实际上呢， 整体的这个规模都超过了美国啊。按照购买力评价呢，我们

0: 家的经济体量啊是美国的130%，那个香港呢是因为这个一国两制啊，所以呢它在这个点上呢既有国内的这个实体经济啊做这个支持啊，然后呢它又没有外汇管制啊，连通全球市场，再加上呢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啊，特别是大湾区的创新啊，最近呢都非常厉害啊，所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到了现在呢就是这个技术创新啊各个方面呢、啊、都在啊进步，金融呢香港呢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呢它又是在普通法下面啊又有国际化的监管啊，然后全球的投资者呢都在把这个他们的财富呢这个特别是华人的投资者啊他都在把这个财富呢向香港集中，这是第一个啊最重要的啊，然后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呢它是中国啊应该说目前是最重要的这个离岸的人民币的中心，而且呢香港这个中心呢就是说它的产品呢是最丰富啊，而且呢是整个金融的生态体系啊非常完全啊，跟伦敦啊纽约啊新加坡啊是非常相似的，这个呢也是别的地方呢啊它虽然是相似但是它没有人民币资产在后面做支撑，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接下来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国家对香港的这个支持啊，就是说呢这个国家为了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呢，这个有意识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现在也在投在香港，我们的 IPO 呢也放在香港啊，然后还有就是香港啊不光是金融中心，我们也正在推呢让它成为一个科创中心，大湾区合作，其中呢有些政策呢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加办啊，允许这个香港的这个吸引全球亚洲办公室啊，这个还有吸引全球的人才啊。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就是说香港呢对财富的观念啊这个是非常领先的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 H 股在香港上市，但是企业在内地运作啊，然后其中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香港呢有一整套的生态体系呢去帮助我们的企业呢去创造财富啊，积累财富，传承财富，那这个当然是需要很多律师事务所啊，投资银行啊，各种这个咨询机构啊，所以这些都是香港没法替代的制度的优势，再加上这个背靠祖国这个啊市场方面的优势。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向肖教授来进行一个请教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立足国家金融强国建设大局，那么香港跨境财富管理产业的蓬勃发展它究竟承载了怎样的深层国家战略意义，另外呢就是对我们国家的金融开放双循环格局的构建您觉得起到了哪些关键的支撑作用呢？
0: 这个香港呢对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呢、啊、它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家呢现在都特别强调这个新质生产力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资产啊我们增加了很多倍，但是呢这个人民币资产呢就是海外的投资者啊它的配比呢是严重低配的，然后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老百姓的企业呢它又需要去持有这个海外的资产，这个因为呢我们的这个民间的和官方的外汇储备啊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的出口啊很厉害也很有竞争力，那么这样呢就导致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需要香港这个平台呢去帮助呢海外的投资者啊提高他的这个人民币资产的比重，
1: 嗯
0: 啊，同时呢要帮助我们的这个企业他要走出去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他有很多外汇储备啊要通过香港呢要投到海外去，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只有香港能做啊，能够做得最好啊，因为香港呢有普通法，香港呢跟海外的联系啊是非常密切的，特别是在软件方面呢是相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呢是把香港呢作为我们未来啊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田，这里面就包括了就是说我们呢是通过香港这个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我们叫做互联互通的机制，
1: 嗯，
0: 就是

0: 通过香港这个平台呢，海外投资者可以投资我们内地的资产，比如说 A 股啊，对吧？那么国内的投资者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互联互通啊，去投资香港这个海外的这个股票啊、债券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呢，是对国家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通过香港来管理这个风险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通过香港呢来使得我们的内循环和外循环呢、啊、它可以畅通，很好的衔接。然后通过这个过程呢，也就是把我们人民币的资产在全球的估值呢也可以提升。所以最后呢就是说香港呢也对这个金融呢帮助这个实体经济啊，还有这个特别是培养金融人才和实体经济人才呢，这也是香港这个最新的一个定位啊，就是中央呢对香港呢就是作为高端人才聚集地，作为科创枢纽呢，这都是新的定位。那么这些都是我们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重中之重，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这个香港独特的外循环平台呢来服务我们国家最需要的，就是科创枢纽啊，金融怎么样帮助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生物医药啊啊这些最先进的领域呢去有些突破。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香港呢现在就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使命。
1: 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谢谢，再见。
0: 谢谢。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
4: 好嘅，欢迎嚟到财智湾区嘅环节啦吓。话说咧，2026年意义特殊，承启未来啊。咁呢一年咧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亦都系国家15规划开局起步嘅关键元年啊。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嘅宏观战略布局之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核心战略价值咧系持续凸显、持续咁升级噶。依托一国两制独特的制度优势，背靠超大规模的内地市场，以及面向全球化的开放格局，香港金融产业完成新一轮的跨越式突破。
1: 2026年5月，国际权威机构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重磅官宣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0.7%，历史性超越瑞士，登顶全球第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并且呢，机构预判2025至2030年，香港跨境财富规模将保持年均9%的高速增长，2030年有望达到4.6万亿美元，长期稳居全球首位。那么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刷新了香港金融发展的新高度，更是印证了在国家战略加持下，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和不可替代的全球地位。
4: 系啦，咁作为亚洲规模最大、业态最完善、国际化程度最高嘅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中心咧，香港联动深圳、广州、澳门等，依托跨境理财通、金融要素互通、产业资源互补、政策协同创新等机制，打通呢个内地财富出海、全球资本入华嘅双向嘅一个流通通道，咁形成咧香港国际化赋能、大湾区实体经济托底、区域金融协同共进嘅全新发展格局啊！咁所以咧，本期节目我哋系深度解码香港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嘅核心特色、战略价值、湾区联动优势，以及与未来发展的蓝图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专题《香港好前景》啊，一起来聚焦香港跨境财富产业的硬核实力。那今天呢，我们将会请到专业的嘉宾呢来共同解读哈。我们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你好，萧主席。
0: 哎，你好。
1: 当前呢，香港跨境财富管理的业态可以说非常的丰富，体系也很完善啊。比如说像私人银行啊、家族办公室啊、像跨境理财通，还有离岸财富传承等等多个板块。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结合2026年的最新的一些行业数据哈，也想请萧主席您能不能解读一下这个不同的业态的核心的功能哈，包括他们是如何共同支撑香港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中心的地位的呢？
0: 香港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的私人银行、单一家族办公室啊，还有这个公募啊、私募啊，非常发达啊。原因呢有几个，一个呢是我们的华人

0: 现在开始意识到了，全球呢很多地方都不安全，资产呢放在香港呢是最安全的。你看很多地方都在动荡啊，政治啊，社会啊，不安的，是吧？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呢，其实呢，我们在香港，因为它的背后的资产呢，主要都是跟人民币、跟内地相关的。那么这些资产呢，特别是最近几年呢，它被严重低估了，就是因为美国呢，它的泡沫吹得太厉害了。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呢，这个是美国的通胀嘛，就导致了这个美国的资产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很危险的，不一定能够维持得住。但是中国呢，它还在发展中，它的整个宏观经济啊都在做调整，这个实体经济呢特别厉害啊，特别竞争力，所以这个也导致了很多投资者呢，他就是把这个资金呢投到跟中国相关的市场啊，但是同时呢，他们又非常欣赏的香港这种能够自由进出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这就导致了这些高净值的这个人士呢，通过私人银行、通过单一家族办公室啊，也通过这些这个公募啊、私募基金啊，包括这个交易所交易的这些基金啊，就纷纷都来到了香港。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说私人银行呢，去年呢，它的业务呢，已经达到了这个10万多亿港元啊，增长15%。这个有3800亿的这个港币的这个资金的流入啊，那么这个单一家族办公室呢也是非常厉害啊，1000家啊，这个就进来了，这个增长25%是吧？所以这些数据呢都是很清楚的，就包括还有那些理财通啊，这个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说呢，就是香港作为这个跨境财富的中心呢，这个趋势呢它还会继续。因为现在还没有别的地方了，所以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1: 是的，说到粤港澳大湾区，这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哈。那想问一下主席，您觉得香港作为核心的金融的引擎哈，它的这个跨境财富怎么样可以和深圳、和广州、和澳门等等进行一个深入的联动？那么在15的这个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下，您觉得区域的财富金融一体化还有哪些新的突破呢？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啊，因为现在呢，全球呢，权威机构评估啊，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这三个城市的这个科创啊，并在一起作为全球这个科创排名第一的啊枢纽。
1: 是。
0: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三个城市离得还是挺远的，但是他们就把我们当做一个城市啊来评估。背后的原因呢，就是说呢，一个城市呢，通常是看呢你一个小时这个可以走多远。马车的时候，一个小时可以走的地方，也就是古代的一个城市。但是在高铁时代呢，这个我们一小时就是可以从香港到广州，是吧？就是这三个城市可以来回跑，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实际上这个香港、深圳、广州是就是在现代意义上同城化了，就因为它的一小时就可以抵达嘛，对吧？
1: 是。
0: 那这就不得了了，因为在这个一个小时范围内，我们就是有金融中心，就是香港金融国际金融中心，对吧？深圳的科创中心，还有广州的这个零售，还有广交会，就是因为广州的制造很厉害，但是它的消费更厉害，所以就是整个这种高度的分工，粤港澳大湾区这几个城市呢，都非常明显的有分工的，对吧？但是呢，它又是同一个城市。很多人没注意到，它实际上是同一个城市，对吧？那这种这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呢，还有巨大的潜力啊！因为呢，我们现在正在探索这种双总部啊，这种我们的有四个这个大湾区的试验区嘛，那么香港还有北都会区嘛，它现在都在探索能够有突破的啊这种制度性开放，那么这种制度性开放就会加速。这几个都算是一线城市了，但是这一个城一线城市，他们一起呢会变成同城化，就是一个超级大都会，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1: 确实哈，也让我们的大湾区成为了中国金融开放、财富升级的一个核心示范区域。那如今呢，我们站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15规划开局的全新的起点哈，我们也想结合一下行业的预判以及特区政府的最新的政策。主席，您觉得未来几年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产业呀，将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升级和变革？包括我们长期来看，您觉得香港如何可以更好的去巩固全球龙头地位，持续的

0: 鼓舞国家金融开放和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呢？
1: 这个也是非常振奋人心的哈，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香港这个 H 股嘛，在香港上市嘛，啊，就把这个企业的这个价值给啊市场化上去了。但是呢，企业的运作是在内地，对吧？但是内地的成本低啊，人才多啊，资源丰富啊，是吧？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香港啊，这个深圳啊，广州啊，这个大湾区啊，正在继续努力，在“十五五”啊，香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探索各种各样的“一加一大于二”，就是香港的软件加内地的空间，加内地的硬件，加内地的市场。那这种呢，就是说呢，过去也在做，但是现在呢，是更有意识的。通过这个制度性开放啊，通过这个五年规划，这种国家的这个啊力量啊去推动，所以这个将来呢，它是会有非常可观的这个成就的，我是非常期待的。
0: 没错，而未来呢，随着国家金融强国战略的持续推进，湾区金融一体化的持续深化，也相信香港的金融创新活力呢将会持续释放，香港呢必将会持续巩固全球顶尖跨境财富中心的硬核实力，持续打通内外资金的双向循环通道，持续赋能实体经济，惠及湾区民生。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未来的大潮当中呢，香港将会持续书写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拥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好，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梳理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副院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萧耿先生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萧主席，谢谢，再见。
1: 谢谢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伦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伦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伦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伦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古论今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我在《十五规划纲要》第8章同埋第11章啦，都睇到一个力度十足嘅关键词，就系超常规啦。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产业链博让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攻坚六大核心领域，同时人才培养亦都要实行超常规倾斜。我特别好奇啦，超常规措施是怎样的呢？为什么攻克芯片、工业武器这类难题必须要用超常规的手段呢？
6: 何同学好敏锐哈，超常规是十五时期科技攻坚板块的核心政策信号，字面意思就是要打破以往常规的资源配置、制度约束、扶持力度，集中全部优势力量去啃低关键核心技术这一块硬骨头哈。那我们先将规划纲要两处的原文跟大家梳理清楚哈。
5: 好啊好啊，简老师快点讲讲两处超常规分别有什么不同的含义啊？
6: 第一处出自第8章第1节，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博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武器、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等的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而第二处是出自第11章第2节，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招生指标向重大科技任务承担单位倾斜，也就是人才供给同步配套超常规保障。
5: 包括集成电路、工业武器这些领域都是当下的热门赛道来的。为什么不能够按照常规节奏慢慢来进行研发，而要出台超常规的举措呢？
6: 有两方面的因素。

0: 科技安全必须提速突破。常规模式底下，资金、人才、项目审批、市场应用都有固有流程，周期长，协同弱。而超常规呢，亦即是在资源、机制、激励、人才全方位放开限制，集中力量办大事。
1: 哦，我明白了。咁超常规嘅举措具体落地会体现喺边啲嘅方面，同普通嘅扶持政策有咩嘅唔同呢？
0: 嗱，对标15规划部署同埋配套政策咧，可以进行五大超常规配套安排。第一，资源投入超常规，设立国家级专项公关资金，大幅提高集成电路、工业无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中长期信贷开辟绿色通道。财政资金长期稳定支持，唔会设短期盈利考核啊。
1: 嗯，加大金融活水嘅供给，精准灌溉科技育苗。
0: 系啦，嗱，第二咧系组织机制超常规，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跨部委、跨高校、跨企业组建联合公关联合体，打破单位壁垒。允许跨领域自由调配科研人员啊，
1: 打破机制壁垒，令到联合创新冇墙啊。
0: 而第三咧，人才供给超常规，高校招生指标向芯片、精密仪器、生物制造等等紧缺嘅专业倾斜，设立专项博士后青年科研人才补贴，重大科研项目放宽人才编制、岗位限制，顶尖人才配套专项科研经费同埋生活保障啊。
1: 激活人才能动性，科研活力并发啦。
0: 系啦，咁第四咧就应用落地超常规，推行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大规模采购政策。政府国企项目咧优先选用国产自然设备，开放工业、算力、医疗、海量场景，俾新技术迭代，以用促研啊。
1: 市场咧就系最大嘅检验啦，不断啦喺试水当中前行。
0: 咁第五啦，用赛考核超常规，针对核心技术攻关设立差异化评价体系，唔会简单咁以短期产出论成败，对重大攻关项目执行尽职免责，允许长周期试错，包容阶段性失败。
1: 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宽容失败就是取得成功的前提。咁睇嚟，资金、人才、机制、市场同埋容错方面都实现咗突破。呢套嘅组合拳咧，确实咧系超出咗常规嘅扶持。咁简老师啊，规划纲要点名嘅六大攻坚赛道，各自咧又点样样嘅战略定位呢？
0: 嗱，我逐个咧通俗咁解读吓，集成电路咧就系各行各业嘅电子设备嘅核心工业粮食，算力、汽车、工控全部咧都离唔开，而工业武器咧就系制造机器嘅机器，高端机床咧直接决定高端装备制造上限，而高端仪器咧就系科研、医药、精密制造嘅检测核心，冇自然仪器好多实验咧都冇办法自主开展嘅，而基础软件咧就系操作系统、工业仿真软件系数字产业嘅底层底座下，而先进材料咧就系航空、储能、生物医药嘅核心基础原料啦。而生物制造咧就系绿色生产、新药研发、新型蛋白供给嘅未来核心赛道。咁六大领域咧覆盖嘅产业底层基础，任何一块短板啊都会制约全产业链发展啦。
1: 原来六大赛道全部都是底层根基来的。咁简老师，实施超常规公关，长期来看可以给我们国家的发展带来哪些重大价值呢？
0: 有三大核心战略价值。第一就是筑牢产业链安全屏障，摆脱关键领域外部技术制约，守住经济安全底线。而第二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底层技术自主先可以催生本土的高端制造、数字产业新业态，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而第三是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配合前面讲的新兴支柱产业、未来产业、中小平台，形成完整的创新闭环，支撑新型工业化稳步推进。
1: 简老师，我还注意到纲要里面人才板块都是同步配套超常规倾斜的，那这两者是怎样进行配合联动的？
0: 技术公关靠的是技术人才支撑，两者配套是一体设计的，一方面超常规扩大紧缺专业人才供给，快速补齐科研产业人才缺口，而另外一方面公关项目优先吸纳定向培养的专业学生，人才资源直接向重大科技任务倾斜，实现公关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超常规培养什么人才，解决研发

0: 队伍短缺痛点，形成人才技术产业正向循环啊。
1: 嗯，今日彻底咧读明白咗超常规嘅深层次逻辑啦。佢唔单止咧系加大补贴啊，而系从资金、机制、人才、市场、容错全方位打破原有嘅束缚，集中力量攻坚跨境领域。
0: 冇错啦，超常规系新型举国体制喺15阶段嘅集中体现。常规政策咧适合成熟产业稳步发展，而面对竞争激烈嘅底层核心技术，只有攞出咧超常规力度，先可以喺新一轮科技革命当中吓抢占发展嘅主动权，将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中啊！
1: 今日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堂课啊！从政策原文、出台背景、五大落地举措、六大核心赛道，再到人才配套和战略意义，全部都同大家梳理清楚了。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啊，令到我看明白了国家科技攻坚的顶层布局。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咁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何毅、何欣，代表节目编辑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收听大湾区之声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Hello，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呢度系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百余名香港青年解锁新疆初体验。
4: 嗯，咁同埋咧会关注到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颁奖暨结业礼啦，系圆满举行吓。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要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通过看文学作品而最向往的一个地方。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接下来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呢度好靓！
6: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7: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好啦，节目开始啦，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近日新泽生产力香港青年研学团2026开营仪式，系喺乌鲁木齐市举行嘅。咁嚟自香港嘅百几名青年学子，将会喺新疆开启为期9天8晚嘅深度研学之旅，解锁新疆初体验。
0: 香港青年陈巨良在开营仪式上说，此前自己对于新疆的认知停留在书本和网络上的介绍，那么这次呢是终于有机会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既期待看到香港的人文美景和在新智生产力领域的创新实践，也希望通过与当地青年的交流互动结下深厚友谊。
4: 咁据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介绍，呢次嘅研学活动正系通过文旅交融嘅实践，令到香港青年亲身感受祖国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同埋文化领域嘅蓬勃发展。佢讲到文旅资源

0: 园咧系体现国家软实力、讲述中国故事嘅重要载体。香港将会持续深化同埋新疆嘅文旅协作，增进相互了解，凝聚共识。
1: 新疆文旅厅副厅长张丽英表示，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不仅拥有丰厚丝路文旅资源，更依托风光资源大力发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产业，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本次研学活动融合科技考察与文化体验，香港青年可实地观摩新能源智能工厂建设成果，探访历史古迹，感受多元交融的丝路文明，沉浸式感受新疆的发展与文化底蕴。
0: 咁据了解，呢一次嘅研学活动紧扣新质生产力同埋文化传承两大主线，精心设置科技探秘同文化体验两大板块。行程当中，百几名香港青年将会先后喺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同埋伊犁州等地研学。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近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以及各界代表出席。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唔单止系纯粹嘅航天科普，更系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嘅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到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嘅信念。
4: 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五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境体验营两个板块。那么前面呢是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以及航天科研知识，并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而后者呢则是为小学生而设，学生前往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等，并进行研学成果展示。
3: 咁据介绍啦，中学组获奖队伍将会赴北京开展航天主题深度研学，走入内地航天企业、航天博物馆以及高等院校等等交流学习。而获得金奖嘅队伍，仲将会代表澳门参加2026国际空间科学与载荷大赛。
4: 金奖队伍学生代表澳门同善堂中学学生彭子英说，此次活动让他对航天事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收获了很多课堂以外的知识。
3: 呢次活动是由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中国宇航学会等等主办。澳门太空梦想计划从2024年推出，是中国宇航学会首个落地澳门、面向青少年开展的空间科学与载荷技术学前沿三位一体科教活动。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咁嚟到七月份咧，除咗系暑假来临咧，亦都系嚟到咗好多学校嘅毕业季吓。咁啊，一张张年轻嘅面孔咧，从毕业典礼上边行过，有啲咧用力拥抱啊，有啲咧又笑又喊，而呢个咧就系青春最真实嘅模样，亦都系呢个夏天最动人嘅画面。咁而佢哋当中咧，有人系被病痛牵绊，有人咧系被生活磨砺，有人咧用汗水嚟浇灌梦想，有人咧用善良嚟温暖世界。佢哋都带住各住嘅坚韧同埋成长，奔赴下一场嘅山海。跟住嚟时间咧，同各位嚟分享到28火光钉撑起嘅求学路。
1: 我是周俊章，今天从中国地质大学顺利毕业，心中满是滚烫的感动。20多年来，我经历了14次大大小小的手术，是无数人的帮扶，让我一步步坚持到今天，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2: 今年6月18日，湖北武汉的南望山下，学士服汇成一片深蓝色的海洋。坐着轮椅的周俊章被同学们簇拥着推上讲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校长俯下身为他拨穗授予学位。经久不息的掌声是全场最滚烫的致意。
1: 校长是用温热的手跟我紧紧握手，握了十几秒钟，再拨了个流苏，然后给我

0: 我授予那个学位证书嘛，当时我就捧着这个学位证书，真切地感受到手中10余年寒窗苦读的这样一种重量，也是很泪眼朦胧的。
1: 4年前，18岁的周俊章就被很多人认识。这位身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罕见病少年，坐着轮椅，穿着护具，走进了高考考场。尽管书写速度只有别人的1/3，高考作文都没能完成，他仍凭着一身韧劲叩开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学校的校门。可成绩背后，是他十几年常人难以体会的病痛缠身。
0: 患了这个罕见病，我腰慢慢的直不起来，最后弯曲到了100多度啊。高中的时候去做了一个支支架，因为它的质地很坚硬嘛，所以腋下还有身体上腰上的一些皮肤啊，总是会磨出一些血痂，血肉模糊嘛，就有时候也是忍不住就偷摸着抹2把眼泪，然后有时候也确实感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1: 这样的灰心难过，在周俊章小时候的生活中经常出现，但擦干眼泪，他还是让父亲把自己绑在轮椅上继续上课，用翻倍的时间补回每一页笔记。
0: 我的那个高中校长，高中的百日誓师大会那一天安排了这个成人礼，特意安排给我那个题字，2句话，一句话是相信奇迹，另外一句话是中见彩虹。他说啊，如果奇迹有名字，那就叫周俊章。就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妄自菲薄哈，就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尽自己最大力量向前走嘛。
1: 历尽艰辛，踏入大学校园，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周俊章很快发现，高中时笨鸟先飞的办法在这里行不通了。大学课程内容多，节奏快，他根本记不完笔记。有一段时间，他强迫自己熬夜补进度，可久坐让他的脊柱负担越来越重，疼痛让学习效率直线下降。他第一次意识到，光靠硬撑真的不行。转折来自于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的一段话。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他突然明白，一直在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当然怎么量都不对。从那以后，他开始为自己定制节奏。
0: 每周在老师上课前去预习一下，反正各式各样的智能工具就辅助梳理学习知识点嘛。
1: 大二时，他摸索出了自己的学习节奏，并取得了专业第一名的好成绩。大学好友王海彤说，很少听到周俊章抱怨。哪怕身体再疼，他也会跟大家一起开玩笑、听歌、聊梦想。
2: 平常他比较喜欢听歌、音乐，比如说《无名之辈》呀、《追梦赤子心》这些，所以实际上他是一点也不沉闷的，而且他是比较喜欢和我们开玩笑的，他也经常拿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打趣。
1: 但乐观向上的他始终被病痛折磨。大三暑假，周俊章接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场手术——脊柱矫正。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整整12个小时，28颗钢钉被植入他的身体，从颈部延伸到尾椎。术前医生告诉他的父母，手术有风险，一旦触碰到关键神经，可能导致身体失禁，甚至状况不如从前。可母亲夏朝红咬着牙，在手术知情书上签了字。
3: 他爸爸当时就哭了，他爸爸算了，孩子不做吧，回去吧。哎呀，说实在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们就赌一把吧，最终还是我签的字，竟然也可以说是幸运的。
1: 术后，周俊章在 ICU 里躺了将近一个月，每天靠营养液维持，翻身换药都疼出一身汗。可最让他难受的不是身体的疼痛，而是那种想做什么却做不了的无力感。
0: 每天听着那个医院医疗用具的那个滴滴滴的声音，也是觉得生命感觉也是，哎，怎么说呢，就很痛苦啊。那种痛不是一阵一阵的，就每分每秒都在就深入骨髓的痛，呼吸重一点就牵扯到整个后背的那种痛。
1: 好在那些最难熬的日子里，他不是一个人。同学们每天把工整的课堂笔记截图发给他，辅导员隔三差五打电话关心他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学院领导也专门到医院探望，叮嘱他安心养病。辅导员努尔下提。
4: 他妈妈经常就说，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努尔老师你在身边，我们这个心里面石头就放下了。他身上现在还有20多颗这个钢钉，其实他很艰难， 更需要事无巨细的

0: 出更多的关心，鼓励他吧。
1: 大学四年，周俊章把这份托举变成了向前的动力。他跟着导师做了残疾人就业调研，跑过残联，访过社区，用统计学的工具收集了179个有效样本。他说，他想用这把尺子量出更多残疾人未来的可能性。
2: 因为我患了这个罕见病嘛，然后生命可能注定没有普通人长久，所以早些年啊，我对这个宽度的定义很简单，就是说啊，丰富一下阅历，想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现在的话，我觉得宽度的定义是指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给他人、给社会带去一种正向的改变。
1: 去年下半年，保研结果出炉，周俊章以专业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地大本硕博贯通培养计划。毕业典礼那天，他坐在轮椅上，身后是默默守护的父母，左右是朝夕相伴的同学。此刻，所有的坚持都有了回报。母亲夏朝红望着台上那个挺直腰杆的儿子，泪水模糊了双眼。
3: 我看见那个场面，我当时的眼泪就不住的往下流。我想，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终于有一点方向了，也有点希望了。希望他以后啊，凭着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自食其力，有能力的话去回报所有帮过他的人。
1: 典礼结束后，周俊章在朋友圈写下了一句话：“前路漫漫，定不负所有遇见。”接下来的9月，他将在母校继续求学之路。一楼的无障碍宿舍依然明亮，父母的照护依然温暖，老师同学们也依然是他最坚实的后盾。纵使身有桎梏，他仍将循着心中的梦想安心向前。
2: 4年前啊，我曾经说过，走过最黑的夜才能看见最亮的光。现如今，我依旧想用这2句话勉励自己，希望未来我能做一块水泥，因为水泥啊是慢慢凝结的，一旦凝固了，它就能够承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不敢。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好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文学作品咧，而家正在成为年轻人嘅旅行导航。越来越多嘅年轻人因为读过嘅一本书、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就有咗去探访某地嘅谂法。咁呢啲地方咧，虽然从未踏足，但系因为文字先喺心入边扎咗根，令到异乡嘅风物亦都有咗故乡一样嘅亲切。
1: 有些地方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踏足过，但却早就因为文字的描摹，让它在我们的心里扎了根。于是，当我们真的身临其境的时候，陌生的街巷竟也有着让人心安的熟悉感，或者是归属感。这或许就是跟着文学作品去旅行最动人的地方。它不只是一场猎奇，更像是一次重逢。
0: 江西九江呢度大部分地区喺唐朝嘅时候都系被称之为江州。咁喺呢度，唐代诗人白居易咧都系曾经写低咗一首流传千古嘅长篇叙事诗《琵琶行》。咁讲到白居易咧，系中国文学史上边享有盛名并且影响深远嘅诗人。佢笔下嘅《琵琶行》就系中国古典叙事诗嘅巅峰，承载中式离愁同埋人世共通嘅悲悯。
1: 白居易常常仰慕陶渊明。会想到为什么他的文思如此高妙而富有才情，当然他也常常疑惑韦应物为什么他的诗情清闲，直到他登上了今天江西九江的浔阳楼，才想通了他们为什么如此出色。
0: 咁九江咧，自古以嚟就系交通要地吓，亦都系风景秀丽嘅宝地。咁因为白居易嘅《琵琶行》，九江仲出现咗一个旅游景点，就系琵琶亭啦。琵琶亭建于唐代，相传系白居易喺《琵琶行》当中提到嘅送客之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啊！
1: 那么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的节目，跟着唐诗去旅行，跟随中南大学教授杨宇以及琵琶演奏家方锦龙，还有地方史专家汪建策，一起去寻访白居易的旧日行迹，在诗与景的交汇处读懂白居易对生活的理解。

1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范老师，
1: 又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
2: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1: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孙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了这种感觉。但他只有白居易轻拢慢捻抹复挑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大竹，小竹，大柱小柱落玉盘，
1: 大弦嘈嘈如急云。
2: 对，
1: 您来试探一下这感觉。
2: 这种感觉，
3: 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就像两个恋人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想
2: 象。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低下来。
2: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1: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今昔对比，
2: 对
1: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今昔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在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人声。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
0: 请问一下，您知道陶渊明故里在哪里吗？
1: 白居易呢，他自己说他是肃穆陶渊明的为人，所以当他来到江州之后专门去探访了陶渊明的故居。白居易去访陶宅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陶渊明的直系的子孙，但是那一带其实还分布着许多姓陶的族世的后人，所以他依然能够追想当年陶渊明生活的那种氛围。我觉得白居易这次去访陶公旧宅不仅仅是一次寻幽探胜之旅，也不仅仅是想去追寻自己的偶像，看看偶像他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地方，那里还有没有偶像留下来的这样那样的遗迹。他最重要的是想去知道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的选择，我能不能像陶渊明那样放得下担当得起。我觉得白居易最可贵的是他非常坦率非常真诚地面对那个犹疑的自己，他甚至非常坦诚地把这个徘徊在出与隐进和退之间两难的那个白居易非常真诚地袒露了出来。始建于公元384年的东林寺曾多次出现在白居易的诗文当中，甚至在离开江州多年后他还特意派人将自己亲自编订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送往东林寺收藏。白居易在江州的3年多时间，他其实我觉得他最喜欢去的地方可能就是庐山还有东林寺。他说他经常是一个人独自跑到这边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他有一首诗，就是题目就叫宿东林寺，金窗灯焰短，僧庐火气深，所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就是你乍一看的时候觉得这首诗它营造的一个氛围是很孤独很冷清，那这种一般人就觉得孤独很冷清是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状态，但是为什么白居易还会经常时不时的想要到这里来，然后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
3: 其实他这个诗词他首先烘托这种氛围，他表达是自己的一个心境，是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和他的自己超脱的一种意识。
1: 那你这首诗还能够看到白居易的超脱和乐观吗？
3: 纵观他一生就像这盏灯一样，不管在一个好的一个地方或者坏的地方，他不会随着这个环境所变化，他永远是一盏明灯， 散发他的微光和这个温暖。
1: 就是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之前的理解啊，就金疮灯焰短，僧孺火气深，它是一个当时的环境的一个写实，但其实白居易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了这个写实的这个氛围里面，他其实就是那一盏灯，
3: 对，
1: 就是那个炉，就是他温存了自己。
3: 他这种同体性呢，也造就了他种种的成就，所以这盏灯能够从唐朝亮到今天。
4: 远离朝堂的尔虞我诈，他意外的在贬谪地寻到了一方可以和内心对话的净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也看到了生活的别样可能。这一心境的转变，我们从《大林寺桃花》这首诗中就能窥见一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

琵琶城，名属教坊第一。

0: 咁啊，跟住嚟咧，我哋会将脚步摆去到肇兴老街吓。咁如果咧你系去过肇兴老街嘅话咧，脑海当中可能亦都会浮现出嗰啲读过嘅文字。好多嘅年轻朋友都系中意跟住鲁迅先生嘅文章去打卡，譬如话喺咸亨酒店嘅柜台前边要一碟茴香豆，去想象翻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嘅样。咁同埋咧，亦都可能会走到百草园吓，喺草原当中啦，去寻找一啲碧绿嘅草蛙、光滑嘅石井栏啦，同埋一啲高大嘅树木啦、紫红嘅桑葚等等吓，仲有嗰啲牵连不断嘅何首乌吓。
1: 那其实你来到绍兴，你会发现这里远不止这些。那这里呢，会有大禹治水、攻城之后论功行赏的传说，还有闻名千年的黄酒，还有。

0: 书圣王羲之在此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那么绍兴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古城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去到浙江绍兴，来听听古城居民裘浙峰、绍兴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原馆长涂建宏的讲述，来感受这座古城数千年文脉和人间烟火。
1: 每天清晨，月子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居民生活都是从釜山早市开始的。
2: 有这个市场，就相当于一个自发形成的一个马路市场嘛。
1: 裘浙峰痴迷于地方志研究，
3: 跟国外的一些那种菜场啊，感觉是很不一样。
1: 对每一个初到绍兴的朋友，他都要乐此不疲地介绍古城的前世今生。
4: 啊，我这条街比我历史还长嘞。
2: 那元
4: 王勾践时候就有了，也有王勾践啊。勾践，你知不知道？
1: 从釜山早市沿山路涉级而上，就来到了建在釜山之上的越王台。这是后人为纪念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所建造。公元前490年。历经三年苦求生涯的越王勾践，终于从吴国回到故土，自此卧薪尝胆，开启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复国计划。釜山，古称卧龙山。2500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奉命在卧龙山东南麓筑起勾践小城，后来以小城为基础，继续建起周长十倍于小城的山阴大城，成为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勾践小城加上山阴大城，这就是今天绍兴古城的雏形。卧龙山作为绍兴古城区的最高点，后成为历代地方政府机构所在地。卧龙山因此又名为釜山。
2: 这个釜山在我看来就是一座家国之山，历代的釜字的所在都在这个地方。我们转头看看，就这种日常的街巷，历史上的人文的遗存，跟今天是整个城市的烟火市井的街巷，它完全没有违和感的存在。
3: 是的，
1: 早期的越人生活于会稽山地，从事原始的狩猎与游耕，带领古越人走出山林、逐鹿天下的，就是今人熟知的越王勾践。
2: 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整个越部族在这个南部的山丘里面生活了3000年，所以他们一直向往这个比较辽阔的、平坦的，就这个平原地带。但是呢，来到这里之后发现又是一片沼泽地，那么他就要来改造这个地方。
1: 在越王勾践带领之下，古越人开运河、建海棠、修水利、兴农业、种养殖。在一片看似毫无生机的沼泽地上，复国的希望一点点升腾着。历史记载，越王勾践为了壮大国力，极为重视人口生育，生男孩将两壶酒和一只狗，生女孩将两壶酒一只猪。经考证，当时作为奖品的酒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黄酒，在古越国作为战略物资被载入史册。越王台下的小酒馆，各式各样的黄酒衍生品，成为绍兴年轻人热衷的流行时尚。2500年过去，绍兴依然是黄酒最为知名的原产地。这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黄酒酒库。制成后的黄酒至少还需要3年以上时间的储藏，才能获得更为优质的口感。酒库建设于20世纪50年代，共储酒1100多万坛。

在女儿出生那一年，酿上一坛好酒窖藏，等到女儿出嫁时打开饮用，这就是女儿红名称的由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2500年前，这座城市最早的发端就已经奠定了它依山傍水的格局。古城内的路网功能布局也充分利用山水等自然地理因素。今天的绍兴城因其四通八达的水系，相应成就了它万桥之乡的美名。建于南宋嘉泰年之前的八字桥，距今历史已有800多年。

0: 公元1131年，经历靖康之变，一路南下逃亡到这里的宋高宗将年号改为绍兴，这也是这座城市名字的由来。绍是继承，兴是复兴。高宗赵构驻跸绍兴1年0.8个月，在他心中还充满着光复社稷的愿景。5年来，涂建红和女儿许珊珊一直在做着同一件事情，用现代测绘方式还原一张南宋时期的绍兴府城地图。
1: 这个位置发现是在这个地方，靠近城墙了，那肯定是不对的。
0: 经历海量的历史资料查询对比和实地的探访测绘，涂建红发现今天的绍兴古城基本保存了南宋沿袭下来的内外护城河环绕的城市空间和百桥千街的水城格局，甚至连古城的面积形状都相差无几。
1: 不仅仅是这个城王的基础，还有呢就是城廓，它的这个大这个地理位置也基本上没有变。就今天我们绍兴古城有一个一环线，当时就是我们城墙的位置。
0: 宋代时期的许多遗迹至今仍保留其原有的功能，历史上的大云桥西市今天还是一处大型菜市场，南宋重建的府学宫则是今天的稽山中学，读书声仍然在这里回荡。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大善寺塔经历多次毁损，在南宋得以重建，今天仍然屹立在它最初的位置。
1: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一个城市格局也好，城市肌理也好，最接近的那就是宋代城市的发展变迁的这个人脉是非常清晰。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是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7月14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系我哋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嘅重要战略抓手，系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嘅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广东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
2: 香港特区政府将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
3: 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报告显示，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关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来听报道。
4: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单只懂做事，还懂商量着做事。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可以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令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影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5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

0: 能蓬勃兴起。我哋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住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嘅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同治理主动权，始终系习近平总书记嘅牵挂。早喺2014年嘅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作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咁样嘅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揸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嘅重要讲话，令喺集体学习现场嘅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龚文印象深刻。
1: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一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谋划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杨直伦。
2: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日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到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住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当前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

0: 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嘅嚟睇，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二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介绍话，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出口向新向优的同时，进口亦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亦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此外，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已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我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10.2%。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持续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统筹实施自然资源基础调查及各类专项调查，覆盖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荒漠等各类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在浙江、重庆等地空间数字化协同治理试点的基础上，融合基础地理信息、调查监测、产权、规划等数据，构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动态掌握各类资源的状况，不断提升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水平。我国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格局逐步形成，全面摸清了有查明资源储量的164种矿产资源的数量、分布和开发利用情况，夯实能源资源安全根基。全国森林覆盖率达 25.09%， 森林蓄积量达到 209.88 亿立方米，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我国管辖海域约300万平方公里，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 35% 以上，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
1: 记者今日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注册登记机动车数量依然高位，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超1000万。2016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1581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3367.5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68.77%。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

0: 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较去年同期提高 4.45 个百分点。
1: 记者昨日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0: 中国气象局昨日组织国家气象中心和国家气候中心专家对公众关心的话题进行解读。近期两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灾情。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为5至6个，有2到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睇，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局部、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上年同期偏多2至5成，长江上游、珠江上游偏多1至3成，淮河流域偏多1至2成，黄河上游同中游、长江中游偏少1至2成。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西藏东部、新疆南部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山东北部、浙江大部、江西南部、福建、台湾、广东大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偏多2至5成。上述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
1: 记者昨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生福祉，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增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6项重点任务，部署20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广东省林业局了解到，广东于今年正式启动珠三角大美湿地体系建设。当前广州、深圳正全力冲刺建设国际湿地城市。广东湿地资源丰富，湿地类型齐全，现有湿地面积超180万公顷，红树林面积超1.16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国际湿地城市是按照湿地公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认定的湿地城市，是城市湿地生态保护的最高成就。全球现有27国74座城市获评，我国以22城位居前列，广东尚无城市入选。随着第四批国际湿地城市认证工作启动，广东力争到2028年建成广州、深圳两个国际湿地城市，辐射带动全省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湿地生态格局。据介绍，瑞深两市一河一海将错位发力，以系统性生态治理打造城市群湿地保护样板，努力为全球高密度超大城市湿地保育提供可借鉴的广东实践。
1: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公安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为广东各地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提供建设指引。这个是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出台以来，广东首个关于旅游强省建设的政策性文件。建设导则明确建设目标，即立中广东省山海资源禀赋、岭南文物特色与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打破景区与城

0: 市、遊客與市民的邊界，以環境友好、文化友好、業態友好、秩序友好、服務友好、全民友好、發展友好為建設內容，推動形成人人是風景、處處是服務、時時可體驗的全域旅遊友好新格局，把廣東打造成為旅遊優選地、度假目的地、研學首選地和世界客廳。
1: 百企千人逃难展翅，2026年粤港澳大学生实习计划启动礼昨日在广州市南沙区维港青藤中学举行。据了解，今年百企千人逃难展翅实习计划紧扣广州现代化产业布局，面向362家合作单位征集了2151个实习岗位，覆盖广州市11个行政区，吸引1000多名粤港澳大学生报名。南沙有戏光影职场2026港澳台青年短剧创作实训成长计划，走读广州青春开放咪，百企千人示范活动亦于当日同步启动。
0: 湾区观察，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聚焦深圳。2026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将于7月27日至28日在深圳举办，以服务区域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建清洁美丽亚太的共同行动。位于南海之滨的深圳，陆地面积近1997平方公里，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200万，用40几年的生态实践交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答卷。来听报道。
2: 从享誉世界的深圳速度到温润宜居的深圳绿道，深圳始终统筹发展与保护。记者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主动北移滨海大道260米为红树林让路。2005年划定近半市域空间为生态控制线，守住城市绿色根基。2024年发布的《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首次实现了陆海全域覆盖，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全要素，为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空间生态基底。二托山海连城计划，深圳编织起贯通全城的绿色网络，全市建成1350几座公园、4000几公里步道、千几公里壁道，生态廊桥连通山林栖息地，令豹猫等野生动物自由迁徙，滨海鸟类隔音墙、深圳湾全域禁渔等创新举措落地见效，城市处处彰显对自然生灵的善意。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城市腹地，每年吸引超100000只迁徙候鸟。深圳湾滨海红树林修复工程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2024年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圳揭牌，现有21个成员国，覆盖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的亚洲、非洲、美洲沿海国家。深圳出台红树林加行动方案，实施核心平台建设、生态系统守护、城市品质赋能、国际合作拓展、产业价值转化五项行动，推动这片海上森林持续赋能城市发展。福田红树林保护区荣膺全球星级湿地中心奖，深圳红树林自然教育实践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优秀典型案例，为全球高密度城市滨海湿地保护提供了可推广的深圳范本。不单止单点生态工程突破，深圳将治理经验凝练成全球通用公共产品，深圳城市指数 UIS 这套评价体系构建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六大维度，跳出传统以经济指标为核心的评价模式，树立以人为中心的城市治理新标准。繁华都市与山海美景共生，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深圳以国际平台深化区域绿色协作，以标准化指数输出城市治理智慧，持续以山海为卷、生态为筆，为共建清洁美丽亚太、推进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贡献坚实力量。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客流持续增长。记者今日了解到，7月以来，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1万人次。 今年上半年，港北口岸进出境旅客总量已超6400万人。

0: 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6%， 单日客流最高达46万人次。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拱北口岸提前部署人力，优化空间布局，现场分区引导。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等时间节点，拱北口岸制定通关保障预案，在客流高峰时段强化巡查和调度。同时，拱北口岸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无感通关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硬实力转化为首发旅客畅行原体验。
1: 记者昨日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特区政府将于10月1号推出综合社会保障援助住户过渡在职家庭津贴试验计划，鼓励具备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试验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满足的条件是在2026年10月1日或之后正式退出综援计划，并同时提交在职家庭津贴申请，其后因持续工作成功获批连续不少于2期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均可参与试验计划，无需另行登记。特区政府在职家庭津贴办事处会与社会福利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住户并发出通知。合资格住户连续获发2期职津后，将会获发第一笔对应首年的现金奖励，金额为10000港元。如果该住户持续工作并继续符合上述资格要求，可于次年同第三年分别获发第二笔同第三笔现金奖励，三笔现金奖励总额高达45000港元。
0: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一连两日在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积极整合澳琴两地资源，将汇聚超过50间来自澳门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企业，涵盖休闲旅游、酒店、资讯科技、银行金融、航空、社会服务等多元产业，提供合共超过1600个职位，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他们拓宽职业选择。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3号在自然资源与和平问题安理会阿里亚模式会议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帮助受冲突影响国家完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加强资源管理和利用能力。孙磊说，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加强自然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与国际治理合作，推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更好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民生福祉，消除冲突根源，实现持久和平。
0: 一项于13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与3月底相比，现阶段更多美国民众预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介入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占比从 65% 升至 79%。 民调显示，仅 18% 的受访者预计伊朗战事会在数周内迅速结束。此外，仅 37%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打击伊朗，6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一年美国油价仍将因伊朗战事上涨，约半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得不偿失。据路透社报道，今年2月伊朗战事爆发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持续在低位徘徊，油价高企和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让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今年国会中期选举中面临严峻挑战。
1: 英国金融时报13号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哈普勒公司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欧盟至俄罗斯亚马尔项目的天然气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欧盟为这一批液化天然气支付的总金额高达60亿欧元左右，其中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2026上半年进口量分别为360万吨、290万吨及270万吨。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直至2027年1月1号。
0: 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估算显示，

0: 月同六月发生在英格兰同威尔士的两次热浪，可能造成超过2700人死亡。根据估算，老年人在这两次热浪中受影响较大，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人员中85岁以上人群约占 60%。 英国在五月同六月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分析认为，在这两次热浪期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使英格兰和威尔士日间最高气温额外升高约3-4摄氏度。
1: 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斯普林格自然集团13号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7月，中国科研人员2022年发表的金色开放获取文章有近 40% 的引用来自中国以外。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国际关注。开放获取是指科研人员将学术研究成果发表在开放式学术期刊或存储在开放式知识库中，以免费方式提供给读者检索、下载和复制。开放获取包括多种模式，其中金色开放获取是在出版机构的平台上以开放获取形式出版文章或图书，研究成果对所有人都公开可获取。金色开放获取的文章出版后，可立即供人们阅读，且无订阅费用。
0: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海欣，特别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3: 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正值暑期骄阳似火，但是广东各大博物馆内的人气比盛夏的热浪更加高涨。每年这个时候，博物馆就成为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单只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更汇集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优质多元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升级的观展服务。在炎炎夏日里面，大家在这里可以觅得一方清凉天地，尽享知识与趣味交织的别样时光。暑假期间，广东多地文博场馆开启了夏日延时模式，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加设夜场等方式，积极应对大客流，解锁观众夜间沉浸式观展体验。在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延长开放至晚上九点。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黄亚南表示，这个暑假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大幅提升接待承载力，每日预约参观名额由日常的 1.6 万个增加到 2.5 万个，并且在现时开放基础上特别策划了多场博物馆之夜主题活动。
7: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两场粤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粤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五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隆重推出三场具有粤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比如说红棉之夜将以沉浸式的红色情景剧开展革命传统教育，重友之夜融合戏剧与科普互动，探索微观世界，还有创新体验之夜，用数字科技让文物活起来。
6: 还有广州艺术博物馆将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与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的开放时间延长到晚上八点半。今年广州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对夜宿活动继续升级，打造星空夜宿之旅。活动面向全年龄段开放，参与者不单只能够夜宿恐龙馆，还可以借助专业望远镜观星，邂逅浪漫的英仙座流星雨。 更有专业导师

0: 现场讲解，带领大家深入探索浩瀚星空与天文奥秘。咁下边我哋连线政界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杜春磊先生，请佢为我哋详细介绍一下今年暑期活动嘅具体情况。杜馆长您好，今年夏天博物馆是否推出了针对青少年、亲子家庭等参观群体的专属的特别活动或教育项目呢？
1: 今年我们暑假呢，专门面向青少年和亲子家庭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特色活动，核心的其实就是六大主题的科学营，覆盖了自然、生物、人文历史、天文观星的不同方向，分别去适配这种低龄的小朋友、中小学生不同的年龄段啊、然后在过程中，他还有尽可能的去进行实物观测，手工操作，还有进行研学，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出大量的这个场景，让小朋友自己去做讲解员，进行这个实操实训的这种模式进行。同时呢，我们打造了两条常态化的演艺互动，一个呢是恐龙主题的巡游，工作人员呢就是身着这个仿真这个恐龙人偶，在馆内与小朋友进行近距离的互动。巡游途中呢，我们还会有这个恐龙的小问答，会向观众提问一些问题，同时给他取能领取这个科普礼品，然后把古生物的这知识融入这种比较轻松热闹的这个氛围中。二是我们这个原创了这个儿童科普舞剧，就是剧本呢围绕这个梅杜莎角龙诞生这个来创作的，情节生动易懂，而且呢台词简单有趣。之后呢，小的这个讲解员也会补充剧目背后的知识点，就是我们既能看剧又能学习知识啊，这个形式会比较新颖。
0: 好的，杜馆长，那请问今年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
1: 我们现在就是今年重点做三个惠民项目。第一个呢是联合这个佛山主庙博物馆，还有这个顺德这个新贵自然文化博物馆的共同推出是宝贝天成贝类动物科普展，汇集了有200余件珍稀的贝壳标本，在这个国家一级博物馆佛山主庙博物馆的公益展厅向市民免费开放，就实现了这个跨地域的这个文博资源的互补，为两地市民提供免费高质量的自然科普内容，就是与我们的自然科普的内容和佛山本地民营博物馆的自然资源，然后在主庙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上进行这个高质量的展示。第二呢，就是我们会联合这个广州文化馆开展这个非遗主题的夜宿活动，夜宿活动是我们博物馆的特色。那同时呢，我们现在把自然科普的内容与市文化馆的这个广绣、粤剧等岭南非遗资源结合起来，打造自然和非遗的双主题夜宿体验营，白天探索这个地球的神秘演化，夜晚呢，我们沉浸式学习岭南这个传统技艺，就是可以让自然和本土这个非遗进行一个连接啊，丰富这个公共文化供给服务。第三呢，就是我们推出了博物馆走出展厅，我会把我们馆藏的珍稀的非洲动物标本搬到这个苏州、吉林等公共这个文化公共空间，这个逛市民无需预约，也没有门票，他就可以看到这个自然科普比较好的内容，打造这个随处可遇的这个城市科普空间。
0: 好的，那未来博物馆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1: 其实我们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博物馆其实从原来的以文物藏品为核心展示，其实现在变成了以观众为核心的一个过渡，就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升级，就是转型为这种以观众为核心的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博物馆，依托我们现在所特有的文商旅教融合的独特优势，打造一个全年龄段、专业化、普惠化的城市这个文化空间。后期我们还会全面落地这种体验式服务式的运营的思路，包括进行这个场馆的沉浸式展陈、实景演绎、动手操作这种提升，进一步去告别这个传统静态的观展模式。然后呢，我们也会针对亲子啊、青少年、研学和不同甚至银发族不同年龄层次进行分层定制内容，就是让这个有趣和专业性，然后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然后离观众很近的这种新型的这种服务型博物馆，这也是我们也一直在不断摸索和探索的一个过程吧。
0: 好的，感谢杜馆长的介绍。那下边呢，我哋将视线转向深圳啦。7月1日到8月31日，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历史民族、同心路馆古代艺术与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晚上9点，而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开放时间为周二到周日上午10点到晚上9点。 接落嚟，我哋就嚟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

0: 杜娟女士，请佢为我哋介绍一下深圳博物馆呢个暑期推出嘅特色活动。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圳博物馆推出或将推出哪些展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
1: 好的，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需求，深圳博物馆呢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我这里重点推荐的展览有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金田路场馆正在举办的宠爱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从5月30号到一直持续到10月的8号，贯穿整个暑假。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的文物藏品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两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烟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0: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1: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器物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态式的展陈，我们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另外呢，我们的社交活动呢，呈矩阵化。我们在整个暑期档推出了以讲座加课程加工坊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矩阵的方式，能够可以说是全年龄域的进行全覆盖，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点呢是文创活动场景化。在暑期呢，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这种旅游热和青少年的这种亲子家庭的出行热，我们构建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展览馆呢，推出了凭学生证享文创 9.5 折优惠。另外呢，在我们金田路场馆呢，也推出了消费满额幸运抽奖活动。可以呢，让观众呢来我们馆来把博物馆带回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推动文创的这种互动性吧。
0: 好的。那博物馆在今年暑期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专属特色活动或者便利举措呢？
1: 专属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有亲子科普课堂、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小讲解员培训班，还有声波雅士学员，我们这些品牌活动一直是持续在开展。另外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宠爱展，就是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同时还开设主题的科普课堂，覆盖从5岁到15岁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通过亲子协作完成宠物行为观察等任务。如果您想要了解比如说您和狗的比如说速度啊，比如说跳高的这种弹跳的高度啊，有这样的这种比较，那希望呢各位观众可以来我们馆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另外在惠民方面呢，我们首先呢实行的是全面的免预约，就是深圳博物馆是不通过预约，直接通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场馆的。另外呢，我们针对于暑期的这种客流高峰呢，我们服务呢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我们加派场馆的服务人员，增设咨询的引导岗，并增加这种轮椅啊、儿童推车、移动洗手间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就是在 比较好的

0: 应对暑期的这种参观的客流高峰，为观众打造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
1: 那除暑期安排之外啊，今年下半年深圳博物馆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色活动和展览？
0: 我们下半年呢，会推出两个比较这个重磅的展览，一个呢是我们跟甘肃全境的多家，大概是7家，博物馆，我们联合策划了一个叫《关山记·秦俑记·西陲遗珍中的文明交响》这个展览，我们是全景式的呈现了。就是早期的，就是在先秦啊时期的秦和戎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合交流，以及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这样一个展览，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水季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1: 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0: 那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墨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廉洁、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深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和馆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馆校合作的贡献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呢，跨境到香港三栋屋博物馆，拓展了研学项目的影响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深圳博物馆呢，志愿服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现在呢，一共有注册的志愿者呢，3600多人，成为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好的，那近年来深圳博物馆在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2年呢，文创的

0: 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领域当中的常青树。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声波雅士学园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另外呢，就是我们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闪亮的。我们获得了第8届的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作坊推介、最佳社区服务奖。同时博物馆自身呢，也获得了这个2025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称号。那未来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呢会继续深化品牌建设。当然，了解深圳文化场馆的听众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2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倪星。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大家探访广东的特色博物馆。那炎炎夏日到海边戏水畅游，无疑是绝佳的消暑选择。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坐落在阳江海陵岛的沙滩上。来到呢度啊，大家唔单止可以赶海搭浪、尽情游泳，仲能够沉浸式开展一场别样的博物馆之旅。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即将推出两项暑期特色体验活动，远洋沉香、宋代海丝香料手串 DIY 研学活动，同巧造复船畅游丝路、复船模型 DIY 手工活动。参观者将在专业老师的陪同带领下，深入了解南海一号的历史，亲手制作海丝香料手串和复船模型，在趣味创作中感悟古代航海精神，领略先民造船技艺的精妙与智慧。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讲解员李玉慧。
3: 我们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一艘沉船从发现、调查、打捞、发掘和保护的全过程。在了解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同时，探寻宋代海上贸易的辉煌历史。
2: 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的热映，潮州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很多游客慕名走入潮州古城，游览当地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和侨批文化的深厚底蕴。下面我们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4: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那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4年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讲解品牌，而且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2届是300，第3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

0: 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韩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青少年的视角。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馆里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冻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馆里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此前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4个原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是举办了一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1: 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4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0: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四届，我们当然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馆里的专业老师去走遍6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3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10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10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地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3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3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90%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备稿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我哋再嚟关注横琴啊！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座莲花造型嘅建筑格外引人注目。咁佢就系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内嘅中医药文化体验馆。体验馆突破传统展陈模式，创新运用主题分层、移步换景嘅布展理念，精心构筑4层沉浸式主题空间，系统呈现中医药文化嘅起源、传承、发展、贡献与未来展望。体验馆依托智慧科技手段，将深厚嘅中医药历史文化转化为可感可触嘅互动体验。咁同时，体验馆以国际化叙事语言同现代化表达方式，讲述中医药故事，

0: 助力更多市民游客了解、喜爱中医药文化，推动其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7月11日开始，体验馆启动夏日良方神农奇幻探险季活动。本次活动将中医药文化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参与者可以在集章打卡的过程中充分感受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推介人黎女士：
1: 横琴中医药文化体验馆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在视效团队匠心设计监制的超逼真电影场景之下，穿越上下5000年，体验中医药文化的起源、传承、发展和展望之旅，仲可以同 NPC 玩游戏、听养生科普讲座、同 IP 公仔对对碰，再嚟打翻一段8段咁强身健体，体验不一样嘅各取文化。
0: 好啦，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今日啦，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我身边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8: 你好啊，
7: 咁啊，即系大家都好好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咧，即系如果职场生活越嚟越美好嘅话咧，都可以咧向阿大姨咧许个愿啊吓。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啊，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啦，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有任何嘅呢个职场方面嘅疑问啦，咁又或者遇到一啲咧，即系处理啲事情嘅时候啊，自己过唔到自己个关，你都可以同阿大姨讲声吓，咁希望咧阿大姨咧就可以开解一下你咁样嘅。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可以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个云好听嘅听。咁喺云听客户端当中啦，亦都可以啦喺云听嘅搜寻栏直接输入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啦见到我哋节目嘅专辑啦。喺呢个专辑页面当中啦，都可以揾到啦我哋往期嘅一啲精彩嘅内容啊吓，咁啊欢迎大家咧云听里边咧点翻个关注啊，我哋每一分嘅关注吓、啊、都系我哋嘅一分动力嚟嘅。
8: 哇，小夫你讲得好好啊！
7: 系啊，咁而家都系噶啦，为爱发电啊嘛，大家都吓特别系咧而家好多嘅一啲各种唔同嘅优化啦、调整啦、换赛道啦咁样吓，呢啲咧都成为咗咧职场当中嘅热词嘅。但系有时候咧主角未必系自己嘅，咁啊当然啦，主角唔系自己都有开心嘅地方嘅，但系万一你知道咗啲唔应该知道嘅嘢，又好难瞒住，要点算呢？咁我哋差入去今日嘅 showroom 咧，请教一下各位职场精英嘅意见啦。
9: 喂，我听讲詹士想跳槽，
10: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底，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3: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2: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4: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啊，入到嚟 showroom 啦！啊，头先咧都系咁以就透咗少少话题出嚟啦。如果吓即系 Echo 姐，你遇到今日呢一个主题当中嘅一个情况，你会点样处理呢？
8: 千祈唔好做小丑嗰个就得啦。
7: 你觉得点先叫做小丑先？
8: 千祈唔好讲八卦，或者系唔好透露一啲嘅你所知道嘅未确实嘅消息咯。
7: 但系讲八卦呢啲嘢人之常情噶咯，称之为系职场当中同事同同事之间润滑剂嚟噶咯。
8: 即系我嘅八卦，你可以压喺我嘅额头度，系咪咁嘅意思啊，小夫？
7: 又唔。

0: 唔系刻喺你嘅额头度，我系刻喺大家嘅，即系心中有个烙印，嗯、即系一定要。
1: 你真系对我太了解啦。
0: 喂，系噶啦，特别做你呢一行嘅，点有可能冇可能八卦嘅？
1: 诶，确实咧，茶余饭后会嘅。
0: 系。
1: 咁但系咧，唔好讲到一个 point 上边。
0: 哦，唔好讲到个 point 上边、
1: 啊。即系得话花园咁样，
0: 哦、
1: 游下花园。
0: 嗯，我最憎系呢啲噶啦。
1: 嗱。我就試過做嗰個小丑啦，所以千祈唔好做小丑嗰、那個。
0: 咁究竟做完小丑有啲咩後果
1: 咧？好尷尬，只要你唔尷尬，尷尬嘅就係別人。我同你講，真係好尷尬。
0: 好啦，我先講下今日嘅題先，因為阿大姨咧最近收到一個疑問嚇，話佢咧無意之間發現一個同自己關係一般嘅同事喺公司嘅優化名單上邊咁。咁啊，當然啦，自己唔喺名單上面係慶幸嘅，咁、嗯、咁但係咧，佢一方面又想提醒下嗰個同事，喂，不如你做定準備啦，咁、嗯、另外一方面又擔心咧個 list 可能未確定、哦，咁如果講咗俾佢知又唔係，咁咪好瘀咯，咁而且兩個人關係又唔算話特別好，係咪唔講咧？咁佢就開始內心喺度交戰啦、
1: 嗯，
0: 即係講好定唔講好咧？如果知道同事要被人優化，應唔應該話俾佢知？如果要講嘅話，又應該點講咧？我哋今日嘅題咧，要探討下呢樣嘢嘅先問下方姐先啦，因為其實我知道即係 HR 咧好多唔應該知道嘅嘢都會知道嘅，咁但係一顆八卦的心咧，
1: 所以佢應該呢個部門係最八卦
0: 嘅，係咩？咁嘅咩？唔係吧？佢嘅如果真係要到八卦嘅話，方姐應該係行業內吧。僅限一間公司就太睇小方姐啦。係咯、
1: 啊，
0: 如果知道講唔講咧？
2: 但我一定知嘅喎。
0: 係咯，
2: 一手消息嚟嘅喎。
0: 你唔止一手消息添啊！每一個變動你都在你掌中係
1: 咯。
2: 都唔係嘅，一般都係確定咗就話俾我知咯、
0: 啊，
2: 要做嘢嘅啦嘛。
0: 係，
2: 或者係。想做嘢之前，咁、呢個人定呢個人咧喺度計下成本先，嗰時候我就知噶啦。
0: 咁、其實唔使講到好白啦，其實個 list 未出嚟之前，喺、個當要做啲咩核算嘅時候，係、嘛？阿方啊，你同我計下 Echo 一個月幾錢，或者阿 Echo 一年成本有幾高咁樣。
2: 唔係佢做咗幾耐，總共要俾幾錢？
0: 已經係到呢一個地步啦，咁樣。咁其實當你知道呢一個消息嗱，第一手啦咁。你讲唔讲呢或者
2: 咁我一定唔可以讲㗎啦。
0: 係。
2: 係囉一定唔讲得㗎啦我呢个角色。
0: 係。
2: 因为虽然我知道有好多时候即係我都喺公司有啲可能交情比较好嘅同事都会有。
0: 嗯、
2: 但係真係越系交情好就越唔可以讲囉。
0: 越交情好反而越唔可以讲。
2: 係啊你喺个咁嘅位咁嘅角色就决定咗你即係对呢啲事即係你自己一定要守口如瓶囉。
0: 嗯。
2: 同埋其实你讲俾佢知可能佢会有好多谂法嘅，即系我讲俾佢知。
0: 谂法啊，即系点啊？即系你话俾佢知，咁佢会唔会觉得啊？你系试探我反应，定系点样？其实都唔使同佢商量啲乜嘢啊，定咗。
2: 唔系，因为好多时候都系我呢个角色会同佢倾具体离职嘅事宜，或者系甚至系补偿嘅细节嘅。
0: 嗯。
2: 咁如果你太早话俾佢知咧，其实到时候你嘅工作都一样好难展开嘅。
0: 嗯，
2: 即系好被动，你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嗰度咯。
0: 嗯，反为仲害咗你自己，从你自己
2: 好多时候我都会即系都有交情比较好嘅同事，我都会好惊讶咁样咯。
0: 吓、啊，
2: 我都系今朝先知嘅咋。
1: 哦，知先知
0: 啊，影后啊，
2: 唔系啊，你一定要做到好似先得嘅。
0: 哦，
2: 咁唔系你真系盘算咗好耐，我点样对付你咁，即系都好尴尬、啊，因为都有啲真系成日同你。你啲食飯搭子啊，行街搭子啊嗰啲咁啊，
0: 係啊係啊，但係你同佢講話，哎呀，我都係今朝先知嘅啫，即係講嚟都唔信啊，
1: 唔係唔係，有啲信嘅，有啲 OK 嘅，個心裏邊係咪好唔舒服咧？即係如果係你講真係個 friend
0: 係啦，
2: 我可能自己消化兩日先咯，自己會先消化一下咯，
0: 嗯，
2: 咁然後即係當然啱啱知道係自己嘅時候，係即係個同事本身肯定係比較難接受嘅，咁、你。你把你已經想好了的詞跟他說一遍咯，都幾好啊，換個新環境啊。
0: 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啊！
2: 呢而家都好差噶啦，攞筆錢走咪仲好。
1: 係啊，
3: 講一個方言就要用千千百百嘅方言。
2: 唔係咧，你要做得切，都唔係講方言嘅，都係
1: 心比心呢啲叫做。
2: 咁又你
3: 試考同理心。
1: 係啊，
2: 即係如果同理心好難做到，你唔係嗰個位，你好難即係切身處地去理解佢嘅感受。但係你要把你準備咗好耐。可能即係比較聽落嚟比較人畜無害嘅話，同佢講一遍咯。係、啊，你最近 即係呢個

0: 呢个屋可能屋企咁多事，休息一下咪仲好，系咪
1: 啊？
0: 或者系你咁有本事，去边间公司咪仲好？
1: 哦、啊，
0: 即系之类咯。
1: 哇，真系，我觉得有少少类似咧。我哋每一次即系录完音嘅时候，都会问阿福咧。唉，福老师你自己做自媒体咪仲好？哎呀，福老师
2: 你
1: 跳出嚟做
2: 咪
1: 仲
2: 好？系、哎、你系一条赛道嚟噶，就系我哋嘅 demo 系咪？
1: 我突然之间觉得，哎呀，呢句说话
3: 唔好再讲啦。
4: 阿福老师要小心。小心公司里面跟你讲呢句话的人，可能你就暗示紧你。
0: 其实好尴尬，我呢个角色就系话你又要帮公司做嘢，
1: 嗯，
0: 那个对面嗰可能系你啲好朋友，
1: 嗯，
0: 咁你要两边都唔得罪，其实有
3: 面一啲，
0: 系啊，好难噶、嗯。有时候咧，你做得即系可能系其实两边都得罪咗嘅，咁、
1: 哦、
0: 所以有时候即系点讲咧，自己诶谂下办法咯。即係同老細又有時候，如果我可以回避，我申請回避嘅。啊，我同佢好熟嘅，可唔可以揾換個人啊？咁樣咯。
1: 老細可能就話：阿方，你同邊個唔熟啊？
0: 唔係嘅，即係有啲關係特別好，佢都知嘅。
1: 係。
0: 即係我盡可能擲離出嚟咯。誒、哎，呢、這個我好熟㗎，我日日同佢食飯㗎。咁、
3: 嗯、但係有好多老細就係知道你同佢好熟，佢特登係要擁你出去做個醜人咯。係
0: 都有呢啲情況。
3: 我見過好多咁。
1: 係啊，真係好多啊！咁陣間你要詳細
2: 啲。
0: 我都做過呢啲事嘅，即係話誒，你同佢熟啱啦。佢即系咁样，最近表现唔系几好，你同佢讲下啦，咁样即系话呢个安排呢个补偿，咁我只能够即系又去劝佢咯，唉、嗯，即系公司老细都可能对你有少少谂法噶啦，咁、嗯、样我帮你争取多啲啦，咁样
2: 一啖砂糖一啖屎啊，真系，
0: 咁然之后同老细又讲。其實人哋好唔容易啊，咁樣、哦、即係家庭負擔又重，係咪？都其實真係盡咗力㗎啦，資質係咁，冇辦法啦。
1: N 加一啦，咁樣。
0: N 加一就唔使咁咩啦，可能好多時候我係想即係，如果佢一定要我去傾嘅話，我就想幫佢再爭取多啲咁樣咯。
1: 哦，其實一般嚟講，到咁嘅地步，仲可以多幾多？
0: 唔係嘅，即係可能個部門入邊其實仲有一啲即係類似係咩補優啊，或者其他有啲咩績效啊嗰啲、啊、可以
1: 發埋俾佢。
0: 係啊，可以發埋俾佢或者。是可以即系补得几多得几多咯，
1: 嗯，好好睇睇，
0: 系啊，但你话真系多好多啊，讲唔上嘅，真系唔会话真系翻个倍俾你，我做唔到、嗯、
1: 啊，但系都好好啦吓，即系算好有良心噶啦、嗯，但系即系方姐嘅嗰、那个即系即系立足点或者讲佢嗰个点解唔话俾对方知嗰个基本点系，因为在于佢自己岗位嘅特殊性，佢出于自己嘅职业操守唔可以话俾对方知啦，咁、嗯、但系。如果你唔系 HR，
2: 系啦，
1: 你会唔会讲咧？真系食饭搭子。
2: 你唔系呢个部门嘅。
0: 我以前咧，即系都，我以前系都系 HR， 但我以前计薪资嘅、嗯，即系计工资、嗯。因为其实 HR 岗位咧有好多唔同，
1: 系好多 line 噶嘛。
0: 系啊，咁我就计工资，其实同呢啲员工福利啊，或者系员工关系呢啲，其实关系唔系好大嘅。咁、
1: 嗯、
0: 我做过你讲嘅呢件事，
1: 做过嘅，
0: 即系我去同我同事讲，喂，我听到啊，我收到风啊，好似部门想喐你，我真系做过呢啲事、
1: 哦。
0: 但其实咧，啱啱好似 Echo 姐想所讲咁咯，小丑竟是我自己。
2: 系啊，
1: 嗯、
5: 下一个系啦。
0: 唔系，即系你系好心话俾人知、嗯，但人哋咧即系觉得你咁样讲，即系可能别有用心咁样咯。
1: 嗯
2: 嗯
0: 即系我其实真系当时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就觉得、嗯嗯、喂，我真系纯粹好心，我把我知道嘅消息
1: 话晒俾
0: 你
1: 知啦，
0: 咁样好单纯，即系觉得人哋知道呢个消息可能有啲防备会好啲啦，唔、嗯、会蚀底啦、
1: 嗯，
0: 真系咁样谂嘅、
1: 嗯。
0: 但系人哋就会话，喂，佢咧喺你部门入边，即系呢个话边个员工准备要离职啦，咁样。即系讲呢啲咁嘅嘢咯，咁样，咁、
1: 嗯、
0: 变咗老细会觉得，喂，点解你会把呢啲消息讲出去咁样？
1: 哦，
0: 嗯、真系小丑竟是我自己咯。
1: 嗯，所以就系、是、因为撞过板，
0: 系、
2: 嗯、
0: 啊，
1: 所以就日后再都唔做呢样。
0: 而且嗰个人系唔会感激你嘅，
1: 嗯，
0: 嗰个人系唔会感激你，因为你其实后屘我长大咗咧，经历多咗咧，我自己
1: 长大咗，
4: 即系你都啱毕业几年啫喎，
0: 系啊，
2: 头脑长大咗。
0: 当时系第一年，而家第二年，咁即系第二年咧，咁就发现其实你唔好把人哋嘅难堪即系揭开咯，呢、
1: 嗯
0: 這个局面打开咗俾人睇，人哋系觉得，
1: 但系事实上佢当事人可能都知道噶啦。
0: 其实佢都知道，但系佢觉得好难堪，
1: 嗯，
0: 佢觉得即系你话俾我知。我准备要被人炒了，他觉得很难堪。
1: 嗯，
0: 是的。
1: 所以都是感觉不讲会好一点，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即是认为要讲的呢？不知道呢？
2: 不知道呢？
1: 啊，稍后回来继续职场show啊。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你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呢？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

0: 系广州空港小镇嘅一间中转酒店睇中咗呢一个专利。
1: 咁按照佢哋原先规划咧，净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0: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2: 有沒有壓頂？這
3: 個面
2: 這邊
3: 有
2: 魚
3: 胸
2: 一平的，這
4: 裡如果它這一部分，即這個算是第一個 2B 的商業化的樣板，如果這一部分 OK 的話，後面其實就可以適應性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小鎮，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少唔同體量。
0: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1: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5: 有人話揾食艱難，揾得到先有得食。
6: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7: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9: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0: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1: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8: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1: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3: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同大家一齐探讨呢个话题，就系如果知道同事要被优化，应唔应该话俾佢知咧？咁啊，我特登唔问阿福老师住先，因为阿福老师话佢见过好多呢啲，
14: 啲古仔可以俾一 part 佢完成 solo，
13: 要完成单独一 part 嘅，阵间要单独俾一 part 佢，
14: 冇错，
13: 呢一 part 先俾 Jo 哥先，
15: 简短几句过俾阿福老
13: 师。咁又唔好咁讲，因为其实我知道 Jo 哥咧，即系喺好多嘅企业当中咧，其实都系做高层嘅。或者都是高級管理人員啦，咁所以其實喺點樣優化人啊，或者喺成個部門之間要做啲咩大變動啊，或者甚至調職嘅時候，好多時候喺決策嘅過程當中，可能你已經知道嘅，或者其實你甚至深度參與嗰個決策嘅過程當中，你係點去把握嗰個度？我係咪要放啲咩風出去啊？或者我應唔應該講？如果講又講幾多咧？
15: 啊，首先只要唔係自己團隊嘅，就肯定係唔講噶啦。
13: 哦。即是你收到人哋嘅風就
15: 唔關我事就唔講，因為點知下一個係咪你嘅啫？哦、對我嚟講就係、是，即係我講嘅小丑就係下一個優化完佢，可能下一個就係到我啦。咁、
13: 哦、
15: 我點解要做呢件事呢？咁、
13: okay.
15: 肯定唔應該講嘅。而且咧，有時到到管理層咧，基本上一個人有冇被優化咧，基本上都知㗎啦、嗯。即係員工可能會係突然啲，但到管理層咧，因為佢有啲佢會有個過程嘅，你手上有啲公司嘅。秘密啊，或者關鍵啲信息，如果佢要優化你，佢基本上提前兩三個星期啦，就算至少啊，提前兩三個星期都要做啲準備啊，比如慢慢將你啲工作分出去啊，
13: 嗯、
15: 啊偷偷地嗌人哋去參加你啲會啊、
14: 嗯，
15: 其實你基本上睇到呢啲
13: 八九不離十噶啦，
15: 八九不離十，你睇得到嘅，其實佢自己都感受得到，
13: 嗯、
15: 所以都唔需要講到我哋呢、這個即係管理層嘅話，咁、
13: 嗯、
15: 自己團隊嘅話咧就難處理啲啦。咁我覺得就要 HR 介入咯，就係啱啱啊
13: 方姐
15: 方姐講嗰啲話咧，就
13: 你同
15: 我都係講過嘅，
16: 你都係今朝先知啊？
15: 唔係嗰句，嗰句係你講嘅
13: 雞成本，
15: 唔係嗰句話
13: 要賠幾多？
15: 人哋都好慘嘅，即係佢呢家嘅潛力咧就差唔多噶啦，咁、
13: 啊、
15: 但係佢都不容易，咁你睇下佢有冇好嘅方案啦，咁即係即係嗰啲你都要通過 HR 先去講，咁等佢心裏邊有啲準備。
13: 但係如果管理層講呢句嘅話，如果我係 HR， 我可能會接收到另外一個即係 opposite 嘅諗法，哦，可能老細嫌佢貴，要再壓下價，
16: 都有可能，
15: 都有可能係嘅，都有可能呢個就係事實係咁樣樣，
13: 係係、
15: 啊，大概就係咁樣樣啦，
13: 嗯。
15: 基本上都是要，我覺得如果是自己團隊的話咧，一般我都要先通過 HR 去做一些介入，等他有些心理準備，
13: 嗯、
15: 然後我自己可能仲會即係都。

0: 咪鋪墊下咯，佢話啊，你其實喺我哋呢度都發展都好有限噶啦。
1: 嗯，
0: 咁
1: 呢個鋪墊
2: 好好
0: 有，有時誒，其實死守呢間公司有乜好啊？啲創業公司，
3: 如果我就咁聽嘅話，啊老細你咪想帶埋我走啊？
0: 唔係，係啊，會有人會咁講噶。嗯，都話咁係啊，咁話唔定啦。呢個圈咁細係嘛？有一日你可能你係我老細咧，我就會咁講。有一日可能我仲要求於你咧，係嘛？咁呢啲圈子其實好細嘅啫，咁就講呢樣嘢咯。
3: 嗯，
0: 因為我自己睇，講真啦，自己睇表演睇得太多啦，嗰啲即係尤其如果我上邊領導，基本上邊個裁邊個，佢全部知噶嘛。
3: 嗯，
0: 咁但係你直到走嗰一日，同佢都仲會有交流嘅。
3: 係，
0: 咁佢基本上都會同你扮唔知。
1: 係啊，我真係覺得好神奇啊！
0: 咁你喺呢個職場慢慢過咗之後，你就要學識呢一套嘢噶啦。就好似如果做財務嘅，咁佢知道所有人嘅工資，咁佢都要扮唔知係嘛？HR 知道所有呢啲人事變動，咁佢都要扮唔知。做採購嘅佢知道所有啲標
3: 內貨價嗰啲嘢都知，
0: 即係 ABC 供應商係咩價，其實佢都知嘅。咁佢都唔能夠話俾人聽。咁工作本身就你收嘅錢就本身有一部分係呢樣嘢嘅。咁我啊一開始以前都唔好似阿芳姐咁，以前係唔識處理啲事，後嚟睇領導們表演得多啦，咁就知道你其實有時你好難唔咁樣做喎。咁好似你明明就知道佢就要走啦。咁你同佢又有工作交接，咁你同佢讲咩呢？咁你都只能够扮唔知喎。哦，呢个项目啊，咁呢个项目迟啲再做啦吓，唔使咁急嘅，即係依家可能遇到一啲挑战。
3: 拧转头就叫 Echo 做啦，
0: 咁就可能都系咁样，你只能够系咁样去处理。
3: 啊！但系点样？我突然之间觉得呢个有两个方面嘅话题引申啦，一个就系知道咗之后决定唔话俾佢知，点样可以 keep 住自己情绪稳定，唔好即系做好表情管理啦，即系唔好话喺佢面前。
2: 我
3: 知道，见你而家笑成咁样，应该已经唔 OK 噶啦，咁样。我自己嘅话就有啲即系咩都写晒块面度，我就会难啲话完全唔讲咯。所以感觉好似都系由一开始就唔好知，可能会好啲啊。咁但系如果真系万一知道咗又决定唔讲，点可以 keep 住自己嘅演技在线咧？咁要请教一下，大家啦，你先问一下福老师先啦。你头先话啊，点解咁神奇嘅？咁你系咪见过好多演技在线嘅老细咧？
1: 系啊，好似老细天生就识得呢样嘢咁。
3: 天生就识得。
1: 系啊，就好似前一秒仲可以同嗰个被辞开嘅人，轻松交，
3: 轻轻到底吓。
1: 系啊，又关心佢嘅家庭啦，又关心佢嘅情绪啦，咩都好关心，拍晒心口咁样。转头就发信息话，点解佢仲未走嘅？
3: 哦，
1: 或者系你哋处理一下啦，咁样即系呢种操作已经令 HR 都好迷惑，话诶佢哋倾完啦，系咪依家唔使叫佢走啦？有冇新嘅指示啊？跟住冇喎。
3: 都仲系咁样。
1: 系因为大家会觉得好似倾得好好，跟住
3: 气氛咁和谐，系嘛？
1: 倾得好好之后，那个同事出嚟好似又有一啲新嘅工作上嘅改变啊，或者系提出一啲。掙扎一下，努力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啊！咁老細咧就好像都幾好咁樣，又冇話 push， 但係就下一句就點解佢仲未走嘅？你哋自己搞掂啦，不如。即係同埋佢係唔會好明確咁，佢可能就只係會講我要呢一個結果，你哋點樣達成咧？咁可能我就唔會去操心嘅，係唔會理嘅。但係我要呢個結果。
0: 但你換位思考一下，這個問題是這樣的，你站在一個員工角度，你是覺得老闆為什麼這麼懂演戲，這麼假，但是你換位角度，如果我是一個領導，我要炒了這個員工，我始終都會炒一個人的，始終都會優化這個人，你始終有一步在這裡的。好，如果你就跟我聊天，就說啊，老闆啊，我要跟你數些什麼苦啊，傾完之後我就唔優化你啦，
3: 講兩句不炒你啦。
0: 咁以後個都咁做㗎啦，咁你就以後都開永遠都開唔到呢一步。
1: 我
0: 始终都系要走呢一步啦。你只有两种选择，有一种选择就系扮唔见到佢啊，就你揾亲我都
1: 唔喺度，
0: 都唔喺度
1: 望紧，
0: 都推卸。咁但系呢个唔系长久之计，因为冇 A 员工系咁样样 ，B 员工系咁，你始终都系要面对嘅。咁你不如大胆啲去面对呢啲场景。咁你大胆啲去面对，唔通话哦，系啊，我系炒你啊。唔好意思啊，唔通你咁讲噶？咁你都系，哎呀，其实大家都好成年人最后嘅体面啊嘛，家庭系点吓，你又点，我又点，咁
1: 我
0: 系
1: 觉得
0: 咁要走都系要走噶，咁你只能够去咁样去处理。
1: 可能呢件事最后教识我就系人要长大咯。 即係以前係真係會覺得即係。

0: 可能是中间有人从中，即是可能我是这个部门的，这个部门的人想我走、
1: 嗯、
0: 而不是老细想我走，但是 turns out 老细什么都知道、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是要长大的一个内容、
1: 嗯嗯、老细没可能是什么都不知道，
2: 老细其实都说真实的现象就是老细要你走、
1: 嗯、
0: 是
2: 的，因为部门老细其实呢可能并不在乎说真的你做不做到嘢，而是诶、欸，我要呢个人走。
1: 嗯，
2: 即系佢可能你因为你成本高，或者系你可能喺呢个岗位入边，你有 B 角可以替代啦。
1: 嗯，
2: 咁你唔存在其他嘅价值，所以就同部门讲，你安排一下啦咁样。
1: 嗯、
2: 部门咧就会同 HR 讲，哦，咁你
1: 又安排一下。
2: 我遇到最过分嘅咧，就头先你讲其中一种啦，我经常会遇到最过分咧，就系佢仲同佢安排工作，然后咧。佢叫佢入会议室，跟住叫我入去倾。我以为部门已经倾好，即系铺咗垫啦。我一入去一讲，嗰、那个员工咧好愕然。佢就啱啱阿边个先至安排啲工作俾佢
0: 啦，
2: 佢话你有冇搞错？你哋有冇搞错咗对象咁样？
1: 哦、
2: 啊，我就吓，我话佢啱啱同你倾咩咁样？佢系啊，咁我问翻部门，部门就话咁，即系佢嘅角度就话。壞人肯定是你哋 HR 做的啦、
1: 啊，
2: 我部門我不需要噶，咁佢呢啲嘢做到咪做，做唔到咪算咯咁樣，即係佢唔配合你，佢、啊、唔配合你，佢把所有呢個壞人呢個角色咧就推曬俾 HR 去承擔呢個角色嘅呢個執行，
1: 嗯、
2: 就咁樣咯。咁所以我其實咧，即係呢啲老細點樣演戲或者點樣表現得黃阿海新，其實唔係嘅，最終嘅決定就係佢做佢拍板。
1: 啊、所以好唔好戏呢、這个我觉得亦都只系即系
2: 好戏做唔到老细嘅，我同你讲，一定要好戏先做得到老细、
1: 嗯。哎呀，突然之间觉得啊呢、這个晋升嘅道路上又多咗重障碍。
3: 系啊系啊，要扮下，即系好似而家你即系我呢个级别咧，肯定会知多知少，即系我唔知道嘅具体系乜嘢，但可能会知道有一个咁嘅决定。
1: 哦、嗯。
3: 咁但系你咧就要面对呢个同事嘅时候咧，你就要。保持你的笑容啊！你心里面肯定有想法的、
1: 嗯、
3: 你见到他就肯定是会哦，原来有件咁嘅事嘅，有个、
1: 嗯、
3: 有突拉喺个心度嘅，但系就要保持翻你原先系点样就系点样，你嘅眼神又要坚定啊，保持面带微笑，
2: 而且仲要咧有啲公部门咧仲要好过分嘅，仲要你加班加咗成个月，跟住咧加完班啦，项目做完啦，就叫你炒咗佢，
1: 啊、
2: 即系都会有呢现象。即系其实我哋做 HR 我就话喂，你做个人啦。即系你唔好咁样啦，你起码俾人哋休翻一段时间先啦，冇休翻起码一个礼拜你先至做呢个决定啦。喂，仲有今年啊，系过年前几日，通知我叫人哋走，我真系我话真系可唔可以过完年咧咁样？
1: 自己都做唔出啦。
2: 系啊，我真系做唔出人哋后屘员工好激动咯，其实。我自己都话我俾人闹都应该嘅、
1: 嗯，
2: 即系比著我遇到咁嘅事，我都会闹、
1: 嗯，
2: 我都会嬲，因为你仲有两三日过年啦、
1: 嗯，
2: 你拣呢个时间同我倾，我呢个年都过唔好啦。
1: 唔止系个员工呢个年过唔好，你呢个年亦都过唔好啊！
2: 系啊，
1: 感觉高枕无忧嘅，可能亦都只有老细啦，系咪先？
2: 老细就话：咁你过个年又要俾多咁多日成本，咁肯定过年之前搞掂佢噶啦，咁样。
1: 咁佢又啱嘅，
2: 即系佢嘅角度系
3: 残忍啊！
0: 马骝的命也是命啊！
3: 好残忍啊！我觉得呢件事真系
2: 系呢啲系好活生生嘅例子，就今年发生嘅啫。
1: 嗯，所以有好多嘅一啲好似呢类型咁。咁样嘅优化嘅动作啦，如果大家想话啊，系咪要事前得到啲咩消息啊，或者问一问老细同你自己相处嘅呢个状态咧，感觉其实问嚟都冇乜用嘅，即系哪怕你自己feel 到老细对你有啲乜嘢咁，可能
3: 系幻觉，
1: 又唔可以咁讲，系老细咧一个唔小心咧，即系佢嗰个演技有啲破裂，唔小心漏咁少少俾你知，但系正常嘅情况之下，理论上。是不会俾你知道任何嘢嘅、啊、你当事人就真係学阿方姐话啫，我都係啱啱先知嘅咋。
3: 唔知我早先知㗎咋。
1: 係呀、啊、即係真正下即係从员工嘅角度嚟讲啦。咁、啊、所以其实系咪在座大家都认为唔应该话俾嗰位即将被优化嘅人知呢，即系 Echo 姐觉得唔 OK 啦，Joe哥觉得唔可以讲啦，方姐吹佢职业操守绝对唔讲得啦。咁阿福老师，其实你嘅意见系点样？俾咗你讲唔讲咧？
0: 唔讲啦，
1: 唔讲。
0: 尤其系个题目入边仲系唔系好熟嘅同事咯。
1: 即系其实你系会衡量下究竟系熟唔熟，定系熟到咩程度咁？
0: 咁睇关系噶嘛。即系如果大家彼此生活冇乜交集，即系尊重他人命运。
1: 嗯

0: 做，唔好再。尤其是我不是一个太醒目的人，即如果我讲完之后自己又处理不好，对他可能都没什么好处的话，就不要做这件事了。
1: 那如果他是 partner 呢？
2: 是
0: 咯，如果是 partner， 那可能是会
2: 直接介绍份新工给
0: 他。partner 的话都要先看看我 partner feel 不 feel 到东西咯，如果他 feel 到、或者是他 feel 不到，我可能咁佢啱錯錯，
2: 但係佢 feel 唔 feel 到你都要同佢有交流㗎，你冇理由譬如話我而家坐喺 Echo 姐隔離，喂 Echo 啊，你覺得最近老細對你點啊？
1: 即係對嘢對工作上面又係呢啲事情，你肯定又要同佢交流嘅，但係你又知道呢個時候都係 sales 喎。
2: 同埋如果咁樣樣嘅情況之下，應該如果係 partner 嘅話，一優化就優化兩個喎。
3: 其實我覺得 partner 嘅話先最危險，就係應該相信下一個可能就係你。係
4: 啊，
2: 係啊，
0: 即係我如果係彼此之間工作關係比較戰友關係，partner 比較緊密嘅話，我應該係會講。
2: 嗯，應該會講嘅。
0: 係啊，
3: 但係講嘅重點可能就話喂。看嚟我哋都幾危險，我哋不如我哋一齊
2: 走啦，
3: 一齊揾下工作啦咁啊！結果發覺佢啊係你啊，我仲以為我添，我哋我公司都聽講話，我哋組要優化，我一直都以為我啊，
4: 我都
3: 係
4: 好耐冇話俾你知啊，
3: 係啊，我以為係我，所以我仲嗌你一齊揾工添，唉，點知
0: 不過依家應該大家心入邊都好渴望被優化，某種程度上嚟講，
2: 因為咁講啦嚇，即係喺內卷到極致嘅情況之下，當你真係要優化嘅話，我寧願係俾人優化好過話自己俾人捲走啊，或者喺其他即係以自願為原則嘅情況下嘅離開咯嚇，即係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嚟講，被優化都係一種仁慈嚟嘅。系啊，你笑咩啊笑 ？Echo 姐姐，
1: 唔系，我觉得我底线都好足噶，即系我好忍得嘅一个人嚟嘅。
2: 系，
1: 我都好想被人优化嘅嗰一种，但系有啲嘅情况下，我系忍无可忍，我先自己走嘅啫。咁你肯定要遇到呢啲情况啊嘛，所以啱啱即系补咗句笑，
2: 再补一句笑声，笑咗笑咁样。但系又确实系嘅，即系我自己系会觉得话，你要话俾佢知咁，你哪怕你知道呢个消息，你关系特别好嘅话，可能你下一个都会危。咁同埋有时候可能又要多諗一层啦，点解你会知道，即係你话如果我个岗位係 HR 嘅、或者我本身係接触到呢、一个层级嘅，咁我知道呢个消息係正常嘅。咁但係如果你本来唔係呢一个层级同要优化嘅人，可能係你同级嘅，可能同你关系甚至係特别好嘅一个人，点解你会得知呢个讯息，会唔会亦都係某一啲嘅即係
1: 特登走漏风声俾你知道嘅。
2: 係啦，会唔会亦都
4: 係
2: 某
4: 种铺垫。
2: 睇我点处理，
4: 又可会唔会有咁嘅谂法咧？
0: 系一个考题，
4: 系啊，系一个考题，会唔会你透露俾你？
0: 老细真系得闲啊！
2: 咁
1: 老细真系一个气精，
4: 唔系佢二选一啫嘛，唔系你系佢噶啦。
2: 哦，可能佢又同对方讲，可能
4: 系
2: 你啊，
4: 系啊。
3: 其实做领导都好难噶，讲真的。OK， 你中层夹，
4: 其实咧老细咧未必系想优化嘅，佢揸唔定主意。但系
2: 唔知边个
4: 上面就俾落命令， KPI、一定系要站一个人嘅。你部门多咗人力嘅，一定要站一个。咁你手心系肉，手背系肉，点拣咧？咁出道考题啦，咁样。
2: 哦，
4: 各自都透露一个信息，睇下边个点样去处理。
2: 哦，
4: 可能会系咁咯。
2: 咁样，
3: 其实呢家呢种做法反而算系比较仁慈嘅做法，即系话反正我都知道呢个部门系要裁人啦。咁、然后就话俾大家听，或者一个个讲，就话有裁人、要裁人咁。咁睇下边个会主动申请话，你裁我啦，裁我啦咁。咁就会以前可能就唔会咁，但系呢家呢个社会可能好多人就会。有啲人唔會咁諗嘅，
4: 但係我觀察而家唔係喎，觀察而家其實大家唔想被裁喎。
3: 有啲啦，所以佢咪先放個風聲出嚟，睇下有冇人願意
2: 自行了斷
3: 咯。咁如果係咁，
0: 你咁樣講，我哋最近就係、差唔多用呢種方式啦，擺到明話我哋而家就係有個 quota 嘅 KPI， 就係要總嘅可能人力就係咁多噶啦、你哋自己拆掂佢啦咁樣。咁可能我哋 team 系为一个即系每个人都愿意降薪少少去达到
2: 去保住嗰个人头啊，
0: 但系我哋确实都已经 cut 咗一个人喺呢、个之下，再大家各自都 cut 啲，即系有啲层呼吸咁，你 cut 啲，我 cut 啲咁样。跟住 HR 好似都话：，你哋咁好嘅，因为其他嘅据佢了解系都会有人唔愿意嘅。我哋就系有一种。咁大家一齊保住份工做住先咯。

0: 即係因為其實講真的，如果你好堅持你自己唔 cut 嘅話，咁如果萬一又有人走咗，自己都好慘。
1: 其實從管理角度講咧，我覺得所有人都願意降少少薪，然後保住呢個名額咧，就不如仲係呢啲人都
2: cut 一個人、
1: 啊、，cut 一個人又保住大家薪酬，咁樣先係。更好優嘅
0: 係，但係依家問題就係咁樣都唔夠咯。其實我想問另外一個問題嘅，即係好似啱先，譬如話，如果你同一個你比較好嘅關係嘅人同佢講咗，我知道呢個風聲啦。咁嗰個人如果佢想保住份工，最後可以做咩掙扎呢？即係如果佢冇得掙扎嘅話，你就算同佢講，佢知道呢個訊息，可能都係一個無用嘅訊息。
2: 提前三個星期投簡歷咯，
0: 係一個只是一個天妒的消息。
2: 但係都好過話，即係我自己覺得喺呢個社會上面生存啊，特別即係可能因為而家即係攜老扶幼咁樣啦，我覺得即係保證自己嘅呢個現金流係重要嘅。即係我自己倒係會覺得話，如果萬一真係要被優化嘅，你提前同我單聲都好。我諗下覺得呢個係添到嘅消息，譬如話你提前兩個星期、三個星期咁樣，我自己好讓我也有個準備咯。即係無論係從家庭嘅角度嚟講啊，定係自己生活嘅角度嚟講，可以好好地咁去做一個安排。甚至諗下你安排唔好你自己嘅生活，我提前少少更新一下自己喺嗰啲求職網站嘅簡歷，都我都有時間去到斟酌一下，我點樣樣同我下家去解釋我而家呢份工究竟係咩狀況。我覺得無論如何都好為自己爭取。佢多少少時間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講唔講或者對方話唔話俾我知，或者知道呢個消息嘅人會唔會認為咁樣對我係一種仁慈咧？咁我覺得又係要即係打個問號咯。哦，當然，如果從我嘅角度嚟講，我知道咗呢一個消息同佢關係係好嘅話，我都會想即係提前同佢講聲嘅，即係如果即係。冇乜仇口啊，咁樣樣都係，咁當然都會就好似頭先咁樣咯，即係都俾個問題自己點解會知道呢件事？係啊，即係如果又唔係消息靈通人士，亦都唔係高層，又唔係 HR， 我點解會知道？我憑乜嘢會知道？
1: 我突然間諗到一樣嘢咧，就好似買房同賣房嘅邏輯一樣嘅、就以前即係房價好嗰陣時咧、就大家都。即係爭住入市啊！
2: 信心比較足嘅時候，
1: 你就反而唔想將啲信息話俾人聽，你就揞住啲信息，你唔想話講出去。咁而家樓價唔好嘅時候，你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間屋要放賣，一樣嘅道理啫嘛。咁以前你唔輕易同啲員工講優化，係因為你好擔心，萬一講一啲信息之後軍心動搖，就所有人都要走，咁你就影響工作啦。咁呢家咧，你可能恨不得。啲人自己爭取呢個名額，咁你就會提前透露啲風聲俾大家，反正今年都要點噶啦，咁你哋自己做好準備啦。我突然間發覺其實個邏輯係一樣。
3: 你講呢番話咧，我諗翻起年前即係嗰個離職嘅員工，我就同老細講，可唔可以過完年先啊？咁樣先傾呢個員工啊。我話員工好難受，同埋其他部門其他人點諗啊？老細同我講咗句一番説話咧，就話其實我就係要俾佢哋知道。剩低嘅人知道，
2: 即系
3: 话呢部门
2: 嘅，
3: 因为好多过完年之后系招聘嘅旺季嚟嘅，好多人特别系我哋搞 I T 好多，其实可能系外地人嚟嘅，佢翻咗屋企可能有其他工作机会，睇下其他工作机会，佢可能就唔翻嚟嘅啦。
2: 其实钱又差唔多，又离屋企近嘅，
3: 系啊，咁你可能。即係如果你而家呢份工，佢覺得喺度仲係好有發展，佢肯定唔選擇噶嘛。所以當時老細同我講咗呢一番説話，咁冇辦法啦，我都只能夠喺年前去同嗰個員工去傾咯。
2: 感覺又可以真係理解嘅，即係喺一個年關過後嚇，即係大家仲願唔願意翻嚟？
3: 即係佢就話你覺得我好殘忍，但係其實。我想做的是另一種仁慈，即是他想表達的是這樣的意思、雖然我都不覺得很仁慈，
4: 我都不覺得很仁慈，這些都是很特殊性的看工種，我覺得譬如說這些餐飲行業、譬如說放地港的 IT 行業、我都覺得有特殊性的、
2: 我覺得、很多的話也都要看你這個、人力的集聚度高不高咯、即是你說如果、這個行業其實都、很講話人力的、即是每一個人平均下來他真的要堆人的這樣的工作的條件之下，我覺得其实是有咁嘅必要啦，咁但系你话系咪仁慈咧？我觉得又真系要换唔同嘅角度咯，即系唔系话哦，我提前话俾你知啊，或者过年前话俾你知就叫仁慈啊，同埋仁慈呢样嘢冇绝对嘅吓，即系呢啲都系相对嘅。你对一个员工残忍，可能就系对其他员工嘅仁慈咧吓，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又系要两面咁讲咯。只要你系老细嘅话，你个角度就唔同咗，你坐嘅位置唔同，你谂。

0: 咩嘢亦都唔一樣啊。
1: 嗱，所以呢個我就想延伸一點咧，就係、是、其實管理嘅難題就真係事同人，即係處理事。有啲人咧擅長處理事，有啲人咧特別擅長處理人嘅。咁難嘅就係好似類似呢種情況咁，你要用處理事嘅方式嚟處理人。是不得的，怎样用处理人的方式来处理人，但是你又将人和事要分开，所以其实不是每个人，所以其实结论是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管理者的，即有些人可能适合做一个业务专家，将业务专家做得很好，其实他都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一定要做管理层。
0: 我觉得人无完人啦，即是大家找到自己擅长的那个点，相对没那么容易被替代的，那哪怕话某一日真的要到优化的那个截骨眼上面，可能都好像我们前几个星期讨论的那个话题这样，即是优化完之后又叫快回来可以连住两集一起听。优化完之后就叫翻嚟翻唔翻啊？你呢一嚿应该系前转系嘛？你知道你嘅同事要俾人优化话唔话俾佢知咁样样啊？
1: 咁第三集系乜嘢？三部曲，
0: 第三集，第三集
2: 又要优化啦！
1: 优化完再叫翻嚟再优化，
3: 再次
0: 优化啊！得咁多集嘅咩咁样样啊？希望大家咧即系都可以好好地咁保住份工啦吓。跟住我哋休息一阵啊，阵翻嚟咧睇下啲啊，即系网民有啲咩意见先啦。
4: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
0: 系。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是好事来的。
3: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4: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5: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职场生存秘笈。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咧同大家讨论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是、如果知道自己嘅同事即将被优化，会唔会话俾佢知咧？
10: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如果你根本帮唔到佢，或者你哋之间嘅关系咧，亦都冇 friend 到可以动用自己嘅资源去帮佢嘅话咧，请你保持沉默，等到离开嗰一日，因为就请佢食餐饭咯，呢个都算系职场嘅温暖啦。嗱，我就见过好多平时都睇上我好 friend 嘅同事到离。离开嗰一刻，连聚餐都冇，直接咧啲可能联系方式直接就 delete 噶啦。
9: 啊，好唏嘘啊！有阵时你见可能关系好好嘅同事，未必真系私交好好，可能大家只系一个lunch mate 咯。
10: 唔系有啲而家啲特别系，我觉得年轻人啊，佢拿捏得好清楚呢一个同事同朋友之间嘅界限嘅
9: 个关系，其实系
10: 其实我羡慕佢哋呢一种嘅界限，即系嗰啲叫做边界感嘅，系啊，因为好似我呢一啲世界里咧，有时候可能有啲模糊呢啲。
9: 你做咩咁定义自己？
10: 有好又唔好嘅，有好又唔好嘅，有时候有啲不必要嘅怜悯之心咧，就突然间自己为自己加戏噶啦。
9: 你绝对系一个 E 人嚟噶啦，系咪？
10: 系。
9: 你系 E 人，我 I 人嚟嘅。本身要同人食饭啊，或者见面啊，负担都好重嘅。你见我成日发通告俾你都系啊，高老师好，阿球姐好，
11: 就系发通告嘅我。
9: 系啊，我自己都系会比较小心翼翼噶。当然啦，即系大家立下熟啊，面对面啊咁样，我倾偈 OK， 我放得好开嘅。但系当有啲咩嘢，
10: 唔至于吧？我同你十几年嘅 friend 都唔算系 friend 啦，系咪呢个？
9: 算 friend。
10: 依家讲翻，原来连 friend 都唔系。
9: 系，但系有啲嘢就係性格問題咯，即係我自己都仲係會緊張。當然你話閂埋門，大家一齊傾偈，咩都可以講得咁樣樣，但確實係咁噶。咁啊睇性格啦。咁另外陶夭佢就話啦，

0: 力。
1: 有关怀就冇压力噶啦咩？而家关怀好大压力。
0: 呢个有矛盾啊！呢一句话真系
1: 系咯。
0: 嗱，如果你要话俾佢知咧，亦都可以提供一啲求职嘅资源啦，或者系个人嘅支持，帮助佢对
1: 应对可能
0: 应对可能嘅变化。嗱，如果系我嘅话，就肯定系唔会讲嘅，
2: 即系全包咁话咯。
1: 咪系咯，即系我觉得点讲咧？你唔可以话自己永远做好人嘅，系啦。咁你我觉得唔讲嘅话，起码个衰人唔系自己先。咁、但系如果你要讲嘅，咁我觉得你话动用一啲个人嘅资源，真系好熟嘅话，都系帮你搵份工咯，咁样或者帮你留意一下啦。咁、但系未必话真系话介绍佢就去嗰份工。讲真，如果份工好好，可能我自己做咧。即系呢啲嘢系咪好正常人之常情？
0: 如果有好嘅途径，梗系我自己去咗先啦，仲俾条路你行咩？
1: 咁讲真，如果真系 friend 底嘅，我可能会先跳槽咗，然之后自己站稳脚跟之后，嗌埋佢过去啩。即系我觉得呢个先至系真正嘅帮咯，
0: 对佢好嘅方式系咪？
1: 系咯，即系大家同事一场或者 friend 底嘅，我觉得其实系可以嘅。你最主要你又清楚对方嘅嗰个工作能力系点样，系咪喺一个团队当中系咯帮到你咁样？
2: 但我觉得大部分系门面说话嚟嘅，即
1: 系
2: 话我帮你留意一下啦咁样。
1: 系，
2: 即系我觉得大部分都系门面说话。
0: 塑料姐妹花就是这一种啦，是不是？
1: 我每次讲呢啲我都好真噶，我真系帮人留意嘅。
2: 我听到大部分都系门面说话啦。我帮你问下边间公司要唔要请人啊？其实就唔会问嘅，我觉得。
0: 我觉得波姐真系，好似真系点中咗，真系有人同我讲佢呢啲说话，我觉得佢都唔会帮我问。
2: 你当时都觉得佢好真诚。
0: 系啊，
2: 你都信咗，
0: 好真诚同你讲。
2: 但其实唔会问嘅。
1: OK， 系边个啊？你就喺咪后话俾我知，我识唔识噶？我好认真，我好认真帮人问。
0: 不过谂翻佢嗰份人，应该系唔会问嘅。
1: 哦，
2: 唔系，因为你可能佢介绍有资源嘅都系竞争对手公司。即系或者系有关联嘅公司。咁你喺呢度，人哋问，点解喺呢度离职啊？喂，俾人炒嘅咁样。
1: 啊，咁啊系。
2: 系咪？
1: 咁
2: 好难解释清楚，
1: 好难解释清楚真系，又确实系嘅吓。另外Queen
0: 就话啦吓，唔好成为呢个是非嘅制造者。首先咧，无意中知道系认为系无意啊，定系真系无意，定系他人嘅有意而为之。
1: 好似我个观点啊，你点解会知先？
0: 系啦，其次就系呢个关系啦。喺职场社交里边咧，如果仲系真嘅朋友嘅，咁对方系咪认为系你真系真心对佢咁嘅意思咧？第三个咧就系被优化啦，呢个消息熟唔熟实嘅，定系一啲你听埋啲八卦嚟嘅啫咁样。第四咧，嗱呢个话俾佢知，如果呢个信息系熟实嘅话，就应该有官方嘅途径，用 HR 嘅呢个途径啦，话俾佢知啦，而唔系用你把口嚟话俾佢知，你增加呢个好似是是非非嘅呢个信息咯。
1: 系，所以有时候感觉啊，即系平时收开料嘅人咧，突然之间有人提供俾个料叫你卖出去，我觉得亦都有啲原因嘅呢啲吓，未必话真系咁简单。你点解会知先吓？你问多自己一句吓。罗活多就话啦，如果你得到呢一个消息咧，系从内部渠道获悉嘅，咁如果你泄露嘅话，可能面临咩后果，你自己好清楚啦。咁你认为系直接话俾佢知好啊，定系帮佢揾到更好解决办法好啊？定系譬如话帮佢揾份工啊，揾个新嘅岗位啊，会唔会效果会好少少咧？我觉得如果你系真心帮佢嘅 ，OK 嘅。咁但系对方领唔领情又系另外一回事咯，
0: 吓，
1: 即系我觉得
3: 人家可能会认为系你咁样做嘅意思就系本来要炒你嘅，但你帮佢揾到份工就
1: 揾到个替死鬼系嘛，
2: 系啊，
1: 又系，唉，好人难做啊，真系吓，边有佢讲咩啊？
0: 边有佢就话嗱，既然有优化，你又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最直接嘅反应系咪应该先担心埋自己咧？好似阿祖哥。开始讲咁样，
1: 既然都未得你知咯，系嘛？会唔会又真系二拣一咧？咁啊，或者系咪即系成个部门或者成 team 优化咧？咁样样啊，即系我觉得你点解知道呢件事系一定会有啲原因嘅？可能分分钟就系、是、俾 HR 计完之后，发觉你哋两个成本都比较高，不如就俾少少时间你哋去另谋高就咧。咁我觉得其实系有咁样嘅。你如果做一份工系稳稳定定嘅，你当然唔会久唔久就突然之间去更新下你嗰份简历啦咁。咁如果你一旦收到呢个消息啦，我觉得去先睇下呢一个就业市场上面仲有边啲选择，亦都系人之常情啦吓。分分钟就系希望你咁样咧吓，谂深一层啦，大家唔 好淨係諗住好人做唔做，好人容唔容易做，做唔做呢個好人嚇。更加重要嘅係保住自己份工嚇，呢樣嘢最緊要嚇。以上咧就係今日嘅職場 show 全部內容啦。我哋聽日同樣時間揾食大灣區會有星期三嘅灣區 EDU 同你關注下啦，教育同青。

0: 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再见咯，
1: 拜拜，
0: 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5: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嘉允。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文化探员走近天津济州区山水间，探访耕读全家嘅故事。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宜宾》下集。
0: 传承有我，聆听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嘅代表性传承人吴灵珠南印花语嘅故事。马上开始今日嘅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诵读三字经就能够了解一系列的常识、传统国学和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当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1: 啱先听到系《三字经》节选，《三字经》系中国传统嘅启蒙教材，其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呢几句更系脍炙人口。咁窦燕山嘅义方到底系乜嘢呢？呢一度流传住边一啲窦燕山嘅故事呢？嚟自天津市济州区西龙府峪中学嘅同学们相约喺龙前村。呢度唔单止系同学们嘅家乡，亦系《三字经》当中窦燕山嘅故里。我哋跟随书本旅行团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关聚武一齐走近龙前村，探索耕读全家嘅故事。
4: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
3: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

0: 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礼貌待人的优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冀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1: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维汉，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叫“雨润田畴宅，风清窦训庄”。田畴宅呢，在山的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训庄呢，就是窦燕山的爷爷窦训，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简称窦训庄。
0: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1: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0: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1: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她资助钱财，得给她资助嫁妆，帮她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0: 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1: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前村。
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五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五个儿子，宜、严、坦、称、西相继及第。
1: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宜啊，这里有窦宜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仪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宜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宜就说呢

0: 济助籍乃公帑物也，非诏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仪说啊，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仪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仪呢叫恪尽职守，坚持原则。
1: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仪、窦宇君等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秀品质。扬名不光是指五子的官场名声，他们的品德和言行同样优秀，窦燕山的教子一方也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
2: 窦燕山的道德品行不单只体现在良好的家风传承上，还有着更加深远的社会影响。千年以来，人们都在度传颂着窦燕山的美名，以他为家庭教育的榜样，在底蕴深厚的冀州，这样的耕读落土比比皆是。循着一首家山吟，等我们继续在冀州的山水间穿行，探访下一片田园人家。
1: 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玉曰川方，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敬之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方峪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期，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今，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今天来自天津市蓟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家山吟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方峪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方峪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三十里，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敬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3: 这儿有一个这个就是川方峪园林图浮雕，这个边上是这就是川方三影李江、王敬之和李叔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龙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享前园等等。川方三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
1: 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方三影，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

0: 有仓备凶荒，博收极乐岁，况乃足道粮。虽然川方三隐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1: 这里就是这个川方三隐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炉是建在他这个景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八个人分这九亩地。景田制呢，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景田制。我们这个叫以树枝，这也是这个
2: 景，
1: 对，在景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他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景田制配套呢，他们就在村里建了一个驿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驿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驿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就建立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0: 驿仓与景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峪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山山有流泉，流多源并长，夏秋水暴涨，南溪更汪洋，峭渠灌舒浮，曲折随缘方。走在小川方峪村，这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屋后有温泉，门前架小桥，充满诗情画意。但川方三隐的到来不仅是为了青山绿水，他们秉持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想法，让当地人不仅得到温饱，通过读书明理还有了更高的追求。
1: 小河上面建了好多桥，每个桥都有不同的名字，守礼桥，那个叫守仁桥，这个叫守义桥，这是古代的那个仁义礼智信，也就是这个我们小川方峪村呢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集成，就是从这儿也可以体现出来。然后这个仁义礼智呢也是川方三隐的一种可贵的一个品行。还有一个就是川方三隐的传统的一种士大夫，那种读书人呢，他们有一种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品行去教化乡民，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礼，这是儒家的一种追求。他说每一个人都得按照这个秩序来进行，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这种精神呢也传扬到了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村民大家接触多的话，你发现村民也非常的质朴，一个比较团结和谐，这是川方三隐精神的一种当代的一种传承吧。
0: 川方三隐不仅是耕读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耕读实践的参与者，在他们的努力下，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村民，也都被感染着，传承了一代又一代人来推动社会变革。但这条路实际是走不通的，仅仅是他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光是在小川方峪，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了他们当年梦想中的样子。
3: 时光荏苒，百年之后，不单只是小川方峪，辽阔的华夏大地都已经变为他们当年梦想当中的样子。从燕山故里到川方峪村，古人留下的道理很实在，好好种地，好好读书。几百年过去，老房子变了样，但这份沾住泥土气的老规矩没丢失，他就藏在这片土地平常的日子里面，一代代地往下传。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乔东。
2: 大家好，我是嘉允。四川宜宾万里长江第一城，金沙江与汶江在宜宾相会，一急一缓，一江一游，万里长江的第一朵浪花就在这里点燃。
1: 滇南馆里面容纳八方来客的长江胸怀，这座精美的建筑不单止是财富的炫耀，更是宜宾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承载游子精神故乡的生动证明。
2: 宜宾以大江的胸怀，在烽火中拖住了中华文物奔热的微光。总台系列节目《文物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四川宜宾下集。
0: 2026年央视春晚，宜宾分会场，一曲《传国号》子响彻合江门江面，迎接四方来宾。高亢粗犷的声音，喊出了宜宾古城血脉里的另一面。这是来自于金沙江的刚烈，被誉为长江文化活化石。

金沙江，中国落差最大的河流之一。相比岷江中下游的缓流温润，这条自高原而下的激流总是咆哮奔涌。但正是这条险峻的江

0: 让宜宾成为古代四川连接云南最重要的通道。金沙江从宜宾向西直抵云南昭通，在溯江航行可达楚雄、大理。然而金沙江浅滩礁石众多，让水路通行充满了未知的危险，再激昂的船工号子也无法战胜自然的力量。古代先民在金沙江河道的崇山峻岭间另辟蹊径。这条宽度仅约1.15米的古道，是2000多年前的国家工程五尺道。五尺的宽度恰是驼马与背夫能够安全通行的极限。秦王朝建立后，为控制西南疆域，自公元前约220年起开始修建一条官道，从宜宾出发，经过昭通，直抵曲靖，全长1000多千米。这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官方通道之一，连接着中原与云南。在后世的商贸往来中，五尺道还成为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1: 现在呢，您看到的是我院馆藏的一级文物《东汉纪年双鱼纹铜玺》。铜玺呢，
0: 在今天宜宾市博物院里，还保存着这样一件文物。铜玺，类似现在的脸盆，是古代贵族盥洗用的器具。这件产于东汉的双鱼铜玺，底部铸有“建初四年，书石造作八字篆书铭文”。书石指的是今天云南昭通一带，正是此铜玺的原产地。2000年前，云南昭通的铜器通过五尺道运抵宜宾，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而在1000多年后，同样的铜换了一种方式从宜宾出发，走向天下。清代云南铜产量占全国70%以上，是王朝铸造钱币的原料，关系着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为了承载巨量铜料的运输，水路成为必然之选。一场声势浩大的金沙江疏浚工程由此展开。它起自云南武定府，而终点正是四川叙州府，今天的宜宾。金沙江航道的疏通，让云南腹地的铜料得以顺江而下，以每年数百万斤的运量转运到宜宾以及泸州等地，再经长江水道通过京杭大运河直抵北京。这条航道不仅维系了王朝的命脉，还改写了西南的地理格局，更让宜宾真正实现了城东起西，在长江的起点连接着整个中国，成为沿江奔流的财富汇聚之地。航道带来的不只是铜料，还有寻江而来的云南商人，他们沿着金沙江一路闯滩而下，把铜料送进中原，也把自己留在了宜宾。在这里，他们找到可以停泊的码头，可以托付的商帮，还有可以安放的家。滇南馆又称云南会馆，始建于清光绪7年，公元1881年，由云南籍商人集资修建，耗时24年才最终完工。鼎盛时期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会馆大门为三间牌楼形制，三重檐层层叠落，这是云南常见的样式。每一处斗拱，每一片瓦当，都是云南商人把故乡的记忆搬到宜宾。不只是看得见的木雕石刻，连家乡的阳光，他们也想法子

带了过来。工匠们用最细的毛笔蘸上上好的金粉，一勾一勒，一撇一捺，把每一道纹路都填满。温暖的气息便从木纹深处透出来，金光流转间，仿佛将故乡的明媚阳光引入了异乡的殿堂。对于在此经商的云南人而言，这不仅是对财富的炫耀，更是游子为自己构筑的精神故乡。而宜宾承载着暖阳，厚待远道之人，更以长江的胸怀包容八方来客。公元1940年秋，抗战烽火连天，众多高等学府与科研机构被迫迁往西南，四处寻找安身之地。但上万人的体量让许多城市无能为力。此时，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长江古镇，向流亡的学者们发出了16字电文：“同大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12000多名外来的师生学者沿着长江水道辗转而来，在这座名为李庄的小镇上扎下了根，将炮火隔绝在外，续写着文明的火种。在破旧的书桌之上，董作宾重构殷代历法，完成了甲骨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殷历谱。在昏黄的油灯下，梁思成和病重的林徽因共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在简朴的农舍里，陶孟和奠定了中国社会学的根基。而童地周迈出了中国实验胚胎学的第一步。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座仅有3000多人的小镇能承载起这样的历史重任？李庄古镇位于宜宾古城长江下游19千米，始建于公元540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长江小镇。在这里，长江江面从合江门的350米展宽到800米以上，江水再次放慢了脚步，形成一处天然的深水码头。自明代以来，李庄就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水码头和物资集散地。天南海北的货物在此中转，让李庄日益繁盛，不仅让小镇见识了天下的模样，还汇聚了四方的财富。但李庄的底气不止于此，在今天李庄的街巷深处，游客们发现这里一座座老宅的门只有半人高，关上它不会阻挡阳光和穿堂风，屋里始终敞亮透气。打开它，门外就是街坊邻里的家常。这种高约1米的矮门被称为腰门，它传递着李庄人一种不封闭不设防的姿态。他们没有选择用高大的门墙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而是敞开了怀抱，如同门外的长江，纳百川，容万物。正是这样的风骨与胸襟，让李庄人在国难当头时，把供奉了数百年的神像请下神坛，把9宫18庙腾出来变作教室。

0: 把自家的祖宅让给陌生的学子。禹王宫成了同济大学校本部，东岳庙安顿了工学院和法学院，祖师殿里是医学院的课堂，南华宫成为理学院的教室。李庄人用长江码头积累的物资，用江风锤炼出的襟怀，接住了那个时代最沉重的书桌。这座宜宾古城下游的小镇，成为战时中国文化的精神坐标。它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当时，从国外寄往这里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便可准确送达。80多年后，在李庄对岸的江湾，宜宾大学城拔地而起。青春的思想与活力，为这座千年古城注入了最蓬勃的动力。而在江岸的另一侧，宜宾港的货轮正鸣笛起航，集装箱从码头吊装上船，沿长江东下，驶向世界。今日的宜宾，正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叠合部，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将这股积蓄已久的内生之力，转化为通江达海的磅礴动能。这是一部城与江相互点燃的史诗。江水赋予了这座城市奔腾向前的使命，而城市则以奋斗与创新守护着长江起点的荣光。江水奔涌，生生不息，千年古城燃亮未来。
1: 从五尺道上背夫陀马踏出的南方丝绸之路，到李庄古镇发出同大尖村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16字电文，宜宾的文脉不在高阁之上，而是藏在习习江风，专于摩崖石壁，融于市井烟火。
2: 滔滔长江滋养住古城文脉，千年底蕴赋能城市新生，承载住千年文明与家国风骨的宜宾，正以奔涌不息的长江姿态、独行不殆的奋斗姿态，书写文脉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系嘉允。南通南印花布传统印染技艺遍及南通地区各县，民间利用南草色素染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后来南定发展成为南染技艺，至今已经超过千年。南通滨江临海，适宜种植棉花。元明以后，南通地区家家户户都有织女，是著名的纺织之乡，南印花布之乡。
6: 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延续至今，以手纺、手织、手染的方法制作被面、包袱、头巾等生活用品。印染图案以植物花卉和动物纹样为主，亦都有简洁的几何图形。它以襟邋遢、襟磨、结实耐用、图案吉祥等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长久以来流传不衰，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7: 吴灵珠是南通南印花布印染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这种传统的手工印染制品在明清时期的江浙地区广为流行，蝴蝶、荷花都是吴灵珠喜欢的纹样。在黑板时，他会用不同长度的线条表现花鸟等题材的造型。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吴灵珠南印花语的故事。
8: 中间有一条连接线，像很短的线条，其实连起来就构成了它整个的一个图案。这样我们这张纸板它就更牢固，它的力是均匀的，就我在上面刮浆的时候板子不会破啊，所以也是工艺的限制形成了它的这种纹样的一个特点。
9: 吴灵珠把灰浆均匀刮在刻好的纸板上，这些灰浆形成的图案在染色后会呈现留白的效果。经过晾晒，刮掉表面的灰浆，就是一块手工印染的蓝印花布。吴灵珠和丈夫倪沈建正在设计的这件绣款

0: 装，名为蝶恋花。由于裙子的下摆超过三米长，如何让蝴蝶和花朵的纹样能够恰到好处地装饰裙摆，首先需要做精准的定位。
1: 就我们用中间的这个圆，然后围绕着这个裙摆，等于是衣身这边围绕一圈。
2: 那这个图案我们可以四个
1: 放在一起的发型，
2: 然后穿插这个蝶恋花。
1: 那这个就作为这个裙摆的边缘。
2: 对，
1: 我们这个蝴蝶和这个凤鸟中间是不是可以交叉着给它进行
2: 结合一下？
1: 对，结合在一起。
0: 传统的蓝印花布服饰是将做好的布匹进行剪裁，但是吴灵书改变了这种模式，他先做好一件白色的成衣，然后在适合的地方印染上不同的纹样。
1: 因为运用到这个大的服装上，它其实要有一种视觉的冲击的效果，
2: 整体性更强。
1: 对，所以就蝴蝶和这个牡丹花再加上凤鸟，所以我觉得整个其实所有的蓝印花布的纹样，它就是一种节奏的一个变化。
0: 将蓝草浸泡在水中，里面蓝靛的色素就是蓝印花布的主要染料。这些深蓝色的液体有着神奇的魔力，多次的分步骤印染，让这件纯白的服装实现了由浅蓝到深蓝的色彩渐变。这件名为蝶恋花的绣款服装经过近20道工序终于制作完成，寥寥数笔的线条就勾勒出了鲜花盛开、蝴蝶飞舞的意境。传统写意的表达方式在这些没有被印染的白色图案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破茧成蝶是一次华丽的蜕变，那么对吴灵书来说，他与蓝印花布从当初的陌生到如今的热爱，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时光。
1: 觉得从小就是生活在蓝印花布的环境里，那时候看到父亲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乡下呀，到民间去收那些老的蓝印花布，在我印象当中感觉都是一些这些破破烂烂的布，家里又很小，这个包括床底下呀，然后橱柜上都堆满了蓝印花布。说我那时候做作业的时候就把蓝印花布上面铺一个板子，然后就在上面写作业，所以那时候对蓝印花布让我感觉非常的土，感觉就是老一辈用过的这些物件，跟我们的现代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
0: 那时父亲吴元新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蓝印花布，这对于小小年纪的吴灵书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有一次吴元新答应带女儿去公园游玩，但是最后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去成，吴灵书对父亲非常失望。
1: 我说可能是这么多年这个积在心里的这样一种这个不理解和对父亲的可能有一些埋怨吧，所以一下子就问父亲，我说爸爸，蓝印花布到底是不是你儿子？你为什么只管他不管我？父亲一听他真的就愣住了。
3: 我就接下来很自然的也没加思索的讲，我说蓝印花布不是我的儿子，他就哇地哭起来了。哎呦，他就哭得很伤心，我说马上把他抱起来，我说哦，你嘴大，你嘴大，感觉到自己也心里边也有一点内疚，感觉到对他的关心对他的关怀可能太少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灵书渐渐理解了父亲对于蓝印花布执着的情感，父女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多。大学时期，吴灵书跟随父亲前往湖南、山西等地进行田野调研，收集保护的蓝印花布多达上万件。大学4年设计专业的系统学习让吴灵书对蓝印花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面临选择工作的时候，吴灵书和父亲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1: 那时候毕业以后，其实像我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有的在这个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工作，那时候心里也很羡慕，觉得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所学的知识，哎，能够有一定的应用啊。但是父亲，他其实心里一直觉得让我回到南通，想做蓝印花布。啊，所以那时候心里一开始还是很反感的，就是很抵触。
3: 我说这个移公移私你都要回来，

0: 回来以后，首先要进入染坊，不断地把他的精湛的技艺、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文化的这种手艺，要在染坊里边踏踏实实地要做下去。我说我们以前学徒三年，你最起码会在三年，何不得甚至五年，要把这场技艺的基本功要做好，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慢慢做实际，才能做创新。我们两个人就像放风筝一样的，我说我一定把传统的这根线拉住了，你才能放飞未来，放飞自我。
1: 吴灵书由于工作问题的困扰，他的内心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和父亲沟通。当他推开房门，看到父亲弯腰工作的背影，那一刻他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2: 写父亲的时候，一段时间天天腰疼，腰都疼得直不起来，有的时候看到父亲这样的一个背影，一下子就有一些感触，觉得哎呀，是不是应该回来要帮助父亲，要投入到我们的蓝樱花部的这个传承当中。
1: 就这样，这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回到南通，成为了染坊中的一名普通学员。她每天早上五点就来到染坊，跟着老师傅从基本功开始学起。
2: 一开始刻板的时候，刻了手出血，刻了手起泡，这个都是常有的事儿。到了大夏天的时候，刮浆就刮得浑身都是汗，全都湿透了，而且还要很快速，要一不快的话，整个板子就都没有用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曾想过要放弃，但是我父亲跟我说，其实你现在，我说你学技艺也已经有点晚了，你再不抓住你这个最好的年龄段去把我们的技艺学好，你说以后老一辈的不做了，谁还会这个工艺？就当你心沉下来了以后，我就不要再去想那么多，我就专心地投入到我的技艺当中，我就要把这一门工艺学好。
1: 三年多的时间，吴灵书不仅将技术打磨得越发娴熟，同时利用设计专业的特长，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创新。传统的蓝印花布通常采用质地厚重的棉布，吴灵书尝试用丝巾和绸缎等新材料印染，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2: 当这个雪纺的围巾做完，哎呀，很轻薄，围在脖子里也很舒适。深蓝到浅蓝不断地进行渐变，在纹样上面呢，也是选用了偏这种几何图案的，效果就很好。
1: 传统的蓝印花布有了新的变化，这给了吴灵书很强的信心。如何让这抹蓝色变得年轻化、时尚化，甚至走上更大的舞台，是吴灵书想要解决的难题。2023年，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蓝印花布展览会上，吴灵书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2: 在这个展览的开幕式上，有一场这个服装秀，去把我们蓝印花布的服装通过走秀的这样一种形式，能够呈现给大家。
1: 蓝印花布最独一无二的地方，在于印染过程中灰浆开裂自然形成的冰裂纹。吴灵书将这种特殊的视觉效果应用在服装设计中，并在传统印染技艺的基础上尝试对服装进行浅蓝扎染。
2: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前前后后也准备了有近半年的时间，已经做废了的衣服、浪费了衣服可能也有20多件，才能够达到最后一件，就是走到 T 台上能够展现出我们蓝印花布特色的这样一个服装。
1: 吴灵书在染坊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设计中挥洒创作的灵感，十余年的时间，他将蓝印花布从普通的生活用品转型成为艺术品，让传统技艺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创意十足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0: 我认为他在这个经过十多年的学习以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的能力，有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种把传统的技艺用自己现代的、时尚的，特别是年轻人喜欢的这样子这种艺术的思路去传承和发展，所以我也感觉到很欣慰。
1: 蓝印花布在岁月的流转中，不断交织着蓝白纸。

0: 认为南通南印花布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更多的年轻人去传承。他说，我们希望将散落在民间的南印花布好像珍珠一样串起身，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传。
1: 在保护的同时，吴灵珠和同事们还不断做好南印花布的创新，尝试以网络直播方式带大家领略南印花布的材料之美、工艺之美、文化之美。吴灵珠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南印花布的传承行列，希望越来越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工艺和非遗能够走到台前，成为顶流。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日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换。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蝶鹰。
2: 咱家己人的长脉，
4: 天鹅蝶鹰。
5: 大家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云相约，收听咱家己人的节目《天爱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咱节目的主题是调文化。
5: 到今日届选手点用南麦丹，互相交流，咱家己人跟咱艺术师范大学教授杜明、语言学家林龙龙，甲下一组片界叠山桥乡和华侨文化长者来观察，唱到叠山山海桥坡红木来本界叠景景深。
6: 南麦丹大家欢迎收听到林龙龙组片界叠山桥乡和华侨文化长者当家一篇文章，叠山桥坡思维。
5: 在今日届节目，欢迎大家安排了。文库听的叠山红尘话，上红英雄榜，最后是叠加强登宣播。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好了，今日上开始今日的文库听的，文库听的，
7: 文库听的。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的，收听来关注有本。国务院即将应会公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当局作出部署，推动为了卫生发展方式更加主动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主动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主动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更完善加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加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升公民健康水平。
6: 东港东央陪公厅国务院陪公厅集中影响关于网上浙江职工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强创浙江职工资产管控制度为主线，强化浙江职工整体保护，促进浙江职工资产高效配置，维护浙江职工资产所有者权益，强创浙江职工资产管理体系机制，加强监督管理，修路职工安全断线。为推进南俄浙江华海港世界行动会提供五六千天甲保障。
5: 记者十三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前往年全国铁路累计发生离开13.48亿人次，当比增长5.0%，接近往百区间离开列车即为直冲468亿，当比增长5.8%。
2: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的罗家来主角魏干娥。
6: 近年来广东进口黄麦黄梅品牌主线，为了精彩麦市、风味麦价、品质麦高、瓦辣麦乌、麦辣麦优、时尚麦小丁组队，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国特色的麦干红利消费新条件。直声直特色，麦麦有精彩的创新麦干消费新价格加速形成。今年七月至八月，暑假登江来广东文旅消费馆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景点等文旅产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广东持续提升每间文旅消费的文化含量。这个暑期，广东多家文化场馆实行延时开放政策。七月一号至八月30号，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每日开放至晚上9点，每日预约量提高至2.5万人次。两所举办的或拍子麦系列活动，涵盖文明互感、历史传承、闽南文脉、自然科普、文脉文化、五大板块，将全台闽南语、戏剧、音乐汇聚于深度融合。广东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副主任邢阿南。
8: 2026年粤博暑假活动全面升级，7月14日推出“一天不落”玩转暑假系列活动，每天推出2场

0: 月博寻宝记亲子导赏活动，同时每天推出去月博玩手工作坊。我们有五大 DIY 项目供全年龄段的观众参与，后续还将推出三场具有月博特色的博物馆之夜专场。
1: 此外，更当美术馆新馆八个探馆区更招轻松订到地道的文化店馆也开启了美男模式。感谢小哥详细本在更当每间文理消费听行四道特定，每间消费将创积消费比当五点到六成，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梦八点至十点为消费红德时段，每家消费将比五个小位。今年上半年，更当创新每间文理消费接触区每间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每刷卡每个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及8.1%。
2: 记者十三号从香港特区政府了解到，特区政府将于10月1日推出综合社会保障，营造住好过渡多宅家庭津贴千元规划，鼓励具备工作能力嘅中年人士提速就业。千元规划为期三年，学者计算出现金奖励嘅住好需要满足嘅条件是，到2026年10月1日学制后正式提出中年规划，并同时提交多宅家庭津贴申请。其后因提速工作成功获配连续不止以挪期执政，所有类别界中英组合更可参加千人规划，无需另行登记。特区政府多只家庭津贴办事处外加社会福利署比对资料，识别合资格组合并发出通知。合资格组合连续获配挪期执政后，将会获配同一笔对应首年的现金奖励，金额为职员岗位。这个组合提速工作并继续符合前述资格要求，可以次年及两三年分别获回同级别及两三笔现金奖励，三笔现金奖励总额高达45,000港元。
1: 由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主办的青年就业博览会2026将于7月17日至18日即将落日到澳门举行。本届博览会积极整合澳签落地资源，提供下岗跳过职场600个职位，为不当专业背景的青年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伊人拓宽正业上道。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进的是年初第一勇。

野草一样，我不可改心甘露影，看着你往事点。

0: 七十秒，八十五二，日色内向，
1: 八公八妈保护，保护王泽生，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2: 这是赵三伟电影《去阿妈的亲子单改》一个片段，也平当政治动乱界跳向情感，比如了无数光景，也将亲狗界赵三文化走进了大政界视野。
3: 是啊，也本期节目呢，咱就聚焦或者出口界赵三文化，甲生生不息界华侨精神，邀请到咱界家己人，跟当技术师范大学教授杜明跟杨学杰林龙龙，以电影《给阿妈的亲子》为引。阁下以做片界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者，据说藏到叠山山海桥坡后末来本界叠金振兴。
2: 电影《去阿妈的亲子》以桥坡为末，反映了跨地方界文化感情。虽然个案是叠山方案，但也凭现在界却是全体中国人界集体记忆。
3: 唔单是跨地方啊，还是跨大字界。一拨到桥坡，伊是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界文化最山，是海外游者加古土青人之间能性合作界生命线。到这部电影来播，通过一轰轰欢迎界记者，将遐南烟界宏大蓝色，或者了古体界茶笔油烟加相似之口。
2: 对于逆境光景，这是一段生动界历史块；对于海外游者，这是更改回响。黄安道这个不是别类，就是独特的文化标签，伊让家己人感到亲切，经常听不懂黄安界外地光景，通过字幕感受到了故乡。

0: 月活花节嘅英雄姊妹而无法搞到。林龙龙教授教我分享了一个观影感受。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潮汕侨乡的人，对于给阿嬷的情书啊，里面所描写的细节故事，我们潮汕人呢，每1500万在本土，还有1500万1:1的这个人口是在海外，
2: 所以我们嘎吉囊经常会说啊、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就是这个意思，对吧？
1: 那么在这一些1:1的这个亲人的结构中呢，有很多是有一方在海外，有一方在海内的，啊，尤其是男人到海外去拼搏，然后挣钱，然后来养家乡的妻儿和父母，这种情况小时候见得多，我们自己的亲戚里面就有这样的留守妇女，还有去过方的长辈。
2: 所以对于不少嘎吉囊来说啊，侨批也好，或者说电影里边的一些情节也好啊，是非常熟悉的。
1: 其实在这一出电影之前，我自己对这个深有感受的这个问题，我都写过一些作品啊，我曾经写过一篇就散文，叫做留守妇女，就写的是叶淑柔式的我们潮汕地区成千上万的这种留守家乡的妇女而且形象。然后我还专门写过一首歌词，叫一封侨批或者又名叫侨批情，来描写歌唱我们两地这个一边留守顾家，一边拼搏在外面打拼挣钱来养家糊口这种艰难的岁月这首歌呢由著名的作曲家游峰先生谱曲，然后由华南师范大学的著名女高音卢清丽教授来演唱，也曾经有很大的反响所以我应该是自己感觉到我对这一种这个原乡和海外的两地情是深有感受的，所以我这套书我们在编的过程中，我们是投进了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和想做好它，来书写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这个优秀的品性。
2: 林家小佩教解，这套典型叠山桥乡历史脉络甲文化精神的字，就是叠山桥乡二华侨文化的长者。
0: 这套字马上推出了四部作品，包括《更亲血母》《王乡异乡两地亲》《海天片舞》《叠山桥配诗画》《红山望灯》《叠脚诗画》以及《东花江舞》《叠鸟莺歌》，用文学性的笔法，把叠山人最珍贵的人情味再现于纸上。
2: 林龙龙家小呢是几套字的主片，要关于几套字的情况，老家那天以家己的介绍。
1: 我们这套丛书，2026年的1月份先出版了4本，其中有一本是我和马来西亚著名的文化人陈在芳先生共同写的，叫做《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那么还有一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海天片语潮汕侨批史话》，还有著名的潮记研究专家梁卫勤写的《云山望重潮剧史话》，还有就是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叫做萧涛生，还有黄素龙、吴泽华三位共同写的《中华藏舞潮阳莺歌》那么这四本书，我用下面两段短句来表示，来概括它就一纸侨批，两地情缘，一出潮剧，四海莺歌。
2: 就是一座桥牌，两地情缘，一出叠加，四海英国，开国教非常精妙啊。
1: 这一几本书呢，我的这一本《更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

0: 主要是我和陈再芳先生来共同撰写。我主要写这个我们潮汕侨乡的潮人的历史和文化，还有我们的母语方言潮汕方言。那么陈再芳先生主要写东南亚华侨相关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海外潮人啊及其社团组织啊，他在马来西亚的家是在柔佛新山啊，他这里面有一节就专门写小汕头柔佛新山的故事，马来西亚潮人的故事等等，还有我写的泰国潮人的故事等等，主要是写海外的潮人的文化情况。那么我们还对这个华侨的爱国爱乡、艰难创业的精神，做了这个我们理解的介绍和这个宣传吧。那么我们这一本之所以叫《两地情》，最主要是既写侨乡或者说原乡，又写我们老乡们在海外的所在国，把家乡的文化推广过去，然后在海外传播和弘扬，然后呢，他们那边的海洋文化也通过他们带回来中国来这个传播和弘扬。我们最后的一章潮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母语方言和海外的一些所在国的语言，比如说马来西亚的马来语啊，还有泰国的泰语啊等等，是怎么交融的？我们潮剧怎么样从去了泰国就变成了有泰语？主要是这一些方面。那么第二本是陈月子先生写的这个有关侨批的这个内容这一本侨批史话，他把我们的侨批从一开始到发展到最后结束都做了详尽的介绍。那么中间有很多关于侨批的和侨批局的动人的故事。那么这一次我们也爆红的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就是通过侨批的动来传达这个在潮汕这个原乡在泰国的那个亲人的动人的故事的所以最近侨批呢也很是大家都很关心很关注我们这本书，也大受欢迎。那么这个梁卫群的潮剧呢，为什么我们这套书要选潮剧呢？因为潮剧呢，其实就是潮汕侨乡文化里面最主要的那个显示度最高的那个文化元素，在海外潮汕文化传播的最好的就是潮剧传播潮剧。我们这个原乡的广东潮剧团去海外演出尤其是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可以一连演好几天晚上，都是场场爆满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四海莺歌》，这个我们《莺歌舞》这本书啊，我们潮阳是莺歌舞的发祥地之一。那么三位作者就是潮阳人，还有吴志华呢，爸爸更是莺歌舞队的队长所以他们写了这本书，采访了几十个莺歌舞队，得到了一手材料。那么莺歌舞呢，不但在潮汕原乡，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广场舞，在海外呢也很受欢迎。
1: 我知道在不少国家都已经组建了这个莺歌舞队哈。
0: 不但在华人区受欢迎，在非华人区呢，现在也大行其道。我们莺歌呢舞到哪里？舞到英国伦敦的著名

0: 商业区，啊，五到法国的像是历史大街，五到俄罗斯的一些大城市里面去，所以这本书既是潮汕文化的显示度很高的一个内容，同时也是在海外传播的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很受大家的欢迎。
1: 今日去阿妈的亲子，因一空空电空演过个桥牌回应，揭开了一段跨越山海、跨越世纪的往事。
2: 桥牌顶部有打搞下，一时硬性下即个特殊载体。可能是呢，呢个东南亚嘅华侨华人通过主剧《桥牌决定》组成嘅民间网络，将连同家族或者是间断父眼嘅回馈病症，桥牌就加登家乡，引来因话一家老衰，至多半所成就嘅情谊，令人动容。
1: 下面，咱来听听林龙龙介绍如何理解《桥牌文化》。
0: 我们这一部《给阿妈的情书》啊，它是通过一封封的桥皮啊，郑木生写给叶淑柔家里的桥皮，叶淑柔给郑木生的回皮，然后等郑木生死了以后，这个谢南芝呢，以郑木生的名义继续给叶淑柔写了18年的批和跟批一起寄回来的钱，我们叫批银，其实他记录了一代代潮人能去过方下南洋打拼的真实写照，那么其实是里面浸透着潮汕人的这一种血汗或者说血泪，这些桥皮啊，要是反映了这个潮汕人其实也是中国人的善良和情谊的优秀品性。那么放在现在，这些桥皮精神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我们前辈啊，在拼搏，在海外努力拼搏啊，然后的精神，还有学习他们啊爱国爱家爱自己的家人的这一种精神，不管是自己在海外做得怎么样，有钱没钱，但是家里的亲人永远是自己怀念的对象所以就他们电影里面乔皮写的这个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有远我们潮汕人不管跑到哪里都会把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放在心里的，家里留守的这位妻子或者是年老的父母都会把远在天边的这个儿女牵挂着，就是电影里面写的或者我们书里写的两地情缘所以这个呢是现在我们也要学习这一种精神。
2: 接下来呢，爱为大家来略谈由林龙龙家小组编改叠山桥乡而华侨文化长子来编改叠山桥牌史话，让咱继续来深入了解桥牌背后的历史甲故事。三江出海，直抓回乡，红酒界叠山平原，面朝蔚蓝的海，背倚苍绿的山，更有杭江、甬江甲连江。文言诗论以逆如风，以三江泽水直落向南，秋蝶增林降噪，秋蝶山头降噪，糟糕流南海这边，糟糕流比海更有艳的比爱，浩瀚的大海天间的港湾，就别经提供了冒险穿海的机会，为了民国人口增长，三重空间逼塞的窘境，为了生活的更好，何根根是为了生存，何在能选择清沙或岩浆，何以无坚固，何无可奈何，最终汇入熙熙攘攘的夏南烟，一首荡气回肠的诗社之荡，别无选择探寻桥乡一块田的踪迹，记录桥牌留下的记忆痕迹，我的第一站便是曾林。来到曾林， 一眼就摸见，一

只钟，钟头嘅颜色非常浅吗？高跟鞋嘅嘴力的点者，呼拥着则波浪不惊。寒矮两尺，屋下零尺，你弄大包间，红高注册，在听偶尔的热火界顶不动，老时光界无味，则以红字得来。应灯动样，又莫一根暖花，叮叮激烈，又莫微波冷花，随风飘逸。高架对的永夜，从这丝丝满盆则摄出来。陈敖暖花山，傲红强画，也叠照这管盘红，成了整脸二百回的眼镜，每屙浅笑，滴滴蓝天。整脸顾名思义，则是一只大整白。外景成林，傍山临水，黄挑梅困。在寒江水的滋养，前林挺受欢迎，前者芳香十难。水的长阔流转到地谷，前林就对着遮山到地谷。水的光影泛起来，并有了春色的容积。有水必有钟，也前北座的钟，随着游水四处游弋，又被荒上流等来。一直飘去，一黄花，比黄高矮的地方就成了更远。一所中停泊到地个，还是一所中，但对于所停泊的地方来答，意义却大不通。中停泊到整林，就有了整林感；停泊到山头，就有了山头感。这感又不仅仅是中的感，中带来了花，花引来了香家。便热闹成了故事。个清家庭直统治记载，天海上面也着护巡逻保卫，四十多年间，每中王魂增加不过十只五粒。天海右边敌暗顶过的人，通过增点间源源不断的流向海外，自永城至咸丰二十八多年间，从增点间成暗头中国分界地数面积多达一百五十万人，占了地上地区早期越南越南少的一半以上。乾隆二十几年，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厦门港口时，来增添达岸头中越南越的人等，得到地震还有学在孟林人及客家人，接家乔哥地直错人拢有一个新的名，叫华侨。华侨唐刘金就算先搞的就是家本家来，虽无侨偶则有配分半之恩登山福，最大的受惠者应该就是曾林人了。因了曾林，因了红头宗，因了下南燕的地震，将有侨配的诞生以及后来侨配业的运用。

0: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下一期的节目，咱将继续以电影《克阿玛》的情节为引，甲下咱个家己人，跟当技术师黄大侠教授，多名音乐学家林龙龙组片解，调山桥乡儿华侨文化长子，该所唱到调山山海桥配文化来听解，调真真心。
1: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3: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叠经》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开后端，收《天爱叠经》或者是平台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又来到了今次的叠山红尘月分享了。
0: 德州将抓视觉的协会目前文化之上行吗？本期调查红尘话，带大家认识掌作的钢鼓及音乐。
4: 咱德州的精髓呢，有咱家己地方的特色。咱德州民间的精髓五音群呢，都喜欢打八卦叠爪，贴到一度。这样呢，就可以加到用一些熟悉的技巧来加出各种鬼风度啊。比如打一撮熟悉精髓哈，有时候呢，依然是无画过的。五音群呢，都是凭借家己的记忆的，先生。这只手贴叠爪，这只手呢可以加到，只要呢叠字的就将这撮会也该加出来。所以这种教学呢是不有创造性的，就兴有诙谐活泼，而且是不会变化，或者呢有定格的质变。记得伊在岁的时候，兴杰也比较喜欢这撮蝶招的精髓，所以当时呢也是学过一段时间。伊所以呢是用自己渐渐来加多件，只要呢就加了一个生气呀，加了学做一个图案啊，都是用红色的纸来加的，所以也跟滴答诙谐不错。遐大一个起个什么做单，那已经是甲皮蒙拍到了蝶招精髓的特色，大概地方伊能精髓的特色。那也甲皮蒙拍到了大精髓，伊个硬硬非常光滑。遐只草硬硬是伊在入屋个，也是大现在就发展起来个呢。伊个制作工具、制作工具又是咩生意个？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着蝶上面三级灰木节文化瑞雪精髓代表上个传承人，也是咱跟咱西九级工具美术社蝶上面蝶大师，一起来了解。
2: 你也硬硬当。

0: 农村过年终于就好啊，好个恩恩如果，个好个垃圾点个外宿呢，好些感光啊，所以就当今年末有过接手，能介好个时话经济条件也智能时代，迎接上最广阔个来作为装饰，然后那个你对那，好些的物件是好些，就全部迎接做搞弄个弄。我做生十个十五，要搞到百岁啊，搞到依个嗰啲嘅几件啊，加啲农家学外做嘢，搞到全部掉到啲路啊，那人家也留下布机啊，该做事情来流动留下百岁啊，所以应该全部啲演变过来嘅，有时多一点，我们那是人做噶，搞到那最开始我是人潮气噶。能像文史个农村里个来说一点呢，对其整座就是伊个是能是个英雄歌，英雄歌，用白做界面，英雄那七级普通来做这个英雄歌，自己就是对其整座，
1: 慢
0: 慢的，慢慢的变到变好色，变到室内装饰，环境装饰。啊！依家要成世好装饰，依就全部用依个整座啲嚟，啲头嘅佢，藤超东区就把张就就就咗树那边个五色座，东区就五色座，白色，
1: 叫
0: 做磨石，叫做磨石座，磨石就用一磨，两个磨最大就做就是磨个雕刻，雕刻佢堆嘅，能够够留个头座。好在伊就是咱只割掉这个角，还是黄色，所以叫做磨石，咱磨也只石。
2: 呀，就是但咱个地主精壮呢，是通过这些直播演变起来。现在呢，就是用银珠、用光环哈。但是以前呢，就是用只碎碎加多，现在做这个精壮有无特殊个这个加多，是咪个器具来做呢？
0: 用破精壮伊个钢骨呢，来做刻多。切咯，就叫我两眼白雕啊，雕多咪切咯。那同时就加多，加多呢就大多冻多碎多。
1: 哦，同时就
0: 好似声。嗯，咁样。你系加多轻啊？我嚟做啲大机嘅加多，我嚟加碎轻啊。弄啲嘅弄啲铁雕呢，弄冷空整做就高嘅。加另外呢，就碎做丝大做多，依个又 Q 啊。所以就是用好似精嘅加多，整整型嘅。也整座啊，整到。
2: 可以讲，现在这座钢骨呢，也是做到会些水。刚刚听爹大师介绍了这奥奶奶个的大浪蝶酒个精髓，伊个制作钢骨呢是非常讲究个，好在呢都是用金锤个修加多啊来进行制作。就像现在精髓个应用呢也非常广泛，记得大过去农村湖南会每逢喜庆个做一个，都是会夹下自己贡品，并且呢进行精髓个比赛。一个性格业个精髓度话，分别就是贴到这首贡品顶杯个，作为装饰，表示大吉祥这个意思。也比如大以前呢，过好这类个贡。就会贴着这个红花啊，贴着这个荷花啊，也古典之类的贡品呢，就是贴着这草桂花、花桂的花。家厝掌上女每届就贴着这个红色的团花，所以呢，今次都是到这草民俗的活动，这草贡品顶杯呢，有这个整座出去。到第三名大师这个丁林桂来杯呢，我也推到了灰色这个侧边。有这草呢，就是用到这个花顶顶杯。为错呢是应用到家居装饰顶杯，还有这错是出彩以戏剧人物故事情节的侧边，这座侧边都表现了咱戏剧人物的感情动态，为错呢可用灵魂画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故事情节，所以现在蝶照精座确实有了一种新的风格，而且呢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3: 你虽有走自己的路，成功就多了解自己。

0: 冲欢喜，战鼓擂，平有人落卡推。
1: 台顶面小插队，围出面袋更高擂。
0: 两当西通南北，台地顶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2: 上好英雄版，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斌，今次讲个沙头米分别是几三样个。对调是欧一清楚无能安，欧一清楚无能安拍四字成个字。对调是三能有的加比零，三能有的加比零拍调成能体部位字，调成能体部位字。对三调是生宽隔钢弹以来沙时，生宽隔钢弹以来沙时拍成四字字，成四字字。老师你好，
4: 刘永斌老师。
3: 今次个三条米对调是欧一清楚无能安拍四字成个字调拍咗。
4: 哦，拍咗。理行之汤，这条米采用只夹脚，甲只回也发懵。这个欧一来夹脚做理行，这个店呢，欧一行出自只
3: 老五社
4: 个朱雀桥边野草花，欧一行靠夕阳下，古诗行下登状元，每日清香别成家。这欧一来当然那会在登西桥来那。只个朱雀桥边有条巷，本来无叫欧一巷，因为巷内徛着阿行道甲阿谢安，以及两个超家族，伊两个弟子拢称欧三口，所以呢，人就改叫做欧一巷，作为一个历史所在。哦，做当咱入米的时阵呢，也就到只欧一子台卖来解决做旅行，吼、哦，旅个行当成意思，
3: 啊，
4: 咱、哦、特别咱钓山人，或者行囝，或者也去水钓个叫做人，就叫做行，或者叫做旅啊，就旅行。哦，清楚南安总团生会议叫做有汤嘛，吼、哦，煮汤就发到旅行落发话，就旅行煮汤。
3: 好，一来谈到第二条是三能有的个比零拍钓成人体部位值。
4: 一只个面段呢，叫做卡头虎。
3: 啊、哦，卡头虎。

0: 有啊，
1: 个卡头，咱
0: 那
1: 有
0: 叫
1: 人
0: 做
1: 叫做
0: 卡
1: 卡头
0: 头乌，
1: 虎，有人叫卡头乌虎，有人叫乌也乌，卡头乌也那个卡头虎。诶，咱钓鱼个时阵个，隔个乡里就叫唔当啦哈。哦，都谐音谐音，一知道米兰丹呢，可能那是个上智发梦，通过道铺个一边车巷哈，车零零马萧萧，行人经济角度要野鸟栖子照相上，定爱不减行人叫哦。后摆来那就古啊古啊吼，生在生卵后，放射生卵后，生卵又得加比邻生卵卖木随百草。这个浆子来当呢，通过几股么个浆子，就拍到卡头卡头，
0: 鼻
1: 那
0: 音还
1: 就
0: 是
1: 那个比邻都都那都做卡头哩，啊，都梗个时阵卡一个比邻的生卵又得加比邻就等那啦。生嫩又是给别人几个子娘，竟然好吹到就卡头个
0: 那就
1: 昂，
0: 卡头，
1: 即个呼，
0: 就
1: 弄来做
0: 昂，
1: 昂个呼个意思啊。那时候嘛，一个朋友们他介绍在阵呐，哦，弄到读书的，生在生嫩有，放是生嫩下唔对，咁么就拗子。即个么有人头生嫩昂，啊生嫩做昂呢？弄几个是高天师只昂是当年，弄条件我保留着，即个高
0: 当
1: 亨个
0: 年，
1: 个年。就是自家就叫做那物件好个熬个意思。那生大包多熬啊，多熟
0: 多
1: 啊，
0: 数，
1: 那叫有熟呐吼，有吃呐。我是生猪肉好，猪肉来当呢，好出厝边头尾出
0: 给
1: 来
0: 卡
1: 来
0: 头户，
1: 给卡头户，给卡头来户。啊，等阵就咪是个矛盾咯。哎，那边个来那大包来，那两个等名给你听，给无难啊吼。那读书也是读到时候要搏一个。哦，嗰个时针导致嗰个诶时钟呢，叫做啊，有时为了侧边嘅环境对变啦哈。
0: 好，下来睇第三条是生矿隔江当以来三时拍成时针值。
1: 这个都拍做五位一，
0: 五
1: 因为
0: 位
1: 这
0: 呢？
1: 条米来，但是用只典故。
0: 生矿隔江当如沟。
1: 生矿来当江沟嘛，江当沟啊，隔江当也是当沟以来三时就是那那一。厉
0: 风
1: 害啊！
0: 光
1: 能
0: 伟
1: 够
0: 业，
1: 讲啊，是种诶，丰功伟业能讲三世啊，吼。个古来，但你谈到三国迄段，买来，但个时间也是排着也久个，哦，就拍做五伟业。五伟业大家弄些读书，弄出来白个吧。伊比较有名个方式，多指个只圆剧嘛。五伟业来当呢，是一个只人物也是把守正义，哦，伊是明目个时阵，他重生秋个只。精神，清秋日光，伊是翁婿啊，翁啊，伊毋愿意出来做官个。无奈那那伊个字能清洁点点笔意，那伊个过强，五音业东西已经是命大进嘛，命也出来出来，所以当时个时阵呢，清秋点笔意出来做官，笔意做官那主要就说那社会制作正应该怎能坑伊么？伊名声过大过强，伊个名声大个强强到地个呢，咱。清史来，但恁远期中国时段嘅一个新高调啊，有咱们国语一面入籍就叫苏轼诗。恁中国来，但恁只要诗歌来，但恁苏轼诗有咱们有只样有嫩，国语一来，但恁伊同苏轼诗咁嘅讲述是非
0: 非
1: 常
0: 常
1: 大。
0: 多，
1: 所以写咩来，但恁大家都是坑伊买，你非常矛盾。但伊是好字哦，所以来，但人那东西主管也不做伊买，我遐也不坑伊那就去。一来为了自己能力呀，伊不得不惊。来到也非常矛盾啦，来到这去半路的时阵，我点点写诗啊，点写诗，各路灯跟那帮伊灯，也是等咱硬绑架，咱在钓，没关系，像这些人在绑架去做官，你不得和平条件是互相啦。但是人们确实是特得人情，你去到无着久，个大概个无着年外，伊也无生病，到时假使那定有了，等下到今日就走去病嘛。把手整硬，那伊无骨塌塌，当然食之情况个做年大学啊。
0: 好，现在就是今日个三条米啊，就是杨定海老师讲过。
2: 别家向灯双盘。
0: 今日嘅生活也交直等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3: 一度甲大家打在镜之中，为大家上展嘅是第一长凳宣布，到中央嘅电器声当，甲大家上一度满足嘅等值这么时间之当。
0: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客户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那么这个等值时间再会，
3: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

0: 客家。
1: 客家向前，欢迎收听《思海客家》，我是格乐。
2: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首先是抵得唔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2: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2: 以上就是今天思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1: 唔抵唔抵得？
3: 抵得乜嘅？
1: 思海客家话：
3: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1: 思海客家话唔抵。记者了解到，国家文物处今年印发《国有文物指南书记管理办法》，将会在今年的12月以后起正式施行。根据介绍，《国有文物指南书记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指南书记生产，保障国有文物指南书记安全，引导国有文物指南书记有序开放利用。激发国有文物指南书记潜能，国家文物处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书记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名录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出台的办法。办法明确，国有文物指南书记是指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指南信息的记录，包括人次书记、加工之后的书记、衍生出来的书记。国有文物指南书记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的管理职责。办法提出，书记服务应该遵循公平、公正、片面的原则。按照人次书记不出位、书记可控可计量的要求，把加工之后书记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办法规定的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指南书记类型，明示了主动公开、非盈利性使用、盈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该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持慢盈管理、慢盈负责和慢盈使用、慢盈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指南书记管理责任，授权国家秘密的书记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0: 给俺收买人，广东前身商业改革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速亮跑，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成为拉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战术。广东正加大布局人工智能赛道，以前链条实施化转型，打下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详细情况，我得听下来了解。
1: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硬件产业集团，汕头的长海涉及超过60000家的硬件经营主体。当地企业正积极融入 AI 技术，工人的研发 AI 智能模块上下硬件度的普通的硬件，立刻就变成了可以实时应答的智能互通硬件。
2: 今天适合钓鱼吗？
3: 今天阴天，风力四级，气压1013。水体较稳，适合钓鱼。
1: 负责人则讲，传统的硬件市场可以持续萎缩，而想要增量比较难，所以这段企业可以在眼前就开始布局 AI 硬件的赛道。目前企业的 AI 硬件频率营收稳步增长，已经占总营收的一半以上。汕头市丰浩资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俊浩介绍：
2: 我们主要是做那个

0: 遥控类的玩具的这类产品呢，它就是已经在走下坡路。那我们就想做 AI 这个板块的产品，加上这个玩具以后，对我们的那个企业的营业额的增长挺可观的。
1: 去深圳，智能化轨车正在重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模式。现在单车的生产企业批量营业的机器人自动焊接工作厂，配套全自动施工材料智能涂装生产线，完成了从传统人工流水线向智能实时化产线的转型升级。深圳市西德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监测中心主任祝世纯介绍，
2: 我们的原材料从加工到成品组装全程可追溯，在高速运转的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臂能精准地完成车架的切割、焊接、打磨等工序，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的精度。
1: 今年深圳已经应聘头一批12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制造业实时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提升。深圳博瑞产业研究院院长易博介绍，
3: 通过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推动深圳的经济彻底从规模增长转向为质量、效率包括价值同步提升的高质量增长模式。
1: 为了加强推动制造业体质升级，今年以来，广东密切开展了系列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去年，广东省头一场面向全境贴现企业的赋能对接活动落地珠海。珠海春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勤木介绍，
4: 我们跟行业的这种产出的效率大概提升了150%。成本控制上面降低了60%-70%，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走到行业的最前面去，公司的那个增长速度大概提升了50%左右啊。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广东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总价值增长5.3%，高技术制造业总价值增长12%，两者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价值比重分别达到56.7%同35.2%。产业高端化、智能化、流水化转型提升近来更明显，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比较大的增长，存储芯片产量同比增长60.6%，3D打印设备增长53.5%，消神电路增长36.2%，工业机器人增长34.6%，成为广东工业经济最亮点的增长点。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同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表示，
5: AI 是赋能性的通用技术，而智能机器人是 AI 在物理世界最具有生产带动力的这个载体和出口，两者呢深度融合，共同构成广东以 AI 为魂、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体的现代化产业技术底座。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通。
1: 接下来可以选好听歌曲过后，系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玩具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1: 不见客数坦道的是台湾旗帜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幺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幺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幺零幺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旗帜上，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哀夜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哎，中华民族当中一只历尽沧桑，但系一次可以前行，一次可以探索，一次唔听停过脚步嘅出拳。记得人和前人之间，还是

0: 那尽管历史上尚有个五百太前赛，上演的一幕又一幕开天辟地的壮举，也就是突出以鲜明的客家人。客家鲜明的五百太前赛，指的是史前末日由以八王之乱同五胡乱法投资的第一百太前赛。唐代末日由以王朝农民起义同反政国旗的战争投资的第二百太前赛。北宋南宋末日由以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投资的第三百太前赛。明末清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再次入主中原，并实行的移民政策，投资的第四百太前赛。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人均土地大量减少，投资第五百个太前赛。而历时一千多年，涉及千百万人的前赛之路，就按样的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慢慢的行过。从方言分布和生活习俗看，客家人是被列为中华汉民族的八大民系之一，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系之一。根据五年前的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客家人大概是有八千万到一亿两千万人。而当中呢，以按中国的广东、福建、江西而闽粤赣边为主要的集中区，尽管伊个所处的环境大多是系位于偏僻的山区，不过全老的客家人在自家的土地上系创造的属于自家的历史，衍生出来多姿多彩的客家文化。今天的节目等我们听下来一趟客家文化学习孙国亮的讲述。客家市民在前世路上到底是怎样克服重重困难呢？今天要现身在那里独特的客家文化呢？
1: 在迁徙的队伍当中啊，就有人突发恶疾啊，便轰然倒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后生小子说没了就没了。当地的土著人啊，就告诉他们说啊，这是由于邪恶的这个瘴气所造成的。这个瘴气啊，侵蚀了人体啊，人啊只要一中到瘴气，那就基本上就没得救了，只有把这个瘴气赶快给它驱逐出来。这个啊，就是中原汉人进入南方山区的最难过的第一关，就水土不服的典型的综合表现。那么正在迁徙途中的这个客家先民们，就跟当地的土著啊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客家先民呢，他就把中原老家熏蒸发汗的这种方式，以这个当地土著啊生吃那个中草药这个方式相结合，就做成了著名的一个饮品，叫擂茶，就是用那种擂钵把那个茶叶、炒花生、炒黄豆、炒芝麻这些香的，加上呢大青叶、淮桑叶、细叶金钱草、艾叶、竹叶蕉、肉桂等等，这些就是具有发汗和治疗功能的中草药揉在一起，然后一一捣烂，把它们揉成那个浆状的茶泥，然后用这个滚烫的开水进行冲泡或者把它煮开，作为一种迎客茶或者一种药饮或者是一种药膳。这个擂茶你一旦喝下去以后啊，顿时就会觉得浑身啊毛孔啊逐渐的扩张，然后呢被侵入体内的这些瘴气啊或者是风沙就随着这个茶汗啊渐渐的排出，顿时你就会觉得神清气爽，体轻如燕，好了，没事了，把瘴气排除了。于是啊，迁徙的队伍啊又继续前行了。可是那些已经倒下的人怎么办了呢？那可是自己的先辈啊， 他们临死之前

反反复复的叮嘱和交代，你可不能把我丢在这荒山野岭啊，那不成了孤魂野鬼，永世不得超生了吗？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这把老骨头带回老家去，埋入祖宗的坟上。先辈的叮嘱啊，那是重如泰山啊，这后辈的孝子贤孙们就在先人的这个坟墓附近诸如为舍守孝三年，然后呢再开光取出先人的骨骸，给他洗净，放入预先烧制好的陶瓮，称之为剪金，然后呢再把这个装入祖先这个骨骸的这个陶瓮啊，我们也叫金瓮，再给他背起来，加入迁徙的大规模的这个队伍，追赶前面的这个先人们。这就是客家人著名的这个习俗二次葬形成的由来。

0: 也撇沾了一路南前的客家先民，记得你的目的地都在河南耶。好记得你心目当中追求的是桃花人般的梦想之地，好记得你对和平安宁生活的一个向往当中。今日一个方向，记得你在艰苦的前山路上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让伴去挑战生理缺陷同达意志的缺陷，顺便记得你必须要克服的难题。而在一个过程当中，客家先民也出现前生来记得你一要贴实的一个客家文化。那么记得你的理想之体最后是哪在哪耶？习近之后的客家人要形成的那条要贴实的客家文化，接下来等我们继续来一趟客家文化学习孙国亮的讲述。
1: 终于有一天呢，他们跨过了洞庭湖、鄱阳湖，先后到达福建宁化的石壁村，就是说这个被称为啊是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所在地的这个区域。然后呢，顺着汀江啊抵达汀江上游的第一重镇，就是唐开元24年设立的汀州，这个地方前进。汀江啊展开了温柔的臂弯，迎接来自远方的游子，那真是一个落英缤纷啊，芳草遍地，确实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这样子的一个桃花源所在地区域。于是他们想在这边扎下根来，长成参天大树。但是呢，随着后面迁徙的队伍啊不断的到来，汀江流域这个人口啊骤然增加，两地供求矛盾呢越来越突出。就为了缓解这个矛盾，大量的客家先民嘛就沿着汀江的上下游和汀江的左右的腹地进行分迁。那么沿着汀江北岸向九龙江南岸分迁的这一部分客家族群呢，却遭遇了从九龙江下游向九龙江上游开疆拓土而来的具有排他性和攻击性的闽南文化的拦截。这两个啊一同出自于中原故土，但是由于迁徙的时间不同、目的不同，然后形成的语系、民俗风情的不同，所以当他们呢来到九龙江南岸，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生了严重的文化对峙。这客家先民呢，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呢就把从中原老家带来的儒家和文化以夯土这个建筑技术相融合，就地取材，以生黄土为原材料，从这个构建这个古堡、古寨和围屋起步，逐步摸索建成了既能够具足而居又能防御外敌的这样一个构建自己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心理安全边界的福建土楼，逐渐就这样诞生了。

0: 唐总朋友，今半日的客场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艾希客家年，
5: 客家年，客家年，
6: 客家年，客家年，
7: 客家年。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艾希家乐，
0: 艾希阿壮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一个胡卡的诗。
9: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广东汉客写蒙白的时候，按到外江戏，去清朝谈流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客中，一客、潮客、汉客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种类，称为是南国苗丹。
11: 广东汉客和湖北汉客可以讲是同种不同料，两者同源于绵密千字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一种客家体系和湖北本土发展出了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1: 湖北汉客是南调客种，写网白称楚调、汉调，在绵密千字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21年，天名汉客是皮黄合流的

0: 苏创造，直接影响了警察的诞生。而广东汉卡尼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海残留人员要腐败产业一动客家天气，社网摆成外港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腐败汉卡，正式提名为广东汉卡。1959年，广东汉卡人成立，因此就杀了去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卡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的泥王、死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死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万载，弹起就当有韵味。而且佢喺舞台演员人用重族音韵同普通话，亦也系佢嘅热态特色。
1: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嘅话方言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行当唱腔嘅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嘅。比方讲，武腔系出从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出从壮冲刚劲。表演到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上乐器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0: 了解一道意思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冲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卡唱音乐的神团，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警察湖北汉卡的唱音乐在唱腔细节上是要明显不同的哟。

0: 坦白就前吞，相信大家对广东汉剧的唱腔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说百里海燕池、斜王桥江的调，都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1: 同时广东汉剧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的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埋国外甚东南亚客销华侨刺激啲嘅度，2008年咧六一前后，广东汉侨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出系涌现开传神。
0: 而广东传神，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侨嘅代表性传神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显华，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侨传神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多同一道的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

0: 很重要。A U 食堂呢，是海客家集团面上系哦，主持人加洛阿松姑感谢你食堂。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坦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食堂有过多精彩嘅内容。
0: 最后等一等，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食嘅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食堂。
2: 炸骨糕。姑姑，好爱是读书，好爱是思念，好用是喂猪。

0: 无失，钓鳊顿顿钓杂乱。
1: 钓鳊弯弯钓网山，钓鳊种种钓馒头，钓鳊吃吃钓毛山，钓鳊。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

0: 听韵味岭南，韵岭南韵味。
1: 嚟到2026年7月14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物例牌喺节目开始咧，同大家预告下本期嘅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今日的节目前半段，我们会带来两个岭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专访。一个是古琴艺术岭南派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欧宏山，听听他跟大家分享琴声里的传统文化。另外还听到广州通草话脍炙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康平的声音，听听他跟大家分享怎样用通草话来展现岭南文化的故事。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7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生一起传粤韵品粤调。2026世界杯迎来白热化阶段，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广府文化加足球文化融合的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潮起花城》，聚焦广州的文化。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节目。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讲到古琴艺术岭南派咧，系发源于广东新会，主要流传喺广东省广州市啦，同埋周边嘅地区。是广府文化的代表之一，而它的溯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2008年是入选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岭南派古琴艺术在曲目、音乐结构、音色和演奏技法等方面形成了清和淡雅、温柔醇厚、优雅恬静的风格。而其琴曲是多感慨世事、寄情山水，追求中和至静的境界。欧宏山是中国当代琢琴师，国家级非遗古琴艺术岭南派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师从自己的爸爸欧君雄，而欧君雄师傅亦都是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而欧宏山自幼在爸爸的熏陶之下，苦练修复和琢制古琴技艺，多年来修复了不少受损的传世古琴，而同时他都不断创新古琴琢制技艺，是推进古琴文化的传承，并且将它视为自己的终身追求。下面我们来分享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于洋对欧宏山老师的采访。
4: 欧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琴艺术岭南派国家级项目的广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欧宏山。
4: 把您传承这个项目啊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5: 岭南古琴呢是我们国家2008年认定的一个国家级项目，那么它的渊源呢非常久远。那么据史料记载呢，在南朝广东曲江秦家侯安都呢就有了古琴的记载，那么到南宋末年呢，由于皇室的战乱呢，从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迁都到了新会，我们以前叫做冈州。那么在冈州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形成了我们第一个琴谱，叫做古港遗谱。从此呢，岭南派的古琴就在这里生根发芽了。
4: 对于这个项目的一些历史渊源、传承脉络，您又是师承于何处？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5: 我呢是师承于我的父亲欧君宏先生，那他现在呢是岭南派古琴艺术的国家级传承人。那么他师承的

0: 老师，也就是我的师祖呢，是杨新伦先生。从我们岭南派发源开始，第一代黄景新开始算起来呢，那我父亲呢属于第八代传承人，那么我是第九代传承人。
1: 那在您看来，我们这个岭南古琴项目，它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0: 岭南古琴呢，它的特点呢，跟我们广东地区的渊源非常深厚。首先呢，它是由于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结合的一个特点。中原音乐呢，它具有一种文人性质，它是将很多历史的宝贵的财富呢，融汇到了这个古琴艺术里面。比如我们的琴曲有《玉树临风》《碧涧流泉》《渔樵翁达》《鸥鹭忘机》等等，这些代表性名曲呢，都有很深的这种哲理思想在里面，体现的是呢天人合一、修心养性的这样子一种道家传统的精神。所以呢，我们这个项目呢，非常受到现代的年轻人的喜欢，因为他们想把自己回归传统。回归到一种心静、安静的一种状态，那么古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修行的方式。
1: 那对于整个这个项目来说，您也是接手了很多年，作为传承人呢，您都有哪些传承和发展的一些计划呢？
0: 我呢是从小就接触古琴了，因为在我出生之前呢，父亲已经在传承古琴，所以呢，我学习的过程呢是耳濡目染的，从小就在父亲身边听着他弹琴和看着他做琴。我的学习方式呢就不需要看谱，就是手把手的这样子学习。那么经过几十年的传承呢，我呢就将这种传统的一对一手把手的教学保持下来，同时呢，我也结合了父亲的一些笔记，还有前辈的一些手抄的一些谱本呢，重新汇编整理成了一本最新的教材，叫做《岭南古琴教学新编》。那么呢，适合呢广泛的同学去学习古琴，不单只可以看到老师的手势，口口相传，也可以通过谱面这种规范的这种印刷体的谱面进行传承，这个是我近年来投入最大的一个工作。那么这本书呢，是2021年开始筹备，那么2025年年底刚刚发行，所以呢，我将大力推行这种谱本，这种规范的谱本，向社会、向各个年龄段去推广。
1: 比如要学这个古琴，通常要从哪些步骤开始学习呢？
0: 学习古琴呢，我们首先呢要有一个基本功的锻炼。那么基本功呢，我们非常强调这个姿势，就是坐姿、手型，还有整个人的手势、琴姿、琴容等等各方面是非常注重的。这个也是源于我们勤心健胆的这个理念，因为很多的动作呢，跟我们太极拳、太极剑的姿势是非常一致的，比如说围捋中正，比如说沉肩坠肘等等，这些都可以直接运用到古琴演奏当中。所以我们一定强调要很标准的演奏姿势。然后第二步呢，我们会练习左右手的基本指法。右手呢，我们有基本的八法，有托、劈、摸、挑、钩、踢、打、载。那左手呢，也有吟、摇、错、度、进、退等等很多的指法。我们要求学员一定要练习完整的基本指法之后，再去学习琴曲。那么琴曲呢，有简单的到难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同时也是

0: 是以曲代练，在小曲里面锻炼一种乐感，锻炼一种演奏的一种习惯。那么在下一个层次，就是要表达到曲目的思想感情，因为一切都是需要表达人的思想、人的情感。特别古琴，古琴呢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化的艺术，它不像当代西方乐器非常讲究共性，他们还讲究一些均分节拍哦，稳定的一些拍子。但古琴呢，它是一个在相对固定的框架下，你有自由发挥的一种艺术。所以呢，每个人弹同一个曲子可以差别非常大，因为他内心的思想可以直接反映到琴曲的演奏当中的。所以我们呢非常强调古琴的琴外功夫了。就到后段，就是高级阶段，就要求学员要涉猎更多的修养，更多的文化修为，琴棋书画诗花酒茶等等，都会对古琴的演绎进行一个滋养，进行一个提升。这个就是古琴最大的一种特点功夫在琴外。
1: 所以其实要弹好琴，不只有手法或者是对于琴谱的理解，更主要的是对于这种室外的本领的一种积累。
0: 是的，对技术的打磨是一个基本都为琴曲的表达作为一个支撑。但是区别于其他人你要超越其他老师或者自己的老师，有自己的风格，就必须有自己的一些理解。入铁跟出铁的一样的道理，它其实跟其他艺术的修养其实是一样共通的，每个都需要有自己的面貌。古琴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审美过程来的。
1: 对于传承人来讲，那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传承的这个项目，它和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一种关联呢？
0: 中国传统文化呢，它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一种审美，它从眼耳口鼻舌身意等等各方面去感受这个世界比如说我们的书法是一种线条的艺术，而且有隶书、篆书、行书、楷书等等，不同的书体有不同的风格。又比如说是香道也有那个篆香，也有盘香等等，这些是从嗅觉上去体验我们的一种美。那么到了古琴就是听觉上的一种审美，这种听觉上的审美是非常抽象的，摸不着看不见，但听得到。所以呢，我们需要借助其他的一些感官去滋养自己，从而通过音乐制造一种画面感，一种气息感。所以我们非常讲究那种弹琴的气息、停顿、节奏的舒缓快慢，这样子表达出一种有层次的、有色彩的、有呼吸的这样一种全方位，类似于其他感受的一种音乐感受。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涉猎的更多，那你可以借它这个方法表达在你的古琴里面。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琴棋书画、诗歌、吟诵，甚至我们的拳术、剑术都融合到古琴的表达当中，所以他们是息息相关、融会贯通的。
1: 对于未来的发展，您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规划呢？
0: 现在呢，我除了发行了《岭南古琴教学新编》的这一本教材之外呢，同时我也跟 广府文化生态保护实验丛书进行了一种联动，出版了一个系列。

0: 业的丛书，就是岭南古今非遗玩家，这一套教材呢一共三本，它是针对青少年，就是一年级到初三，就一共九个年级的一套教材。这套教材呢就是可以走进我们的中小学，而且它的特色呢是图文并茂，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一些古琴相对深奥的一些方法演奏指法啊。那么现在正在几家小学正在推广，那么这个也是我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进入中小学。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已经将古琴带入到了师范类的高校里面，这个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种进步。因为以前呢古琴大部分都是民间传承或者老师这样子私塾的传承，进入高校这种专业呢还是近年来的一个大的突破。虽然它在某一些音乐院校有专业，但是在师范内呢高校有古琴专业还是第一个先例。希望我也能够一直在这个师范内的高校呢继续推广古琴，让更多的青年群体成为古琴传承人，因为他们才是带动整个社会发展前进的一个中坚力量。
1: 也希望古琴的这门技艺能在您的手中发扬光大，将它带入更广阔的舞台。感谢欧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的，再次多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洋对古琴艺术岭南派广州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欧宏山的采访，同我们分享了琴声里的传统文化。下面这个钟数我们一起通过欧宏山老师的古琴弹奏，一起感受下琴声里的传统文化魅力。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1: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尹美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下面我哋继续分享岭南非遗。通草画系清代广州外销画主要品类，画喺通草纸上边。而呢种纸咧，其实并唔系通常意义上边通过纸张法制造嘅纸，而系从一种学名为通脱木，俗称为通草嘅灌木经水切割而成嘅。通草画是指在通草片上面创作的画，而通草片是用一种白色海绵状的植物茎水加工而成，这种植物叫做通脱木，又叫做通草，是五家科的常绿灌木或者是乔木，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它的茎水是比较大，质地柔软，而且颜色洁白，而拿出通脱木的茎水之后，用刀切割成薄片，就可以得到一张又轻又薄、接近半透明的纸。而由于切割的树径大小有限，所以每张纸只是有巴掌咁大细。通草片材料价廉易得，而且非常适合水彩画混色着墨的需求。而当水彩运用到质感丰富的通草纸上面的时候，通过光的折射是可以能够呈现斑斓缤纷的效果，更加可以媲美漆器或者是刺绣，所以好受画师的喜爱。2026年的5月份，通草画入选广州市第九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同大家认识一下广州市级非遗通草画绘制技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康平，而他亦都是颜氏家族通草画的第四代传人。而讲起同通草画的结缘，颜康平就话：最初接触到通草画是源于家族传承。
3: 其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通草画噶啦。由于是家族传承，所以我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阿爷咧去学习呢个绘画。其实咧讲落就我哋家族同呢个通草画结缘都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嘅。首先其實就是在清末的時候，我們家的祠堂重修，在這個機緣巧合之下，我的太公就接觸到一位為我們祠堂繪製壁畫的畫師。這個畫師其實他當時也曾經畫過通草畫，就在這個這樣的巧合的機緣下面，我的太公就接觸到這個通草畫的技藝，然後他就傳了給我的爺爺。到後來我爺爺又將這個技藝傳了給我。
2: 通草画题材丰富多样，以反映清末岭南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各种形式人物为主，诸如官员像、兵俑像、杂耍图、纺织图、演奏图等。作品造型生动，色彩浓艳，人物刻画惟妙惟肖。由于通草画融汇了中西绘画元素，质感独特的同时又生动地反映出了中国本土风情，所以深受十九世纪来华西方人的喜爱。继续来听颜康平的介绍。
3: 其实通常

0: 我話咧，佢作為清代廣州外銷畫嘅主要品類啦，咁佢其實喺好多方面咧都有佢自己唔同嘅一啲特點嘅。咁首先咧，佢就畫喺用通草呢種植物剖削而成嘅一個薄片上面啦。咁由於佢保留咗呢個植物完整嘅細胞結構，咁所以咧，當我哋用傳統嘅礦物顏料啦、植物顏料啦，去進行多次嘅堆疊混染上色嘅時候咧，佢就能夠呈現出好似刺繡一樣咁樣嘅效果。咁咧呢一種質感咧係其他嘅畫種咧係所不具備嘅。咁另外一方面咧，通草畫佢由於當時嘅銷售對象咧主要係嚟中國廣州旅行嘅外國人啦，咁所以咧佢為咗滿足呢啲西方客人嘅需求咧，咁所以咧喺佢嘅繪製上面咧亦都吸收咗西方嘅繪畫技法，咁樣咧令到咧佢嘅畫面咧更加生動、更加逼真、更加具有立體感嘅。咁其次咧，如果我哋從題材嚟講，通草畫咧，佢畫嘅內容咧都係嶺南地區生活嘅方方面面，譬如有花鳥魚蟲啊，有我哋嘅民族百態啊，亦都有我哋好多嘅市井風物等等。咁所以咧，佢其實咧亦都被稱為咧係呢個清代嘅廣州嘅視覺百科。
1: 嗱，最近顏湯平老師咧創作咗一幅佢好中意嘅通草畫作品《嶺南麗屬圖》。呢幅作品是以广州荔枝湾为灵感，绘画了满树红荔垂枝，绿叶掩影之间，果实晶莹欲滴。而通草纸特有的透光性，亦都令到荔枝好像带着晨露一样，岭南夏日的生机跃然于纸上。而讲起创作的灵感，他是这样说的。
0: 其实呢，我比较喜欢的作品呢就是我自己创作的嶺南瓜果題材嘅作品，因為咧，我覺得咧呢一啲咁樣樣我哋常見嘅好似荔枝啊、黃皮啊、龍眼啊等等嘅呢啲咁嘅嶺南瓜果咧，其實咧會有一種天然嘅親切感啦。咁我每一次咧見到呢啲咁樣嘅瓜果嘅時候咧，其實咧嘅感受咧就並唔係話當佢係一個好普通嘅水果啦，而係我諗到喺好多好多年前喺清代嘅時候，其實外國人接觸到呢啲水果嘅時候咧，佢亦都係一個充滿好奇或者係甚至係驚喜嘅一個咁樣嘅心態，咁佢哋當時咧為咗想將呢種喜悦去同佢喺遠方嘅親友進行分享咧，咁佢亦都會選擇購買畫咗呢啲嶺南瓜果嘅通草畫作品帶翻去嘅。咁好似我創作嘅呢啲嶺南瓜果嘅作品裏面啦，咁我個人咧特別中意咧就係荔枝呢個題材，因為首先咧我覺得荔枝嚇。呢、这個綠葉紅果，首先喺色彩上咧就非常之靚，而且咧荔枝佢嘅夾紋啊，需要繪製得逼真嘅話咧，係需要投入更加多嘅技巧嘅。咁比較高興嘅就係我創作嘅荔枝嘅作品啦，咁亦都能夠得到比較多嘅朋友嘅認可。咁好似喺增城嘅一啲活動上邊啊，咁樣咧當地嘅一啲荔枝嘅種植户咧啊，佢見到我畫嘅荔枝咧都會可以好準確咁樣認出啊，畫嘅係邊一種嘅品種啊，咁樣樣。咁我覺得冇咩嘢比種荔枝嘅專業户啊，能夠可以喺我嘅作品裏面認出我畫嘅品種，呢一個肯定係更加之令我高興噶啦。
1: 顏湯平老師喺傳承清代通草畫圖式同技法嘅基礎上咧，係對通草畫進行咗創新。佢係以技法革新、數字科技同埋跨界應用呢三重路徑，令到通草画从博物馆艺术变为可以触摸、可以互动的当代文化符号，实现了古老技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0: 其实呢，我们对通草画的创新呢概括来讲呢就是守正创新这四个字的。我们呢对通草画的创新其实呢也都分为几个方面的。一个呢首先是在作品的创新啦。咁其實咧，我哋喺延續咗過去清代通草畫嘅圖式風格之餘咧，其實咧，我哋係想喺呢個基礎上，有冇辦法令到呢個通草畫佢更加之適合我哋現代嘅審美同埋現代嘅層次嘅？咁為此咧，我哋就考慮到，喺過往嘅通草畫，佢嘅尺幅咧可能都係比較細嘅喎。咁因此咧，我哋咧經過咗大量嘅探索，就研發咗通草紙嘅無縫嘅拼接技藝。咁好似我有一張表現醒獅嘅通草畫嘅作品啦，咁樣就係將四張通草紙無縫咁樣拼喺一齊，咁咧就畫咗一隻我哋嶺南嘅醒獅啦。咁亦都非常之慶幸啦，呢一張作品咧喺我哋十五運嘅時候咧就陳列喺呢個十五運嘅主新聞中心嘅會場上面嘅。咁同時咧，其實喺過去我哋見到好多好精美嘅通草畫作品啦。 咁

0: 佢嘅效果都係非常之立體逼真嘅。但實質上咧，呢種立體逼真咧，佢僅僅咧都係停留喺用繪畫技法表現上面嘅。咁我喺度諗，我哋有冇辦法令到通草畫真正咁樣變得立體咧？咁為此咧，其實咧我咧就亦都參考咗通草花嘅塑形嘅技藝啦，等等嘅一啲方法，咁樣咧就對通草畫咧進行咗一個立體塑形嘅嘗試。咁好似我哋而家繪製嘅一啲荔枝嘅作品啦，亦都會運用到呢種立體塑形嘅技藝，令到咧我哋畫出嚟嘅荔枝係真正喺物理意義上突出於紙面嘅。咁除咗喺作品本身嘅呢個創新方面啦，咁我哋其實咧亦都喺度諗辦法，令到通草畫以不同嘅形式，俾更加多嘅現代人去接觸到。咁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去探索通草畫同現代科技數字融合方面。咁譬如咧，我哋同一啲機構去合作啦，推出咗通草畫嘅 NFT 嘅作品，咁樣咧通過呢種數字藏品嘅形式啦，令到更加多嘅朋友可以去見到呢個通草畫嘅圖像。咁我哋嘅 NFT 嘅作品咧，其實咧之前咧亦都喺南國書香節啦，亦都喺香港書展裏面咧進行發行嘅，咁咧亦都得到咗唔少朋友嘅一個收藏啦同埋關注。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咧其實咧亦都努力咁樣探索將通草畫嘅圖像版權去進行運作嘅。咁好似我哋之前咧就同呢個廣東交通集團合作啦，將通草畫嘅一啲有趣嘅特色嘅畫面開發成呢個電子嘅嶺南通嘅交通卡，咁樣咧，等我哋嘅年輕嘅朋友喺使用呢一個嶺南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欣賞到通草畫嘅畫面。
1: 多年嚟，顏康平老師潛心鑽研，耕耘傳承，一門心思咧喺巴掌大細嘅通草紙上邊描繪嶺南風物、社會百態，勾勒好似繡品咁樣嘅文理質感。對於通草畫未來嘅傳承同發展，佢希望等佢成為傳播嶺南文化、構建文化對話嘅橋梁。
0: 其實咧，對於通草畫嘅未來咧，我哋更加期望嘅係推進一種叫做生產性保護咁樣嘅模式。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咧喺清代通草畫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受海外嘅客商歡迎嘅一個文化嘅產品嚟嘅。咁佢喺當時咧係活生生嘅係一種商品，而且咧亦都係一個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形象咁樣嘅一個載體嚟嘅。咁因此嘅話咧，其實咧喺今日我哋咧亦都希望重新去挖掘到通草畫佢嘅呢個商業嘅價值。咁我哋咧亦都著力去培養更加多嘅通草畫嘅從業嘅人員啦，咁可以去創作一啲通草畫嘅商品，令到咧我哋國內嘅朋友啦，同埋我哋海外嘅朋友啦，都能夠去購買到呢啲精美嘅通草畫作品，咁樣咧亦都實現我哋優秀嘅中華文化出海咁樣嘅目的嘅。咁為此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咧亦都做出咗一啲嘅努力嘅。咁譬如我哋咧而家咧專門有建立幾個唔同嘅傳習基地啦，咁去培養呢個通草畫從業嘅人員啦。咁同時咧，我哋咧亦都會開發更加多嘅一啲貼近現代生活嘅通草畫嘅文創品啦，好似一啲小擺件啊等等。咁亦都咧會積極利用一啲自媒體嘅平台啊，同埋一啲電商嘅平台去傳播我哋嘅故事，去發售我哋嘅作品嘅。咁喺未來咧，亦都希望通草畫呢一個古老，但係其實咧佢亦有非常深遠嘅文化內涵嘅咁樣嘅非遺啦，俾更加多嘅朋友去認識，亦都期待咧有更加多嘅朋友咧去中意通草畫，加入到我哋嘅團隊裏面。
1: 好啦，再次多謝廣州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通草畫繪製技藝嘅區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顏康平老師嘅分享。咁啊，主持人肥光不斷提醒閣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係央視頻客户端，搜索並且關注韻味嶺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啦。

0: 做你最喜欢的。做你最喜欢的。做你最喜欢的。做你最喜欢的自己啊。
1: 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5: 冇浸噶。
6: 李宝，快走。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继续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7集嘅内容。
1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3: 各位，之前我哋讲开元盛世嘅时候啊，讲到张九龄同唐玄宗嘅理念差距咧就越嚟越大。呢个时候唐玄宗年纪啊渐渐大啦，觉得自己成绩咁大，享受下胜利果实都系人之常情嚟啊，所以对自己嘅要求咧慢慢就冇咁高。

啦噃，而对人哋嘅意见啊，亦都慢慢冇咁听得入去啦。咁呢个时候咧，一个好符合佢要求嘅人就喺佢身边出现啦噃。佢就系历史上著名嘅奸相李林甫啦。李林甫啊，系大唐李氏嘅宗室子弟，唐高祖李渊嘅堂弟，长平叔王李叔良嘅曾孙，曾经做过太子中允、御史中丞、刑部侍郎、礼部侍郎等等职务嘅。当时唐朝嘅朝廷之上啊，有两类官员嘅，一类是科举提拔上嚟嘅官员，以文章才华见长，而且咧都是读圣贤书嘅儒生，做起事上嚟咧零舍讲究道德仁义嘅。咁张九龄就是其中嘅代表人物啦。而另一类咧系啲世家大族嘅子弟，或者李氏宗室嘅子弟，呢啲人就唔需要经过科举嘅，直接可以进入官场噶啦。咁论道德文章咧，当然就比唔上科举上嚟嘅官员啦。咁但系佢哋世家出身，耳濡目染，对官场嘅实际运作咧就更加有心得，做起事上嚟啊，往往更加追求实效。咁我哋之前提过嘅为唐玄宗理财嘅宇文邕啊，仲有李林甫咧，就系呢一类官员啦。咁啊，史书啊，大部分都系儒生写嘅，咪中意以道德啊论人物嘅，所以宇文邕啊、李林甫呢啲人咧，往往评价比较低嘅。但系皇帝啊，未必咁睇噶噃。你道德再好，做唔到嘢都冇用噶。当年宇文邕被撤职，朝廷嘅财政状况啊马上转差，可见斋靠道德治国都系唔得嘅。当年汉朝嘅天子话：汉家制度，王霸之道杂之，唔可以纯用儒术，就系呢个道理啦。所以唐玄宗虽然用张九龄为相啊，但系对李林甫咧系亦都好重用嘅。而等到佢同张九龄嘅分歧越嚟越大，李林甫喺唐玄宗心目中嘅位置咧，其实越嚟越重要啦噃。嗱，讲到唐玄宗同张九龄嘅分歧啊，除咗治国政策之外咧，系仲有用人之道啊。有一次啊，有一位将军打败咗薛丹，并且将薛丹王嘅头咧传送嚟京城，立咗大功，令到唐玄宗嘅闷气啊一扫而空。咁按照李唐王朝出将入相嘅惯例咧，唐玄宗提出要任命呢个人做宰相，张九龄反对话啦，宰相嘅职位就唔可以用嚟做奖品嘅。唐玄宗啊问，咁俾个名义唔管政务得唔得啊？名义唔可以乱咁俾噶噃，皇上啱啱打败咗薛丹就要做宰相，咁若然消灭咗薛丹，咁又奖咩嘢过佢呢？唐玄宗被张九龄窒到冇声出。后来又有一次啊，唐玄宗想奖励河西节度使牛仙客，事关啊牛仙客节约开支勤于政事，喺防区里面搞到兵强马壮，气象一身。唐玄宗正是需要咁嘅人才，所以呢就提出为佢加封尚书嘅头衔。点知啊张九龄呢又跳出嚟反对噃。嗱，张九龄同牛仙客呢就冇乜个人恩怨嘅。反对嘅原因呢，佢认为宰相同埋尚书啊係应该好似佢咁嘅士大夫，而唔係嗰啲长期喺基层工作嘅人员，更加唔应该係军人。所以佢就对唐玄宗话，牛仙客做尚书，朝廷都恐防会因此而蒙羞吧。唐玄宗就问，咁唔封尚书，俾个爵位都得吧？张九龄仲係零头，唔得唔得，爵位係用嚟奖励功臣嘅，牛仙客只係做好本职工作啫，有咩功劳先得㗎？陛下若然一定要奖嘅，咪奖多啲金银财宝係啦。唐玄宗俾佢激到面都青埋，唔通天底之下咩嘢事都要由你讲咗算数嘅咩？张九龄。张九龄亦都吓咗一跳啊，并啵一声跪低就话啦，臣愚蠢，不过只系实话实说啫。唐玄宗俾佢搞到哭笑不得，你口口声声话要讲资格，嫌牛仙客出身唔好，上唔到台面，咁你自己又系咩出身咩门第啊？张九龄答话，牛仙客出生于中原，系华夏正宗，确实唔系臣呢个岭南边鄙之人可比嘅。但系臣毕竟喺朝廷任职多年，牛仙客只系个边境嘅小吏，胸无点墨，点可以担当大任呢？

0: 望完钟我俾佢激到冇晒声出，但系条气咧就真系好唔顺嘅。喺后来啊，李林甫啊走去同阿唐元宗话啦：，用人嘅嘢只要有才干，何必一定要识写文章先得噶？而且用人乃天子嘅权力，天子要用边个就用边个，系使咩要问阿张九龄啫？用边个唔系用啫？咁佢呢番说话咧就啱晒唐元宗心水啦。所以过咗无奈啊，唐元宗就将张九龄同埋裴耀卿两个齐齐罢咗相，将李林甫同埋阿张九龄反对嘅牛仙客咧系任命为宰相。喺开元24年，亦就系公元736年啊，张九龄同裴耀卿同时罢相，李林甫咧就接替做中书令，牛仙客咧就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至于裴耀卿留低嘅侍中职位咧就空缺。咁结果啊，宰相班子由三个变咗两个，李林甫啊话晒事啦。话说李林甫做咗宰相，新官上任啊三把火噶，第一把火啊烧边个咧？烧朝廷嘅谏官吧。我哋知道啊，唐朝设立谏官咧，原本嘅职责啊在于提出唔同嘅意见。咁但系李林甫为佢哋树立嘅榜样咧，就系宫廷仪仗队里边嘅立将马噃。呢啲高高大大嘅骏马咧，系靓就靓啦，但系企喺宫殿前边咧，就粒声唔出嘅。李林甫啊，对班谏官话：，大家睇见呢啲马咧，吓，佢哋都系三品嘅待遇，但系如果边一匹乱叫一声咧，马上咩嘢都冇晒噶啦噃。如今皇上英明盖世，四海升平，边使你哋多嘴多舌先得噶？要唔要做将马之名？各位自己啊睇住办啦呗。咁佢画公仔画到咁出场，大家梗系知咩事啦。自此之后啊，啲谏官就冇晒声出啦。嗱，咁呢单嘢究竟系真系假？我哋都好难考究嘅。事关李林甫喺历史上咧就俾妖魔化咗噶啦，啊咩衰嘢堆晒佢身上。后人咧甚至话佢为人甘言如蜜，腹中藏剑，所以咧就有咗个口蜜腹剑嘅成语。咁但系啊，佢啲同事啊，包括俾佢搞冧嘅张九龄、裴耀卿咧，都冇咁样讲过佢坏话噶噃。所以咧，佢呢份人系咪真系咁衰啊？都系好难讲。但系咧，阿李林甫有一样嘢肯定系噶啦，就系非常之妒忌贤能嘅。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咧，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马上嚟到最尾呢个环节——粤韵查督撑。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它是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看生旦净末丑，各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查督撑，
2: 嚟到粤韵查督撑。嗱，好多关注体育嘅朋友咧，应该都每日啦吓倾紧2026世界杯呢个话题啊。嗱，世界杯将会喺听日15号同埋后日16号啦，迎嚟半决赛嘅争夺，即系四强争霸。而今个星期日19号咧会有季军争夺战，下个星期一嘅凌晨20号咧会迎嚟冠亚军的争夺战。而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在上个周末开始亦都迎来了首次的世界杯粤语广播。有关详情我们一起来听听宣传片花。
5: 对于在大湾区的球迷来讲，粤语广播是一种专属情怀来的。很多接地气的粤语比喻、表达或者形容，不单止有着市井的烟火气息，更加有着独有的浪漫哲理。
6: 外脚背兜出完美弧线，我哋称之为脚趾尾拉西。两队实力均等，胜负难分，我哋用5波就精准概括。录音场上面信息万变，一切皆有。

0: 有可能，四个字就足以形容，波是圆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在激战，今次我们不单只有连场精彩对决的高清画面，更加有地道的粤语解说伴你左右。大家好，我是谭奇川。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第一次用粤语解说世界杯赛事，我将会联同一众专业解说嘉宾，同大家共同见证世界杯冠军的诞生。
1: 大家好，我是陈卿。
2: 大家好，我是马毅。
3: 大家好，我是陈文森。
4: 大家好，我是黄子豪。
1: 用最地道的粤语讲最透彻的足球，世界杯激战连场，总有我们的声音。
2: 世界杯越踢越激烈，我们越讲越精彩，同频共振，啱听啱 feel， 啱晒你。
3: 足球有速度有态度，用粤语广播贯穿每一度，
4: 从教波到讲波，我将会以教练的视角为大家拆解战局。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粤语解说尽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央视体育客户端穿梭世界杯。
5: 冇错啦，我哋大湾区之声体育节目嘅主持人谭奇川咧，会联同一众广播佬吓，从八强开始聚焦2026世界杯嘅精彩比赛吓。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央视频号，了解详情。讲到晚风拂珠江，热血万岭南，早前我们总台 CCTV 5的如约而至节目广东站主题曲亦都正式上线，里面是融合了广府文化再加足球的文化，以及广府很多非遗元素。所以今期的粤韵查督撑同大家推介世界杯之余，是伴住悠扬的旋律共赴羊城足球之约。这首歌叫《潮起花城》，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6: 来来来，饮茶，大哥。哎呀，好久不见。
7: 你咁快嘅？
6: 哇！咁靓嘅足球，
7: 咁快点可以啊？
8: 咁靓喎！
7: 咁快点可以啊？
6: 好，开波啦！
9: 好。

冇錯啦，啱先大家聽到嘅呢一首歌係《潮起花城》啊，裏邊咧融入咗好多嘅一啲足球文化啦，當然會有好多非遺嘅元素嚇，特別係廣州好多嘅一啲地標啦嚇，都融入其中，相當好聽啊！嗱，講到體育比賽加嶺南文化，喺我哋關注到日前啦，粵劇名家曾小敏咧係亮相正在進行時嘅粵 BA 半決賽，廣州主場演繹咗一首《薪火紅棉》呢一首粵歌，可以話點燃成個賽場。現場更加之有球員家屬嚟趣味互動，所以我哋今日嘅韻味嶺南美段粵韻茶督撐，趁住世界盃嘅浪潮，一齊都嚟感受一下喺粵韻加體育嘅魅力。以廣東粵劇院嘅曾小敏老師呢一首粵曲《薪火紅棉》，結束我哋今日嘅韻味嶺南音頻靚茶。亦都不斷提醒閣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係央視頻客户端，搜索並且關注韻味嶺南。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5: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4: 定是这一首，
6: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是这一首，
7: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4: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8: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相信大家呢段时间咧都系不停嘅喺度循环播放吓，嚟自周杰伦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嘅同名主打歌啊，承载住咧佢半生感悟嘅。

0: 旋律啦，由周杰伦啦亲自谱曲啦，老拍档方文山填词，既系专辑当中嘅灵魂之作，亦都系佢啦时隔多年之后啦，对自己音乐人生嘅一次温柔回望。咁《太阳之子》咧呢只嘅专辑啦，亦都系等待咗三年几嘅时间啦，系推出嚟嘅一张嘅专辑啦。咁适逢亦都系佢啦出道25周年嘅时间啦，作为佢个人第16张嘅专辑创作，咁啊制作周期长达3年，制作规格拉满啊。邀请老拍档方文山完成了5首歌曲的填词，林迈可负责成张专辑的混音，黄宇芬担任编曲，一共收录了13首的作品，包括12首全新创作以及1首特别的收录作品。专辑风格也是跨度很大，涵盖有说唱、中国风、抒情、摇滚、民谣等多种类型，亦都系打破咗佢以往嘅创作惯性啦，以真诚为核心，咁将自己当下嘅生活状态、人生感悟，同埋呢25年嘅音乐历程啦，沉淀尽数融入于专辑当中，既有熟悉嘅周氏韵味啦，又有全新嘅尝试嘅创作啦，亦都成为咗佢咧连接过往经典与当下心境嘅重要载体。咁上线之后咧，亦都系迅速占领咗各大音乐榜单嘅前列，引发咗啦全民歌迷嘅热议啊！咁而第一首作品《太阳之子》呢首作品啦，当初听嘅时候咧，都系颠覆咗大家对佢新歌曲嘅一个嘅期盼啊！就话原来周董今次玩嘅摇滚元素啊！呢首歌曲嘅 MV 更有乐迷啦，笑称就位啦，周杰伦咧就为咗拍呢一只嘅 MV 啦，嚟创作咗呢一首嘅歌曲啊！MV 当中未来感视觉搭配啦，充满力量的旋律，完美点题专辑当中的向阳而生这个核心表达。周杰伦的声线褪去了清洁，多了几分的沙哑与厚重。方文山的词极具诗意，以太阳为意象，隐喻着热爱、坚守与希望，既藏住对25年音乐之路的赤诚，也都是藏住对未来的期许。而呢首 MV 咧，长达6分58秒咧，亦都成为乐迷最近睇得最多嘅一个影视作品之一啦。如今嘅周杰伦创作心境已不同于往日，最近喺接受采访时就话啦，佢分享咗自己嘅创作变化。咁下边嘅时间咧，就一齐听听呢一段嘅采访录音啊。
1: 其实灵感当然是需要去挖掘出来，哦，就是你说突然神来一笔也是有可能，但是。如果自己要督促自己写歌，我就要去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我就是要去过生活。然后啊，我在雪山，我在雪山，我是不是可以拍个 MV？ 那我要拍个 MV， 我是不是要写首歌？啊，那就会变成督促自己要写。啊，那之前也是在旅行的时候去了沙漠啊什么，我就觉得，这个沙漠的美景不记录一下，不拍 MV 好，很浪费。因为这样又写了一首歌。这个旅行的过程其实是很多的灵感的。我觉得比我当初在以前刚出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创作力是不是非常的旺盛？其实那是待在录音室，因为没有去哪里，我就整天就是待在录音室，因为我也睡在录音室嘛，没事做就写歌咯，对吧？所以其实现在的创作欲其实不输给以前，只是说你想不想写而已。你现在这些时间你要拿来写歌，还是拿来打网球，还是拿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对，因为现在还要陪家人，我还要开演唱会。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有时候等专辑要等这么久？因为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我觉得应该是说自己很难超越自己。好，自己很难超越自己。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也有聊到说大家觉得大家很喜欢老歌，就是其实拿新歌跟老歌去比较是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因为老歌加了很多分数在于哪里？在于他们的年轻的岁月，在他们年轻时候听我的歌，一种回忆感、氛围感，一听然后回到过去那种感觉。你说那新歌对你什么感觉？可能里面旋律很好听，但是会不会听就只是在当下听到你觉得好听，那个跟老歌的感觉可能又是不一样。其实你看演唱会后面环节会点歌，大家点的都是老歌，很难，就是很少有人点新歌的，所以这对新歌来说其实也不太公平。但是没办法啊，我觉得新歌可能是要等到几十年后吧，到然后那些年轻的朋友几十年后了再回过来听我现在的新歌，他可能就觉得要有时间的沉淀去让这首歌去慢慢的加分。好，所以 这对于我来说，我做一个新专辑要写。

0: 写新歌其实也是挺有压力的，因为大家会拿来做各种的分析，哎，现在是不是写不出来以前的那种歌曲啊，蛮大的压力，我要好好的挑战一下自己。新作品啊，其实就是在于分享而已，我去了哪里旅行，然后我在那个时候为了这个风景写了什么歌曲，我去希腊哪里拍了什么，然后我去当地的小镇买了一个吉他，哎，写了一个什么，其实应该是分享给歌迷朋友，已经不是在教功课。我觉得大家不能把它想做，我今天啊隔这么久才出一张专辑，那你一定要写得非常好，你一定要比以前的那些老歌，那这个是很不太公平的。我觉得现在的写歌就是多，就是比较在于分享。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成绩单来看。
1: 感謝周杰倫同我哋嘅分享啦，咁呢一份啦不被過往捆綁，忠於當下嘅創作態度，令到呢一張嘅《太陽之子》專輯啦更具温柔。咁所以咧，跟住嚟嘅時間啦，我哋就不妨繼續嚟聆聽呢一張嘅專輯當中其他嘅作品，嚟分享下呢隻專輯當中其他歌曲背後嘅創作故事啊。第一首揀嚟嘅會有呢一首《淘金小鎮》。

0: 淘金小镇是专辑当中风格辨识度很高的一首作品，同样是来自方文山的填词，周杰伦的作曲，也是歌迷口当中的封神级的创作。歌曲将牛仔风与周杰伦硬核式的说唱完美结合，打破了周杰伦以往的说唱风格，给听众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听觉体验。创作灵感源于周杰伦就对自己25年音乐生涯的回望，方文山的词是暗藏隐喻，巧妙地呼应了他入行以来的迷茫、坚守与荣耀，每一句的说唱都充满着态度与力量。
1: 我要你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好有励志，周杰伦嘅一首自己创作嘅作品《女儿殿下》吓，咁顾名思义呢首作品咧，都系佢自己写俾自己女儿嘅歌曲吓，满满嘅父爱，咁创作灵感。

於啦佢同女兒之間嘅日常相處啦，嗰啲嘅細節嘅碎片同美好嘅温柔嚇，亦都令到佢啦靈感迸發啦，寫低咗呢首治愈之作。歌曲嘅編曲啦細膩温暖，冇太多複雜嘅修飾，簡單嘅鋼琴伴奏住啦輕柔嘅弦樂啦，突顯咗旋律嘅温柔質感。里面亦都收录咗好多女儿平时同佢之间嘅对话嘅声音，听咗之后令人倍感温暖，亦令人睇到咗周杰伦褪去咗天王光环作为父亲嘅温柔一面。唔少为人父母嘅歌迷听完之后亦都非常之治愈。

同样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西西里》啊，呢首作品同样嚟自方文山同周杰伦嘅合作，系一首极具氛围嘅作品吓，将浪漫嘅地中海风情啦，同周氏 R&B 完美融合啦，仿佛令人置身于西西里嘅海岛日落之中吓，非常之治愈，亦都好慵懒嘅一首歌曲。咁创作灵感咧系源于周杰伦嘅西西里旅行经历啦，咁当地嘅海风、日落与人民风情啦，都成为咗佢创作嘅灵感来源。而方文山嘅填词咧都非常之具有画面感啦，用细腻嘅文字勾勒出啦西西里嘅

听个作品歌名叫做《圣徒》，咁啊呢首歌曲嘅灵感啦，系嚟自于啦将敦煌文化以 cyberpunk 呢种嘅风格咧巧妙融合，碰撞出唔一样嘅音乐火花。灵感源于周杰伦啦对敦煌文化嘅喜爱啦，咁而方文山亦都以敦煌文化为核心啦，融入相关嘅历史典故，咁填词极具诗意同厚重感啊。咪既保留咗啦周氏中国风嘅韵味啦，亦都融入咗啲现代元素。而编曲方面啦，好有层次感，咁将呢种传统中国风嘅旋律啦，再混合翻一个电子音效相结合啦，节奏沉稳，亦都非常之有力量。咁周杰伦嘅唱腔亦都非常之沉稳大气啦，将敦煌文化嘅神秘与厚重嘅历史感啦，系展现出嚟嘅。听咗之后啦，令人感受到咗传统与现代嘅完美融合，亦都睇到咗啦周杰伦喺中式风格创作上嘅全新尝试同突破，成为专辑当中啦非常值得品味嘅一首佳作啊！

转身离开。同样来自这张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作品《那天下雨了》，这首歌曲非常之催泪的一首的抒情作品，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林迈可全程唯一参与编曲的作品，歌迷评为全专辑必听的一首歌曲。创作灵感是源于周杰伦对于青春的回望，旋律是延续了周氏式的 R&B 的一种唱腔，钢琴前奏一响起，令人瞬间破防，好像穿越回到2003年的青春时光。结尾都巧妙 callback 翻经典曲目《晴天》，实现了跨越20年的音乐对话，直接将情怀拉满。而歌曲编曲都非常之温柔，人声当中的处理非常之细腻自然，而钢琴再加鼓组的搭配非常之有松弛度。周杰伦的唱腔亦都温柔，带着几分的沙哑，将青春里面的遗憾与释然，是演绎得淋漓尽致的。

听个歌曲歌名叫做《双女多情》，下呢个双系三点水个双，同样由方文山填词嘅中国风作品。咁呢首歌曲啦，系将中国风与 R&B 完美融合，打造出极具东方意境嘅音乐作品啊！创作灵感系源于对于双楚文化嘅喜爱。方文山嘅填词故事完整，咁啊文字细腻，搭配翻有笛啊、古筝同琵琶呢啲嘅传统乐器啦，系完美嘅编排啦。仲有系五声音阶嘅旋律啦，干净利落，咁尽显东方韵味。歌曲中间啦，巧妙咁衔接咗啦经典嘅曲目啦，《娘子》吓。老粉咧听到咧，瞬间个 DNA 都动咗起身吓。咁啊，周杰伦嘅唱腔亦都系婉转悠扬啦，将呢一种嘅双女嘅温婉与深情，亦得恰到好处啊。

听个歌曲有周杰伦嘅呢首 I Do 吓，咁啊 I Do 呢首系英伦摇滚作品啦，咁啊同样由方文山填词啦，系写俾爱人嘅一首浪漫告白啊。灵感创作源于啦佢同爱人嘅相处啦嘅日常啦，旋律动听流畅啦，周杰伦嘅声线状态咧喺呢首歌曲当中啦系达到咗系最佳状态，温柔又有力量，咁啊将对爱人嘅珍视与眷恋娓娓道来。歌曲的編曲与旋律咬合度非常高，节奏轻快舒缓，没有太多复杂的修饰，但是都非常能够击中人心，传递出那种很纯粹而又真挚的爱意。我咪说非常适合用于婚礼上的背景音乐，虽然中规中矩，却是非常能够打动到人，展现了周杰伦温柔深情的一面。

听个作品咧，亦都系呢张专辑当中啦，极具反璞归真嘅歌曲啦吓，《乡间的路》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咁风格咧系偏向于乡村民谣，亦都系专辑当中最素嘅一首作品吓。创作灵感源于周杰伦对于童年乡村生活嘅回忆啦，编曲都好简单吓，褪去咗嗰啲华丽嘅修饰，用咗最简单嘅乐器伴奏。令人聲可以完全展現出來，令人想起另外一首的作品，同樣都有鄉村風格的《稻香》。這首歌曲的周杰倫的演唱方式非常之鬆弛，非常之自然，沒有太多技巧修飾，卻很容易地傳遞出這種很純粹的情感，在整張風格多元的專輯當中起到了降速緩衝的作用，令人聽完之後有非常之有安心的一種感覺。

0: 好啦，揀嚟呢张专辑当中最后要分享嘅呢首歌曲《七月的极光》吓，咁呢首歌曲系专辑当中勇敢尝试嘅作品嚟噶，同样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风格系融合咗 R&B 啦以及流行啦，咁啊贴合翻 Z 世代啦网络流行嘅音乐风格吓。创作灵感源于啦对极光嘅向往，编曲用咗一啲好空旷嘅混响啦，再搭配翻啲好梦幻嘅人声吓。为了营造出一种空灵又治愈的氛围，乐评人就说其实周杰伦早在六七年前就已经是研究这个领域了，虽然歌曲的主歌偏平淡，但副歌部分极具感染力，而周杰伦的唱腔也是灵动多变，打破了以往的演唱风格，展现了他在音乐上面的全新探索。虽然不是专辑当中最出圈的歌曲，但是都极具可听性，适合深夜当中在这个时分循环聆听。好啦，以上就是本次这一张《太阳之子》专辑当中要分享的所有曲目啦，先听到这里，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峰。啱啱啦，同大家分享咗啦周杰伦啦呢张嘅全新专辑啦《太阳之子》，都系完整咁听咗啦专辑当中嘅十首作品吓，亦都感受咗佢当时嘅创作心境吓，亦都读懂咗佢喺音乐上嘅突破与坚守。每一首歌曲啦，都藏住佢真诚嘅情感表达。咁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听一听啦姿势待听的歌。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广东外语职业技术学院嘅雷雅婷同学啊。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啊。
5: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伦雅婷，今天同大家推介的歌曲是《不知从何说起》。该作品于2025年12月19号发行，该曲由吴林峰作曲，小黑填词。Justin Yao 編曲，楊千華演唱的歌曲，是一首新歌，亦都是一首關於探索人生縮影的故事，細緻地描繪了回望上半生的四季和風景。其實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首歌的 MV 風格，入面記錄著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各形各色的生活軌跡，就好像

0: 每个人的缩影故事。我最喜欢其中一句是活着每天，解开新难题。其实我们人生的剧本呢，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不同的难题，不同的挑战。我们成功地跨越过去，就会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其实2025年经历了很多，也都令我的心情有了很多不同的高低起伏，有失去很好的朋友啦，也都有对很多事情上面的改观，看淡了很多事情，也都慢慢发觉自己开始变成了一个大人，真的很多事不知从何说起，希望大家一起去听一下啦。
1: 怎样算起上半生的四季？

欢迎持续收听千千阙歌。咁啊，听完姿势待听的歌啦，下边咧会同大家啊围绕住一个嘅主题啦，嚟分享十首作品啦。我哋嘅主题系冇前奏入耳便秒杀你的华语歌吓。啊，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咁样类似嘅作品吓，就系宁静起手吓，唔需要前奏，直接第一句歌词就击中人心，一秒沦陷。咁而今日咧拣选出嚟呢十首作品啦，就系华语乐坛当中嘅呢十首啦，冇前奏嘅音乐作品啦。

甜甜的呢首嘅作品啦，冇前奏嘅金曲啦，咁系嚟自于专辑《我很忙》当中吓，同样嚟自方文山同周杰伦嘅合作。一开口就系、是、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吓，温柔又轻快嘅旋律啦，瞬间系可以捉住听众嘅耳朵吓，而冇丝毫多余嘅前奏铺垫啦，直接切入主题，咁将初恋嘅甜蜜与清洁啦，系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面同样系一首冇前奏作品，嚟自梁静茹嘅《崇拜》。

听过作品有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崇拜》，这首歌曲也是极具感染力，没前奏的作品，由陈沫填词，彭学斌作曲。歌曲一开口，梁静茹就用很温柔而有很有力量的声线直击人心。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不需要冗长的前奏，直接用歌声诉说住很卑微而又深情的爱恋，情绪饱满又真挚，旋律非常之悠扬，而编曲都很简单，但非常之有质感，将那种暗恋的卑微、崇拜与遗憾都唱得非常之淋漓尽致。怎么会

嚟自唐古嘅演唱《忽然好想念》啊！呢首歌佢同樣都係無前奏嘅作品啦，咁啊由徐盈生填詞，陸勇作曲。呢首歌曲咧喺唐古咧一開口就唱出咗嗰種忽然好想念你不在身邊，每個季節都有深深的眷戀。嗱，唔需要太多前奏嘅鋪墊，用呢幾句歌詞啦，將思念同痛苦同與無奈啦，演繹得入木三分啊！聽咗之後，令人不禁諗起心中牽掛嘅人，咁嗰啲曾經深埋喺你心底裏邊嘅思念，都喺旋律當中緩緩流淌，係一首一入耳就會令人共情嘅傷感金曲啊！下面揀嚟有蘇打綠嘅演唱《謝天》。

這天都算是蘇打樂的一首經典作品，由吳青峰包攬詞曲創作，是一首沒有前奏的作品。這首歌曲同樣都是直接切入主題，沒有多餘的前奏，將內心的倔強與釋然也都唱出來。旋律輕快有力量，歌曲當中是融入了吉他和一些鼓點，用搭配吳青峰極具感染力的演唱方式，令人可以瞬間被情緒帶動。

来自朱主爱的演唱《好想你》，同样都是来自今日的主题，没前奏宁静起手的一些情歌作品。这首作品是唱出了那种对爱人的思念，亦都可以瞬间揸住听众的耳朵。旋律简单洗脑，歌词直白又可爱，将那种少女的娇羞与思念演绎得非常之恰到好处。而这首作品听完之后的感受就是令人会觉得好甜，仿佛是置身于初恋的美好之中，是一首一听就会令人心情变好的甜美作品。

聽過作品有來自牛奶咖啡的演唱《燃燒吧，小宇宙》。這首歌曲第一句唱到啦，燃燒吧，小宇宙，燒掉所有的憂愁。同樣是沒有前奏的鋪墊啦，直接傳遞出積極向上的正能量，令人瞬間可以感受到充滿力量。所以歌詞積極向上啦，是非常之鼓舞人的一首的作品來的，是唱出了啦追求夢想，擺脫煩惱。聽了之後呢，令人可以更加振奮人心，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首歌曲。下面選擇有 TFBOYS 的演唱《守護家》。

0: 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0: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们今天揀选出来的歌曲全部都是一些没有前奏的音乐作品。听过有 TFBOYS 演唱的《守护家》，这首歌曲由李卓雄填词，刘佳作曲。歌曲一开口 ,TFBOYS 就用清澈的声线直击人心。我会守护他，守护我的家，用爱灌溉所有梦想发芽。不需要前奏，直接用歌词带出歌曲的主旋律。听之后令人心中充满着温暖，感受到家和温暖的力量。是一首一入耳就会被治愈的温情作品。

自电视剧《我是杜拉拉》当中的影视原声，同样是没有前奏的一首的作品来的。这首歌曲用舒缓的节奏、很简单的编曲和弦乐的加入，是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对自我的接纳，也都唱得非常好。李成远和赵咏音两把的声音都非常有默契，唱出了电视剧当中的一个情怀在这里。

听作品有杨丞琳的演唱《幸福的节拍》啊，这首作品来自吴奕伟填词，陈威全作曲，来自专辑《半熟宣言》当中的一首作品吓。杨丞琳用很甜美的声线咧，都可以瞬间将大家带入情绪，跟着《幸福的节拍》把烦恼都抛开，传递出满满的幸福感，旋律非常之轻快，节奏很明快的，再搭配翻杨丞琳很甜美的声线，令人心情会瞬间变好，听住听住令人忍不住呢，亦都会跟住旋律一起哼唱。

同样嚟自一首女歌手嘅演唱，袁咏琳演唱嘅《安排》，有方文山嘅填词，袁咏琳自己嘅亲自作曲，嚟自电影《第一次》当中嘅作品吓。呢首歌曲同样都系嚟自今日嘅主题啦，冇前奏嘅作品吓，铃声起手啊，诉说住啦爱情当中嘅遗憾与无奈，情绪饱满而真挚，咁旋律啦舒缓，带有少少伤感。編曲好簡約，只是用了鋼琴作為伴奏，更加能夠突顯翻袁咏琳聲線當中的感染力，將愛情裏面的身不由己和遺憾亦都唱得非常之貼合心情，不得不佩服方文山的填詞非常之有詩情畫意，再搭配袁咏琳的深情演唱，成為了一首非常之值得去點讚收藏的金曲。好啦，以上就係今期節目啦，千千闕歌當中揀選出嚟啦呢十首嘅冇前奏嘅華語金曲啊，希望大家鍾意。咁喺節目之後呢，都歡迎大家啦用手機嚟下載雲聽客戶端啦，除咗可以實時收聽我哋廣播節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歡迎大家啦嚟搜索關鍵字眼啦，嚟收聽更加多精彩嘅音頻內容。睇睇今日嘅時間大鐘啦，馬上嚟到深夜時分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係堅守喺工作崗位上面嘅朋友啦講聲晚安啊！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

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相信大家呢段时间咧都系不停嘅喺度循环播放吓，嚟自周杰伦全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嘅同名主打歌啊，承载住咧佢半生感悟嘅旋律啦，由周杰伦啦亲自谱曲啦，老拍档方文山填词，既系专辑当中嘅灵魂之作。亦都是他啦，时隔多年之后啦，对自己音乐人生的一次温柔回望。咁《太阳之子》咧呢只嘅专辑咧，亦都系等待咗三年几嘅时间啦，系推出嚟嘅一张嘅专辑啦。咁适逢亦都系佢出道25周年嘅时间啦，作为佢个人第16张嘅专辑创作，咁啊制作周期长达3年，制作规格拉满啊，邀请老拍档方文山完成咗5首歌曲嘅填词啦。林迈可负责成张专辑嘅混音，黄宇芬担任编曲，一共收录咗系13首嘅作品嘅，包括啦12首全新创作以及系1首特别嘅收录作品。咁专辑风格咧亦都系跨度好大啦，涵盖有说唱啦、中国风啦、抒情、摇滚、民谣等多种类型，亦都系打破咗佢以往嘅创作惯性啦，以真诚为核心，咁将自己当下嘅生活状态、人生感悟，同埋咧呢25年嘅音乐历程啦，沉淀尽数融入于专辑当中，既有熟悉嘅周氏韵味啦，又有全新嘅尝试嘅创作啦，亦都成为咗佢咧连接过往经典与当下心境嘅重要载体。咁上线之后咧，亦都系迅速占领咗

0: 各大音乐榜单的前列，引发了全民歌迷的热议。而第一首作品《太阳之子》这首作品，当初听的时候也是颠覆了大家对他新歌曲的一个的期盼，就说原来周董今次玩的是摇滚元素。这首歌曲的 MV 更有乐迷笑称就位，周杰伦就为了拍这一只的 MV 来创作了这首的歌曲。MV 当中未来感视觉搭配啦，充满力量的旋律，完美点题专辑当中的《向阳而生》这个核心表达。周杰伦的声线褪去了清洁，多了几分的沙哑与厚重。方文山的词极具诗意，以太阳为意象，隐喻着热爱、坚守与希望，既藏住对25年音乐之路的赤诚，也都是藏住对未来的期许。而这首 MV 长达6分58秒，亦都成为乐迷最近看得最多的一个影视作品之一。如今的周杰伦创作心境已不同于往日，最近在接受采访时就说他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变化。下面的时间就一起听听这一段的采访录音。
1: 其实灵感当然是需要 去挖掘出来、哦、就是你说突然神来一笔也是有可能，但是如果自己要督促自己写歌，我就要去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我就是要去过生活。然后啊，我在雪山，我在雪山，我是不是可以拍个 MV？ 那我要拍个 MV， 我是不是要写首歌？啊，那就会变成督促自己要写。啊，那之前也是在旅行的时候去的沙漠啊什么，我就觉得这个沙漠的美景不记录一下，不拍 MV 好，很浪费。因为这样又写了一首歌。这个旅行的过程其实是很多的灵感的。我觉得比我当初在以前刚出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创作力是不是非常的旺盛？其实那是待在录音室，因为没有去哪里，我就整天就是待在录音室，因为我也睡在录音室嘛，没事做就写歌咯，对吧？所以其实现在的创作欲其实不输给以前，只是说你想不想写而已。你现在这些时间你要拿来写歌，还是拿来打网球，还是拿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对，因为现在还要陪家人，我还要开演唱会。我觉得为什么大家有时候等专辑要等这么久？因为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我觉得应该是说自己很难超越自己。好，自己很难超越自己。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也有聊到说大家觉得大家很喜欢老歌，就是其实拿新歌跟老歌去比较是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因为老歌加了很多分数在于哪里？在于他们的年轻的岁月，在他们年轻时候听我的歌，一种回忆感、氛围感，一听然后回到过去那种感觉。你说那新歌对你什么感觉？可能里面旋律很好听，但是会不会听就只是在当下听到你觉得好听，那个跟老歌的感觉可能又是不一样。其实你看演唱会后面环节会点歌，大家点的都是老歌，很难，就是很少有人点新歌的，所以这对新歌也来说其实也不太公平。但是没办法啊，我觉得新歌可能是要等到几十年后吧，到然后那些年轻的朋友几十年后了再回过来听我现在的新歌，他可能就觉得要有时间的沉淀去让这首歌去慢慢的加分。好，所以这对于我来说，我做一个新专辑要写新歌曲也是挺有压力的，因为大家会拿来做各种的分析，现在是不是写不出来以前的那种歌曲啊，蛮大的压力。我要好好的挑战一下自己。新作品其实就是在于分享而已。我去了哪里旅行，然后我在那个时候为了这个风景写了什么歌曲，我去希腊哪里拍了什么，然后我去当地的小镇买了一个吉他，写了一个什么，其实应该是分享给歌迷朋友，已经不是在教功课。我觉得大家不能把它想做，我今天隔这么久才出一张专辑，那你一定要写得非常好，你一定要比以前的那些老歌，那这个是很不太公平的。我觉得现在的写歌就是多，就是比较在于分享。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成绩单来看。
0: 感谢周杰伦同我哋嘅分享啦。咁呢一份啦，不被过往捆绑，忠于当下嘅创作态度，令到呢一张嘅《太阳之子》专辑啦更具温柔。所以咧，跟住嚟嘅时间啦，我哋就不妨继续嚟聆听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其他嘅作品。嚟分享下呢隻专辑当中其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 第一首揀嚟嘅会有呢一首《淘金小镇》。

0: 淘金小镇咧系专辑当中啦风格辨识度好高嘅一首作品啦，同样系嚟自方文山嘅填词，周杰伦嘅作曲，亦都系歌迷口当中嘅封神级嘅创作吓。歌曲啦将牛仔风与周杰伦硬核式嘅说唱完美结合啦，打破咗周杰伦以往嘅说唱风格，俾听众带嚟咗一啲全新嘅听觉体验。咁创作灵感咧系源于周杰伦啦，就对自己25年音乐生涯嘅回望。方文山嘅词啦系暗藏隐喻啦。巧妙咁呼应咗佢入行以嚟嘅迷茫、坚守与荣耀，每一句嘅说唱都充满住态度与力量啊！
1: 我要鱼，
2: 他就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2: 爱你，我想你。

同樣嚟自周杰倫嘅一首自己創作嘅作品《女兒殿下》嚇，咁顧名思義呢首作品咧都係佢自己寫俾自己女兒嘅歌曲嚇，滿滿嘅父愛，咁創作靈感啊源於啦佢同女兒之間嘅日常相處啦，嗰啲嘅細節嘅碎片同美好嘅温柔嚇，亦都令到佢啦靈感迸發啦，寫低咗呢首治愈之作。歌曲嘅編曲啦細膩温暖，冇太多複雜嘅修飾。簡單的鋼琴伴奏住輕柔的弦樂，突顯了旋律的温柔質感，裡面也都收錄了很多女兒平時和她之間的對話的聲音，聽了之後令人倍感温暖，也令人看到了周杰倫褪去了天王光環作為父親的温柔一面，不少為人父母的歌迷聽完之後也都非常之治癒。

同样来自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西西里》，这首作品同样来自方文山和周杰伦的合作，是一首极具氛围的作品，将浪漫的地中海风情和周氏 R&B 完美融合，仿佛令人置身于西西里的海岛日落之中，非常之治愈亦都好慵懒的一首歌曲。创作灵感是源于周杰伦的西西里旅行经历，当地的海风、日落与人民风情都成为了他创作的灵感来源。而方文山的填词都非常之具有画面感，用细腻的文字勾勒出西西里的浪漫景致。再搭配回周杰伦很舒缓温柔的唱腔，将这份的慵懒与浪漫是演绎得淋漓尽致。

听个作品歌名叫做《圣徒》，咁啊呢首歌曲嘅灵感啦，系嚟自于啦将敦煌文化以 cyberpunk 呢种嘅风格咧巧妙融合，碰撞出唔一样嘅音乐火花。灵感源于周杰伦啦对敦煌文化嘅喜爱啦，咁而方文山亦都以敦煌文化为核心啦，融入相关嘅历史典故，填词极具诗意同厚重感啊。既保留咗啦周氏中国风嘅韵味啦，亦都融入咗啲现代元素。而编曲方面啦，好有层次感，咁将呢种传统中国风嘅旋律啦，再混合翻一个电子音效相结合啦，节奏沉稳，亦都非常之有力量。咁周杰伦嘅唱腔亦都非常之沉稳大气啦，将敦煌文化嘅神秘与厚重嘅历史感啦，系展现出嚟嘅。听咗之后啦，令人感受到咗传统与现代嘅完美融合，亦都睇到咗啦周杰伦喺中式风格创作上嘅全新尝试同突破，成为专辑当中啦非常值得品味嘅一首佳作。

同样嚟自呢张嘅专辑《太阳之子》里面嘅作品《那天下雨了》。呢首歌曲啦，非常之催泪嘅一首嘅抒情作品吓，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林迈可全程唯一参与编曲嘅作品。歌迷啦评为啦全专辑必听嘅一首歌曲吓。创作灵感系源于啦周杰伦对于青春嘅回望，咁旋律啦系延续咗周氏式嘅 R&B 嘅一种嘅唱腔啦。钢琴前奏一响起，令人瞬间破防，好似穿越翻到2003年嘅青春时光啊！结尾都巧妙 callback 翻经典曲目《晴天》，实现咗啦跨越20年嘅音乐对话，直接将情怀拉满。而歌曲编曲咧都非常之温柔啦，人声当中嘅处理咧非常之细腻自然啦，而钢琴再加鼓组嘅搭配啦，非常之有松弛度。咁周杰伦嘅唱腔啦，亦都温柔带住几分嘅沙哑，将青春里边嘅遗憾与释然啦，系演绎得淋漓尽致嘅。

听过歌曲，歌名叫做《双女多情》，这个双是三点水的双，同样由方文山填词的中国风作品。这首歌曲是将中国风与 R&B 完美融合，打造出极具东方意境的音乐作品。创作灵感是源于对于双楚文化的喜爱，方文山的填词故事完整，文字细腻，搭配有笛、古筝和琵琶这些传统乐器，是完美的编排，还有五星音阶的旋律，干净利落，尽显东方韵味。歌曲中间巧妙地衔接了经典的曲目《娘子》，老粉听到瞬间的 DNA 都动了起身，周杰伦的唱腔也婉转悠扬，将这种双女的温婉与深情演得恰到好处。

听个歌曲有周杰伦嘅呢首 I Do 吓，咁啊 I Do 呢首系英伦摇滚作品啦，咁啊同样由方文山填词啦，系写俾爱人嘅一首浪漫告白啊。灵感创作源于啦佢同爱人嘅相处啦嘅日常啦，旋律动听流畅啦，周杰伦嘅声线状态咧喺呢首歌曲当中啦系达到咗系最佳状态，温柔又有力量，咁啊将对爱人嘅珍视与眷恋娓娓道来。歌曲的編曲与旋律咬合度非常高，节奏轻快舒缓，没有太多复杂的修饰，但是都非常能够击中人心，传递出那种很纯粹而又真挚的爱意。我不是说非常适合用于婚礼上的背景音乐，虽然中规中矩，却是非常能够打动到人，展现了周杰伦温柔深情的一面。

听我作品咧，亦都系呢张专辑当中啦，极具反璞归真嘅歌曲啦，《乡间的路》，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风格

啦，系偏向于乡村民谣，亦都系专辑当中最素嘅一首作品吓。创作灵感源于周杰伦对于童年乡村生活嘅回忆啦，编曲都好简单吓，褪去咗嗰啲华丽嘅修饰，用咗最简单嘅乐器伴奏，令人声咧可以完全展现出嚟吓，令人谂起另外一首嘅作品，同样都有乡村风格嘅《稻香》啊。嗱，呢首歌曲嘅周杰伦嘅演唱方式非常之松弛，非常之自然，冇太多技巧修饰，却好容易咁传递出呢一种好纯粹嘅情感，喺成张风格多元嘅专辑当中啦，起到咗啦降速缓冲嘅作用吓，令人听完之后有非常之有安心嘅一种感觉啊。

好啦，揀嚟呢张专辑当中最后要分享嘅呢首歌曲《七月的极光》吓，咁呢首歌曲系专辑当中勇敢尝试嘅作品嚟噶，同样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风格系融合咗 R&B 啦以及流行啦，咁啊跳入翻 Z 世代啦网络流行嘅音乐风格吓。创作灵感源于啦对极光嘅向往，编曲用咗一啲好空旷嘅混响啦，再搭配翻啲好梦幻嘅人声吓。为了营造出一种空灵又治愈的氛围，乐评人就说其实周杰伦早在六七年前就已经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了，虽然歌曲的主歌偏平淡，但副歌部分极具感染力，而周杰伦的唱腔也是灵动多变，打破了以往的演唱风格，展现了他在音乐上面的全新探索。虽然不是专辑当中最出圈的歌曲，但是都极具可听性，适合深夜当中在这个时分循环聆听。好了，以上就是本次这张《太阳之子》专辑当中要分享的所有曲目了，先听到这里，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应。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啱啱啦，同大家分享咗啦，周杰伦啦呢张嘅全新专辑啦，《太阳之子》都系完整咁听咗啦，专辑当中嘅十首作品吓，亦都感受咗佢当时嘅创作心境吓，亦都读懂咗佢喺音乐上嘅突破与坚守。每一首歌曲啦，都藏住佢真诚嘅情感表达。咁下边嘅时间啦，我哋转换下曲风啦，嚟听一听啦，姿势待听的歌，邀请到嘅呢位嘅年轻人啦，系嚟自广东外语职业技术学院嘅雷雅婷同学啊。下边就将个麦交俾佢啊。
6: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姿势待听的歌。

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的雷雅婷，今日同大家推介的歌曲是《不知从何说起》。该作品于2025年12月19号发行，该曲由吴林峰作曲，小黑填词。Justin Yeo 編曲，楊千華演唱的歌曲，是一首新歌，亦都是一首關於探索人生縮影的故事，細緻地描繪了回望上半身的四季和風景。其實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首歌的 MV 風格，入面記錄著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各形各色的生活軌跡，就好像每個人的縮影故事。我最喜歡其中一句是「活著每天，解開新難題」。其實我們人生的劇本呢，總不會一帆風順，我們會一次又一次地遇到不同的難題、不同的挑戰，我們成功地跨越過去，就會成為一個更加強大的自己。其實2025年經歷了很多，亦都令我的心情有了很多不同的高低起伏，有失去很好的朋友啦，亦都有对好多事情上面的改观，睇淡咗好多事情，亦都慢慢发觉自己开始变成咗一个大人，真係好多嘢不知从何说起。希望大家一起去听一下啦。

欢迎持续收听千千阙歌。咁听完姿势待听的歌啦，下面咧会同大家啊围绕住一个嘅主题啦，嚟分享十首作品啦。我哋嘅主题系冇前奏入耳边秒杀你的华语歌吓。相信大家可能都会听过咁样类似嘅作品吓，就系铃声起手吓，唔需要前奏，直接第一句歌词就击中人心，一秒沦陷。咁而今日咧拣选出嚟呢十首作品啦，就系华语乐坛当中嘅呢十首啦，冇前奏嘅音乐作品啊。首先拣嚟第一首，同样嚟自周杰伦嘅作品《甜甜的》啊。

甜甜的呢首嘅作品啦，冇前奏嘅金曲啦，咁系嚟自于专辑《我很忙》当中吓。同样嚟自方文山同周杰伦嘅合作，一开口就系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吓，温柔又轻快嘅旋律啦，瞬间系可以捉住听众嘅耳朵吓，而冇丝毫多余嘅前奏铺垫啦，直接切入主题，咁将初恋嘅甜蜜与清洁啦，系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面同样系一首冇前奏作品，嚟自梁静茹嘅《崇拜》。

听过作品有梁静茹的代表作之一《崇拜》，这首歌曲也是极具感染力，没前奏的作品，由陈沫填词，彭学斌作曲。歌曲一开口，梁静茹就用很温柔而有很有力量的声线直击人心。你的姿态，你的青睐，我存在在你的存在，不需要冗长的前奏，直接用歌声诉说住很卑微而又深情的爱恋，情绪饱满又真挚，旋律非常之悠扬，而编曲都很简单，但非常之有质感，将那种暗恋的卑微、崇拜与遗憾都唱得非常之淋漓尽致。怎么会

嚟自唐古嘅演唱《忽然好想念》啊！呢首歌佢同样都系无前奏嘅作品啦，咁啊由徐盈生填词，陆勇作曲。呢首歌曲咧喺唐古咧一开口就唱出咗嗰种忽然好想念你不在身边，每个季节都有深深的眷恋。嗱，唔需要太多前奏嘅铺垫，用呢几句歌词啦，将思念同痛苦同与无奈啦，演绎得入木三分啦。听咗之后，令人不禁谂起心中牵挂嘅人。咁嗰啲曾经深埋喺你心底里边嘅思念，都喺旋律当中缓缓流淌，系一首一入耳就会令人共情嘅伤感金曲啊！下面拣嚟有苏打绿嘅演唱《这天》。

這天都算是蘇打樂的一首經典作品，由吳青峰包攬詞曲創作，是一首沒有前奏的作品。這首歌曲同樣都是直接切入主題，沒有多餘的前奏，將內心的倔強與釋然也都唱曬出來。旋律輕快有力量，歌曲當中是融入了吉他和一些鼓點，用搭配翻吳青峰極具感染力的演唱方式，令人可以瞬間被情緒帶動。

来自朱主爱的演唱《好想你》，同样都是来自今日的主题，没前奏铃声起手的一些情歌作品。这首作品是唱出了那种对爱人的思念，亦都可以瞬间揸住听众的耳朵。旋律简单洗脑，歌词直白又可爱，将那种少女的娇羞与思念演绎得非常之恰到好处。而这首作品听完之后的感受就是令人会觉得好甜，仿佛是置身于初恋的美好之中，是一首一听就会令人心情变好的甜美作品。

听过作品有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燃烧吧，小宇宙》。这首歌曲第一句唱到啦，燃烧吧，小宇宙，烧掉所有的忧愁。同样是没有前奏的铺垫啦，直接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令人瞬间可以感受到充满力量。所以歌词积极向上啦，是非常之鼓舞人的一首的作品来的。是唱出了啦，追求梦想，摆脱烦恼。听了之后啦，令人可以更加振奋人心。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曲。下面简历有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们今天揀选出来的歌曲全部都是没有前奏的音乐作品。听过有 TFBOYS 演唱的《守护家》，这首歌曲由李卓雄填词，刘佳作曲。歌曲一开口 ,TFBOYS 就用清澈的声线直击人心。我会

守护他，守护我的家，用爱灌溉所有梦想发芽。嗱，唔需要前奏，直接用歌词带出歌曲嘅主旋律吓。听之后令人心中充满住温暖，感受到家同温暖嘅力量吓。系一首一入耳就会被治愈嘅温情作品咧。

来自一首合唱作品，有李成元、赵咏音的合作歌曲《遇见未知的自己》。这首歌曲是来自电视剧《我是杜拉拉》当中的影视原声，同样是没有前奏的一首的作品来的。这首歌曲用舒缓的节奏、很简单的编曲和弦乐的加入，是表达了对未来的期待，对自我的接纳。也都唱得非常之好，李成元和赵咏音两把的声音都非常之有默契，唱出了电视剧当中的一个情怀在这里。

听过作品有杨丞琳的演唱《幸福的节拍》啊，这首作品来自吴奕伟填词，陈威全作曲，来自专辑《半熟宣言》当中的一首作品哈。杨丞琳用很甜美的声线咧，都可以瞬间将大家带入情绪，跟着《幸福的节拍》哈，把烦恼都抛开，传递出满满的幸福感啦。旋律非常之轻快，节奏很明快嘅，我再搭配翻杨丞琳很甜美的声线，令人心情会瞬间变好，听住听住令人忍不住呢都会跟住旋律一起哼唱。

同樣嚟自一首女歌手嘅演唱，袁詠琳演唱嘅《安排》，有方文山嘅填詞，袁詠琳自己嘅親自作曲，嚟自電影《第一次》當中嘅作品嚇。呢首歌曲同樣都係嚟自今日嘅主題啦，冇前奏嘅作品嚇，寧靜起手啊，訴説住啦愛情當中嘅遺憾與無奈，情緒飽滿而真摯，咁旋律啦舒緩，帶有少少傷感。編曲好簡約嚇，只係用咗鋼琴作為伴奏啦，更加能夠突顯翻啦袁詠琳聲線當中嘅感染力。咁將愛情裏邊嘅身不由己同遺憾，亦都唱得非常之貼合心情啊！不得不佩服啦，方文山嘅填詞啦嚇，非常之有詩情畫意啦。咁啊，再搭配翻袁詠琳嘅心情演唱啦，成為咗一首非常之值得去點讚收藏嘅金曲啊！好啦，以上就係今期節目啦，千千闕歌當中揀選出嚟啦呢十首嘅冇前奏嘅華語金曲啊，希望大家鍾意。咁啊喺節目之後呢，亦都歡迎大家啦用手機嚟下載雲聽客戶端啦，除咗可以實時收聽我哋廣播節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歡迎大家啦嚟搜索關鍵字眼啦嚟收聽更加多精彩嘅音頻內容。睇睇今日嘅時間大鐘啦，馬上嚟到深夜時分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係堅守喺工作崗位上面嘅朋友啦講聲晚安啊！最后送上由陈慧娴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曼尼达演唱的《For You》，这首歌很有意愿，是偏流行乐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独特的感性和音乐魅力。精选潮流热歌，举瑞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下面送出温岚演唱的这首 Can You Feel It， 是她早期的一首作品。温岚的年轻和活力尽现律动的节奏中，充分释放了 R&B 韵律的强大能量。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的《My My》。这首歌特登融合普通话、英语、闽南语三种语言。歌名《My My》谐意是闽南语的不要的意思，用这种贴合年轻人日常口语的方式来表达分手后仍然放不低对方、不愿对方偷偷离开的细腻情绪。在周氏 R&B 的基底上加入电子乐元素，最终呈现出独特的浪漫质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富含韵律嘅。

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的这首《不过期的爱》，我们会沉浸在 Dove Boy 和孟菲璇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景当中。

听过的这首是伴随性很强的歌曲，就是来自新草莓乐队演唱的《The Last Romantic》。R&B 乐队其实还是很少见的，新草莓乐队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去探索音乐更多的可能性。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 Karen CC、林海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R&B Girl》。他们的音乐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令到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啱先分享嘅歌曲系嚟自张学友演唱嘅《黑白画影》，可以话系佢喺当时对 R&B 歌曲嘅一次阐释。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呢种曲风俾佢诠释得有一种惬意同舒适感。精选潮流热歌，举谁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富含韵律感嘅流行歌。下面听到的这一首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在方大同的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听见他对节奏韵律的超能力把握。一起来欣赏。

0: 啱先听到嘅系嚟自袁娅维同 Masca 联袂演唱嘅《She Runs》。呢首歌嘅听感好丰富 ，Masca 直接利落嘅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嘅声音，喺动感嘅节奏底下，为我哋带嚟咗微醺嘅甜蜜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嘅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嚟自 Jason 演唱嘅《别问很可怕》。Jason 嘅唱腔系好有辨识度嘅，佢早期系一位喺网络上走红嘅音乐创作人，佢唔单止好识唱歌，而且仲好识玩音乐。

过的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里面，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之富有律动感。下面听到的是来自冼伊纯演唱的《Way》。冼伊纯几乎原封不动地还原了音乐人刘凤瑶诠释歌曲的特色，一起欣赏。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乡，
3: 大湾区之乡，
4: 大湾区之省，
5: 大湾区之乡，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3: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
4: 有梦就飞扬。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9: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0: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1: 而家我听探世界。
1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3: 人生自在，
12: 探世界，
13: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4: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其中。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8: 听多啲，识多啲。
9: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0: 天阴两天青，四海讲蝶音。
9: 咱家己咱的掌握，
8: 天爱别人。
1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8: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5: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我长期坠入梦乡，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深情且富有诗意。陈静飞用佢嗰个独特嘅嗓音同埋丰富嘅音乐层次感，为听众朋友描绘咗一幅关于梦想、成长同救赎嘅画面。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为大家选到的歌曲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继续为你送出的是郁可唯的一首《一觉醒来》。

一首小诗由焦米琪演唱，紧扣写一首小诗给他的核心内涵，将对至亲之人深沉恒久不离不弃的情感作为歌曲主题，通过反复吟唱的告白形式、生活化的深刻意象、清晰递进的结构以及质朴而蕴含哲思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历经岁月洗礼却越发醇厚温暖的图景。

那英的这首你歌曲讲述的不是遗忘，而是接纳，每道皱纹是归途，时间留下的痕迹入面藏住生命的智慧和解答，鼓励每个人勇敢直面生命的浪涛。继续听到是告五人的一首《当蒲公英吹散远航》。

来自普玉的一首《苦味深好多》，歌名本身就是一句值得翻寻觅的告白，它没有沉溺于伤痛的思喊，而是在一种接近自言自语的旋律行进中，将生活的涩感铺陈开来。普玉的演绎克制而真诚，令这份苦味脱离了自怜，升华为一种清醒的接纳。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早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今天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质感满满的潮流新歌。每个清晨用好音乐来叫醒你耳仔，今天也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的。继续为你送到耳边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一个人的海边》。

这个是一首听感很丰富的歌曲，来自裘德的离开银色荒原当中的一首飞鸟在风暴中。那这张专辑呢更加好像是裘德和所有艺术家的一场原卓小说创作了，有宏大的世界观，诗意的文本，亦都有哲学的辩思。今继续为你送出来的这首歌是同样充满哲学意味，来自阿士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当伍佰老师的旋律遇上李卓雄老师的词，他本身就是一首朦胧的散文诗。而粤语作为拥有九声六调的语言，对旋律的贴合度要求极高。曾舜晞通过声调的微妙变化，通过细腻的语气处理，令歌词韵律和旋律线条完美契合，令文字本身成为音乐的一部分。咁睇下今日嘅时间咧，都接近尾声啦。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主间音乐分享节目《醒神好音乐》。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质感满满嘅潮流新歌。咁最后为你带嚟嘅呢首歌系李斯丹尼嘅《放过烟花》。咁今日嘅节目咧就到呢度啦。祝你拥有美好嘅一日。我系嘉欣，咁亦都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节目内容噶。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5日啊，周中星期三，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讲粤过瘾，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建嘅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啦，日前系正式结营。咁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邀请参加今届项目嘅两位粤语主播，一位咧系范家俊，一位系张子瑜啦，参与节目，分享佢哋自己嘅收获同埋暑假嘅计划啊。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8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咧新鲜滚热辣。第36届香港书展咧喺7月15日至到21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咁同场咧会有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咧同期登场，为内地读者解锁盛夏文化消闲嘅新体验，喺尾段会同大家聚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找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系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日咧，我继续咧系嚟到咗暨南大学嘅番禺校区啊，新闻与传播学院约咗两位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啦，一齐倾倾偈啊。虽然话老朋友，咁但系佢哋咧系相当之后生啊，青春活力啊。咁啊，首先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二四届粤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嘅张子瑜。
1: 系，子瑜你好，欢迎你。
3: Hello， 各位，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范家俊。
1: 系家俊你好啊，我哋咧系第二次喺暨大嘅呢个录音间里边啦，系一齐录节目噶啦吓。咁啊，相对上一次嘅话咧，我睇翻日期咧，隔咗三个月嘅时间。咁而呢三个月啦，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嘅新传学院合作啦，共建嘅湾区主播训练营第十期咧，就圆满结束咗噶啦吓。咁两位同学咧，亦都系作为粤播专业嘅同学啦，加入到呢次嘅训练营当中。我相信呢三个月嘅时间咧，大家都得着唔少吓。咁之前咧，我哋系一开始嘅时候对你哋唔太熟悉吓，但系而家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啦，通过我哋嘅电波啦，都听过大家嘅一啲相关作品。今次我哋嚟翻个总结啦吓。咁但系最近我发现啊，子瑜咧就突然间同我 WeChat 嘅时候咧就话：肥光老师，原来我哋十年前就见过噶啦。不如同大家介紹下咩回事啊，子瑜嚇！
2: 真係係好有緣分，講到呢、這個，其實就係喺2017年嗰陣咧，我參加咗越秀區嘅粵語講古比賽，咁當時咧我係攞到咗一等獎嘅。咁肥光老師其實嗰陣喺韻味嶺南呢個公眾號上邊就發過我講古嘅相同埋音頻，即係發咗喺呢個公眾號上邊。咁當時

0: 時嘅我應該都係收藏咗嘅、
1: 嗯，
0: 但係嗰陣仲未識得肥港老師。
1: 即係當時你係收藏㗎啦，當時你係小學生嚟嘅。
0: 小學生應該係我媽咪收藏咗，係、
1: 嗯、
0: 跟住又會發到一啲家人群嗰度啦。咁、
1: 嗯、
0: 到而家即係最近我喺度做緊自己嘅一個匯報 PPT 嘅時候，就將呢個截圖放咗喺 PPT 上邊。咁我就一睇，誒、欸。韻味嶺南四個字之後，見到肥港老師的名字、嗯、我就先至發覺原來我哋十年前其實就有緣分。
1: 係，不如圓攤一面咧，我喺台下仰望你，我下面仰望你，幫你影相咁樣啊！我咧都相當之鼓舞咧。哎，原來將近十年之前留低嘅呢一個錄音啦、嗯，或者可能呢個新聞報導啦，原來可以成為某一位我唔認識嘅人，即係當時唔認識人，佢之後嘅履歷，呢、這個算唔算你係你履歷當中比較排前啊？小學嗰陣時嘅履歷
0: 係啊，真係
1: 啊！咁啊，當時媽媽收藏嘅話，都要多謝你媽媽先啦。嗱，呢個鐘數不如我哋聽聽啦。我睇翻係2017年嘅6月25日中午嘅1:28係發布嘅呢個叫《同説嶺南粵語講古新萬壽之王》。嗱、啊，當時咧，阿子瑜仲係廣州越秀中星小學嘅5年級學生，
0: 係啊，
1: 係啊，咁啊，我哋而家咧邀請收聽節目嘅聽眾朋友，同埋隔離嘅家俊啦，一齊聽聽9年前阿子瑜嘅聲音究竟係點樣嘅？佢呢個講古作品獲得當年嘅一等獎喎。
2: 大家好，我係嚟自越秀區中星小學嘅張子瑜，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古仔係《新萬壽之王》。天光啦，森林入邊嘅動物都起曬身啦。森林王哥又开始热闹啦！万兽之王老虎坐喺个王位度睇书，佢睇下睇下，就暗暗沉沉咁讲啦：，
3: 唉，我真系老啦，睇一阵书就头晕眼花。咁大嘅森林，咁多嘅动物，都要我嚟管理，真系力不从心啊！
2: 所以老虎好想再揾一个有才能嘅动物嚟做新嘅万兽之王，但系又唔知揾边个好噃。佢左谂右谂，终于谂出咗一个办法啦！
1: 冇错，谂究竟系咩办法啦？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点啊，家俊评价下9年前啦，我听声音好似同而家阿子瑜嘅声音好似差唔多，
4: 系都系咁清楚系嘛？
1: 有啲点样嘅感受啊？听咗呢个9年前嘅录音啊？
4: 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嗰阵咧，就觉得阿子瑜真系个把声好得意，细细个嗰阵。而且咧，我其实除咗觉得除咗羨慕，仲係羨慕，因為我其實細細個咧，我都係好中意聽粵語講故，因為我阿爺咧，佢經常會喺部車嗰度，佢、除咗播嗰啲粵語歌之外咧，佢都會放一啲粵語講故啦。
1: 邊位老師嘅講故作品啊？
4: 我記得嗰、那個名字我有啲唔記得咗，就係因為戴眼鏡嘅、之後咧，我經常會都會喺抖音上面刷到佢嘅。
1: 佢講嘅係咩故事啊？
4: 三國。
1: 三國演義
4: 係
1: 嘛？
4: 係啊係。之後咧，我咧就非常之中意粵語講古啦、但係我一直都冇呢個機會去自己去講。但係聽到阿子瑜，原來從小學5年級就開始接觸佢所熱愛嘅呢個專業，包括佢而家都係喺度繼續喺粵播呢條路上喺度堅定咁樣前進。所以我相信佢以後未來肯定仲會有更多呢種優秀。而且令佢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呢啲作品，
1: 呢個係佢嘅來時路啊，亦都係佢履歷當中第一條路啊，係啊，好興奮啦，就係由肥光仔去幫手記錄落嚟噶。嗱，呢個咧就係現場嘅高保真啊錄音嚟噶，咁呢個我真係去到後台啦，然之後將錄音筆啦插落電音台當中，好高嘅，我記得個電音台啊喺2樓，然之後我再跑翻落去啦，喺下邊1樓嗰度咧進行影相記錄翻啊，而且。呢、這個可能是我唯一的一個，即係當年、第四屆粵語講古總決賽，廣州越秀區嘅，係我唯一一屆喺現場做一個高古箏錄音嘅，之前嗰啲都冇嘅，之後可能都有比較少，
0: 真係有緣分，真係有緣分。
1: 再隔多幾次嘅話，就係、是、應該喺舊年，唔知係咪第11屆定係第10屆，我唔係好記得啦嚇。咁啊，所以都算係好有緣咯，係、我唯一一個記錄咁樣嘅。我相信現場咧，仲有好多嗰啲小朋友。 我記錄咗十幾個故仔，因為當時一個總決賽咁。

0: 所以呢、這個就係記錄嘅意義咯。係啊，咁子瑜當年。有呢個故事在手，你係攞到一等獎，咁係咪就係因為咁樣嘅一個講古技巧嘅學習，進而你都會係變成咗而家主攻粵語播音主持藝術專業嘅學生嘅？
1: 係，呢、這個其實真係好似一粒種子咁樣，種喺我嘅心入邊。因為當時其實我喺小學即係四年級嗰陣，仲未對語言藝術啊，譬如話粵語講故呢啲有好多嘅了解。咁係啱好五年級佢係學校入邊又話有一個粵語講故嘅比賽，咁咧亦都可以作為語言藝術嘅特長生去報考初中，即係小升初嗰陣仲有特長生。咁所以咧我就諗咗自己又係一個土生土長嘅廣州人啦，咁屋企人都好支持我，話去試一下啦，講下粵語嘅古仔都幾得意嘅。咁跟住就認識得咗茂遠飛老師，咁去佢屋企去學乜嘢叫講古啦，或者係對於每一個稿件嘅打磨。之後喺呢個過程當中，其實我係發覺自己係中意呢件事情。包括我記得當時我上舞台，即係呢個決賽嘅舞台嗰陣，我睇到下面嘅觀眾之後，同埋佢哋嘅目光同埋眼神，我覺得我係享受呢個舞台。
0: 哇！咁細個就好享受呢個舞台，因為通常嚟講，啲小朋友，因為你按你咁講嘅話，你五年級之前都冇接觸過粵語講故，係當年先接觸。咁然之後就直接臨急抱佛腳噶咯，就五年級開始學，跟住一學咧就馬上去到攞第一嘅位置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可能天分咯。阿茂遠飛老師點樣評價你？記唔記得啊？粵語講古大師茂遠飛老師。
1: 茂遠飛老師嗰陣係覺得我係一個比較有靈性嘅細路仔，即係我嘅悟性會比較高。即係佢同我講，譬如話一啲動物嘅處理啊，動物嘅聲音要點樣去演繹？即係我當時其實都係一個比較活潑嘅一個性格咯，所以可能呢自己嘅性格都有對我呢個講故有幫助。
0: 所以我咪話呢個係天賦咯，而且你唔畏懼呢個舞台，你好 enjoy 好享受呢個舞台，我覺得呢個相對嚟講比較難得啦嚇。嗱，而且咧，從你嘅呢個粵語講故嘅作品咧，我哋拉翻嚟啦。除咗有緣分之外嘅話啦，而家你係傳播緊文化喎，因為而家粵語講故啦，佢已經係成為咗廣州市級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市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咁仲有省級嘅非遺傳承人顏志圖老師啦，咁同埋市級嘅非遺傳承人彭家智老師等等啦，咁都係通過佢哋而家嘅身體力行咧，去傳播緊呢一項嘅非遺藝術嘅。咁我哋係進行傳播呢一項嘅文化遺產啦。嗱，如果冇記錯嘅話，每年嘅六月份第二個星期六係全國嘅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咁講到文化和自然遺產，唔知道大家對於文化遺產嘅概念有冇啲認識咧？梁維，我問問家俊啦。
2: 文化遺產我認為就係分兩種，第一種就係物質噶啦，第二種就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即係呢種粵語講古啊，又或者係醒獅啊呢啲類型嘅。咁講到非遺咧，我係比較有感觸嘅，因為我細細個咧就係好中意舞獅。我阿爺咧喺我三歲定係四歲嗰陣，佢就同我買咗隻嗰啲锣鼓仔，佢就喺度教我点样打。之后咧，我都认为我自己喺呢方面都几有天分嘅，因为我阿爷佢嗰阵时应该系佢后来同我讲，我嗰阵时学咗两三日，基本上就将嗰啲基本嘅旋律就可以打出嚟。
0: 啊，童子功喎，当时系。
2: 系啊，之后咧就一直坚持到而家。逢年过节啊，又或者系清明节拜山嗰阵咧，我都会笠住个狮头。之后咧就喺大家面前喺度 show 咯，
0: 咁犀利，
2: 系啊系啊！
0: 你个狮头系你细细个嗰个狮头啊？定
2: 唔系？依家系变咗大狮头。
0: 系呢、這个大狮头，你通常喺咩时候先至会舞狮俾大家睇？喺边度舞啦？即系冇可能喺屋企喺小区话
3: 攞个狮头出嚟噶，系咪？
2: 因为我哋系有个祠堂嘅喺白云区，之后咧我咧就喺一般系年卅晚啦，同埋元宵节，但系我哋嗰边嘅元宵节咧有啲唔同，唔系正月十五，而系14，即系所以咧我哋就除咗喺自己嘅村里边舞狮之外，即系喺个祠堂门口舞狮俾大家睇之外咧，我哋比如话即系正月十五嗰一日啦，又或者系正月十六嗰一日啦，即系喺其他村过元宵嗰阵咧，我哋都会互相派嗰啲醒狮去到其他村，之后舞佢哋嘅祠堂啊，同佢哋带嚟一啲美好嘅祝福，新年嘅呢啲祝福，所以 我覺得我自己都

0: 好，都系我自己呢种坚持，我觉得都系好难得嘅。即系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虽然我好似睇起身唔系好硬正嗰种，但系咧我都系一直热爱住摄影师呢种传统文化，我都会一直传承落去。
1: 嗱，睇落去咧，阿家俊白白净净咁样吓，咁啊睇落去好似手无搏鸡之力，但系咧就脱衣显肌肉，系啊嗰只嚟嘅
0: 话，
1: 你即系等于你练习呢个摄影师，从你3岁到而家，
0: 系
1: 都将近20年嘅时间。
0: 嗯，冇错。
1: 有冇去进行系统嘅学习咧？定系自己去冇咁样自学啊？定系点？
0: 我其实咧就真系靠我自己平时，比如话刷抖音啊，刷小红书啊，我都会搵一啲嗰啲大师嘅嗰种视频嚟自己学习。我其实咧，因为我哋村嗰啲都系嗰啲哥哥仔，佢系喺我细个嗰阵咧就教我点样嗰啲基本嘅动作，但系大多数嗰啲动作咧都系我自己自学嘅。因为佢哋基本上都系嗰啲比较业余嘅爱好者，所以我系冇经过，比如话佛山醒狮团啊呢种系统嘅训练，但系我嘅舞狮嘅嗰种神态啊，即系好多人都称赞我。
1: 即系又一个天赋怪啦，即系而家咧，我面对两个天赋型选手，一个咧系粤语广府嘅，一个咧传承我哋非遗醒狮嘅，而且舞狮嘅话咧喺早年已经系进入咗国家级嘅非遗噶啦。我想问一下，而家喺你屋企咧会唔会有啲同醒狮相关嘅文创，或者直接有个狮头喺度，或者可能细细个你爷爷买俾你嗰只狮头，而家仲喺咪度先？
0: 仲喺我哋屋企嘅，即系停车场嗰度，因为佢比较大尘，所以就冇放到屋企。之后我屋企的确系有好多关于醒狮嘅呢种文创，即系譬如话我哋旧年嘅全运会啦，我哋嘅
2: 大湾鸡，
0: 大湾鸡系冇错，即系佢有醒狮嘅嗰种
1: 盲盒嘛，
0: 系啊盲盒，我都买咗2-3只摆喺屋企，之后醒狮嘅嗰啲，譬如话平时行街啊睇到嗰啲小挂件啊，又或者系嗰啲雕塑啊，我都会摆翻屋企。
1: 睇嚟你对醒狮咧系好有执念
0: 嘅，系啊，
1: 咁啊，所以喺屋企可能有一个小小嘅醒狮文创博物馆啦。咁所以咧，头先系邀请两位同学分享咗，其实佢哋自己身边嘅一个文化遗产，佢哋唔单止接触过啦，而且可能仲亲身去传承过吓。嗱，讲到文化遗产系历史留俾人类嘅财产嚟嘅，咁从存在形态上边咧，就正如阿家俊咁话斋咧，分为咗物质文化遗产，即系有形嘅文化遗产，例如啲建筑啊等等吓，仲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啲无形嘅文化遗产，例如粤语讲古啦，同埋醒狮啦，呢个系技艺嚟嘅，你好难话会有一个可以睇到嘅形态。睇到嘅形態就係佢舞獅嘅形態，但係佢哋傳承嘅技藝，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古時候人們嘅生活嘅一個總結啊嘛。咁所以我哋日日都可以碰到文化遺產，其實例如我哋去飲茶，廣府飲茶亦都係進入咗早茶文化，佢進入咗廣州市級嘅非遺，仲有腸粉啦、叉燒包啦等等，呢啲都係成為咗我哋廣州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仲有好多朋友都晏晝會嚟翻杯 high tea 嘅，就係嗰杯奶茶。是香港的區級文化遺產嚟嘅，所以我哋平時接觸到嘅無論食物啦，或者啲民族啦，或者啲技藝啦，都係一啲文化遺產嚟。好嘅，再次感謝咧今日嘅兩位主播范家俊同埋張子瑜啦，同我哋分享翻啦早前參與灣區主播訓練營嘅一啲收穫同感想，同埋輕輕咧提咗下，佢哋身邊嘅文化遺產。嗱，头先讲到港股啊，咁所以我哋节目嘅休息时间咧，就要用呢一首歌同大家呈现啊，好应景，就系广府文化传播大使伍燕以及系粤语相声大师黄俊英啦，一齐唱出嘅呢一首歌就叫港股。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后精彩继续。

0: 为人子方少时，
1: 为人子方少时，
0: 亲师友习礼仪，
1: 亲师友习礼仪。
2: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呢度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啊，呢度系番禺校区吓，位于广州嘅大学城外围。咁肥光咧邀请到参与湾区主播训练营嘅两位学生主播一齐嚟到作分享嘅，一位咧系啊子瑜，子瑜你好啊。
4: 你好，肥光老师。
3: 系一位范家俊，家俊你好。
5: Hello， 各位，我是范家俊。
3: 系咁，子瑜咧之前都介绍过咧，自己一个自媒体嘅 up 主嚟噶吓。咁、其实呢一个学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会唔会对你未来嘅创作有啲作用呢？因为有咁多唔同嘅老师分享咗唔同嘅主题课，咁同埋你哋都有一个实践，有拍摄啦，仲有广播节目嘅录制啦，啲点样嘅收获咧？
4: 今次湾区主播训练营真系俾到咗我好多好丰富嘅实践经验。之后在湾区主播训练营入面，我拍摄的一些作品我都将它即是重新微调了一下、发到了我自己的自媒体的、视频号啊和抖音上面。我觉得就是我学到了在拍摄方面的话，我就一定要去到现场拍多一些空镜、这样才可以令到我后期的这个剪辑有更多的素材去利用。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去到每一个现场之前都要作出比较充分的准备，要严谨一些，即是对于他的场地的布置啊，同埋他前期譬如说要同哪些人去采访，这个都是我在训练营中学到的。即是我以前可能只是说知道了这个地方就马上去影，就没有说有好多前期的准备。
3: 所以后期和前期呢要互相呼应，有个前期准备并且后期，我建议可以多些跟现场的朋友沟通、可能会有一些更加接地气的东西，或者可能衍生出来的不同的一些采访的项目都会有可能的。问问家俊呢，因为之前跟你采访的时候你就说、我都很想好像子瑜这样，我做一个相关的自媒体平台。

0: 台，我都通过自己嘅一个作品去同大家进行分享。而家参与完呢一个学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之后，仲有冇咁嘅谂法咧？定系已经喺度做紧？
1: 已经喺度做紧。
0: 系
1: 我自己创咗个号，系专门系传承我哋即系广府文化嘅。但系咧，我系用嗰种抽象，即系我将我自己用剪辑嘅软件咧，成个人咧抽象出嚟之后咧，符合到其他嘅背景之中，
0: 即系通过呢种幕前边，
1: 系即系通过呢种演绎嘅方式，即系譬如话我哋生活中嘅小场景啊，之后比较搞笑嘅斩鬼嘅呢啲画面，依家都流量都几好嘅，我哋我第一个即系我做嘅第一期。视频目前应该是1200个点赞，之后浏览量应该都破100,000了已经。
0: 相当之犀利。你做了几多期先？
1: 目前得两期。
0: 咁你要加油啦，因为作为一个节目睇 up 主嘅话咧，最紧要咧就系有连贯
2: 啊、定期更新啊、催更啊。
0: 冇错啦，咁啊，所以呢一个慢慢实现紧啦。所以我相信呢个湾区主播训练营嘅呢个学习啦，或者系参与啦，对你两个嚟讲嘅话，都系有一定嘅获得嘅吓。咁其实暑假又到啦，咁唔知道呢个暑假有冇啲相关嘅计划？或者呢種嘅計劃啦，同你哋未來一個自媒體平台都有些少嘅拉能咁樣，問下阿子瑜先啦。
2: 呢、這個暑假嘅話，我都係希望自己可以多拍一啲素材，因為我係想喺呢個暑假多啲積累唔同嘅視頻素材，又係定期更新喺我嘅自媒體平台上面，因為可能翻學嘅時候唔會話有太多嘅時間去。去到每一个地方去影，咁包括话如果暑假我想去旅游嘅话，我都希望自己喺旅游上面可以发现乜嘢，譬如话同人哋交流啊，去了解当地嗰啲文化，我都希望可以将呢啲发喺我嘅自媒体平台上。
0: 因为喺暑假期间嘅话，我相信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展览，或者系啲唔同嘅研学路径系提供俾好多青少年去选择嘅。另外咧，我建议你都可以去到香港书展啦，里边都会有好多粤语文化同大家分享嘅，而且咧。之前有一個朋友邀請我去睇，話：，我今年出咗本書叫《羅家英傳》啊，咁啊專門係講香港老官羅家英嘅，不如你過嚟睇睇我哋個講座啊
2: 嘛。
0: 如果你興趣嘅話，可以落去睇咁啊，喺香港書展可能揾到好多同粵語文化啦、相關嘅書籍啦，或者講座啦，甚至係活動咁樣啊。再翻翻嚟去八月份嘅話咧，會有南國書香節，做一個對比嚇、到時候亦都會有香港館同澳門館咁樣嘅。暑假應該都係適合好多青少年朋友去研學啦，去交流，有好多項目嘅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家俊咧。
1: 我暑假咧就谂住系理论加实践，因为我咧就系冇错。我除咗喺暑假会计划去我哋珠三角大湾区，我会去呢啲地方。除咗旅游啦，之后仲会去一啲红色嘅文化基地，去用粤语嚟讲述我哋嘅红色嘅。呢種紅色故事，之後咧我咧就點解講係理論加實踐呢？因為我覺得我哋依家我個人嚟講啦，雖然話細細個就粵語作為我嘅母語，之後咧我又中意睇《72家房客》，所以我認為我呢種粵語文化嘅積累其實係達到一定嘅程度，但係仲未夠，所以咧我咧就會喺度沉澱，包括比如話睇下陳迪生老師嘅歇後語啦，睇下李嘉怡老師講嘅呢啲粵劇文化嘅知識啦，除咗呢啲之外等等其他，我都會通過理論加實踐嘅方式，不斷提升自己嘅呢種媒體素養。
0: 其實講到粵劇嘅話啦。因應建黨嘅一啲周年慶啦，佢哋都會有啲相關嘅紅色作品出嚟嘅。嗱，譬如我哋應該中學生嘅課本上面都會有嘅《形象上的婚禮》呢、這個廣州粵劇院啦，李嘉怡老師同埋佢嘅搭檔陳振剛老師啦，都演過一個青春版嘅。咁我唔知佢幾時再演啦。呢、這個講嘅就係周文翁同陳蝶君嘅故事。而佛山粵劇院啦，佢係專門出咗一部粵劇，就叫《鐵君》，因為陳蝶君係佛山人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喺近年嚟推出嘅一個紅色嘅粵劇。咁當然就有廣州粵劇院歐海明老師佢嘅初心啦，呢部粵劇叫初心，但係講嘅葉挺將軍嘅故事，咁所以都係會有好多呢啲舞台嘅作品去講述喺廣府地區出現嘅紅色文化，而且啱啱咧係過咗建黨105周年啊嘛，咁所以我相信喺嶺南大地上面都有好多相。

0: 关嘅红色文化等待嘅加进去挖掘嘅，希望你暑假期间呢个实践再加理论嘅成个行程咧，可以顺顺利利啦。嗱，今日我哋嘅节目咧，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啊，都好多谢晒呢三个月以嚟，我哋湾区主播训练营赋予俾各位参与呢个项目嘅同学啦，咁多机会。咁反过嚟都系俾我哋老师咧呢个教学相长嘅一个机会啦。最尾我唔知啊。子瑜同埋阿家俊，对于未来湾区主播训练营有啲点样寄语咧？对于你哋可能未来参与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嘅呢啲师弟师妹，有啲点样嘅建议同埋意见，通过我哋嘅节目啊，俾啲意见同建议佢哋啊？
1: 嗯，我觉得就系多去尝试，唔好惊犯错，
0: 系，
1: 因为就系多实践先可以发现自己喺拍摄方面啊，同埋去到现场嘅一啲不足同埋问题，咁样先可以越嚟越有进步，去提升自己嘅能力。
0: 嗱，家俊咧，
2: 我送上一句话，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嘅，而且咧，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各位老师都好好，即系所有老师咧，系都会好耐心咁样教导我哋，所以大家放心去做，大胆去报题就得啦。
0: 咁都系嗰两个字，主播啦，就系主动再加传播吓。
2: 系
0: 咁亦都系多谢两位同学啦，参与我哋今期嘅节目啊。两位参与嘅咧系第十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我哋觉得系十全十美，咁希望咧有更加之多嘅十期恭候大家。我哋嘅节目咧会同大家继续关注。咁今日都多谢晒阿子瑜啦，同埋家俊啦参与节目啊。希望我哋之后有机会就一齐倾偈好嘛？
1: 好啊，
0: 好
1: 啊，
0: 好，系咁先啊。
2: 好嘅，拜
1: 拜。Bye bye
3: 合底足梳尾巾，又在约伴溪里等，绿意里暗香深，雪到雅致是难抱风云。

0: 好啦，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咧，邀请到两位学生主播范家俊同埋张子瑜啦，加盟越讲越过瘾，感谢佢哋嘅精彩分享。嗱，未结束噶，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有越讲越过瘾，两位学生主播继续会同大家分享翻佢哋喺早前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咧一啲视频类嘅作品，同大家倾倾身边嘅文化遗产啊，约定佢哋听日再倾偈啊！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我哋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嚟到每日嘅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8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唐朝因为实行群相制，所以大部分宰相在任上的时间都不是太长。在李林甫之前，大部分都是三年左右，最长的都是九年多一点。唯有他呢任了19年的宰相，称得上是空前绝后。李林甫因乜解救可以做这么久宰相呢？一般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狡猾，第二个就是唐玄宗糊涂。咁李林甫搞唔搞滑我哋容后再议啦，但係可以肯定嘅係唐玄宗就并唔係个糊涂之人嚟嘅。佢年纪大咗，个人懒咗就唔出奇，但係绝对唔懵嘅。喺安史之乱嘅时候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去成都嘅李隆基呢，曾经同身边嘅人点评过历任嘅宰相。讲到李林甫嘅时候就讲咗句好精辟嘅说话。佢话李林甫呢个人言道能举世无双嘅，咁身边啲人啊问佢：既然系咁，皇上点解仲要用佢呢？李隆基啊当头冇晒声出啦。不过李隆基冇声出，就并唔代表佢当时系俾李林甫愚弄噶噃。佢仲用李林甫系知道李林甫有啲咁嘅问题，都照样要用嘅。李隆基一代明主，深明用人之道嘅。他就知道金毛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呢都有长处短处，优点缺点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将他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所以在执政之初，

佢又用善于变通嘅姚崇，拨乱反正之后呢，就要用依法治国嘅宋景，建设国家啦，就要用重视人才嘅张家贞，打造盛世呢，又要用文采飞扬嘅张悦。咁呢个啊，可以讲系因人而异，各取所长啦。咁啊，唐玄宗睇啱李林甫咩嘢呢？原来啊，李林甫呢个人又懂事，执行力又强。李林甫为人做事啊，非常之清楚咩该讲咩唔该讲，亦都知道咧该点样讲，咩嘢时候讲。咁呢个咧可以被认为系圆滑。咁但系啊，换个角度讲，亦都表示咧佢非常之懂规矩。咁大家知啦，规矩呢家嘢咧喺中国传统政治之上啊十分之紧要嘅。懂唔懂规矩，其实亦都意味住你有冇政治素质嘅。而李林甫喺呢方面啊，可以讲系无师自通，非常之有天分噶啦。而更加重要嘅系啊，喺历任宰相里面咧，李林甫啊最明白唐玄宗谂乜噶啦。嗱，譬如话佢非常之明白皇帝关注边境嘅战事咧，就并唔系仅仅系好大喜功，而系对于整个国际环境嘅通盘考虑。佢亦都知道啊，要强军就必须富国，冇足够财政收入做后盾咧，仗啊打唔赢嘅。所以啊，佢系全力支持唐玄宗嘅行动，一啲书生气都冇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佢又唔会乱嚟噶噃。呢样嘢咧，亦都系李林甫最难得嘅地方啦。既能够体察顺应皇帝嘅意志，系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嘅。可以讲啊，李林甫系一个精明强干嘅行政官员，咁亦都系一个名副其实嘅制度专家。佢比佢嘅前任所有嘅宰相咧，更加关心国家机器嘅有序同效率。并且咧，佢系亲自落手落脚去执行嘅，因为佢嘅改革啊，令到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嘅成本咧亦都大为降低。咁喺呢方面咧，佢系真系好得个唐玄宗心嘅。事实上啊，李林甫喺执政期间，亦都并唔系纯粹系排除异己嘅，好多时候啊，佢嘅精力咧系用咗喺制度建设方面。佢同一班法学家对帝国嘅法典进行整理同修改。编成咗《开元新格》同埋《唐六典》呢两部法典，从呢个方面嚟睇啊，李林甫都可以称为一个法家嘅人物吓。佢编写嘅《唐六典》啊，喺后来好多年里边，一直都系最方便、最权威嘅行政法嚟嘅。而事实上啊，李林甫嘅制度建设效果亦都显著嘅。喺开元25年啊，刑部根据李林甫新修嘅法律审理案件，结果呢，当年天下嘅死刑犯只有58个，咁因为杀气唔重啊，囚犯亦都减少，搞到刑部嘅监狱外边啊，竟然有乌鸦喺度筑巢，而以前人满为患嘅大理寺咧，亦都变得安静祥和啦。这个情形啊，即使从儒家嘅角度去理解，都系仁政嘅表现啦。所以咧，李林甫同牛仙客咧，因此系被阿唐玄宗册封为国公。讲起上嚟啊，李林甫同牛仙客搭档做宰相嘅6年时间咧，系大唐王朝嘅一个安定时期嚟嘅。朝廷上边冇党争，百姓啊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咧亦都越嚟越充盈啦。喺天宝8年啊，亦就系公元749年，李林甫担任首席宰相已经12年有多啦。唐玄宗喺呢一年带住文武百官去参观库房。哇！只见里面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啲钱咧恐防啊有排都用唔晒。所谓太平盛世，亦都不过如此啦吧。咁呢个结果当然就唔系一个人嘅功劳啦。但系大唐王朝最极盛嘅时候，正正系李林甫执政嘅时候。咁呢个咧系亦都未必系巧合嘅。一个人大权独揽咗16年，进行咗咁多制度建设同政治改革，又点会系一个净系识搞政治斗争嘅人呢？从呢个意义上讲咧，唐玄宗都冇用错人嘅。不过咁，李林甫咧做嘢系叻啦，但系啊，佢啊实在太过贪权，太过专制啦。后来嘅安史之乱啊，佢啊真系有好大责任，点搣都搣唔甩嘅。咁呢个责任有间接嘅，啊亦都有直接嘅。譬如话唐玄宗李隆基喺晚年骄奢淫逸，唔理朝政，唔听忠言，咁呢个就算唔系李林甫有意怂恿啊。至少咧，佢都推波助澜噶啦，而更加直接咁造成严重后果嘅失误咧，就系以韩族胡人专任大将之职啦。嗱，呢个可以讲系一个重大嘅变革嚟嘅。唐朝咧，本来就系个混血。

0: 嘅王朝，所以唐朝啊零舍多番将嘅，亦就系胡人嘅将领啦。咁但系喺太宗年代啊，呢啲番将咧多数都系贵族啊，有啲啊突厥王子啊，有啲啊铁勒酋长啊咁成，佢哋就唔系专任嘅，只系喺众臣嘅节制之下任临时嘅军职。咁打完仗咧，士兵啊驻守喺战略要地，番将咧就翻翻嚟京城另谋高就噶啦。咁李林甫就唔系惊呢样噃，佢系惊嗰啲有权节制番将而有军功显赫嘅大将。根据唐朝出将入相嘅传统啊，佢哋随时有可能被调回京城进入中书。咁若然好似系牛仙客咁冇乜文化咁啊算啦，但你一个唔觉意整翻个文武相传，好似当年阿李靖咁嘅，咁啊李林甫就冇得再大权独揽噶啦噃。于是啊，李林甫喺佢担任首相第十二年嘅时候咧，向李隆基提咗个建议，由汉族嘅胡人啊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嘅常任军事长官。佢嘅理由系咧，民臣啊贪生怕死，贵族啊结党营私，全部都放心唔落嘅，唯有胡人啊英勇善战，汉族啊孤立无援，相对嚟讲咧就比较安全可靠啦。咁当然啦，有句台词又冇讲到出口嘅，就系、是。既然喺边疆上任啦，就唔会翻嚟中央咧，同佢系争宰相嘅位置咧。唐玄宗啊，马上同意咗。呢个时候啊，唐玄宗李隆基已经63岁啦，做咗30几年嘅皇帝，咁对于治国呢家嘢咧，吓经已系冇乜心机噶啦。甚至喺60岁嗰年啊，佢系提出将天下嘅大事咧交晒俾李林甫，佢自己咧就去修身养性。好在系俾阿高力士啊掹住咗佢。当其时啊，大家点谂都谂唔到呢一个决定咧，会令到大唐王朝嘅边防军成为咗叛乱嘅武装力量，争啲咧就颠覆咗整个王朝。发动安史之乱嘅安禄山咧，就正正系汉族胡人啦。咁嗰个时候啊，李林甫关心嘅就系点样巩固佢自己嘅权势，而唐玄宗关心嘅咧就唔再系国家大事啦。而是他身边宠爱的女人杨贵妃了。喂，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的，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去香港睇睇一个新鲜滚热辣嘅文化活动。
3: 大家好，我系广东音乐曲艺团嘅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了，回到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和大家共同聚焦第36届香港书展。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在7月15日至2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的书展是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令色世界同期举办。三项的展览云集超过770家的展商，是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配合书展大会，更加是联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将会举办超过600项的活动，为公众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嗱，睇翻香港贸发局的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是表示话，香港书展不单止是推广阅读的年度文化盛事，更加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国家15/55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而香港书展咧为读者搜罗嚟咗全世界各地嘅作品，亦都会举办唔同嘅文化活动，全面推广文化交流。而今年香港书展咧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佢期望咧可以透过嚟自唔同领域嘅讲者分享。引领公众从阅读当中探索世界，感受各地文化魅力， 在文字和旅途之间获

法。据了解，香港书展今年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和心灵励志，是广邀世界各地的读者和作者一起分享交流。跟大家看看，很多位的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将会亲临现场和书迷互动。重量级讲者包括中国先锋小说领军人物之一的苏童，曾获庄仲文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不飞语》，中国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以及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客席副教授余国烈等人都是在列的。另外，作家刘振云和许子东两场讲座反响热烈，开放报名之后迅速额满。而为了回应广大书迷的热烈支持，大会特别安排更大的场地，令到更加之多的书迷可以亲临现场，一睹两位大师的风采。另外还有英语及国际阅读讲座系列，今次是邀请到多位的海外作家来到香港做分享，彰显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多元文化魅力。而大会今年更加是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在英语和国际阅读系列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而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讲座也会是涵盖经济和时事议题。另外值得提的是，香港早前诞生了第一位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是为国家执行任务，意义非凡。而今年书展亦都会有多位航空和太空的专家讲者，包括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吴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高阳教授和苏伟教授，以及是香港太空馆馆长苏柱荣博士，一起同大家介绍国家航天太空任务的历程和成果。另外，每年的世界文艺廊都是非常之人气旺。今年香港书展的世界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带来揭开文学深度游这个展览。心呢就是心脏的心，以本地眼和世界眼的双重视角，是贯穿四大体验区，引领公众穿梭在香港故事和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地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而这个展区同时是与各国驻港总领事馆和机构合作，带来2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0本书籍和不同的展品。另外，广受好评的香港书展文创空间今年是继续再遇归来，迎来福建展团、杭州展团和香港本地展团集古差，展出涵盖非遗技艺、原创文创和 IP 的精品等等，展现不同地区的文化创意。另外，今年适逢主办方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所以贸发局的主席马时亨教授将会在展会的第二日，联同香港艺术家李明恩以及超过100位的学生，以画笔来描绘香港变迁，记录城市记忆，是延续文化传承。各界人士亦都可以从香港贸发局的首位华人总裁和前主席苏泽光的著作《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这本书当中瞭望香港贸发局的发展里程。所以今届的香港书展从7月15号一直去到7月21号，我相信今个周末应该会很多的内地的旅客或者读者去香港看靓书的。我咧好心仪有三个讲座啊，唔知合唔合大家口味啦。第一个都系同文化相关嘅，7月15号嘅晏昼2:30到4:00，有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嘅讲座，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座副教授余国烈老师咧会同大家分享呢个讲座。另外7月16号晚咧会有黄家栋、陈志华带嚟《原嚟处处有段古：香港非遗大搜查》呢个讲座分享。而去到7月19号今个星期日傍晚时分咧，会有岑金善同埋罗家英两位咧分享一个同广东大戏相关嘅讲座，《不负离远：罗家英与香港粤剧传承之路》。听闻咧仲会有一本新书发布，呢本书叫做《罗家英传》吓。我好心仪呢三个讲座，虽然我今年去唔到香港书展，但系希望网上边佢会有相关嘅讲座回顾资源啊。另外除咗香港书展之外嘅话咧，同期仲会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吓，里边咧汇聚咗好多元嘅运动体验啦、健身产品同埋学游活动。

是助力香港市民群众建立健康生活习惯。另外今年配套零食世界会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00款的特色零食，又可以买书又可以买各国美食。而为了欢迎访港旅客，大会特意提供票价优惠，旅客只需要出示有效的旅游证件就可以享受优惠价港币20元买入场飞，正价是30元港币的。一场门飞就可以行匀香港书展、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这三大展览，超值体验这一场夏日文化盛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尾段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2026第36届香港书展。剛才讲到在今个星期日会有香港老官罗家英的出现，在节目的尾段送上这一首由汪明荃和罗家英带来的歌曲，就叫做《着桥仙》，以此结束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係咁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

0: 啊，包括咧就系我哋喺出去玩嘅时候啦，究竟会玩啲乜嘢嘢？其实咧有阵时系可以去拣嘅，可以揾即系所谓嘅平替。一方面咧可以感受到同样嘅一种旅游嘅体验，另一方面咧亦都有性价比嘅吓。
1: 嗯，冇错啦。咁去到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一齐去清远睇下啦。
0: 嗯，
1: 因为喺清远呢度咧，大家都知道啦，佢系广州嘅后花园啦，会有好多嘅乡村旅游资源啦，仲有一啲就系令到大家好容易可以去到嘅呢个道路交通设施啊。咁，究竟去到嗰度可以玩乜嘢咧？喺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同大家一齐分享啊！
0: 冇错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啦香港方面嘅消息啦。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重点舞蹈旗舰节目。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分会协办的艺彩华韵非遗之魂舞动千秋，这次活动就会在7月18号到19号一连两场在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上演。节目当中会有香港十几个演艺团体联合创作的用港式的霓虹作为一个叙事的线索，加上多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代的这些肢体美学，用本土的视角去演绎华夏文化根脉。
1: 冇错啦，其实而家咧喺好多嘅社交平台上边咧，讲到香港仲会有人专门去拍佢嘅霓虹灯嘅。咁啊，其实而家香港咧城市嘅霓虹招牌已经系逐渐淡出我哋嘅街头啦。咁承载一代人记忆嘅呢个传统符号咧，亦都系慢慢咁样沉寂啦。咁今次嘅舞台作品咧，就希望可以透过一场跨界嘅艺术实验，去探讨呢个传统非遗点样可以喺现代社会当中完成佢嘅活化传承，亦都为我哋嘅城市文化记忆去赋予全新嘅当代表达。
0: 冇错，即系谂唔到用舞蹈艺术啊、肢体嘅美学去展示霓虹呢一种咧，即系集体嘅记忆啊！咁啊，好期待会系点样嘅一个咧，即系肢体嘅展示。嗱，今次嘅剧本咧系由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年度编剧大奖得主黄浩然嚟执笔嘅，咁以活化集体记忆作为核心嘅创作命题。咁而青年嘅舞者咧，侯醉臣，佢系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咁喺剧中咧系饰演霓虹灯嘅设计师阿乐。咁面对住城市霓虹风景啦，慢慢消逝，咁佢咧就带住师傅留低嘅旧地图，踏上咗尘根之旅。而且呢一段旅程咧，串起咗多项国家级嘅非遗技艺，系构成咗全剧完整嘅文化线索嘅吓，相当之咧值得期待嘅。
1: 系啊，会有木偶戏啦，会有串剧嘅变脸啦，仲有当代嘅街舞等等。当然啦，仲有好多少数民族，好似苗族啊、藏族啊、蒙古族、朝鲜族等等嘅传统舞蹈咧，亦都会搭配住我哋呢一啲现代节奏嘅舞蹈去重新演绎嘅。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0: 系啦，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嘅演艺市场啦吓，亦都系咧多项嘅重磅演出啦。嗱，7月17号到18号咧，2026广州艺术季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加拿将会喺广州大剧院歌剧厅璀璨登场，有十几位长期咧活跃喺世界各大知名舞团嘅华人首席舞者咧，将会从挪威、美国、德国、瑞士、荷兰、加拿大等国啦奔赴而嚟，第一次喺国内同台献艺啊，系呈现一场啦星光熠熠嘅巅峰盛典。
1: 讲紧嘅呢个2026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加纳咧，系由年轻嘅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去发起，并且系倾力打造嘅。同时亦都系国内唯一一个汇聚全球顶尖嘅华人芭蕾舞者嘅一个殿堂级嘅艺术品牌。咁而家咧，我哋见翻华人舞者咧，已经系跻身世界芭蕾嘅核心舞台啦。咁喺美国嘅费城芭蕾舞团啦、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啦，同埋荷兰国家芭蕾舞团、挪威柏林等等啊，呢一啲顶级嘅院团当中，都会有担任首席领舞等等嘅，亦都成为咗国际舞坛上边系备受瞩目嘅一个力量啊。
0: 今次广州站可以话是星光熠熠啦，有梁泽晴、于航、张焕焕等等啦，海外现役的顶尖舞者重磅亮相，咁佢哋

0: 将会用国际级的水准呈现古典和现代兼具技术和情感并重的芭蕾精品，全方位展现华人舞者的专业实力和艺术魅力，用匠心艺术去点亮广州，彰显文化自信和华人之光。喜欢芭蕾舞的一些爱好者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次的演出。讲了这么多，看看先休息回来，还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1: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2: Action！
3: 免却舟居劳顿，
4: 无
3: 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嚟嚟关注一下一组成绩单啦。咁啊，今年嘅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下咗历史同期嘅新高。咁同时咧，统筹高速铁路同埋普速铁路嘅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嘅方案，加大客运能力嘅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啦630列。增长5.8%噶，
5: 冇错啦。咁啊喺暑期咧，我都见到有好多嘅客车咧系多咗嘅，好似我翻湛江咁样，发觉多咗几个，一个几钟就可以翻到嘅。
0: 系，
5: 同时咧见到有好多精心安排嘅呢啲各具特色嘅旅行列车咧，亦都系暑期好火爆嘅一个选择嚟嘅。因为佢可以串联起沿线嘅美食美景啦，同埋人民嘅名胜，例如呢个熊猫专列啦、长三角之星啦、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啦，同埋文锦风华、新东方快车等等啦，咁啊，仲有常态化开行嘅呢个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啦，仲有呢个南湖1921啦，同埋呢个双层嘅民族文化列车等等等等啊，咁啊，呢一啲列车咧都系为我哋嘅旅客去提供多样化嘅出行选择，同埋高品质嘅旅行体验，亦都满足大家多样化嘅呢一种旅行嘅需求。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都可以关注一下。
0: 确实而家咧，我哋坐高铁啊，或者系普速列车啊，都相当之方便，而且咧即系铁路嘅网络咧，佢嘅呢一个沿线啊吓，系去到好多咧，即系平时我哋可能即系都讲唔出名嘅一啲旅游目的地嘅，系俾咗大家咧，即系喺路上咧去睇我哋祖国各地风光嘅一个最好嘅方式嘅。咁啊，嚟到暑假啦，相信咧大家都会选择咧出门去玩啊吓，咁啊无论系坐火车出去玩啦，定系话去尝试下坐船喺海上啦，去睇睇呢个海上嘅风光。咁但系咧就系因为今年啦吓。其实喺暑假期间呢一个天气状况都比较多变啊吓，咁啊但系咧又结合咗呢个探亲流啊、旅游流啊、学生流嘅叠加啦，即系一方面就系话水路出行嘅需求系好旺盛，但另外一方面咧就天气又多变，一定咧就系要喺呢个路上注意咧呢个安全嘅吓。
5: 冇错啦。同时咧，我哋就见到有客流走向嘅方面啦。咁例如去到浙江舟山嘅普陀山啦，同埋福建厦门嘅鼓浪屿啦，广西北海嘅惠州岛等等嘅呢一啲海岛旅游航线嘅热度系持续走高嘅。咁啊，其实啱啱上个星期先有呢一啲嘅台风天啦，所以大家如果去海岛玩嘅话，一定要特别关注天气啊。
0: 因为咧，即系啱好系暑假啦，大家都想去海边啦，或者系一啲嘅水上嘅娱乐项目嗰度去降下温嘅吓，但系咧就因为而家都系汛期啊，台风高发，所以咧即系出去玩嘅时候咧，三样咧一定要注意嘅安全准则啊吓，即系你如果要出海，一定要选择一啲正规嘅船啊吓，包括去到一啲景区入边坐游船啦，都系一样嘅，唔好去乘坐一啲三无嘅船舶，亦都唔好去坐一啲咧农用或者自用嘅船舶，唔可以乘坐呢个超载嘅船舶嘅。第二咧就要穿戴救生衣啊。即是上船之后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讲解，尽快去熟悉这种救生的常识，同埋知道怎样正确去穿戴这个救生衣，以防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说在船上要守秩序，一个就是有序地上落船，遵守这个乘船的秩序，同时就真的遇到一些恶劣天气或者突发的险情，一定要保持冷静，听从船员的指挥，有序地避险。但是都希望大家可以是安安全全地去 去體驗到成個出海嘅或者係水上嘅呢個樂趣啊！
5: 再關注翻一則嘅通知啦。日前文化和旅遊部召開旅遊市場強迫購物整治工作嘅新聞發。

0: 部会啦，咁啊系相关个负责人就表示话，旅行社系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嘅重要市场主体，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系旅游市场治理嘅关键环节啊。
1: 其中咧要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印发关于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嘅通知，推进以信用评价为基础对旅行社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增强市场秩序整治工作嘅针对性同埋有效性。咁试点咧喺北京、河北等12省区市展开，对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满一年嘅旅行社开展信用评价，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规范旅行社信用评价流程，督促旅行社规范经营，优胜劣汰。咁最终咧都系服务翻我哋嘅游客朋友，可以有一个愉快嘅出行体验嘅。咁啊，讲咗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会有探食家 topic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大家而家年青人出行嘅呢种仪式感啊，吓，我哋稍后倾倾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关注一下，因为而家暑假啦吓，当然要倾倾啲同年青人有关嘅话题啊。咁啊，而家大家咧即系关注到年青人出行咧，其实呢个仪式感系必不可少嘅。
3: 嗯，冇错啦。咁啊，包括我哋会有啲出人搭子啦，即系其实讲到出人搭子呢个话题咧，曾经系专属于小朋友嘅，就好似我个仔出行咁样，佢系一定会带一个小
2: 玩具。
3: 玩具又或者系嗰啲毛毛公仔咁样嘅，咁今次咧佢系带咗一个好大嘅嗰啲狗啦，毛毛嘅狗啦，
2: 都系一个毛绒玩具啊。
3: 系啊系啊，可能有佢上身咁高，差唔多六七十厘米咁样就一路。
2: 即系相当于一只同真实嘅狗体型差唔多嘅一个毛绒玩具。
3: 系啦，佢可能因为佢自己越嚟越大啦，佢带嘅嗰个出行搭子都越嚟越大，咁然之后去到当地咧，因为我哋今次去新疆玩嘛，咁我就会买咗好网红嘅新疆小羊啦，咁我就一路
2: 又系咁大只啊，成只羊咁大啊！
3: 我嗰只就系二十厘米左右，

0: 嘅啫。咁啊，我又每次出片咧，我都會帶住我嗰、那個羊仔。咁佢喺當地咧又買咗個卡皮巴拉啦。咁佢又每次都帶住佢卡皮巴拉同埋佢只狗啦。所以到最後我老公就會喺度吐槽話：點解你哋有咁多出行搭子？
1: 關鍵係點解你哋願意攞咁多嘢喺路上？我覺得其實幾麻煩嘅件事咯，坐飛機啊，你仲要過安檢。
0: 呢個就係搭子嘅，你唔會覺得你個搭子麻煩嘅係咪？呢個係一種
1: 其實我都幾好奇，如果佢真係抱住隻六七十厘米嘅嗰個毛絨玩具上飛機嘅話，會唔會係要求佢將即係空姐會唔會乘務人員會唔會要求佢放喺嗰個行李箱入邊？
0: 佢只可以抱住，可以抱住嘅、
1: 哦。但係佢都要過安檢嘅。
0: 會要過安檢，即係佢細細個嘅時候仲得意咧，就係、是、佢會攞啲槍啊、車仔啊嗰啲，佢就唔肯離手啊，佢
1: 一定要隨身攞住
0: 揸住咁樣咁。當時個安檢亦都好人性化嘅，就你揸俾佢揸住啦，咁就唔使放喺個籃度。咁而家佢大個啦，佢就願意將佢嗰啲出行搭子係啦，去過安檢。
1: 你啱啱講嘅係你嘅仔仔啦，因為始終係小朋友啦嚇。咁我其實好奇你會帶乜嘢旅行搭子？
0: 我係會去到當地買旅行搭子，係啊，就好似新疆小羊咁樣，我會去到第一站，我就會買一個嗰、那個小羊。咁然後我去到每一個點咧，我都會
1: 有唔同嘅呢個旅行搭子。
0: 我就系带住佢一路咁样影相，佢喺唔同嘅地方打卡。
1: 哦，即系我知啦，你去一个地方玩，你就会带一个，应该话跟住就会喺嗰个行程当中就用佢陪伴住你，成个行程。但系你每次去唔同嘅地方，你可能都会换一个新鲜嘅旅行
0: 搭子，因为我都系喺当地买嘅。
1: 系。所以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咧，有陣時大家出去玩咧，我覺得未必一定話係即係自己一個人嘅。就算你一個人喺路上，都可以好似啱啱話齋，我喺路上去請一個旅行搭子同我一齊陪伴呢個過程。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真係有好多呢一種單身家長嘅出行嚇，年青人咧就會將呢個所謂嘅精神夥伴啊，加引號嘅精神夥伴啦，係陪伴喺自己嘅路上嘅。有人咧就會有呢一啲毛絨公仔啦嚇，有人咧真係會帶一隻狗狗啦，因為而家其實寵物出行都係好方便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呢一啲嘅陪伴嘅搭子咧，真係會喺成個行程當中，唔單止係話影相啦，包括係佢哋出去玩嘅呢個旅遊嘅路上，同埋食飯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見到佢哋喺呢一度。同埋咧，我而家都會去到一啲餐廳入邊咧，即係你都會見到佢好貼心咁樣會俾你安排一啲嘅旅行搭子，即係你因為譬如話而家去到餐廳咪有嗰啲所謂嘅單人餐台嘅，咁跟住佢就會喺呢個對面先放定一個巨型嘅毛絨公仔咁喺度，咁而且咧就唔同嘅位置可能你都仲可以揀唔同嘅嗰啲公仔嘅，有啲係小熊，有啲係小羊，即係唔同嘅呢啲人，大家會喺嗰度獲得自己想要即係。得到嘅一個陪伴嘅機會咯。
0: 同埋咧，即係你擺個咁樣嘅公仔喺度，你就避免咗話你可能中途去洗手間，佢就收咗你嘅餐咁樣嘅尷尬。同埋咧，我會見到而家除咗話你真係擺個毛絨公仔之外，亦都有真人嘅嗰種陪伴，係我係今次個旅行會覺得嗰、那個。即係感受係特別強烈嘅。以前我哋可能係出發之前就會去揾當地嘅旅拍啦，又或者係先喺出行之前喺網上做好攻略，去揾當地邊一啲嘅嗰啲旅拍，先至好去再出發。但係而家咧，我會發覺即係你哪怕去到嗰個目的地，你本身冇諗住揾旅拍嘅，但係去到嗰度之後，你發覺遍地都係，同埋咧佢哋會相對成熟咁樣。喺嗰度係比較成組咁樣嘅，好似我今次去新疆咁樣，就會有好多個地方可以拍咩跟車嘅視頻啊，仲有嗰、那個慳啲把葱啊，即係呢類型嘅嘢係特別之成熟。
1: 你有冇拍啊？
0: 有啊，即係原先我係冇呢個計劃嘅，但係因為當地太成熟啦，所以咧就跟風去拍啦。即係我會覺得咧，佢哋嘅服務除咗話拍攝之外，其實真係一個陪伴嚟嘅。佢哋
1: 情緒價值嘅提高，
0: 唔單止係因為。在攝影師眼入面，他要找機位嘛，而那個機位其實亦都是你去觀察那個地方最好的風光的一個地方位置。
1: 我其實好奇的是，他會不會變成即是你目的性太強，反而會忽略了身邊的一些風景的呢？
0: 我可能是通過他的眼睛去發現了，哦，原來站在這裡可以看到的東西更加漂亮，是這種感覺咯。
1: 即是更加多其實都是為打卡的。
0: 都
1: 影相。
0: 打卡係一個附加，對於我嚟講，打卡係一個附加，係因為佢提供嘅嗰個位置令我睇到咗更加靚嘅風景，然之後我願意喺呢一度去打卡同埋去影相。
1: 不過我諗起咧，就係而家我去到一啲主題樂園啦嚇，即係譬如話嗰啲好長條龍嗰啲主題樂園咁樣，你會發現入邊咧就會有好多啲孭住相機嘅攝影師喺嗰度，即係其實佢都係一種陪拍嘅服務嚟嘅。所謂嘅真人陪拍就係佢可以幫你係安排一個最靚嘅打卡位，未必就係話你自己影唔到，而係話佢知道嗰度影出嚟出片嘅效果係最好嘅，因為佢知道即係譬如話。到晚黑八點鐘，佢咪會有煙花表演嘅。因為你可能真係唔知道幾時會放乜嘢煙花，幾時嗰個樣會係最好睇嘅。
0: 但佢知道，
1: 包括因為燈光閃嘅嗰一下，佢係即係瞬時間就冇噶啦。但佢就知道喺邊個位置係對住乜嘢畫面咁樣，跟住嗰個燈光嘅效果，跟住再加上煙火嘅效果係最靚咁樣。所以確實係如果有一個本地嘅陪遊或者係識得即係掌握嗰、那個當地嘅旅遊狀況嗰啲人，佢更加專業咯。同你玩嘅時候，可能嗰種投入感，甚至乎可能話係更加高效，因為你更快咁樣，可能用十分鐘就搞掂啦。
0: 係啦，十分鐘搞掂，你可能要一路去尋找嘅機位，尋找嘅風光，咁然之後多出嚟。嗰個時間，你反為就可以去探索一啲你自己覺得哇好自由嘅嗰種意外之喜。即係有陣時，我覺得人類旅遊佢係多多少少想係留低一啲嘢先至。方便你翻嚟去回憶嘅，咁有陣時你自己去拍嘅時候，未必可以揾到咁靚機位，因為你冇佢熟啊。所以我就覺得，哇！而家出到去玩嘅時候，嗰、那個當地嘅嗰種算係地陪式嘅旅拍，佢哋真係有佢哋嘅市場嘅。
1: 嗱啱啱我哋講到嘅就係話，年青人咧而家要揾旅行搭子啦嚇。咁啊，除此之外咧。仲要揾 AA 去平替自己嘅一啲旅遊目的地嘅嚇，咁啊究竟係點樣玩法呢？我哋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5: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今日咧，我哋要讲到年青人嘅呢个出游趋势啊，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仪式感咧，就系 AA 制嘅轻车社交啊，吓咩意思呢？就系话多人去分摊，跟住咧大幅度咁样降低高端嘅体验，譬如话甜品嘅拼单局咁样嘅吓，咁啊几个人一齐咧就分摊咗呢个费用之后咧，人均几十蚊可能就可以一次性咁样试到多款难预订高单价嘅精品蛋糕嘅，即系可能更加多，其实亦都系一啲线上嘅小群啦，大家可以通过即系共同嘅志趣爱好聚集埋一齐，跟住去完成某一个可能。單人嘅話係高車嘅，但係多人嘅時候咧就變咗好平嘅一個性價比之選啦。
0: 講到呢一個咧，我覺得真係個伊人嘅舒適區嚟嘅，即係我出去我都會去揀呢一啲嘅 AA 制。
1: 又係嘅，伊人嘅舒適區。
0: 係啊，即係我會特別中意去嘅兩個 AA 嘅地方，一個就係講解，即係我會首先去問佢哋私家包團係幾多錢，跟住咧一問完之後數到，哦，我哋得兩個人或者三個人，然之後就好大聲話，我係邊個要乜嘢即刻出發啊！我哋而家講解啊，咁樣點點點，咁跟住身邊即刻就會有一群。 人就會過嚟問，然後我每次組團都做得特別快嘅，呢、這個就係嗰啲講解，我就唔使去等嗰啲佢官方可能二三十人嘅嗰種，但係我價格真係唔會貴好多，可能人均就貴嗰十蚊二十蚊咁樣，呢、這個係我個特別中意 A 嘅。第二個咧就係、是、去買文創嘅時候，佢、會咩三件七五折啊嗰啲。
1: 我啱啱就想講呢樣嘢，我去 Outlet 嘅時候都會。

0: 做呢样
1: 系
0: 嘢。
1: 啊，然之后我就会去问佢话，诶，你呢个你买唔买啊？咁样，因为有阵时佢话，一个要35蚊，咁啊，但系咧你100蚊有4个嗰种，咁但系佢就得3个款，咁我又点都拣唔出一个款去俾佢去重复嘅时候，我就会问隔篱你要唔要嗰个款。
0: 即系譬如话有阵时你去 Outlet 都会有咁样嘅情况，譬如话一件8折，跟住3件就8折以上再9折咁样，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可能就未必一个人可以买到3件咁多，但系你就可以问下隔篱
1: 冇
0: 话，诶，
1: 错。
0: 你要唔要凑单啊？跟住
1: 所
0: 我
1: 以
0: 哋自己再 share 翻嗰个钱
1: 系
0: 啊，
1: 啊，所以咪就系 E 人嘅舒适区咯，即系你搵啲 I 人去，佢宁愿就要俾呢笔钱算数啦。我唔想去问人哋，我觉得好打搅啊咁样。
0: 即系其实我觉得呢样嘢最关键嘅就系话体现出咧，就系当下嘅年轻人佢哋对于呢一种即系自己手上嘅资源要最大化嘅呢一种即系好重要嘅一个初心啊吓。无论就话啱啱我哋讲到嘅呢一种，大家一齐去 share 呢一个价钱啦，令到佢性价比提高，定系话我哋会发现其实而家有好多酒店啊，或者系一啲嘅高铁嘅贵宾厅啊，你会发现有好多权益咧系收埋喺我哋各种唔同嘅会员当中嘅，大家都会去发掘呢一啲嘅会员入边嘅使用。譬如话吓，喺我哋而家有一啲嘅外卖平台上面咧，你会发现佢嘅会员服务入边咧系一个好细好细嘅细节入边会写住每个月你会有2次或者系4次嘅充电宝免费使用嘅。咁你会发现而家好多年轻人咧，佢哋就会系发掘晒呢一啲，即系你如果去上各种嘅社交平台咧，去搜啊吓咩会员服务，打卡攻略咁样，你就会搜到好多呢一啲细节。包括咧，即系我哋自己打电话咧，运营商佢其实喺会员入边咧都收埋，譬如话贵宾厅啦，你一年会有2次喺个贵宾厅入边使用嘅服务，无论系高铁定系坐飞机都可以。即系你只要去发现嘅话咧，你喺社交平台上面可以揾到好多呢一啲嘅渠道嘅。
1: 冇错啦，包括我哋有阵时去买团购都会系嘅，因为佢平台弹出嚟俾每个人嘅券系唔一样噶嘛。咁我哋咧就会有3、4个人，大家同时去打开睇边个个券最大，咁就叫边个去买。经常都会咁样嘅，
0: 所以就话而家咧要捉得住年青人嘅呢一种需求啊吓，即系真系一方面你要提供好嘅服务俾大家可以提供好嘅体验，另外一方面真系个性价比都好重要啊。
1: 冇错啦，尤其是喺多人出行嘅时候咧，一定要记得睇，即系大家个个人喺唔同嘅平台或者唔同嘅酒店体系入边，边个嘅呢个权益系最高级嘅，即系大家可以分摊咁样去拣嗰个最高级嘅人去帮你去 book 嘅话，嗰个成个费用预算真系可以会有一个比你想象中更加大嘅呢个折扣
0: 噶，所以话而家年轻人真系好识玩啊吓！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都讲到一个段落，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嗱，咁我哋就会去到啦，被称之为广州后花园嘅清苑呢一度去行一行啦。呢一度咧有好特色嘅乡村旅游资源啦，亦都有好良好嘅道路交通嘅基础设施条件。咁啊，一方面咧有美景英西风流，亦都有美。食清远鸡啊吓！嗱，今日咧我哋就会扎营喺清远，一齐嚟感受下清远嘅特色同埋魅力啦。咁我哋稍后再见
2: 啦！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鍾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7: 乐游迎靓型，又嚟到星期三，再次啦，系我哋嘅乐游迎靓型啦，开营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欣李女神。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卢振宇啊。
7: 系啦，我哋三个又集合啦吓，咁啊嚟到咗啦，今日嘅呢个地方清远啦吓。咁啊，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吓，咁啊广州啦同埋清远嘅呢个关系都好好嘅。咁啊最近咧
8: 后花园
7: 系啦，清远咧系广州嘅后花园啦吓。咁啊广州清远两市咧喺旅游领域咧展开咗好多深度嘅合作啦。咁啊希望将清远嘅呢啲乡村旅游资源啊，同埋一啲良好嘅交通基础嘅前提之下啦，推荐俾广州市民啦，作为一个短途休闲旅游嘅目的地啊。咁其实我相信咧呢个清远唔单止会系即系广州本地嘅朋友出游嘅选择，其实亦都系大湾区朋友出游嘅一个好选择嚟。因为其实喺清远方面有好多特色旅游嘅产品，因为嗰边咧即系一讲起清远，大家肯定就会谂到夏天嘅漂流嘅，有好多漂流嘅景区。
1: 唔系一样嘅，清远有清远鸡啊，
8: 清远鸡一年四季都可以食。
7: 哇！即系去到北京都有清远鸡食啊！你咪话，即系好多啲椰子鸡咧，入边就系得两样鸡可以选嘅，一个就系清远。另外一隻咧就是海南嗰個文昌雞，所以咧即係好出名嘅清遠雞，即係全國各地咧大家都可以食得到佢。
8: 其實係咪有足夠咁多嘅雞可以供應全國各地咧？
7: 應該可能係冰凍咯，估計有就肯定有嘅，就係冇你喺清遠食得咁新鮮咯。係啦，所以講起清遠咧，其實大家都會好熟悉。咁但係咧，我哋三個係都有自己嘅一啲心水推薦俾到大家嘅嚇。講起清遠，又想問翻阿女神啦，佢唔會又係一個工作嘅地方啦吧？
1: 真系
8: 真系，唔系有边个地方唔系你工作嘅地方咧吓？除咗广州系嘛？
1: 就系因为太多工，我偶尔都有嘅，但系真系少，真系
7: 三四年先偶尔一次。
1: 唔系因为咧，嗱讲真啦，虽然带住工作去，你系会辛苦，咁但系唔系每一次都真系一啲啲时间都冇嘅。咁你多多少少都可以叫做系感受过之后，你工作去完嘅地方，其实你好难话有动力话。我又要难得有几日假期，我又要再去一次咁样咯。咁所以基本上我工作去过嘅地方咧，我如果真系自己想去 hea 咧，我应该唔会再去。咁好似我之前去三亚咧，我就斋 hea 嘅啫。咁就真系唔系话带住工作嘅。咁但系好似清远咁样嘅目的地咧，咁我工作去完咧，你嗌我好难得有几日假期。要揀一個地方呢，我真的不會揀它咯。
7: 我們又要打交了是
1: 吧？
7: 我希望
1: 因為我覺得我工作的時候，因為我本身工作都是以旅遊啊美食為主嘛，我覺得我已經將它很精彩的那些 must go 的地方都去齊了嘛，就即是沒有動力說很難得有幾天假期我要去 hea， 然後我說好啦，我去清遠啦，即是我沒辦法咯。

0: 先讲第一个地方先，英德你应该未去过了吧？
1: 细细个嗰阵时去过，即系学校嗰啲
2: 春游
1: 啊，春秋游嗰啲咯，我印象好深，一定系去过。
2: 系咩？我春秋游去越秀山、白云山
1: 我谂同年代嘅。
0: 我去流化公园
2: 嘅。流化公园啊，
0: 系啊。
1: 我真系记得我去过英德，但你问我几时，我未必讲得出。
0: 嗱，
1: 但我印象中我细个读书。
0: 我尽量，我今日唔同你打交，我同你推荐一下。
1: OK，OK。
0: 因为英德咧，佢嗰度系有好多美景嘅。讲到英德咧，其实佢系比较偏远少少啦，佢唔系喺嗰个清远市区嘅，佢系要去到仲要向北嘅位置去嘅。咁呢个第一个啦，咁可能由广州揸车过去呢时间会长少少，可能将近三个钟。
2: 哇，
0: 我有一次系国庆节揸车过去揸九个钟。
2: 因为其实你唔知道呢清远呢，即系大家会感觉上就系话哦，个城市系咪会比广州细呢？其实唔系嘅，清远会比广州大两倍。
0: 系啊，
2: 广州已经好大啦，但你想象唔到清远比广州仲要大。
0: 系啦，
1: 但系佢好多系山区嚟㗎嘛。
2: 系啊，
0: 系啊，所以我而家带你嘅呢个地方就系一个山区嚟嘅。即系点解特别要讲下佢嗰个条件呢？即系点解个交通咁远呢？就是、因为佢真系离城市系好远嘅一个山区吓。咁第二个呢，佢嗰度咧，我哋平时想讲话咩桂林啊，嗰度咩桂林山水甲天下吓、其实广东嘅呢个清远英德嘅英西枫林咧，所谓广东嘅呢个小桂林啦。因为佢同样咧都系嗰个喀斯特嘅地貌，即系你去嗰度咧，你去睇嗰啲山咧，全部都系嗰种唔同嘅钟乳石嘅。咁同埋佢山嘅形状咧，亦都系高低起伏啦，有唔同嗰个形态嘅。咁大家可以发挥自己嘅想象力啦，去想象佢有咩样啊，似个老人家啊，或者系似个后生女啊。
2: 哎呀，睇嗰个石头几似女神，
0: 系啦。
1: 唔系，即系呢啲地貌咧，本身就系大自然嘅一个馈赠嚟嘅。咁就即系话，只要有呢啲特殊地貌，其实都系值得去睇下嘅。
0: 系咁，但系因为我哋平时去桂林咧，因为佢桂林系真系太大啦，咁啊同埋嗰度喀斯特地貌咧，其实自己去有少少难度啊。你只可以跟团去，如果你揸车去咧，可能就因为太大啦嘛，你唔
1: 你话桂林系嘛？
0: 系啊，我讲系桂林，你唔知点样揸车去行嗰啲路线。但系点解我话英西枫林嗰度咧会适合我哋自己自驾去咧？因为佢去到个枫林入边咧，佢其实冇嗰、那个。桂林咁大一片，佢就有啲似係一个景区。嗱，我哋去嗰度呢，你可以定个位嘅。咁佢嗰度呢有个镇叫九龙小镇嘅。咁你喺嗰度住低咗之后呢，有好多当地嗰啲民居，佢哋自己嗰啲一栋栋嘅居房呢、就改建成为民宿嘅，你喺嗰度住。咁跟住喺旁边就有啲小路啦，咁你可以揸车入去。咁嗰啲路呢就好似一个景区嘅水泥路咁样，将成个枫林嘅一圈咁样都连咗起身嘅。咁所以你只需要沿住一条路仔揸车兜一圈，咁你就基本上可以将所有嗰啲喀斯特嘅地貌啦，同埋嗰啲好特别嘅山啦睇匀晒㗎啦。咁、而且呢一路上呢，佢除咗有山啦，咁仲有稻田啦、而且因为你知道嗰度係有小镇㗎嘛，所以即係话意味住住咗人嘅。咁、你见到啲稻田旁边呢仲有好多嘅嗰啲民居嘅，係嗰啲平房啊，可能是啲农民佢哋自己住嘅屋啦，亦都有可能佢哋係农作嘅时候攞嚟休息嘅地方啦，或者可能係佢哋放啲稻谷嘅一啲储藏室啦。咁所以你係见到一个人烟喺入面，喺度插秧啊，喺度拔草啊，咁同埋你会有好多阿姨穿住嗰啲农服啊，即係当地嗰种农民嘅感觉喺入面做緊农活。
2: 做好原生态。
0: 咁你可以係啦行、你可以停低部车，因为条路都几阔下嘅，又唔係话太多人咁样，你停低部车落去同佢影张相，甚至至乎同佢买棵菜都冇问题，
2: 买袋米
0: 系啦，买袋米咁可能有啲困难。
1: 你系几时去噶？
0: 我系我谂先，我上次去应该系十月份啦，十月份咁佢嗰度咧，因为清远啊嘛，后花园啊嘛，位于广州嘅北边，即系意味住咧，佢嘅气温会凉爽少少。你十月份咧，广州都仲热到乜嘢咁啦，而且成日都会打风、打台风咁样啦，又湿湿立立咁样。但系嗰度咧就已经开始有秋天嘅感觉啦，凉风阵阵吹到你身上嘅时候咧，仲要着翻件嘅薄嘅外套，系啦，你又唔使惊话太阳晒，因为你有风吹住唔会太热啊嘛，又唔会湿立立咁嘅感觉。所以你去嗰度睇住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去同当地人倾偈。买菜嗰种感觉咧就好放松嘅，大概咧你喺嗰度留一日嘅时间已经完全够噶啦。咁你譬如话我今日下昼去到一度吓，咁啊晚黑咧喺呢度住一晚，第二日朝早喺度兜一圈，咁啊跟住兜到七七八八，到咗下午嘅时间你就走。所以一个周末啱啱好，可以俾你 hea 一 hea。咁所以我自己个人系好中意呢一度嘅自然风光咯。而且仲有一样嘢系，因为你去到桂林。

0: 嗰邊咧，佢保護得比較好啊，因為驚去嘅人太多咧，會破壞咗佢哋嗰啲山林嘅嗰啲自然嘅環境啊嘛。咁、因為英西呢邊去嘅人確實著實係不是那麼多嘅，咁、所以咧，其實你去到一啲
1: 景區咯，
0: 即係你去到一個景區咧，當然係建議大家唔好去破壞嗰個環境啦嚇。咁、但係其實你係可以揾到一啲路仔咁樣去行到一啲鐘乳石嘅前邊、去同佢影相，你嗰、那個。距離感會更加親密咯，啊，你影到嘅相會更加靚咯，所以我覺得係個自由度會高啲嘅一個景區咯。其實佢都唔係一個景區嚟嘅，即係一個小鎮，當地人嘅一種
1: 即
0: 係自
1: 然
0: 嘅
1: 生活咯。
0: 好似你話齋，佢哋就住喺嗰度嘅，係啊。
2: 其實我朋友咧喺嗰邊有茶園啊，叫我去咗好多年。
0: 咁、你真係要去啦。
2: 係咯，我就
1: 同埋帶啲茶葉翻嚟俾我哋。
2: 冇問題，我去一定帶，同埋送俾我哋啲節目嘅係咯粉絲，我哋。去做福利，等我吓。咁我其实去上次去咧就同阿泽宇去嘅路线啊风格系唔同咯。我去就系比较人民啲，因为你系走大自然风光嘛。咁我就系上次行就人民线咯，我就去咗个千年瑶寨咯。咁我觉得其实都 OK 好玩嘅。咁就即系我比较中意啲有啲人民故事嘅，即系去发掘下咁咯。咁而且嗰个瑶寨咧都几犀利噶，佢系即系话誉为世界瑶寨瑶族嘅第一寨啊。咁佢就喺连南咯。咁连南其实就系即系话清远嘅西北部咁样咯。咁然之后。即當然都比較偏遠嘅，都係山區啊咁啊。咁然之後就入去玩咯。咁佢其實即係話呢個千年瑤寨，即係唔係話係噱頭嚟嘅，佢係有專家考證，咁就係、即係全國乃至係全世界啦，規模又最大啦，亦都係最古老啦，同埋真係好有特色嘅一個瑤寨咯。咁我就覺得嗰度都幾好玩咯。我哋就入咗去，咁食都喺度食嘅。咁即係其實好中意食呢啲好地道嘅農家嘅風味啊嘛。咁我就覺得好好食咯。咁同埋即係佢係好多啲有啲依山而建嘅嗰啲好古老嘅佢哋嘅民房啊，或者系佢哋啲比较即系话有民族特色嘅嗰啲大舞台啊、祠堂啊咁样，我都好玩咯、即系一入去有好长嘅梯，咁就有着住啲民族服饰嘅嗰啲，应该系景区嘅工作人员，咁会俾啲酒你饮啊，咁即系反正我觉得好有意思咯。咁我都有俾人拉上舞台换咗啲民族嘅衫。係啊係啊係啊係，佢、已經開發成咗景區，但係亦都係好在唔係好多人咯。咁、其實我可以玩得好舒服嘅。
0: 千年瑤寨好似都好多年。
2: 即至少我去嗰陣時候人多，即係幾舒服咯，可以行行企企，自己 hea 住玩。
0: 住喺入邊㗎？
2: 我就冇住到，我就冇住到，所以就唔係好清楚住宿環境咯。咁、但係我哋就玩咗都大半日喺嗰度㗎。咁食喺度食啦，咁然之後我哋要拍攝㗎嘛，係咯，影下相啊咁樣。咁反正又有啲小工藝品可以買。睇下咁样，反正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咯。
0: 千年瑶寨啊，咁啊喺连南嘅千年瑶寨，同埋咧啱啱我哋讲嘅喺英德嘅英西枫林啊，其实咧都有好多嘅一啲线路推荐俾到大家嘅，可以去嗰度行一行。咁啊呢个时候先去个板头先，阵间翻嚟再见啦。
3: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4: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7: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8: 乐游迎靓营。
0: 今日晚台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迎靓营，我是主持人泽宇。
2: Hello， 大家好，李欣，李女神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卢振宇啊。
0: 系啦，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去清远啊，吓，除咗啦喺清远可以有。

0: 唔同嘅漂流景区吓，咁啊仲可以去欣赏下嗰度嘅自然风光同埋人文风景嘅吓。嗱，啱啱咧讲咗一个自然风光啦，系呢个清远嘅英西枫林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莲南嘅千年瑶寨啦。咁但系其实我知道女神嗰次你去唔单止系去咗个莲南嘅瑶寨啊嘛，其实你嗰次又去工作啊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今次我哋期期都笑一次吓，
1: 我哋今期要低调啲啊。
0: 你嗰次又有好多嘅呢个工作点，
1: 系真系。真係又係做嘢咁去嘅，係當時嘅主題係自駕嘅，咁從河州一直開到去
0: 係
1: 啦，咁樣河州就玩黃瑤古鎮啦，咁、然之後就去連南嘅呢個瑤寨啦，咁、最後我記得 ending 係嗰、那個等我回憶一下先嚇，我而家已經打開緊我嘅呢個大腦嘅呢個 database 咧，其實係抄緊我個推文嚇，係啦，咁我哋最後就去咗呢、這個我記得有水嘅嗰個地方。
0: 啊！洞天仙境
1: 冇错啦，
0: 洞天仙境就喺英德，同我啱啱前面讲嘅嗰个
1: 系啦，因为我啱啱俾咗篇推文阿泽宇睇嘅，所以佢印象仲深过我。
0: 因为嗰个地方咧，我冇去到。
1: OK， 咁我就点解我呢度冇写嘅？系嗰度啊，系啦，洞天仙境冇错啦，咁就都几好玩嘅，咁就就自然風光咯，佢有個真係好大好大嘅一個洞，
0: 一個大窿咯。
1: 哦，係咯，同埋入到去好清涼，咁又可以坐住啲船仔喺個溪水嗰度咁樣玩啊，
0: 即係真係
1: 幾得意噶。
2: 佢係一個地下河嚟嘅，
0: 地下洞水洞嚟嘅。
1: 嗱、你睇下呢個有圖，佢真係好大個洞。
0: 即等同於咧，你可以坐住遊船入洞嘅。
1: 嗯，
0: 係啦，跟住
2: 應該係細細只嘅吧。
1: 嗱，我俾你睇下，我呢度有，
0: 会系一部游轮啦。
1: 咁样嘅，大家可以搜我公众号李女神吓，微信公众号我有分享过呢一篇嘅嗰、那个系啦游记嘅，就系、是、神隐村啦，大家可以搜下睇下搜唔搜到，反正都几得意嘅。
0: 佢离嗰个英西枫林嗰边咧有少少嘅距离嘅，咁、但系都唔会话太远吓。我当时冇去嘅原因系因为佢要收钱，
2: 你唔好咁啦，
0: 都唔会好贵嘅，几廿蚊。
1: 嗱，
0: 觉得冇，
1: 我呢度系咁写嘅。我係咁寫嘅，就佢係大約一個小時車程，我哋就到達咗英西走廊嘅洞天仙境。佢係英西走廊，佢有華南第一天坑之稱，係英西枫林走廊嘅核心景區。所以其實我都去過英西枫林
0: 嘅
1: 喎。
0: 係啊，你去過英西枫林嘅，
1: 我竟然自己唔知喎。
2: 唔係因為我覺得可能
1: 因為我淨係記得個洞啊，
0: 唔係
1: 我真係淨係記得個天坑。我就係即係印象好深，就將佢歸類於嗰個天坑。咁我就即係因為同你頭先描。佢嗰種即係話地貌
0: 其實都
1: 係
0: 一樣嘅，因為都係卡斯特地貌。
1: 但係我嘅印象就淨係 focus 喺個天坑度咯，我就即係冇。可能你呢個書又係比較遠
0: 啦，
1: 唔係你明明即係你睇嗰啲，你睇嗰啲枫林咧，要喺即係遠觀啊，你先睇得出佢有幾宏偉。但係我喺天坑，我一定要入到去，從喺佢身處其中咁樣，咁先感受到個坑。所以就係我哋係唔同嘅玩法咯。
0: 其實個坑都幾靚，講得好奇怪
1: 嘅。唔係真係 OK 噶，真係都幾得意
0: 嘅。即係如果你天氣好嘅話，咁你如果係去到個天坑入邊嘅話咧，即係藉住嗰個陽光射入嚟嘅時候，旁邊咧，因為佢係一個。水洞嚟，溶洞嚟嘅，咁因為下面係水啊嘛，你坐住個船仔入去咧，去到一個即係稍微陰涼少少嘅地方去揾啱個角度影相嘅話，嗱一邊係有一個黑嘅倒影啦，一邊有光線嘅射入咧，呢種光影嘅對比咧，其實影相都好靚嘅。咁如果係啱嘅話，可以即係就埋洞天仙境同埋嗰個英西枫林一齊去玩，兩個地方都係隔幾公里嘅啫，我記得唔係好遠嚇。
1: 但係嗰度都要著運動鞋，一定要著運動鞋，同埋即係話。如果你願意行下咧，都有好多嘅梯級可以上上落落咁樣噶，所以咧即係著啲係比較舒服嘅鞋啦，同埋最好唔好著涼鞋啦，因為佢有啲水啊嘛，會驚跣啦，同埋咧因為入到去咧都會比較陰陰涼涼咁樣，係啦，就即係話帶多件衫係咯。
0: 因為我嗰次去咧係佢要收錢，咁我覺得冇乜必要，因為我係想話純自然嘅風光就去放鬆自己嚇，唔係話因為佢貴啊，
2: 唔係因為你覺得佢收到你錢，你就唔放鬆啦，係咪？你就覺得好緊張，好心痛。
0: 係啊，因為我個人係用雙腳去丈量城市嘅温度，
1: 唔係車轆咩？單車輪啊嘛。
0: 我哋個 ID 入邊係雙腳啊，
1: 但係又啱又
0: 我好中意踩車，但係冇車啊嘛。
1: 唔係，你要明白，你用雙腳先踩都要個車輪噶嘛，所以都講得通。
0: 所以佢嗰度冇車啊嘛，只可以蛙船，冇辦法。
1: 唔係，反正都 OK 嘅，即係一種都係佢嘅自然嘅。嗰個地貌都幾有意思嘅，
0: 係咁仲有一樣嘢，其實我自己都想推薦一下俾大家嘅，就係其實唔好以為咧清遠只可以去睇山。

0: 翻睇水啦，其实清远市区本身咧都好靓嘅，因为其实本身清远市区有一个老城区，一个叫做清新区啦，一个叫做清城区啦，吓个名都好听啦，系嘛，好文艺啊，清新同埋清城。咁佢两个区域咧中间间开嘅系一条北江嘅，
1: 系
0: 都几阔嘅一条江水嚟嘅。咁跟住咧喺呢一条江水旁边咧，其实系有一条好长嘅叫做北江绿道嘅，几廿公里嘅吓。咁我当时咧即系因为住喺清远市区，我即系想感受一下清远市区本地嗰种风格啦，同埋行下佢哋嘅步行街啦。后屘好意外咁样睇到咗，原来佢哋条北江绿道咧，即系好多人晚黑去嗰度散步。咁因为佢好长啊嘛，所以又唔会觉得人又好逼结，而且佢嗰条绿道咧系咁样嘅，佢因为系北江啊，咁所以佢喺江边咧一条临水嘅绿道。咁喺嗰条临水嘅绿道入嚟咧。佢嗰個路邊咧做咗好豐富嘅綠化，咁喺呢個綠化帶入邊咧又有兩層嘅綠道，一層係可以俾你跑步嘅，就稍微闊少少，甚至乎你踩單車去嗰度都 OK，即係嗰層跑步嘅綠道。再上少少咧就喺路邊馬路旁邊嘅有一條行路俾你散步嘅綠道，所以其實佢係等於三層嘅綠道嘅。咁由高到低，你係可以任君選擇，你可以淋水又得，跑步又得，散步又得。跟住喺嗰條綠道嘅路上咧，就有好多嗰啲小嘅即係休息點，佢會有一啲亭。咁你喺個亭嗰度咧，可以坐住睇住江水，吹住江風。所以晚黑到食完飯啦，你去嗰度散步消下滯，咁跟住咧吹下風，非常之舒服。再加上咧，即係一個清遠市區本地咧，即係我哋都知道清遠雞好出名啦。系啦，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千祈唔好唔记得食清远鸡。
1: 其实我反而
2: 嗰度食嘅清远鸡系咪真系好食过喺广州食咧？
1: 咁应该系比较正宗嘅，
0: 可能你自己嘅心态唔同，食起身个味都唔一样啦。咁同埋我当时去食嘅时候咧，即系当地嘅食法咧，系就用白水嚟浸鸡嘅。
1: 佢會覺得係原汁原味咯，
0: 佢哋好原汁。
2: 如果有雞味嘅話，其實咁樣都應該。
0: 佢哋就用山泉水，
2: 鹽多得少少都敏啲啩。
0: 鹽係即係你全部真係浸熟咗之後先落少少落去嘅。
2: 哦，
0: 佢係真係用山泉水，跟住成隻雞掟入去之後咧，佢就大概係滾佢3到5分鐘到，咁跟住就熄火啦。跟住佢話你可以再浸翻1分鐘，咁浸完1分鐘之後咧，佢話你再炆
2: 成隻雞啊？
0: 係啊，唔係佢當然係會斬啦。哦、我嘅意思係話佢斬碎咗之後，
2: 即係等於係打邊爐，但係就清水打邊爐，
0: 清水打邊爐嘅。跟住咧再自己撒少少鹽入去，最尾再食，好正。好正，
1: 因為我比較深印象反而唔係清遠雞，我嗰陣時係去清遠，亦係北江啦，喺嗰邊就亦係。當地嘅宣傳部門咧就邀請我哋過去做分享，咁分享完我哋亦係即係參觀下清遠嘅市區嘅情況啦，咁亦係即係坐當時嘅嗰個北江嘅一個遊船，我哋係遊嗰個北江嘅，咁遊完北江咁，然後就喺船上我哋去喺上面食飯啦，咁我嗰陣時嘅印象就會係嗰個河鮮，我覺得係會
0: 河鮮係嘛，山蝦魚
1: 嚟嘅，係啦，咁因為其實好
2: 河蝦嗰啲
1: 係啊，因為我覺得都好幾好多年前去啦，咁所以我唔知你講嗰個綠道係咪嗰陣時我哋都有行過，
0: 應該差唔多綠道好似都已經做咗好長時間嘅，好似一幾年嘅時候就已經開始。
1: 我哋係我應該係我睇翻應該係2013年嘅時候去。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1: 嗰時我
0: 佢不斷咁延伸嘅嘛。
1: 係啊，嗰時我哋係晚黑就即係食完飯就喺嗰度，即係同一班嘅一班學者喺度散步啊，咩度傾下偈啊，就會比較深印象咯。
0: 系咯，所以即系其实清远咧，唔单止话有山山水水嘅吓，亦都有好似千年瑶寨咁样嘅人民景观啦。当然城市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慢悠悠啦，好悠闲嘅一个城市吓。包括咧，即系点解我中意澳门啊？就是、因为澳门佢嘅生活节奏咧会相对慢啲，因为香港真系太快啦。咁而清远点解我都中意咧？就系、是、因为佢同样亦都有呢一种慢生活嘅脚步吓，个节奏唔会俾你觉得成个人太紧张啊，太快速啊。包括你就算行步行街咧，人都唔会太多吓，咁啊，同埋个个行路嘅脚步都系慢悠悠咁样，滋滋悠悠咁样喺度买嘢啊、食嘢啊，系啊，好放松咯。所以
1: 城市相对嚟讲，即系市区可能细啲咯，咁所以你
0: 因为你旅游其实无非就系想等自己嘅生活节奏可以放慢啫嘛，咁所以你去到一个又更加快嘅城市，你会个人更加紧张，完全放松唔到。咁而清远可以俾到我咁样嘅感受咯，所以我都推荐大家嘅。
2: 但系我清远真系未试过喺城 區咁玩，因為再早之前，即係除咗頭先講嘅嗰次做嘢咧，其實再早之前都去過，但係就係一個慈善項目嚟嘅。我哋就係同連山啊喺嗰邊嘅
1: 湖畔，
2: 哦，係咯，咁就即係都係當時就有去。

0: 反而市区就比较
1: 你下次咧可以咁样嘅，即系譬如话你自驾去嗰度、你自驾去嗰度，你可以订一晚喺清远市区住。咁、你譬如话，好似我今日下昼出发啦，先去到市区嗰度食个饭，咁、跟住晚黑咧就喺市区嗰度行一行，佢嗰条北江绿道，我觉得几放松。跟住第二日你再去，譬如话英西枫林啊，或者去千年瑶寨啊咁样，
2: 开车冇咁辛苦咯，
1: 系咯，开车亦都冇咁辛苦，等于多个落脚点咯，系啊。咁啊，清远讲咗咁多啦吓，咁啊，相信大家都已经种定草噶啦，喺度策划紧自己嘅攻略噶啦，咁啊，都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啦。咁啊，今日我哋嘅乐游营靓营暂告一个段落，
0: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嘉欣。每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5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哋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住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